0: 你的心在我这里，下午1点，凯斯林咖啡馆，我等你。
1: 哎呦，你让我查名单的事儿，我给你查着了啊。
2: 名单呢？
1: 没了。
2: 没了？那你查到什么了？
1: 是，我查到一件让你高兴的事儿。
2: 你说，
1: 这赵安前段时间的确去了卢米埃尔银行，
3: 他这行动太快了。可是就在要拿到名单的时候，碰上劫匪了。
2: 被打劫了？
3: 啊，哎，听说还被当成劫匪审讯了一顿，还挨揍了呢。
1: 不高兴吗？哼，
2: 这倒也是个好消息。
4: 不是这么巧吗？怎么就被打劫了呢？啊？
3: 哎，老陆，你说不会不会是中共的人干的吧？
2: 行了，这事儿啊，没落在赵安手里就是好消息。咱俩不知道这消息啊。
1: 我说老罗，你这么怕赵安，我天天跟着你混，我都没有安全感，我都。
2: 你说什么？
1: 没安全感。
2: 上一句，
1: 怕赵安。
2: 你小子那是真不了解我。怎么弄死

0: 这条是你塞到我口袋里的，这是一次约会，
1: 什么意思？我还你一封信，你就跟我约会一次。以后我再还你一封信，你还要再跟我约会一次。没想到，是你偷了我的信。偷你信的人是大把勺，不过，你应该感到庆幸，这些信最终落到了我的手里。
0: 信是我写给家平的，我们吵架了，我就把信要了回来。你要想看就看吧，只是没想到你们商行的人这么喜欢窥探别人隐私啊。我最开始拿这些信的时候，只是想知道你跟陈家平的过去，以及你是否真的爱他。所以，你都知道了。
1: 我只知道，你不应该爱他，而且他也完全配不上你的爱。
0: 关你什么事？
1: 当然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不喜欢你的话。弄了半天，
0: 你是想挖墙脚啊？陈家平为日本人做事，你跟他在一起，迟早害了你。你不也为日本人做事吗？ 我有我的底线跟原则，我不做昧良心的事。仅凭这些，我是不会喜欢你的。至于那些信，你要是想说醋意满满的感觉，你就留着慢慢看。哦，对了，我应该比你大吧？如果喜欢一个人，大大方方告诉他，偷窥隐私这种事儿，是会让女人反感的。
1: 这些信能证明你在说谎。你一定没有注意到吧？这种信纸的底端有一组数字，我去文具店核实过，这组数字就是这一批次信纸的出厂日期：281010。

0: 二十一，也就是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但你在信的尾部所属的日期是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纸都还没有造出来，信是怎么写上的呢？也就是说，这个信就是为了让罗冠群和赵安相信你们恋人的关系。 临时感知出来的，你跟陈家平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侣，你们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关系来达到某种目的而已。不过这都没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说，这封信在我的手里，你应该感到庆幸。我怎么庆幸？毕竟我喜欢你啊。
1: 我肯定也不希望你们的亲密关系是真的。谢谢你喜欢我。你长得不赖，也还挺聪明的。可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
0: 也许现在不会，但未来会。
1: 这么自信？
0: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1: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2: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心交给罗冠群或者赵安。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4: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3: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

0: 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此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

0: 我每交流的老味道，我推荐360朋友都得吃。我美容店店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

0: 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此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

0: 我每交流的老味道，
1: 我推荐360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3: 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4: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3: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4: 什么叫手工玉器？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3: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这么自信？
1: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0: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1: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心交给罗冠群或者周安。
0: 你这不叫保护，是威胁。
1: 威胁只是暂时的，等你真正爱上我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我这个威胁。没关系，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
2: 用中国话该怎么骂？
3: 废物，蠢货，
2: 这

0: 们重要的名单居然被抢了，现在写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1: 属下无能，希望长官再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0: 机会？你还能戴罪立功？

0: 能，你要个宣纸。
1: 哎，今天喷香水了？
0: 花露水。
1: 我是真的年纪大了，花露水跟香水我也分不出来了，是吧？
0: 说什么呢？走了。
2: 罗经理。
3: 哟，老太太也在啊。
1: 赵队长，稀客呀。哎，你是个懂时髦的人，你闻闻我这屋里的香味儿，是花露水还是香水啊？
3: 我哪懂啊，这得问罗太太。
0: 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先走了啊。
1: 哎呀，赵队长，有何贵干啊？
4: 陈科长，
5: 哟，二把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赵队长，请你去花友楼吃饭。
5: 赵队长，嗯，
4: 赵队长，咱好意我领了，
5: 但是我没说。
4: 哎，那不行，罗经理也来了，让我给你带个话。要你务必前往。
5: 为什么要吃饭呀？
4: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0: 左小姐，外面有人找你。
1: 谁找我？
0: 是陈先生的同事，叫什么大马勺。
1: 大马勺？
0: 嗯。
2: 左小姐，陈家平让我接你去华友楼吃饭。
1: 为什么是吃饭啊？
2: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走吧。
3: 哎，果果，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3: 我没让你来啊。
4: 行了，既然来都来了，就别说那么多了，好好坐下来，喝酒，吃饭。
2: 行，请吧，请吧。请请请。
5: 来来，这边这边。来了来了，人来了，人来了。
3: 哎呦，这是商行聚会呢，这是赵队长，这就等我们两个了，
6: 就等你们俩了。
7: 来来来，
3: 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来晚了。
2: 来来来来，
7: 请坐
3: 坐
7: 坐。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那这就咱们就吃就喝吧，
7: 还坐在这儿。
8: 这个赵队长说几句吧。
7: 各位，今天我赵安略备薄酒，主要是今日工作有所疏忽，对左小姐和陈科长有冒犯，在这里呢向二位赔个罪。
3: 哎，别
8: 赵队长，都是为了工作，千万别往心里去。
9: 我一定要上心啊。左小姐，我罚一杯酒。
3: 赵队长就是豪爽，是吧？
10: 那个，反正咱们误会都已经解除了，都是一家人，
3: 别往心里去。这个，快吃吧，好吧？
7: 这才第一杯，大家都等着第二杯酒呢。
6: 坐坐坐坐坐。
3: 啊，
7: 这第二杯罚酒，就要罚你们两个了。
3: 我们？
7: 你们二位
3: 啊？

0: 每天情浓蜜意，如胶似漆，那看着大家是又羡慕又嫉妒，要不要罚？
1: 罚！
2: 好，罚！
3: 老弟，我酒量也不是很好，他酒量比我还差，他的我代替了，好吧？
0: 好，这第三杯酒也是大家最期待的酒，二位的喜酒。
4: 赵队长，
3: 心意，哎
4: 呀，心意啊，
3: 心意领了，但是。
4: 啊，是这样，
3: 我跟果控呢，我们两个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最近还没有要结婚的打算，过两年再说。
0: 结婚加深感情，你们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水到渠成，风来翻醋，是不是？大家把酒倒上。
3: 这玩笑不就开大了吗，赵队长？
0: 陈科长，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哎，左小姐，说句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怀疑过你们俩的关系，假扮情侣，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告诉我假扮的，我是不信。大家信吗？
3: 不信。
5: 赵队长，你还没问问我呢。我也觉得现在我们俩结婚有点操之过急了。
3: 没错，我还没准备好要嫁给我呢。
0: 双桃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要矜持一点也是应该的。她要是不想嫁给你，干嘛大老远来到上海呢？对不对？双桃，我懂你，你想要个求婚，对吧？
5: 你可是太不懂我了。你看看这家庭，要钱没钱，要事业没事业，这跟我要求差太远了。现在我可不能嫁给他。
3: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接到上海来，你瞅瞅。这上海滩到处都是青年才俊，是不是？我这压力很大呀。
6: 家平啊，成家才能立业嘛。哎呀，再说了，左小姐的姨父是谁呀？啊，你要是能跟左小姐结婚，我们整个太和商行都能水涨船高，以后我们所有人的日子都红红火火。所以这个婚啊，你一定得结。
7: 来，大家都结婚吧。
8: 恭喜啊！
9: 老人公子，
8: 你要是答应嫁给陈家平，我就解开你的面。
9: 恭喜啊，恭喜啊！
5: 这是在干嘛呢？一个个瞎起什么哄啊？赵队长，结不结婚，好像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如果人家愿意，这当然是好事一桩。可现在看来，左双桃不愿意，你们这不是在强人所难吗？
10: 就是呀，男人不都是看几年再玩几年？今天喜欢这样的，明天又喜欢那样的，干嘛让人家那么早结婚啊？不是剥夺了人家再选择的权利吗？哎，
3: 这最主要是什么呀？父母之命，是吧？媒妁之言。虽然现在追求的是和平性生活，但是结婚这种大事儿，我们这双方父母还得同意呢，对不对？老罗，
11: 嘉平啊，嗯，平时呢你也叫我一声大哥。俗话说嘛，长兄为父，这个事儿我帮你就这么定了吧。
3: 你何止是我大哥呀，嗯，你这是想当我爹呀？但是我不同意啊，你休想占我便宜，我这边行，人双桃父母还不行呢。
12: 罗冠群的地位你看不上。那我的地位可以吗？
13: 不错，长官。
5: 姨父，
14: 你姨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来了上海，耽误这几天在苏州处理生意上的事儿，也没时间照顾你。
13: 有了罗经理了。哎，
15: 二位大驾光临，大驾光临。
16: 入座，入座。
17: 不错，长官。
16: 坐，坐。来，
13: 坐。
14: 你就是陈家平，
3: 于老板不是？伯父，您要来，您跟我说一声啊，我提前。

0: 去接您。
1: 哼，没必要这么客气。今天我到木村长官那里谈到了你们的婚事，这可是大好事啊，所以我们就不请自来了。
2: 好事儿，的确是好事儿。佳品，你看你这边有木村长官，左小姐这边有于老板，哎，这能抵得过父母之命？
3: 是。
4: 正日清晨，

0: 老陈家平，你们俩要是再不答应，这不就成了反对和平运动了吗？
1: 是是是。
2: 等等，你们的婚礼我会邀请负责宣传和平生活的山下五府大总，把这场婚礼办成整日青山的盛典。
3: 还这样，
4: 穆村长官，多谢您的提拔和支持，我单独敬您一杯。
3: 啊，
4: 还有我代表我们家果果，他酒量不好，我替他再敬您一杯。
5: 和你。
4: 伯父，初次见面，这杯酒我敬您。
3: 还有，老罗，赵队长。还有在座的各位，我都各敬一杯。这样，这瓶酒我干了，好吧？
6: 那可不必啊。
7: 不是，哎，少喝点，你别耽误正事儿啊。
8: 哎，
9: 陈科长，
8: 不是，佳平，
10: 结婚。
4: 但是我觉得他们逼我结婚没那么简单。
11: 结婚？那陈家平什么态度？
8: 他喝醉了，也不知道真醉假醉。
10: 如果像你所说，包括木村健三、罗冠群，甚至于善人都向你施压，这应该不是赵安一个人的主意。
4: 对，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既没办法接受，也没办法拒绝，我只能不停地喝酒，把自己灌多，再争取一些时间。
10: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11: 那这是我们大好的机会啊。
8: 什么意思？
11: 如果山下五夫参加你们的婚礼，我们就可以实施刺杀行动并夺回密信。
12: 我可以在刺杀当天直接去飓风队陶大春的求助，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安全撤离。
8: 那陈家平怎么办？他会被认定是刺杀山下的同谋，日本人不会放过他。
12: 他是个汉奸，你不是最讨厌汉奸吗？你为什么要担心他？
8: 我没有，我是觉得他们突然逼我们结婚很奇怪，感觉另有目的。
12: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8: 那如果陈家平不同意结婚怎么办？
12: 那你就逼婚。既然赵安、罗冠群、木村还有于善人这么多人想促成你们婚礼，你怕什么？你软硬皆施，你逼到他同意为止啊。
8: 刘队长，如此大费周章的刺杀山下，目的究竟是什么？
1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手里有我们需要的密信。
8: 可我却听说，山下五夫与一位军统高官暗中勾结，向国统局走私毒品，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他打算向报社公开这位高官的姓名。夺回密信事小，保住这位高官才是大吧。

0: 如果真的结婚，我在婚礼上刺杀山下的话，即使我逃脱了，陈家平也必定是死路一条。
1: 谁？
2: 我是左双桃。
1: 左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2: 你从咖啡店出来，我跟踪你了。怎么，不欢迎我？
1: 哦，没有没有没有，请进。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2: 一个你喜欢的人跑过来找你，这么晚，不蠢吗？啊，
1: 不是，我家有点乱。
2: 你平时喝咖啡？
1: 对。
2: 可以为我泡一杯吗？
1: 当然，没问题。
2: 一个人住？
1: 啊，对，一个人住。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1: 从看到你的照片开始。
2: 那你告诉别人喜欢我的事了吗？
1: 没有，我没什么朋友。93度的水温是最合适泡咖啡的温度，这壶水是半小时前烧开的，就是100度，气温20度左右。热水冷却的速度与热水在空气中的温度成正比，所以这壶水的温度

0: 现在翅膀硬了，谁让打听的？
1: 我真替小胡和大轩感到不值。
2: 我们的使命就是完成任务，其他事情不需要多问。
0: 我会的，
1: 就当我是替小胡和大轩报仇吧。
2: 好啊，还有那个威胁你的高放，尽快解决他，否则会坏了我们的事。

0: 你的错。如果我嫁给陈家平，你会揭发我吗？
1: 我知道你来什么目的了，我不会把心给你的。

0: 刚才我看见你柜子里有一台发报机，
1: 那是报废的，没用了。
0: 但你把它修好了。
1: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0: 你不仅修好了，你还用它发了电报。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0: 是你给军统通讯站发的加密电报，对吧？
1: 我没有。
0: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件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1: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懂这些？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如果我不愿意呢？
0: 我想你不会喜欢不回答的结果。
1: 那电报是我发的，但是你怎么会有电报？难道你是军统的人？
0: 陈家平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军统那边有他们的人，所以才能拿到这份密电。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给军统发密电？
1: 我也是在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电台，我就想试试他们能不能破译我的密码，我就是想玩玩。
0: 我相信

0: 可你觉得赵安和日本人会相信吗？
1: 你想怎么样？
0: 做个交易，把信还我，回头我把密信给你。

0: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伪造以前的信件？我们彼此有了秘密，这不挺好的吗？
1: 赵安和罗冠群都在怀疑你，你最好赶紧离开。你真的担心我？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我都希望你能够平安。
0: 我会离开的，不过不是现在。对了，你密电里面的情报是真的吗？是真的，我恰巧从赵二那儿听到的。所以你希望军统成功刺杀山下？山下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他该死。我该走了。 谢谢你的咖啡，至少我现在没那么讨厌你了。

0: 真的假的？
1: 姨父姨妈，早上好。
0: 早上好。双糖，你姨父啊都告诉我了，这多大的好事儿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1: 他还没向我求婚呢，再说了，我还要看看这个人啊，他心诚不诚。
2: 对，就是不能轻易答应，别便宜了陈家平这个臭小子，毕竟你是我们余家的大小姐嘛，对吧？
0: 当然了。
3: 左小姐，您的电话。
0: 来，去吧。
3: 喂，
4: 左小姐，你好，我是钱秀才。
5: 陈科长，昨天喝多了，晚上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
4: 现在正在医院呢。
3: 伤得重不重啊？
4: 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5: 不过医生说躺两天就好了。陈科长让我跟你说一声。
3: 嗯，我知道了，谢谢。摔破头了，
6: 倒是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但是病人的脸撞得肿了一大块，说是不想让你看见他很丑的样子啊，不愿意见你。
1: 那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6: 啊，好。

0: 这个左双跑啊，这几天是天天去医院给陈家平送饭，但这个陈家平啊，就是不露面。那你说这个陈家平什么意思呀？
1: 婚前恐惧症啊。哎呦，
0: 到这种情况下了，他要么逃跑，要么躲避，他既不逃跑也不躲避，你说他在等什么？等？
2: 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今天就要出院了，我看呀，他也没地方再躲了。哼。请问他什么时候走的？
3: 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2: 谢谢。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算什么意思啊？有什么话我能当面说清楚。开门。
1: 左小姐，陈科长好像在四楼。

0: 我知道你就在里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陈家平，陈家平，你快点给我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那天你为什么没有来？这次要不是这么多人撮合我们，我真的没有勇气跟你说这些。陈家平，我现在等不了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田秀才，
2: 不，陈科长，你出院了？
1: 啊，出院了。
2: 哎呦，没事了吧？大家都担心你呢。
1: 没事儿，一点小事而已。
2: 哎，对了，陈科长，今天早上有个小伙计送来了一个箱子，说里面全都是你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在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啊。
1: 哎。穆村长过来，
3: 计划逝世的事情提前了。
2: 陈科长，哎，这么大的箱子，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哼，
1: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好，
1: 哎，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

0: 我们这边的生意也不好做呀。自从帝国皇军的进攻势头放缓后，重庆政府占领区的农耕和工业逐渐恢复，物资匮乏程度大不如之前了，供区那边也差不多。我们这边的米油棉纱等常规物资再往那边卖，价格不如之前了。药品稍稍能好一些，可是我们自己储存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么一大笔资金这筹备起来这有点儿。
1: 办法总比困难。
0: 对对对，
2: 你有什么想法？
0: 啊，我是这么想的，怎么样？
2: 哼，你总算有进步了。
0: 谢谢政委夸奖。
2: 这样一来，即可见我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你又可以捞上一笔。
0: 我不会啊，我不会也不敢，不敢也不会。
3: 哎，你要修改一个新的计划。
2: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0: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2: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0: 是。
2: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密，尤其是还没有查出梅花寺之前。
0: 穆总长，万您放心，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份计划将寸步不离我身。

0: 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
1: 怎么了？
0: 我们说好了，
1: 看戏的，
0: 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
1: 陈家平在里面，
2: 肯定是啊。
1: 他为什么不开门？
2: 男人嘛，吃完抹抹嘴就想跑路。
1: 谁有仓库门的钥匙？
2: 就陈家平。
1: 踹开！
2: 哥，没必要。
3: 踹开！

0: 世界色彩。
1: 对不起，果果，我躲了你一个礼拜，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用一张衰肿的脸来向你求婚。但是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恨自己的是，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求婚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爱意。
0: 请不要离开，
1: 因为你在我心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
0: 的，
1: 所以要用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才配得上你。但是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不会说动情的话，但我也愿陪你老去。其实这些年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

0: 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
1: 那你可冤枉我了，天地良心，这些天我想着怎么跟你赔罪呢。本来想着等我准备好一切再找一天把你引过来的，带到这个求婚现场，可是没想到你自己找上来了。
0: 你可不要以为弄这些玫瑰花蜡烛到时候就可以敷衍了事了。婚纱戒指一样都不许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有一场盛大的婚礼，不然我还是不答应。
1: 我陈家平郑重承诺，一样都不会少。

0: 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同意我和佐上早结婚。你深思熟虑了吗？
1: 没错。第一，如果我拒绝结婚，那一定会遭到怀疑，接下来的潜伏工作我也难以为继。这第二。 我之前不辞而别，辜负了左双桃，我也想给他一个家。从我内心深处，我也想给他幸福。
2: 你说的第一点我同意，至于第二点，左双桃不是我们的人，同他结婚，要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查程序。我知道老陆。
1: 但是，一年前左双桃和我的结婚申请已经被批下来了，
2: 那毕竟是一年前。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有前夫任务在身，一旦进入夫妻，朝夕相处，唇齿相依，在这种亲密关系下，你怎么保证你的身份安全？
1: 老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办法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个意见。
2: 那左双桃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3: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4: 香，真香，酥，
5: 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致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
3: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 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 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

0: 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 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了。 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

0: 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10: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等于说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5: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10: 什么叫手工玉器啊？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5: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8: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办法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个意见。
1: 那左双桃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0: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2: 组织必须对左双堂进行重新调查，在没有答复之前，你不能擅自结婚，这是纪律。
0: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陆，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1: 你问。
0: 你结过婚，有过老婆孩子吗？

我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就结过婚，妻子是我老家的隔壁村的，大眼睛长辫子，很多上门提亲的他都看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看上了我。后来我就带他去了城市，我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也接触了共产主义。后来我入党了，组织安排我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必须对他隐瞒身份。就这样过了两年，直到有一天，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们这一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地址全都暴露了，需要紧急撤离。我赶紧往家赶，

0: 灭日寇，除汉奸，搞情报，炸桥梁，无所不能。
1: 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等等，忙吗？
2: 不忙。
1: 哎，我问你，法租界是不是有好多花店？
2: 那倒是，这洋人啊就喜欢钱花，有任务了。
1: 不是任务，这回你帮我个忙。 帮我买1000朵玫瑰花，送到我上班的商行去。我知道了。嗯，我木恨爱情。哎，别闹！除了玫瑰花啊，你再帮我买些蜡烛，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这回不占你便宜了，一个月工资全给你了。
2: 是没少坑我吧？这也得够啊！
3: 经组织调查，左双桃在武汉曾经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抗日活动，属爱国青年。目前暂无发现他其他政治背景，同意结婚。
4: 快让我！哎呦，慢点跑！
3: 我们这弄堂里的小孩啊，永远都精力这么充沛，回头你就知道了。想睡个懒觉都睡不好。这边。哎，
5: 佳平，下班了。
3: 哎，李姐，
5: 哎，吃饭了吗？
3: 还没呢。
5: 哎呦，这漂亮姑娘以前没见过呢。啊，
3: 李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果果。
5: 哎呦，未婚妻！哎，姑娘，我跟你说啊。
3: 要是嫁给家平啊，可幸福了。哎呦，家平啊，叫人可好了，经常给我们这些邻居啊送一些带鱼啊、肉啊。哎，不行不行，我今天必须要请你吃个饭。哎，老吴，老吴快出来帮个忙。
6: 李姐，算了算了，果果今天第一天到我家来，我给她露一手。改天的，啊。
5: 哦哦，那行。哎，姑娘，改天到我家来吃饭啊。
3: 走了，李姐。
5: 哎。
3: 到了，就在这儿，二楼。
5: 走啊，来，请进。我发现你人缘不错。
3: 哎，远亲不如近邻嘛。哎呀，怎么样？我家还行吧。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5: 看来你这个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
3: 啊，对，汉奸呢也分优劣的，是吧？很不幸做小姐，我恰好就是混得最差的那个，你信吗？
5: 我饿了。
3: 好，我现在就去做去。阳春面配炒雪里红，可以吧？你随便啊，别客气啊，坐。

0: 啊？
1: 吃辣吗？
0: 我吃不吃辣你不知道啊？
1: 哼哼。
0: 我看你家够旧的，这墙都有味儿了，该贴贴墙纸了。
1: 好，回头你选。哎，你帮我个忙呗。
0: 怎么了？
1: 我那猪油没了，这阳春面要是没猪油，那就没灵魂啊。你帮我拿这个碗，去楼下找个李姐要点去。
0: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我跟他又不熟。
1: 一回生，两回不就熟了吗？再说了，李姐那儿用的猪油还是我上次给她的。喏。小样儿，还挺带劲儿。

0: 算忙完了。
1: 忙完了？
0: 嗯。
1: 还早着呢，挑婚纱、订酒店、选日子，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咱俩呢。哎呀，后悔了吧？
0: 我可没说。
1: 你没说吗？
0: 嗯。
1: 你心里肯定这么说的。
0: 那要不你听听，我心里现在说什么呢？
1: 懒得动，听听你脑袋里说什么吧。
0: 嗯。你说你当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咱们干脆走吧，不在上海待着了。
1: 哎呀，这到处都是日本人，去哪儿啊？只有有一天日本人都走了，咱们才能自由。明天就买床去，不能一直睡地板上啊。明天你去挑窗帘，我去挑床，好吧？哎，床垫软一点还硬一点？
0: 床垫你定吧，听你的。
1: 行。
2: 窗帘听我的。
1: 可以。那我觉得床垫要弹性好一点。

0: 这么巧啊？
1: 巧啊！来来来，一起吃点。
0: 在上面都吃过了。啊、哦。没想到啊。
1: 没想到什么？
0: 没想到你就这么义无反顾的踏入了爱情的坟墓。哼，
1: 管他是不是坟墓呢，反正最后啊，埋的是我跟左双桃，那也值了。小二，哎，给我拿个小钟。
2: 好嘞。
0: 这么感人的爱情告白啊？
2: 没有，
1: 谢谢。
0: 可惜啊，终究还是轮不到我。
1: 刘芳芳，我觉得啊，你之前对我有些误会。
3: 我可没误会，我就是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就这么回事儿，不是吗？啊，难道我真误会了？你也喜欢过我？
1: 刘芳芳，
0: 行了，别说了，就算有。你也不敢说了，你那个小媳妇儿啊，可有股子劲儿呢。陈家平，
1: 嗯，
0: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赵安和罗冠群这次这么极力的想要促成你们结婚，你就没觉得有什么蹊跷吗？
1: 嗨，无非不就是想搭上于善人这条关系吗？
0: 没那么简单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
1: 嗯。
0: 如果左双桃真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娶她吗？
1: 那如果你的爱人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嫁他吗？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得好好想一想。嫁，
3: 绝对嫁。
1: 嘿，为什么？
0: 像我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一概都不挑人的，什么杀手啊、卧底啊，一概不挑。只要敢娶我，我就敢嫁。哼，
1: 我是觉得呀，你之前的眼光太高了。
0: 不是我眼光高，是你不懂我。
1: 我的确是不懂你啊。不过凭我的直觉啊，我是觉得你跟商行里的人不太一样。嗯，
0: 那就相信你的直觉。
3: 男人啊，千万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女人，哪怕是最亲近的女人。有些秘密只能放在心里。
1: 明白了，谢谢啊。
0: 好了，酒我也不喝了，明天大早啊，赵安还要找我审了一笔临时预算。
1: 临时预算？这赵队长是要搞什么大动作呀？
0: 好像是个什么会议，具体我也不知道，也轮不到我多问。怎么？
1: 哎，
4: 咦，
5: 那
4: 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
5: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4: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1: 赵安把显贵中的密封文件注有山计划的字样，必定是与山计划有关，但日本人应该不会将如此重要的文件直接给赵安，所以赵安的文件或者是山计划的一个子计划。
5: 如果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要等到猴年马月。
1: 而木村提到对招安筹集资金数额的不满，所以这个子计划可能是为山计划筹备资金的计划。
5: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1: 木村回到上海后要参加的特别会议很可能与山计划有关，赵安手上的那份子计划可能是调查山计划的突破口。 但是这几天赵安神出鬼没，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不过卢芳芳所说的临时预算，或许会有与特别会议有关的线索。明天一定要想办法看到那份临时预算。
6: 下班之后，我们去永安百货边上的婚纱店看看婚服吧。
7: 下班后。
6: 喂。喂。
7: 哦，我在呢。好啊，那就下班之后咱们在婚纱店见。啊。
6: 嗯。
7: 嗯，好。拜拜。

0: 走吧，
1: 我去趟财政局啊。
0: 那个，赶时间吗？
1: 还有时间，什么事说？我这不跟左少康要结婚了吗？想着得选婚纱，你帮我长长眼呗。
0: 这事儿不找你家左小姐，找我干嘛？
1: 嗨，我这不眼光有问题吗？想说你帮我参谋参谋，回头请你吃饭。
0: 两顿。
1: 可以，成交。
0: 还不赶紧的，
2: 走。先生，新娘这么漂亮，肯定穿什么都好看。哎呦，这小姑娘真会说话，瞧瞧人家多有眼光。
1: 姑娘，你别误会啊，这位小姐不是新娘。这也不能怪人家小姑娘，啊？你说哪有我这样的，还能陪你？
0: 给别人选婚纱，怎么样啊？这件，
1: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要是喜欢就试试吧。我不是，得是，但你是那件，那个款式更符合你的气质啊。
0: 我是什么呀？还不知道有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呢。
1: 嗨，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女人穿婚纱不是给男人看的。 那是留住自己的美丽，对不对？再说了，来都来了，试试看。姑娘，给这位小姐找一身合身的，那个款式啊。
0: 好的。
1: 来，你包给我吧，快试试。
0: 那我试试啊。
1: 哎，试试试试。
0: 来，小姐这边请。

0: 嘉平，你干嘛呢？怎么来这么早啊？咱们不是约下班之后吗？
1: 。
0: 陈嘉平，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
2: 的确该解

0: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嘉平来陪我选婚纱，就这么回事儿。
1: 哎，不是，刘昊，咱不能这么闹啊！我其实，咱俩不是约了下班之后来婚纱店选婚纱吗？我就是想请陆芳芳帮忙我参谋参谋，你千万别误会。
2: 我的婚纱。 不需要别人来选。哎，
1: 别！我错了。
0: 嘉平，哎，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你办的不对。哎，别
1: 说双桃生气了，我也挺生气的。你居然让我陪你，给你的新娘子选婚纱，你怎么考虑的？
0: 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考虑不周全，对不起二位。 你就应该告诉我，让我早点过来。是，不过你说什么都对，其实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在你来的时候，我能在你面前显摆显摆，就这样。双腾，你也别生气了。家平吧，他也是好心，一切都在为你考虑。来的路上一直在跟我叨叨，一定要给你选最美的婚纱。
3: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别多想了啊！来，
0: 看看我身上这个婚纱怎么样，挺好看的，挺适合你的。
3: 不，这套啊，符合你的气质，是吧？不过你看那件，
0: 最前面那件，
3: 那套好看。
0: 你是那个？
3: 姑娘，
0: 帮我女朋友找一个合身的尺寸。
3: 好的，
0: 谢谢。
3: 来，小姐这边去。
4: 哎呀，芳芳，感谢，三吨，啊，三吨。我在婚纱店附近的布告栏上看到你发出的紧急联络信号，就立即赶过来了。
5: 你和陈家平的婚礼必须3天内举行。
4: 为什么？刚得到情报，山下五福下周将被调任到苏州宪兵司令部，下周一交走，如果你们的婚礼在那之后举行，他无暇参加，我们的计划就全落空了。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仓促？你还真把这婚礼当回事儿了？重要的是让山下五福参加，不是吗？是。 所以你赶紧定一下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你的行动计划。我好制定一下行动后的撤离计划。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3: 没有。
6: 左小姐，那位陈先生说，你要是不见他的话，他就不走了。
3: 知道了。

0: 哎呀，我说果果呀，我错了，好吗？原谅我吧。哎，你看，我把你喜欢的婚纱都给买来了，到时候我就让你穿着它，我就这么带着你跳舞。
1: 这套是给卢芳芳买的吧？
0: 我告诉你，你穿这个婚纱没人比得过你，你穿这件最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 难看。
0: 好看。
1: 真难看。
0: 好看，你穿最好看。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个啊，咸菜坛子呀。买婚纱，订酒店，买家具，我的积蓄全都用光了，以后你嫁给我呀，咱们两个只能吃咸菜过日子了。
1: 要想我原谅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吧。
1: 3天后就办婚礼。
0: 啊？3天？不是，我来不及准备啊。
1: 那你就是不答应了。
0: 哎，别别。

0: 别，我答应，我答应，好吧，我明天一早就找酒店去，好不好？你别生气了。
1: 不用了，我找好了。今天路过沙逊庄园的时候，我看那里够豪华，够气派，我很喜欢，就定下了。哎，
2: 我也喜欢。
0: 但是果果，你知道吗？那沙逊庄园有多贵吗？他一桌酒席都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1: 果然，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啊，还是不够。
0: 哎，别，够重，非常重。好吧，明天一早我交定金去。
1: 那行，婚纱放下，你可以先回去了。
0: 你不见我了？
1: 你不知道啊，结婚前三天新郎新娘是不许见面的。
2: 行，
0: 反正你嫁给我之后咱俩得天天见，不差这一天。那我走了。
1: 嗯。

0: 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1: 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

0: 根据预算表上的信息，特别会议将在三天后的下午两点，在万宁桥汇鸿大楼内举行，刚好是我婚礼同一天。也许在招安去参加会议的途中，能找机会偷拍到他手上的那份计划。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老板
2: 干嘛？
3: 出事了，
1: 坐在这儿。
4: 把这个解开。
1: 好，谢谢老板。
4: 谢谢。
5: 怎么样，正宗法兰西樱桃木灯芯绒布艺纱帐，完美。
3: 我知道托你办事儿啊，没错。哎，可是这沙发为什么这么绿啊？
5: 啊，绿吗？
3: 啊，
5: 绿得多高级啊。
3: 可是
5: 不重要，这个钞票啊，
3: 都是兄弟，什么钞票不钞票啊。不错，
5: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让你听着那么舒服。
3: 那我明天还结婚呢，我也没说管你要份子钱。
5: 你请我了吗？
3: 我的确想，可是明天全都是大汉奸，你这酒能喝得舒心？
5: 那倒是。哎，
3: 嗯，
5: 你这次喊我过来应该不光只是为了敲一笔竹杠吧？
3: 敲你一笔那不是便宜你了？
5: 我就知道。
3: 是这样，明天下午一点招安的车会经过法租界，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车给拦下来。
5: 然后呢？
3: 然后带到你的巡捕房扣押他的物品，伺机把他包里的文件拿出来交到我手中。
5: 什么文件？
3: 是一个重要的计划，我会迅速翻拍计划的内容，然后你再把文件塞回到他包里。
5: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到了重要的情报。
3: 没错。
5: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赵安的车会进入到法租界？从什么关卡进入？什么时候进入？走的是哪条路？我以什么理由扣押的？
3: 所以我才说不会那么便宜你，叫你一块过来就是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6: 在哪儿找到的？
1: 不上。
6: 怎么发现的线索？
1: 哪有什么线索呀，我就过去玩两把，没想到这小子也在那儿，我一眼进去就看见了，然后这小子一发现我就撒腿就跑，我一通追啊，追了两条街才追着。
6: 确定是刺杀山下的凶手？
1: 没错，都招供了。
6: 好啊，

0: 说吧。
1: 我说了，我就是刺杀沈家的刺客，还让我说什么？
0: 你们的上级是谁？
1: 没见过。
0: 你还有同伙吗？
1: 有一个叫大雪的，不是让你们给杀了吗？
0: 还有呢？
1: 没了。
0: 说谎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还给我！
0: 这上面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让你还给我！
0: 一个对你如此重要的挂件上面有这数字，那这数字意义不一般啊！
2: 山下大佐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3: 刺杀山下大佐的凶犯之一已经被我招安抓捕，特来向山下大佐汇报。
4: 这是什么意思？
5: 报告山下大佐，我在审讯左上岛当天曾让他填写过个人资料，我记得他填写的出生日期就是9月17日。
4: 你是说这是左上桃的生日？
5: 正是。
4: 难道你抓捕的那个阿坤认识左上桃？
5: 我觉得不仅仅是认识，很有可能他喜欢左上桃，要不然怎么会把左上桃的生日刻在自己项链挂件上呢？
4: 你继续。
5: 沈阳大佐，您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左上桃的种种嫌疑没有解除啊，只是因为陈家平佐证，我才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为了让他们俩结婚，不也是张机设警引蛇出洞吗？这一次抓到了阿坤，我觉得可以一击而中。
4: 你不是说那个阿坤誓死不招吗？
5: 这个男人心里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女人，光是让他受点皮肉痛苦，他是不会张口吐露半个字的。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左双堂不是马上要举行婚礼了吗？您说如果让阿坤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你觉得阿坤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0: 锁钥匙，干嘛？接新娘。哟，这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哎，我那车不行，太寒碜了。人好歹是于家的外甥女儿，得有点排面呀。哼哼，
1: 排面啊，
0: 于老板都包办了。可以呀、啊。哎呀，耀天，那说明于老板对你重视。 以后我们就水涨船高，
2: 高高兴兴的啊，高高兴兴的。

0: 今天开完会了，晚上陈嘉宾的婚礼你还去吗？
1: 当然，今天晚上会有好戏看。
0: 真的吗？难道晚上你要趴墙根听床？
1: 你以为我是你啊？
0: 哎哥，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啊？
1: 你什么时候去看病啊？
0: 我没病啊。
1: 你跟大家在一起比，你觉得你正常吗？你问的问题跟你思考的方式，你觉得你正常吗？正常。怎么了？
0: 我去看吧。
1: 快点。

0: 什么情况？马上，马上，哥！来不及了，走梅格路。
1: 那是法租界，哥，你忘了咱们上回吃的苦头？
0: 我们没有通行证，梅格路在最西边，租界巡捕很少在那边巡查，
1: 但那条路绕远，
2: 出发。
3: 你不是说这条路没有巡不巡查吗？
4: 不正常啊！
5: 探长，
4: 赵队长，
5: 哎，
3: 缘分呐，
5: 太有缘分了。
4: 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得检查一下你们的租界通行证。
5: 好嘞。
6: 接个道，捅捅捅！谢了探长，走。等会儿，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7: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虾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7: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3: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轻松啊！
9: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电梯安。

0: 正一针，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14: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1天的10倍，7700块钱。
13: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0: 我们叫手工玉器。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六七双。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6: 亲亲我的宝贝，
15: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谢了探长，走。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1: 他来。
2: 交出两把刀。哦哟，
0: 道长，还携带未登记的枪支武器，您这是罪加一等啊！
3: 探长，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吗？带枪是为了防身，我们从来不在租界搞事情。
0: 赵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最近法租界枪支泛滥，命案频发，文汇报、大美晚报都被扔了手榴弹了。你们带这么多武器，还说不是来搞事情的？
3: 其实六号干的跟我们没关系，我是生意人，就做点小生意。
0: 哦，做生意的呀，那没问题的呀。你呢，跟我回巡捕房登个记，办个通行证就好了呀。
3: 我有急事儿，接个道而已。以后你还会用到我的，通融通融。谢谢，
0: 行，
3: 谢谢。
0: 哥几个，听好了，我跟你们说，这是我的好哥们儿、好兄弟，一会儿不准给他们戴手铐，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够通融了吧？带走，
1: 走，
3: 我自己走。
1: 走。
0: 把他们带进去啊。
4: Bonjour, 克莱蒙局长。
5: 嗯。哎哎。哥，这洋鬼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6: 登记。
7: 匕首是谁的？
8: 啊，我的。
7: 叫什么名字？
8: 二把刀。王寒龙。
7: 枪呢？
9: 赵文。
0: 赵队长，你的包。
3: 你们这是私人信件，我拿着就好。
0: 我们这儿可比银行安全多了，放心吧。
3: 快点吧。
9: 来，带二位先生去地下室。
8: 两位，走。
3: 看好了。
7: 标签呢？

0: 这是蜜蜡敷上的，
1: 需要多长时间？
2: 脱模、融化、拍照、再冷却，40-50分钟吧。
1: 顶多撑30分钟，尽快啊！
3: 哎，

0: 赵队长，填个表，填完之后呢，盖个章，你就可以走了。来来来来来，
1: 啥意思啊？笔呢？
0: 哦，笔啊，笔，哎，你们没带笔啊？
1: 东西都让你收走了。
0: 探长啊，你们连个笔都没有吗？见笑了，那
1: 怎么办呀？
0: 我去给你们找一个。
1: 辛苦你了，
0: 为市民服务，快点儿。
1: 赵队长，等会儿啊。

0: 赵队长，嗯，啥意思？水呢？水儿没水了，没水了？早上还有水啊？真没水了？
1: 早上明明还有水啊！你别哈了，就一支笔啊！等会儿啊，
0: 不可能，肯定有水啊！再拿支笔吧。那就换支笔呗。
1: 多拿几支。
0: 哎，笔帽。谢谢啊。 赵队长，再等会儿啊！
2: 这是啥笔呀？
1: 是啊，啥笔呀？

0: 快点。
1: 好了好了好了。哎，这探长，这不是我明该填的呀。
0: 哦，你们不是要在法租界暂住吗？
2: 谁暂住啊？我们住这干嘛呀？探长，
3: 路过，二十分钟，路过，路过而已，住二十分钟，
1: 就二十分钟。
4: 好嘛好嘛，不住就不住嘛，搞错了，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就不用填了，我去找交通科盖个章，你们就可以走了。
3: 你别干不好意思的事，行吗？
1: 你快点行不行啊？

0: 武器准带证的申请表，这张，你是不时候熊猫？赵队长，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
1: 时间赶不上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会议要是赶不上了，那个文件要是交不到木村手上，咱们俩死定了。不是咱们俩哥，是你。
0: 哥，他们不是我弟吗？告诉我是我弟吗？
2: 是，
0: 你要说不是，抽筋给毙了！
2: 我错了，
0: 是，臭蛋！

0: 赵队长，我也是按章办事儿，你别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用。
1: 记住了。
0: 喂，盖个章，马上就好。

0: 还是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申请表呢需要李科长签字，但是李科长刚好又不在，你们还得等一下，很快很快。嗯，
1: 不是，哎，哥，
2: 不对，他有问题。
1: 可不是嘛，他问题大了去了，我们给日本人做事，他给法国人做事，都是当狗的，凭什么为难我们呀？
3: 哥，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个洋鬼子了。
4: 怎么样了？
5: 马上了。
4: 摁不住了，摁不住了。
5: 再等我去了，几分钟吧。
6: 哎，先生，你就是法国舰，你不能进去了。
5: 拦着我们了。
7: 你
0: 都不知道，邓队长，先生，李科长马上回来了。邓队长，
8: 克莱姆警长，我是太和商行的，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
2: 你向我买过2000鸦片膏，在大主教路附近，记得吗？
0: 克莱姆警长，这个人携带武器擅闯租界，我正给他办手续呢。
9: 把门关上。

0: 这位是小队长，是我的好朋友，你误会了，你赶紧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并且把他送回到停车场那边。
1: 是，
2: 谢谢格莱蒙。
3: 格莱蒙警长，
1: 我回房间拿车了。
0: 赵队长要赶时间，开我的车得了，把他收拾收拾，快点。
1: 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0: 快快快，把赵队长的东西都还给他吧。
2: 谢谢克莱蒙。
0: 赵队长，你看一下你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呢？
1: 在。赵队长，你几点的事啊？
4: 两点，来不及了。
5: 哎哎，哥，枪枪，
1: 还来不及，有我的车快吗？

0: 哥们儿，到了。赵队，
1: 车呢？
0: 慢点，
2: 能开吗？
3: 赵队，后会有期啊，小鹿，赵队长。

0: 新娘子的脚不能着地的呀！
1: 新安的背新娘下车。好，背，多重我都背。
2: 什么叫多重都背啊？好像我多胖似的。
1: 就是这个意思。希望我的新娘子能给我一辈子的时间，然后去弥补这个过错。
2: 哎，你干嘛？
1: 我想抱着你，背着你的话。 看不见你的脸，从现在开始，我不想错过你的每一个表情，你的喜乐，我都会与你分享，你的哀怒，我都会帮你分担。结婚了。

0: 你计划好了吗？打算怎么除杀山下五夫？
1: 巨齿刀，山下五夫会被一把巨齿刀杀死。
0: 那具体计划呢？刀藏在哪儿？什么时机下手？只有怎么撤离。
2: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那你行动成功后，到十六号码头，我在那儿等你。我会安排好船，给你送到嘉兴暂避。
3: 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
4: 哥，
5: 阿坤呢？
4: 关在二龙储藏室，那里有一扇窗，可以俯视整个现场。带我去看看。
5: 好。
4: 阿坤，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你最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一个你最痛恨的狗汉奸。 没关系，等你看到了，你好好想想，值不值得？你用你的生命去保护一个背叛了你、背叛了你们信仰的女人，值得吗？
6: 山下大佐、阿坤を縮小にお連れいたしました。もし阿坤とゾショウタワ仲間なら、現場ではゾショウタと接触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だから、2階でスナイパーと待機させました。いつでもゾショウタの監視と大佐の安全を守ります。それでも気をつけないと、ユーシャン連の面子は与えねばならない。現場に 記者もいるし、大事になったら我らに不利だ。ゾショウタワが死角だと確認できたら、結婚式の後でひそやかにしますよ。

0: 莫参长官，有事向你汇报。
1: 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2: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守秘密。
1: 您放心，冯琪办事牢靠，嘴也严。

0: 心相印。
1: 陈科长，
2: 哎，哎呦，赵队长，
1: 干嘛呢？
2: 这有点紧张，背词呢。哎呀。
3: 辛苦了，
2: 结婚嘛，
1: 陈科长，你别说啊，你穿上这身衣服，
3: 挺人模狗样的，
2: 是吗？
3: 是啊，
2: 那就对了。你看，赵队长平日的穿着，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方向。
1: 嗯，有品位。
2: 谢谢赵局长夸奖。
4: 宴席就要开始了啊，
5: 我不饿了。

0: 还没开始呢，你怎么喝上了？
1: 放嘴，我陪你喝。

0: 你真漂亮，陈科长得真有福气。
1: 只要穿上婚纱，哪个女人不漂亮？
2: 那可不一定哦。有的时候啊，嫁得漂亮比穿得漂亮更重要。

0: 看见了吗？看见左双桃了吗？这就是你爱的女人，对吗？
1: 你说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当时。
0: 装什么装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今天晚上就要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我就不信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波澜。

从今天起，我会永远忠诚，永远爱你，相信你，帮助你，呵护你。你呢？的确不完美。当然了，我也不完美。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完美的。

0: 全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啊，哎，你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啊？他会来的。大坤，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很痛苦，感到很耻辱？他走了，你还要包庇这个女人吗？
1: 不要看了，我求你。
2: 锯齿刀，哪里会有锯齿刀呢？接下来，我将有请新郎新娘为大家切蛋糕，把他们的甜蜜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
3: 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们想请山下武夫先生，和我们一起切下这幸福的蛋糕。

0: 阿坤，我很理解你。你只要告诉我，左双桃到底是不是刺杀山下武夫的主谋，我保证饶你性命。不对，我不光饶你性命，你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会既往不咎，好吗？好吗？
1: 既往不咎，
2: 我要见山下武夫，
1: 跟我说也一样。
2: 我要见山下武夫，我要和他单独见面。

沈夏大佐，我就在门口，随时叫我。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1: 先帮我把绳子解开。我都已经这样了，你有枪啊，外面都是你的人，还担心我会杀你吗？

0: 阿兰，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说吧。
1: 我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可以领到一笔赏金，然后安然的离开这里。
0: 当然，你要是愿意见透明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做一个行动组的组长，同时你会领到一大笔的安家费。
2: 各位来宾，马上就要到八点钟了，接下来将迎来这场婚礼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大家此刻抬起头望向天空，烟花表演。
0: 阿贵先生，你们上海局的区长王天木，青岛站的赵刚毅，还有天津站的裴继森，他们的级别可比您高多了，手里还是有数条人命的，我们不是一样优待吗？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上海？
1: 我一闭上眼，都是小何和大勋的身影。你让我怎么走？我要留下来报仇，出杀山下，夺回逆仙。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
1: 但是什么？
0: 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
1: 死我都不怕，告诉我怎么做。
0: 首先，你需要被赵安抓捕，并且让他们对你的被捕不能产生丝毫怀疑。那被捕之后呢？看见上面的数字了吗？赵安看过我资料，他一定会发现这上面数字和我生日的关系，然后他会怀疑为什么你身上的挂件会刻着我的生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喜欢我。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钩子了。
1: 好，
0: 但你要记住，一定要到了8点才能动手。

抱一会儿，别说话，就一会儿。

0: 嘉平，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好，我陪你去。
0: 不用，你还要照顾大家呢。
1: 好吧，快去快回。

0: 犯罪的。陈家先生，肖队长，曹队长，
1: 山下，大佐，山下，
2: 赵队长，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我不知道，我一来就看到他这样了。
3: 左小桃，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2: 我去上洗手间，听到了枪声还有人的呼喊声，我就立刻跑过来了。
3: 为什么比我们还快？
2: 洗手间离这里很近啊。
3: 听到枪声，你不会害怕，还会过来？
2: 木村长官，这是我的婚礼，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在我的婚礼上开枪，你说我是应该躲起来，还是冲过来把他给杀了？
4: 吴村长官，这可能是误会。
3: 封锁现场，一个都不能走。
5: 没事吧？
2: 得手后，你躲进一楼杂物间，我在那里藏了一身宪兵队的军服。

0: 所有人都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刚才三贤大总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走。
1: 真没有，不是我害的。
2: 你们还要脱衣服吗？我真的是很被打。
0: 我说过，谁动我打死谁。左双堂，刚才你离山下大总是最近的。

0: 你是谁？我是和左双桃一同执行任务的，我叫阿坤。
1: 一同执行任务？左双桃呢？
0: 他让我来找你，说你会安排我撤离的。
1: 任务完成了吗？
0: 山下已经被我给杀了，那他人呢？山下虽然死了，但是密信还没拿到。我很了解他，他是不会走的。
2: 不像话了！眼里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组织？但是不得不说，左双桃真是料事如神，山下和赵安都被他给骗了。
3: 我可以安排你先到安全地方藏身，等左双桃拿到密信，后面会合，再想办法离开上海。
4: 小心开！
5: 吴村长官，什么都没有。脱衣服！吴村长官，您说的那个东西一定不在左双桃身上。您看，作为自己人，您能不能给动手动手？今天我跟左双桃是我们大婚的日子。
6: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7: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江彪，脱衣服。
8: 香，真香。酥，真酥。
9: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 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
6: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

0: 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

0: 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足足180多块。

0: 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台风红霞减弱为热带低压，减弱后的残留云系将继续北上。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57亿元，动画电影《八仙》表现亮眼。一起跟着仙人足迹打卡京城。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整体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9: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加快增长，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3.5%、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7.3个、1.0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
8: 高校录取通知书正在陆续送达，随通知书一起送达的还有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目前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已经启动，如何申请贷款呢？
9: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为了方便学生，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今年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此外，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这次启动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在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基础上减70个基点。比如，现在最新的5年期基准利率是3.5%，那么现在的国家助学贷款利率就是2.8%。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银行人士还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8: 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建设中药综合服务中心，本周开始全面投用，都能提供什么服务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9: 这个新投用的中药综合服务中心位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距离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北塘院区

0: 只有五分钟车程，占地面积达到4000平方米，设有药品调配区、加水浸泡区、煎药灌装区、药渣清理区、成品发货区等功能区域。其中，自动煎药机120台，比原来多了一倍。在此基础上，中心还引进了 AI 数字化全自动煎药仓，这也是国内首台套设备。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让煎药过程变得透明可控。系统按照医生的处方自动接单，影片顺着传送带进入这些药煎仓，实现了全程无人接触，全自动煎煮。每一味药煎了多久、温度多少、出液量是否精准，后台都有据可查。
1: 我们传统的中药处方中呢，有很多对于先煎后下的一些特殊煎煮的一些用法。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新引进的一个全自动的煎药的这个设备呢，是可以将这些特殊煎煮的这些药品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然后说对于特殊煎煮的药品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全自动的这个设备，就是完成了一个从先煎到正常煎煮，包括后下的这么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无人化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煎煮。
0: 硬件升级的同时，服务也同步提速。中心还同步搭建了物流配送网络，为市民提供室内免费配送服务。
2: 天津轨道交通多条线路迎来新进展，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3: 天津市轨道交通 Z2 线工程迎来重大节点，跨北塘鸣渠线交连续梁顺利浇筑完成。此次完成浇筑的线交梁位于 Z2 线08标宁塘区间关键区段，梁体总长132.009米，采用三跨连续支架结构设计，主跨横跨60米宽的北塘鸣渠。据了解，天津市轨道交通 Z2 线一期工程是连接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的重要轨道交通线路，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天津市轨道交通线网，成为打造轨道上的经济的重要节点。目前，天津轨道交通 B1 线一期工程的19座车站已经完成16座车站主体封顶，14个盾构区间实现了双线贯通。B1 线外滩公园站至塘沽站之间的隧道是整条线路中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车站基坑距海河最近只有64米，还需要下穿金山铁路和京津城际延伸线。地面车流大，地下管线密集，为此施工采用土压加泥水双盾构模式，在普通土层采取传统的盾构模式。当进入覆水沙层或铁路保护区时，通过注入泥浆来封住挖掘面，支撑力更好。
4: 精准平衡开挖面的水土压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铁路运行的影响。
2: 眼下正值暑期，来中国解锁一站式清凉成了外国游客来华的旅游新热潮。公安部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老外到底为什么爱上中国游呢？我们梳理了这些理由。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感受全域空调自由，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名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同时，中国拥有层次丰富、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高海拔、高纬度、山岳、海滨，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从打卡到体验，外国游客的旅行方式也正在悄然转变。这个暑期，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来中国体验非遗正被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种草。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刚刚申遗成功，上万洋景漂扎根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体验拉坯制瓷。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 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落地，离境退税政策实施，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入境游客购物清单不断

0: 拓展扩容。无人机、VR 眼镜、文创、潮玩都成为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特产、中国好物。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也提出，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一系列新举措让外国游客来华出行更加省心舒心，在华消费更加顺畅。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已经在广东惠州登陆，登陆前夕不断增强，登陆时最大风力达到14级，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也一度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可一天时间红霞就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台风红霞发展为什么这么快呢？
1: 台风红霞从24号凌晨2点生成，到26号3点50分左右登陆，前后仅耗时约2天，进程远快于一般台风。例如，此前影响我国的台风巴威，从生成到登陆历时约10天。同时，红霞个头较小，能量核心紧凑，一旦环境条件适宜，强度便容易快速蹿升。红霞靠近陆地时，受温暖海洋和高空驻留条件共同作用，登陆前强度突然增强至14级，登陆后由于失去温暖海水的能量供应，加之陆地摩擦消耗，强度快速减弱，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在西南季风云系的支持下，其残留云系在内陆停留时间较长，今天早晨已经进入湖南永兴县境内，影响也会扩展到偏北地区。28号到30号，台风红霞减弱后的残留云系将继续北上，可能影响湖北、河南及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那对于京津冀地区会带来什么影响？台风雨会来吗？
2: 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在月末前后才会结束，和巴威不同，对于我们华北地区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的直接。所以对于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在内，要关注的是副高的增强啊，和大陆高压的打通之后，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会明显增多。
0: 入伏之后，京城接连降雨，让人感受到伏天似乎没那么难熬。不过这样的天气并不能持续，本周开始京城降雨暂歇，高温高湿将卷土重来。
1: 今天白天到前半夜，京城天气以多云转晴为主，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2度，相对湿度达到61%到96%。从今天开始，整体闷热感就有所上升。明天后天天气将以晴到多云为主，高温闷热将持续到来，最高气温可达34至35度。7月30号到8月2号，天气以多云转阴为主，高温天气依旧持续，最高气温维持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体感闷热明显。对于外出户外作业的人员，要注意防暑防晒。
0: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气象科研工作者高空坚守观测一线，确保气象勘测设备正常运行。
1: 这座气象观测塔高255米，相当于80多层楼高，是监测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的重要设施。三伏天，工作人员也要定期对塔上的监测仪器进行日常维护，确保监测数据科学准确。塔上安装了近100个传感器，能捕捉温度、风速、风向等气象数据。塔高的位置处于低层大气，也是高温、雾霾、城市热岛等现象的主要观测高度。
3: 我们从地面呢爬到塔上最高的这一层吧，塔上作业呢差不多要超过2个小时了。基本每周吧都要是上塔进行一次例行的巡检。高温高湿的天气，我们也是要增加这个巡检的频次。
1: 头顶是烈日炙烤，脚下是镂空踏板，100到300米高空是城市热岛的核心聚集层。烈日无遮挡，金属塔身蓄热，热空气上浮堆积，形成高空热穹，温度和暴晒烈度远超地面。操作平台上空间狭窄，转个身都难。而在长时间的紫外线直射下，金属塔身持续蓄热，栏杆扶手也都是烫的。
4: 这个栏杆，最高的时候可能能达到60-70度，那么手摸上去会非常烫的。如果作业时间比较长，我们会安排多名人员轮换着来作业。
1: 市气象部门组建多支专项巡检小分队，开启全天候、全覆盖排查维护模式。7月已完

0: 乘高塔巡检四次，地面站点维护800余站次，确保极端高温天气下观测数据不断档、不偏差。
1: 近期暑期观影市场持续升温，优惠政策叠加拉动消费人气，也让暑期出游迎来了新选择。
0: 在《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影片的带动下，目前2026年暑期档全国总票房已突破57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2026年度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14亿元。从天津电影市场来看，七月单月票房较2025年同期上涨30%左右。在位于南京路的一家电影院，记者了解到，暑期日均观影人数达到700多人，比平日周末增加30%。其中，喜剧动画影片《八仙》近一周的表现亮眼，平均上座率达到80%。影片以八仙过海的故事为灵感，进行全新改编，将视角聚焦在8位角色尚未成仙的凡人阶段。他们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以凡人之躯对抗邪恶势力，最终战胜危机。迎合观众喜好，影院也把八仙的排期加密到了其他电影的4倍。
2: 咱们对八仙的那个概念呢，觉得它是以前那种神话的故事，然后呢就是各显神通那种，但是它现在改编成就比较草根的那种，比较平民接地气，而且它把那个剧情呢弄得比较丰富，所以我们就看着呢心情比较好，比较解压。然后呢这个暑假呢，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电影这个形式挺适合现在看的。
0: 南京路等商圈的10多家影院也和周边的酒吧、餐馆联动，观众凭电影票根可兑换合作商家的优惠券，享受满200元减50元、满500元减150元不等的优惠。在联动优惠的带动下，民园广场的客流量增加了20%，日均消费额超过20万。
3: 我们看完《功夫女足》，看完了《八仙》，看完之后我们出来就逛，就比如说像我现在在的民园啊，或者说就是晚上在海河边逛，也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情。
4: 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之后，也打算去海河边逛逛，去吃一吃当地的小吃啥的，然后边走走边看看。这儿有很多的这种露天的酒吧呀、咖啡馆啊，还有那种藏在老洋楼里的那一种，然后也非常的有特点。
1: 暑期档电影《八仙》上映一周多来，票房已经突破7亿元，还将在大洋洲、北美和欧洲等地上映，可谓是赚足了一波人气。您要是电影院没看够，其实呢，在天津也能来场仙人足迹打卡之旅。
5: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6: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5: 那他在干嘛？
6: 哎呀，大婶，等一下。
7: 电影《八仙》正在热播，您看了吗？这些神话呀，可不只是在电影里，八仙在咱们天津也是留下了不少的足迹。咱们今天啊，就来一场神仙之旅 ，Let's go！
8: 传说八仙过东海，曾落脚过冀州，聚会的地方叫八仙桌子，就在八仙山聚仙峰附近。
9: 神仙也聚会呀？
8: 当然了，神仙也有不上班的时候，趁周末休息，快来山里打卡八仙足迹吧。这都嫌远，中心城区海河东岸上就在海津大桥附近，还有一座八仙过海雕像，栩栩如生，每一位的衣着法器都看得真真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素也都有八仙主题的作品。跑遍这些点位，这第九仙就是您的了。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北京中轴线迎来申遗成功2周年，北京中轴线全长约7.8公里，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纵贯北京老城。今天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正阳门城楼等多个中轴线沿线文博场馆举办了相关活动，故宫博物院更是破例在周一闭馆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免费门票一共发放10万张。7月24号晚8时，预约通道开放后，仅10分钟，门票就已经被约满。 中心天津生态城的永定洲体育公园完成提升改造，昨天正式对外开放。永定洲体育公园是生态城首座城市级体育公园，位于永定新河、潮白新河、济运河的交汇处，周边有世贸生态城、永定社区等多个大型居民区。改造后，这里新建了综合球类运动区，配备龙式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场及乒乓球场等12

0: 出场地以及11人制标准足球场和看台。 新华字典第13版近日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从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 吸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近期市场上的鸡蛋价格波动明显，7月前2周上涨，后面又连续下降，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记者也来到市场和养殖企业一探究竟。
1: 鸡蛋半个月之前大概是6块一斤，现在降了有5毛钱，稍微降一点儿。在河西区的一家菜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售价是5块5一斤，柴鸡蛋8块一斤，散养鸡蛋13块。最近几天，鸡蛋价格呈现下降趋势。相关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鸡蛋价格走势呈现明显起伏。5月下旬至6月初，鸡蛋价格连续上涨。 主产区均价一度冲上5.28元一斤，创下近10年的同期最高。但是随后端午备货需求退潮，叠加南方梅雨季节来临，鸡蛋价格在不到3周时间内降至4元一斤。进入7月，鸡蛋价格又呈现先涨后跌的态势。
2: 7月上旬呢，天气突然变热，对于我们蛋鸡的这个产蛋性能可能会缩减个10%左右的产蛋率。鸡蛋供应会偏紧张一些。7月初的时候，最高点出厂价是5块钱一斤。
1: 近期鸡蛋价格走低，一方面学校放假，食堂用量减少；另一方面，今年3月鸡蛋的行情逐步好转，部分养殖户积极补栏。 而这批青年鸡到首次产蛋，大约需要120到130天，所以7月中下旬陆续开始产蛋，市场供应逐渐增加，导致鸡蛋价格逐渐走低。
3: 就7月15这阵儿嘛，小鸡儿一般的开产，上了一波小鸡儿，咱能补充一点儿，所以价格现在到了点儿比原先的。
1: 不过随着中秋节临近，月饼糕点生产企业开始备货，鸡蛋价格有可能会迎来小幅抬升。
4: 篮球逐梦燃盛夏，全民健身聚民心。昨天，东丽区第6届社区运动会篮球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举行，咱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随着一声哨响，揭幕战即刻开赛，传球、突破、起跳、投篮，球员们默契配合，激烈比拼，精准三分，迎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与掌声。 赛场充满浓郁烟火气息。本次活动来自东丽区各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的17支本土篮球代表队齐聚赛场，运动员涵盖社区居民、企业职工、青年爱好者等各行各业业余选手。接下来一个多月时间，本届社区运动会篮球比赛将开展多轮比拼，采用小组赛、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 赛事坚持群众赛事、群众参与，不设职业外援，突出本土性、群众性、趣味性，让普通百姓成为赛场主角。
5: 今年参赛队伍是17支队伍，比去年多了4支队伍。去年我们打了是33场比赛，今年可能要打40来场比赛。运动员的技术发挥要比去年更高，争取在青少年当中选金苗子。
0: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结束了几天的连续阴雨天气，今天阳光重返京城。今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风力微弱，午后的最高气温为32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同时空气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闷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7度。28号到29号的白天将会继续维持

0: 是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体感温度还会高于实际气温。暑湿暑热的天气下，尽量避开午间高温时段外出，如需外出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29号夜间转为多云的天气，30号还将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转晴，32到27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30到26度。天津蓟州多云转晴，31到25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32到25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32到25度。天津静海多云转晴，32到25度。天津宁河多云转晴，30到25度。天津北辰多云转晴，31到25度。天津西青多云转晴，32到25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31到26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31到26度。新疆库尔勒阴转多云，34到24度。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1: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
2: 嘉平，嘉平，你们这帮畜生！
3: 脱衣服，
4: 住手！
3: 不村长官，今天是我外甥女大婚的日子，你们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山下长官是出事了，可我们的合作还是要继续吧。既然要合作，就给于某一个薄面。你安排一位女士，把她带到房间去检查，好吗？

0: 大丈夫。
1: 你怎么样了？
2: 继续搜。陈家平，你要死在乱叫。

0: 大马勺，哎，刚才山下遇刺一事你怎么看？
1: 我就不明白啊，你说这刺客是怎么混进去的？还有山下大佐他到储藏间去干什么？
0: 都是赵安搞的鬼。
1: 赵安？
0: 哼，赵安本来想让阿坤指认左双瞳，没想到却害死了山下。
1: 又是左双瞳？哎，你说这个左双瞳，我们查，赵安也查了，查来查去，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左双瞳现在有问题，也不能说他有问题。
1: 啊啊！
0: 你这个猪脑子！现在赵安出事了，他一个人背锅，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吗？
1: 啊！

0: 怎么了？手这么冷，还在发抖？
1: 刚才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情，我害怕。
0: 怕什么呀？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1: 你知道我这个人胆子小，尤其还是看到死人，自己一定睡不好。

0: 老罗，你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你经常带我去吃的那家夜宵翠华楼吗？
1: 记得。
0: 你说今天这婚礼草草的收场，我都没吃饱，还被吓得半死。求求你，再带我去吃一次，好不好？
1: 哎，是啊，有两年多我们没一起吃宵夜了吧？

0: 特别疼吧？
1: 哎呀，还好没伤到心脏。哎，果果，对不起啊，没保护好你。
0: 日本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做事？
1: 我知道，你等我赚够了他们的钱，我们就走，好不好？我现在呢，有我的计划，你相信我。
0: 那我也有我的计划。
1: 嗯？
0: 我去山行上班，陪着你。
1: 你要去商行上班，果果，这给日本人做事可是很危险的，你去干嘛呀？再说了，你到商行你能干嘛呀？是，
0: 我专业是学会计的呀，而且我能让罗冠群同意，但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去商行照顾我老公啊。
1: 嘻嘻，嗯。哎呀，你这声老公可是比止疼药还管用啊。

0: 再叫一声。这都快没命了，还开玩笑？
1: 我是认真的呀，老婆。
2: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
1: 会结束的。
2: 你想去商行上班这件事儿，我还是不同意。你是我老婆，你得听我的话。嗯，
0: 就今天听你的。
2: 你要不听我的话，我这伤口又疼了。

0: 队长。
1: 少爷。
0: 是我。
1: 只有你没有放弃我。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你的。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2: 穆村长官，饶命啊！穆村长官，
3: 是你让陈家平和周尚桃结婚的，是你的主意；让二坤到婚礼现场，也是你的主意。你的馊主意是一个接着一个，窟窿越来越大，是你害死了山下大佐，
2: 把二坤带到婚礼现场。是山下大佐自己提出来的，确实不是我们的责任。
3: 什么我们？
2: 啊不，我说错了，我。
3: 少点声音。你的意思是山下大佐的死我也有责任？是你要告诉我，怎么让山下大佐的死推卸到自己的身上？
2: 不敢，不会。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也不敢。
3: 闭嘴！
2: 闭嘴！不！穆司长官，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为山计划的启动筹募资金，你把我召完毙了没有关系，我的命不值钱。但是，资金筹不到位，又会耽误山计划的进程，更耽误帝国伟业啊！
3: 你想威胁我？
2: 我没有，我不敢，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
3: 闭嘴！
2: 闭嘴！别！
3: 赵安，你的命其实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没有了，
3: 只不过是暂时寄存在我这里。
2: 是。
3: 如果这次任务再失败，我就会把你的命像扔垃圾一样扔掉，
2: 扔掉，放坑里，茅房里。别杀我，求你了。穆村长官，谢谢。穆村长官，左双桃不查了吗？
4: 阿坤的挂件上确实刻着左双桃的生日，我觉得那一定不是巧合。你相信我。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这是阿坤和左双桃设计好的陷阱，就是想引山下大佐进入那个房间。相信我，
3: 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左双桃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你应该很清楚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2: 对，我会尽全力去找到那两个谈判代表，放心。
3: 既然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那我们就放水养鱼，静观其变。

0: 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怎么样？
2: 哎，对了，我之前拍的那些照片洗出来了吗？
0: 拍到的文件非常有价值。
2: 不过，赵安的这些文件相比山计划来讲，也就算是管中窥豹了。
0: 即便这样，也是重大突破。之前我们对山计划呢只有所耳闻，但是一直未能掌握进一步的情报。我向上级汇报过了，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山计划。
1: 明白。
2: 对了，之前罗冠群还有赵安都怀疑过左尚桃是刺杀山下武夫一案的凶手，而之前我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那只是巧合。但是在婚礼上，左尚桃的种种行为十分蹊跷，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是抗日组织的成员啊？
0: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2: 而且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去商行上班，虽然我没有同意啊，不过以他的脾气我根本阻止不了。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潜伏的任务。
0: 你说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上级，展开对左尚桃进一步的调查。但你们现在毕竟是夫妻，不管他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你首先要做到的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安全，密切关注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要影响到自己的任务。
2: 现在这情况是越来越复杂，无理不忠。
3: 罗冠群，我告诉你，左双堂要是少了半根毫毛，我绝对不放过你。我，
4: 哎呦，你这个气性怎么这么大呀？你看看你，你都受伤了还没好，好好休息休息才来上班吧。
3: 我还不是因为你吗？你怎么能同意左双堂来咱们这儿上班呢？
4: 人家于老板亲自来找的我，我能不给面子吗？再说了，你们两个现在来投奔我，那就对了。你是没看到我们的大好机会来了。
3: 哪儿呢？
4: 现在赵恩是失利了，我们要乘胜追击。于老板跟我谈了啊，他手头上有一批市面上紧缺的菜籽油，让我做销售，我们囤他三个月，然后放出风声说菜籽油大涨，转手那么一卖，钱就来了。哎，要不是左双桃这个关系，连于老板跟我聊得着吗？
3: 那你也不能同意左双桃来咱们这上班啊。
4: 他就是来充个门面的啊。你害怕他有危险，我比你更害怕。
3: 反正我不管，你必须得向我保证，保证左双桃不接触任何危险的工作。
4: 我保证，我一万个保证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人家赵安背后有木村给撑腰，你背后有谁呀？啊，光靠倒腾点菜油，你凭什么上人赵安他办好啊？你
4: 木村要什么？生意和钱，生意和钱都在我们这儿，那木村就会顺势而为。
3: 嗯，行，你说的都对。但愿你老罗呀，东山再起那天，别把我这个兄弟给忘了。
4: 放心吧，忘了谁，我也不会忘了你。哼，对了。你还记得吗？在你婚礼上，赵恩为什么把那个阿坤叫过去？哎，
2: 不报了。
4: 我不是怀疑左双桃，要不然我能让他来这儿上班吗？
3: 那你还问我这个？
4: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这性格真的是。赵恩现在是落了井了，还差一口气。我们要给他扔个石头进去。
3: 什么石头？
4: 山下大佐遇害的事儿，你要找到赵安更多失责的证据。
3: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又想起一件蹊跷的事儿来啊。我婚礼那天，冯七可是提前走的。婚礼之前，赵安跟冯七交代了点什么事儿，冯七匆匆就离开了。

0: 虽然跟这山下五夫遇刺一事儿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难免让人联想。
1: 那你去查风气啊？
0: 不，这我怎么查呀？我无凭无据的，万一人家真有点什么事儿呢？
1: 你这个人啊，让你产生联想了，不就是让你怀疑了？有怀疑你能不去查吗？查不出来当然没事，查出来不是更好吗？这道理你不懂？

0: 天了，连个人毛都没看见。
1: 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过来。
0: 好。
1: 这陆军总医院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2: 这两天立即爆发，很多日本军人和家属都染了病，医院里面人满了患了。
1: 我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在陆军总医院内。
2: 那明天一早我就动手。
1: 你去陆军总医院杀人不找死吗？你忘了木村长官说过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跟我们有任何的牵扯。
2: 那怎么办呢？
1: 找个杀手伪装成清洁工进入医院，失常之后斩草除根。
2: 队长，还是你考虑的周全，那我现在就去办。
3: 那个灰色风衣的男人我认识，是个杀手，外号叫大鬼，手上有几条人命，这几年一直躲在法租界。
4: 可是奇怪的是，赵恩要杀人，为什么他的人不动呢？而要另外找一个杀手？一会儿跟着这个大鬼，就能知道赵恩的目标是谁了。
3: 哎，要不要跟你一块去？
4: 算了，这个人长期在法租界活动，兴许见过你，我自己去吧。
3: 小心点啊！

大丈夫です。今、奴らは準備していますと伝えた。

0: 你们两个到楼下的103病房吧。
1: 为什么？
0: 二楼的病房要作为隔离病房使用了，收拾一下东西吧。啊，这药品是有药洒了，麻烦去打扫一下，好吧？
2: 啊，
0: 对。

我是个杀手，有人花钱要你们的命，也有人花钱要你们手中的情报，到底接哪单我说的算，但是要情报的人给的稍微多了些，所以只要你们告诉我想要的情报，我就饶你们两个一命。

忍耐是有限度的。少的那一部分了。

0: 赵安为什么要派杀手暗杀两个日本人呢？这两个日本人是什么人？难道是侵华或者反战人士？可惜他们说的那几句日语我都听不懂。
1: 副所长，自作聪明违抗军令，
2: 不仅把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密信弄丢了，
1: 还擅作主张继续潜伏。你眼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上级？还有没有组织？
3: 我觉得肯定是被商行里面的人拿走的，所以我才继续潜伏。我肯定能找回来。
1: 什么都是你觉得，继续潜伏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3: 罗冠群，让我3天后去商行上班。

0: 再加上我姨父于善人这层关系，我有把握立足。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继续留在上海，不就想跟陈家平去？
0: 我没有。
2: 别狡辩！
0: 是我违抗命令，请组织处分我。
2: 别说处分你，处决你都可以。
0: 处决我也不后悔。

0: 你这个倔脾气啊！我同意你继续留在上海，你的任务是假借在上航工作的关系，继续寻找明星的下落。
1: 是。

0: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让陈家平对你产生任何怀疑。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以后绝对不能再违抗命令了。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1: 韩露小姐之前和满洲映画电影制片厂有过合作吧？是。那想必日语韩露小姐也是很精通的吧？不敢说完全精通，一般的交流没问题。是这样，我想请韩露小姐帮个忙，帮我翻译几句日语，但它不是完整的句子。
0: 就是一些段落，况且我的发音可能不够标准。你说吧，我尽量。谢谢。我把它抄在了纸上。提到了与重庆政府和谈，还有秘密的泄露。重庆政府和谈。
1: 谢谢。另外，这件事儿，
0: 不能对任何人说，是吗？啊，果然，跟聪明的人交谈就是这么令人心情愉快。韩露小姐又要帮我守住一个秘密了。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秘密就是多，守了一个秘密，就得守无数个秘密。
1: 想必韩露小姐，也是一个有很多秘密的人吧？
0: 或许有一天。
2: 我也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3: 队长，队长，跑了，跑哪儿去了？在医院附近找了半天没找到。冯清，你怎么跟二把刀一样，成事不足，
2: 不背是女啊？ 不是，要不是突然冒出个贾医生，这个系统就成功了。
3: 贾医生，大鬼看清他长相了吗？
2: 说是戴着口罩没看清脸。

0: 你为什么约我来看电影啊？
1: 结了婚还不能看电影啊？
0: 可以，但怎么约我看韩露的电影啊？
1: 谁知道他演了？我要知道，我肯定不买。

你来了吧，这次留草，这是因为你被冤枉了。

0: 么？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装成小贩？你为什么不离开上海？
0: 我。
2: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
1: 为什么要杀陈家平？
0: 这是命令，
1: 他还有作用，他不能死。
0: 不执行任务没法交差。
1: 原来让我跟陈家平看电影根本就是场阴谋，怪不得选法租界呢。怎么得手之后容易脱身？
0: 刘队长让这么做的，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1: 你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你看，我们之前一起成功刺杀了山下武夫，正是因为你相信我，对吗？
0: 是。

0: 韩露最精彩的情节刚刚过去。
1: 你看呗，我吃瓜子。
2: 看你的韩露去。
0: 哎呀，演得太好了。

0: 啊，既然你请我看了电影，那我请你吃晚饭怎么样？想吃什么呢？
1: 听你的。
0: 听我的。
2: 嘉平。
0: 哦，韩露小姐。
2: 韩露小姐，能帮我签个名吗？
1: 啊，好。
0: 果然啊，大明星就是不一样。
2: 谢谢啊。嘉平，小心。
3: 别冲动，别冲动，兄弟，别冲动啊！你想知道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说，千万别冲动。
4: 把枪放下，
5: 别过来，不让我开枪了。
6: 按照双桃说的，陈家平当时也在场，明星就在他手里，既然拿不回，就让他永远没有外泄的可能。你要记住，陈家平多活一天，左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5: 为了左双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0: 别干了，把人带走。没事吧？吓到了，夏萍，你没事吧？啊，
1: 韩露小姐，没事，谢谢你啊，刚刚提醒我。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你？
0: 我也不知道，抗日分子吧。
2: 程子，你来处理一下这次的枪击案件，
3: 不能记录在案，更不能让记者知道。另外，尸体要给予厚葬。
4: 行，你放心吧。
5: 韩露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每次我的电影上映时，我都会坐在观众中间和他们一起看，因为我想知道他们的反应。
0: 啊，对了，顾哥，来，忘了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太太左双桃。
1: 啊，你好。
0: 顾哥，这位不用介绍，你也认识？
6: 当然认识，中日亲善大使。大明星韩露吗？
1: 其实很多报纸对我的描述并不准确。
6: 我觉得挺对的。嘉平，你不是说是他的影迷吗？没想到还是挚友啊。
0: 我跟韩露小姐就见过一两面。
6: 你们聊吧，我先告辞了。
0: 哎，我跟你一块走。
6: 你别跟着我，我有自己的事。
1: 嘉平，我是不是让他误会了？
0: 不至于，不至于。

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阿坤。

0: 怎么不和左双桃一起吃早饭啊？
1: 哼，我们俩最近闹别扭，各吃各的。
0: 才结婚几天就闹别扭？
1: 老陆，没事闹闹别扭，吵吵架，这不更像两口子吗？
0: 倒也是。
1: 最近山计划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却有了意外收获。
0: 什么？
1: 你有没有听说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0: 和谈？一年前，蒋介石曾示意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杜石山和日本和谈，还商议了排共亲日政策，但后来日本决定扶植汪精卫，那和谈最终也就告吹了。现在要重启和谈，怕是依然又针对我呢。

0: 明白了，我一定尽快查明真相。还有一点，我觉得左双桃最近越来越可疑了。从阿坤离死前看左双桃的眼神来分析，我怀疑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再想到婚礼上的种种疑点，他们一定是一伙的，或者都是某个抗日组织的成员。
1: 可是阿坤为什么要杀你？
2: 从左双桃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3: 左双桃要杀你，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7: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0: 不该，还不洗，我们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美味！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 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韩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
4: 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11: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
14: 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5: 第5次啊！
1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卫界市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6: 大家好。
17: 太好了！
18: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9: 我为你。

0: 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
5: 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8: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7: 哇，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7: 哇，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没错，
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

0: 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3: 三折。
5: 范老师，
3: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7: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7: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3: 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

0: 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2: 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10: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就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2: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10: 什么叫手工女鞋？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2: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研品牌。
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
2: 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
6: 舒服，
4: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从左双涛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1: 左双涛要杀你？
0: 不是左双涛要杀我，他如果想杀我的话，那他机会太多了，干嘛要在电影院动手啊？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什么？
0: 直觉。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不是左双涛要杀我。
1: 我知道你对左双涛的感情，但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0: 老陆，我相信我的判断。
1: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组织正在重新调查左双涛的背景，目前还没有结果，一旦核实他就是属于该组织的，你必须立即撤离太和商行。
0: 撤离？这怎么能行啊？现在山计划刚刚有一点眉目，还有这次的谈判时间，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迷雾重重，任重道远，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撤离呢？
1: 不撤离你的身份安全怎么保证？
0: 就算左双涛知道我的身份，他也一定不会出卖我。
1: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安全，还有情报的安全，还有组织的安全。你怎么能保证你拿到的情报不会被左双涛发现？如果这些情报一旦落入他背后的组织手中，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出现对我们不利的局面？还有，左双涛到底属于什么组织的还不知道，军统、中统、民间抗日锄奸团都有可能。这些组织和敌人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里面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两面派。军统向76号出卖了他们多少自己人，你应该知道吧？就算左双涛他不出卖你，可他的组织呢？
0: 老陆，我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命令。

0: 陈太太，怎么没跟陈科长一起来啊？新人嘛，刚来上班，当然要早来一些了。不像他，老油条。
1: 你来上班？
0: 嗯。罗经理来了吗？
1: 哦，来了。
0: 行，我找他去。
2: 来来，这儿，罗经理，经理，哎，啊，芳芳，从今天开始啊，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一人兼两职，你只用负责档案室的管理员就可以了。什么？从现在开始，财务室的会计由左小姐来担任了。
3: 为什么呀？他大学学的是金融，我们单位也缺一个会计，这属于叫生逢其时，学以致用了。
4: 我不同意，你之前可没说让他来当会计。<笑>
2: 这事儿好像也不需要你同意吧？
4: 不是罗冠群，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他来替我呀？
3: 是啊，罗经理，你之前不是说让我跟芳芳姐共事吗？怎么变成我替他了？
4: 哎呦！
3: 你装什么装啊？我看就是你借着你一副愚善人那点势力，向罗经理施压吧。我可……嗯，没错，我就是来替代你的，不服吗？
2: 行，你看还没在一起做事呢，就这样了，我能让你们一起共事吗？你下班前务必把这事儿交接完了啊。

0: 这赵队长最近怎么变成光杆司令了？也不见二把刀和冯七的踪影。
1: 冯七像是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二把刀也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刚刚才回来。
0: 哎，钱秀才，你平时不就捧着你那本《东周列国志》吗？怎么对商行里的人的踪迹这么清楚啊？哎，
1: 这个小小的商行，不就是一本《东周列国志》吗？哎，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饭？
1: 听不懂赵队长在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没关系，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周安不会那么容易的到。嗯。

0: 的成绩我能不知道吗？考试打小抄你都不及格，你凭什么顶替陆芳芳啊？
1: 他过去不做足戒生，
2: 所以只能顺着韩露这道线索往下查。
3: 陈科长，
0: 嗯，
3: 怎么不好好吃饭换桌玩呢？
0: 赵队长，想听我一句忠告吗？
3: 忠告
0: 啊，我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相信结婚前的女人，结婚前撒的都是娇，结婚后撒的都是野。
4: 陈科长，你放心，我们赵队长不找结婚前的女人。
3: 你他妈给我闭嘴！
5: 你说谁撒野呢？
0: 我跟赵队长在这闲聊呢，你插什么嘴啊？再说我说你了吗？赵队长慢慢吃啊，我走了。
5: 你别走。
0: 我为什么不走？
5: 还没说清楚呢。
0: 别跟着我，烦你。

0: 二把刀这趟出差是去查什么呢？怎么会牵扯到韩露？
1: 上车，我先走了。
2: 嗯，明天见。
3: 左小姐，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
2: 我是新人，以后烦请多多关照。你找我有事吗？
3: 哦，听说你和陈家平吵架了。
2: 怎么，两口子吵架不正常吗？
3: 左小姐，其实
2: 这么晚你还不下班啊？
3: 左小姐，其实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变过。
2: 你没病吧？
3: 虽然你结婚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依旧可以重新开始。
2: 你觉得可能吗？
3: 在我这里，没什么不可能的事儿。

0: 哎，你们俩干嘛呢？我们有急事。哎，等会儿。
1: 跑什么呀？跑什么呀？
0: 不是长官，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问题。我呢，正好巡逻，在这路过。我想提醒二位先生，大半夜就不要在法租界奔跑了，以免吓着其他的市民。
0: 现在这法租界都这么不安全了呀？
1: 法租界挺安全的呀，但是我觉得二位不太安全。请回吧。这俩人你认识吗？
2: 嗯，我可太认识了呀，我商行的同事，一个叫冯七，一个叫陈树干，都是赵安的手下。
1: 接下来什么任务？

陈亚良，抢银行偷文件，你说是抗日，我信了。跟踪女明星算是哪门子抗日？上次冯七想要暗杀参加秘密和谈的日本代表，现在他又跟踪韩露，难道韩露也跟这次秘密和谈有关？

0: 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0: 坐吧，来找我什么事儿？
1: 我这次来是想得到你的原谅。无所谓了，现在我都觉得不重要。况且在你的生活里，爱情不过是一种佐料，当官向上爬才是你的主菜。
0: 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说话还是这么刁钻。那你要我说什么？本来说好要爱我一辈子的，可是，一旦有了处长的位置，你可以丢下生病的我，连夜从上海跑到南京。
1: 明天我给你解释。
0: 我累了。 你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想洗澡休息了。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帮什么忙？
0: 帮我租个房子。
1: 为什么找我？
0: 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信任的。你知道吗？每当我想到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我都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明天晚上9点，我准时给你打电话。

0: 记住了吗？重复一遍。
1: 请卡咖啡馆与高仿见面后，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
0: 这个药啊，服用后5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你只需要等待毒发，送他去往医院即可。这样就算有人看到你跟高仿约会，你也不会有杀人嫌疑。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所有问题都要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一开始怀疑陈家平的时候要杀陈家平，结果呢，害死了阿坤。现在知道高放手上有密信，又毫不犹豫的杀人灭口。
0: 又想违抗命令是吧？

0: 你要是不回去，我就回去。
1: 我就是监视我，用说那么好听吗？
2: 服务员，点单。
3: 哥，他们两个都来了。高峰手上拿的到底是不是密信？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0: 先生您好，
2: 两杯拿铁，谢谢。
0: 好的。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1: 哥，那张纸是不是迷信啊？
2: 我看不清上面的内容，但我觉得是。
1: 要不要抓人？
2: 急什么？跑不了。我看看他们后面搞什么名堂。
0: 竟然一点也没有变。
3: 先生，您的咖啡。
0: 谢谢。
4: 看来你和这家咖啡馆有很多故事。
0: 我初恋，他特别喜欢这家的拿铁，我和他经常一起来。不过，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4: 你很爱他。
0: 我愿意为了他而死。
4: 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没在一起？
0: 他死了。我愿意为了他而死，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因为我而死。

0: 是我的错，在淞沪会战时，我用自己研制的窃听器窃听日军的情报，得知他们会在三天后空袭上海。
1: 那你应该痛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做事？
0: 我没有为日本人做事，我只是想学习最先进的破译技术。
2: 你喜欢我？

0: 是因为我跟他长得很像吗？是，你们是很像。 由于我家庭的缘故，我以前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但是我遇到他之后，他告诉我，要快乐地对待自己的人生，并且把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我一定不会让错误再犯第二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你对我这不是爱，是自我救赎。就是爱。
1: 我比你更清楚。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
2: 哥，抓不抓人？我们在等什么啊？
3: 你说，如果高放真的要挟左双桃，左双桃就会乖乖的束手就擒吗？大的惊喜！这个药啊，服用后5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

0: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拿铁，我觉得有点苦。要不，我也帮你加一份。
1: 你刚才看见没有？左上岛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2: 我看到了，好像应该是糖罐。
1: 除了糖罐，还有什么？
0: 快喝吧，都凉了。

0: 你看啊，我不喜欢他们家拿铁，所以我跟你的初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广式糖水铺特别好吃，其实今天我更想吃冰糖炖雪梨的。
1: 对不起，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2: 奇怪，怎么没有动静？
3: 哥，看来左双刀也没有什么反抗行动啊。
2: 坐好抓人。

0: 如果时间过了五分钟，高放仍没有毒发，刘武昌必会亲自动手，高放还是难逃一死。只有先带高放离开咖啡馆，趁刘武昌犹豫不定，高放才有逃生的机会。
1: 高放，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开始一段感情，你就不应该一直让我们沉浸在你和初恋的回忆里。
2: 你说的对。服务员，买单。
3: 哥，他们要走了，
4: 抓人！
2: 哎，苏小姐，你等我一下啊。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4: 这桃酥我是

0: 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素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

0: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
2: 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 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

0: 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

0: 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1: 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6: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1: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6: 什么叫手工玉器啊？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7: 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放放，快走吧。
1: 好。
2: 好啊，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
0: 哎，佳平，
3: 你早就盯上左上桃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4: 先生，先生，我是为你们
2: 在。走开，
5: 老板，别哭了，老板。哎
6: 哎，有人，
5: 走开。
7: 消息，消息。
2: 老板，你们还去过什么地方？
8: 陈科长，他们去过什么地方？那还用说吗？酒店呗。
0: 二马道。你别胡说八道，我们两个是清白的。
8: 你们要是清白的，那赵队长和……
9: 没事吧，兄弟？这么不小心呢？
2: 这是什么？哎
9: 哎、给我，给我！
2: 罗、啊，
10: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
2: 说呀，这什么呀？
11: 哥，是不是迷信？看看，
9: 你给我，别动！
10: 双桃，我的爱人。
8: 哥哥，
12: 回来了，你还好吗？一别多日，不禁想念。我几番打听才问到，原来你是去了上海。你离开了武汉都没跟我说一声，我想你是真的变心了。其实这半年多来，我已有所察觉。你对我真的是越来越淡了，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你会绝情至此。连日来我辗转难眠，亦难释怀，总是想起我们厮守的那段时光。那时的我们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山高水长，多想为你撑一把伞，煮一壶茶，伴你细数光阴，好想就那样天长地久。
10: 生，
13: 你写的吗？嗯，
14: 这不是我写的。
13: 不是你写的？
14: 高芳说不是他写的，
13: 那是谁写的？
14: 谁写的？

0: 清卡咖啡馆与高仿见面后，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
1: 我终于明白了，果果刺杀山下是为了夺回一封密信，但后来不知为何密信又丢失了，他一度怀疑密信是被我拿走了。原来密信是在高放手中，并以此来胁迫果果与他约会。现在军统要对高放下手，但果果一定不知道，他和高放的见面被张淑云看见了，而张淑云必定会将此事告知昭安，所以说军统的行动。
2: 有可能都在招安的监视之中，那果果的身份也就暴露无遗了。
3: 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
4: 哎，家平，
3: 你早就盯上左上头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4: 家平，你早就告诉我。
0: 我和他是在武汉认识的，什么关系？他们什么关系？这还不明显吗？确实相处过一段时间。没想到左上头脚踏两只船，
4: 谁知道是不是只有两条船吗？
2: 你给我滚！
4: 家平，我们就很短的一段时间。 就很短，你都要跟他天长地久了，要共度一生了，你告诉我很短的时间。他就是那种酸了吧唧的人，这都是说说而已，我根本也没当真。你没当真，
2: 你留这封信干嘛呀？我刚收到的，本来我是想要处理掉。
4: 可是后来我找不到，我以为他丢了呢。你以为丢了？你是收到了这封信，激动的魂儿都丢了吧？那你要我怎么样啊？那段时间战火纷飞的，我们又相隔两地，我给你写的信，两个月，两个月我收不到回信，我根本就不敢想。
2: 我们是不是还能在一起？那能不能活过明天，我都不知道呢。我们同为沦落人，那是好过一段，怎么了？哎，
3: 你还有理了？
4: 你竟然敢打我！
3: 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2: 滚！看什么看啊？
3: 都他妈看什么看？没见过呀！
2: 怎么会在你身上？
3: 是不是你从左上头那儿偷来的？说话！
2: 说实话。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跟我老婆还干过其他的事儿吗？
1: 我没有，我真的只是跟她出来说说话，我真没干别的。行了，加冰，消消气儿，走。
0: 赵队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1: 路过，想进来喝杯咖啡，你们。
2: 他处理一件事儿，行，处理完了可以走了。喝咖啡，你能喝出高放兜里有封信？
1: 二把刀，有意思吗？高放和左双涛就是喝杯咖啡，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非要帮着陈科长查明真相，还要找到什么情书、定情信物？
0: 延长戏太累了，还好默契不错。对，这是你要的吧？
3: 你不问我这是什么？你要是想告诉我的话，也不至于被高放胁迫吧？至少也会有猜测吧？我不想猜，我就是混日子，混口饭吃。
0: 你的这些秘密呢，我也不想知道，也不感兴趣。再说了，知道你的秘密，对我也没什么好处。那你怎么知道高放拿这个胁迫我的？
3: 你跟高放在赵峰公园见面的时候，被张淑云给看见了，然后又传到了卢芳芳的耳朵里。真不小心。
0: 没想到，最后竟是女人的长舌帮了我。
3: 哼。
0: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
3: 嗨，谢我干嘛呀？我还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呢。给你扣了一个莫须有的坏名声，还打了你一巴掌。没什么大事儿吧？
0: 我没什么，倒是给你扣了个绿帽子，再加上二把刀，添油加醋这么一传，
3: 够被笑话一阵子。是啊。
0: 而且从今往后呢，我跟罗冠群就更有共同话题了。<笑>
3: 你来上海就是为了这个吧？
0: 嗯。
3: 那现在你已经拿到了。
0: 我会走的。
3: 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利用你了？
3: 没有，你看，咱们两个帮彼此都解决了各自的麻烦，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刚我还在这边想，我才明白，原来你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
3: 要不是打了我那一记耳光，我也没有办法走那么干脆。你要是个特工的话，一定是最顶级的。别闹了，我什么特工啊？
0: 我顶多就是一个挨过打的贼，对吧？长了点记性。
3: 你想想，在上海滩，对吧？混口饭吃呗。
0: 可我觉得，
3: 你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什么呀？秘密啊。嗨，对，我有秘密。
0: 不过我也挺担心你的。咱们刚结婚没多久，我就离开了。他们会不会再怀疑你？
3: 不会，你想想，你给我扣了一大绿帽子，我给了你一巴掌。

0: 闹成这样，咱们俩分道扬镳，那不也正常吗？他不会怀疑的。
1: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0: 啊？
1: 是吗？
0: 现在对咱们两个来说，这都是最好的结果吧，是吧？
1: 也对，不过一场戏，只不过我们演技太好了，演的差点我就信了。
2: 信仰划过山河的尘埃，
1: 你呢？
0: 啊？
1: 会有这种感觉吗？
2: 请不要离开，
1: 差点就信了的感觉。
2: 等着我回来，张开的怀抱全都是我。
0: 如果这是一场电影的话，我希望它可以。

0: 你为什么没有杀死高峰？很多事情，并不是通过杀人才能解决的。
1: 怎么做到的？我有我的办法，他把密信还给我了。
0: 还给你？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可能没在意吧。怎么说服他的？女人有女人的办法，尤其是面对一个喜欢自己的人的时候。
1: 可我明明看到你往咖啡里下毒了呀！
0: 我把毒药换成水了，如果高放没死，你就会动手。可在那样的情境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拿到了。
1: 你又擅作主张！
0: 赵安一直在监视我和高放。如果不是我擅作主张，我们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1: 燕子，你有跟我不跟你计较，先上船离开上海再说吧。
0: 去哪儿？
1: 到嘉兴，那边有一条交通线。 然后再想办法到重庆，走吧。

0: 您说那个东西我帮您留心着，找到了就联系您。
1: 啊，
0: 好嘞，那慢走不送，两位老板，
1: 别送了。
0: 哟，好字啊，看来今天心情不错。
2: 老罗，这是寻到的密信，高放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要请组织安排专家继续破译。
0: 嗯，既然这封密信对于金童那么重要，这里面一定有机密的情报。
2: 还有老罗，左商桃已经撤离了，
0: 嗯，
2: 危机解除，我是不是可以申请继续潜伏下来？

0: 不过依然不能放松警惕。秘密和谈的事进展的怎么样了？
1: 两名日本代表一时还没有线索，不过有了新的进展，我还正在追查。
0: 据一些情报分析，蒋介石很可能在这次和谈中放弃抗日荣共的政策，甚至承认所谓的满洲国。
1: 这哪是和谈？这分明就是在卖国呀！
2: 带什么东西走啊？嗯，你拿什么都行，这个不行，这可是明万历逐客的花鸟文笔，是我的镇店之宝，你绝对不行。你说说你，结婚才几天，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呢？
3: 这绿帽子扣我头上了，换你你能忍？哎，
2: 顾全大局啊。
3: 我怎么顾全大局啊，老罗？啊，才一天的事情，全商行都传遍了。我进来的时候，大家看我那眼神都不对，像是我满脸都变绿了。我现在脸是绿的吗？
4: 行行行，没绿，没绿。哎呀，大家都没绿啊。
3: 男人嘛，要有点胸襟，要不然怎么成大事儿？
4: 我没想成什么大事儿，你能成大事就行，我跟着你混着有口饭吃就行了。啊，你说你，左小姐人呢？
3: 跑了，
4: 那你不去找找呀？
3: 我怎么找啊？啊，我给她一耳光，她那脾气我能找回来？
4: 可惜了，我那菜有深意。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生意是生意，你兄弟的脸不是脸呐！
4: 行行行，你呀根本就靠不住。
3: 什么叫我靠不住啊？在我最难受、最委屈的时候，你不安慰安慰我就算了，你还落井下石啊你？你是我兄弟吗？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4: 你上次告诉我你喜欢这东西，我费尽心思给你找，我找来我还干嘛呀？我这这解了算了。
3: 哎哎哎，这这别，这是宝贝，哎，这哎哎，这别，这是宝贝，这是宝贝，你松松松松，哎呀，我刚才开玩笑的，让我道歉，松松松松松松松松，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靠不住谁靠得住啊？哎呀，你这从哪弄的？你管我从哪弄？
4: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要怪就怪赵恩，哪儿都有他。哎呦，哎，最近冯七有什么消息啊？
5: 这小子一天神出鬼没的，肯定有什么秘密任务呗。你有什么消息吗？
4: 我去宪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候，听见木村跟赵恩嘀咕什么，我只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江兆国。
3: 江兆国，
4: 对，我不知道他跟冯七最近的任务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悲伤是可以传染别人的，快乐也是可以感染别人的。所以，希望我跟你在一起，是悲伤多一点，还是快乐多一点？高放，我知道你有很多烦心事，但只要我们一起阳光面对，都会过去的。笑一个嘛，嗯，真难看，来学我。

0: 小明，这是这儿的负责人小金。哎，这家报社全是这些新闻，有什么事儿就问他就行。
1: 娱乐八卦、明星绯闻、惊天爆料，性感艳照，我们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你想知道什么呀？
2: 韩露知道吗？
1: 看我们这行怎么会不认识韩露呢？
2: 还有一个名字叫江兆国，刘印象。
1: 江兆国，这名字有点陌生。
0: 你把江兆国还有韩露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江兆国、韩露，等等啊！我说怎么有点陌生啊？这都2年前的新闻了。哎，这位神秘男友，他的名字就叫江兆国。
3: 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官员。谢谢啊。啊，去吧。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冰糖葫芦啊！小姐，等房子有消息我再联系你。大家早。
4: 好，
3: 我们走啊。

0: 你们俩给我站住！没错，就是你们俩。我说你们俩是夫妻呀、啊，还是恋人呢、啊？
1: 不是，你长得挺大个眼睛，呼吸用的。我们俩都是男的。
0: 既然都是男的，两个人天天成双入对的在法租界晃悠啥呢？
1: 这么宽的马路，你管得太多了吧？
0: 别在这儿给我耍嘴皮子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一直跟踪刚刚进去那个漂亮小姐呢？
2: 这马路上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就跟踪她了呢？
0: 我告诉你们，我是法租界的巡捕，别让我再看到你们在法租界鬼鬼祟祟的。该干嘛干啥去。
3: 您看一下这套，法租界贝当罗22号，这一片啊是高档住宅区，住在这里的都是上流人士。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啊还有巡捕房24小时巡逻，当然这个价格也会稍微高一些。
4: 价格不是问题，不过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在你们这儿租了房子。
3: 这个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泄露顾客的任何信息的。
5: 来了。哈喽小姐。
4: 嘉平，你怎么在这儿？
5: 可以在车上和你聊聊吗？
4: 聊什么？
5: 关于你的一位朋友。哈喽小姐，您是为了那位朋友租的房子吗？
4: 怎么，你们跟踪我？
5: 哦不，千万别误会，我们不是跟踪你，而是跟踪了跟踪你的人。
4: 我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0: 要是让韩露小姐发现了，我那几位同事早就挨枪子了。所以现在可以跟我聊聊你那位朋友的故事吗？如果韩露小姐还是不想告诉我的话，我可以先向你透露一些信息。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首相策划秘密和谈，
1: 可是日本军方却极力阻挠，
0: 并且把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列为了暗杀的对象。而重庆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江兆国就是这次中方的代表。
2: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你说的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0: 好，不过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韩露小姐，跟踪你的人是赵安的手下，所以你租的房子已经不安全了。
2: 我可以下车了吗？
0: 好，当然。
2: 喂，
3: 是我，房子租到了吗？
2: 我被跟踪了，有两个人一直跟踪我到了租赁公司。
3: 什么？
4: 你看到他们是什么人了吗？
2: 我刚好遇到一个朋友，认识那两个人，他们是宪兵司令部下属的一个秘密情报站的人。
4: 你没有遇到危险吧？
2: 没有，不过那个房子……
4: 啊，房子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2: 对不起，我没能帮上你。
3: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你牵连到我的工作当中。
2: 我很担心你，那些人会不会也找到你？
4: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找到我的。我住的地方很隐蔽。
2: 你这次来上海到底是什么工作？
4: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2: 好危险是吗？
4: 哼，我的工作没有不危险的。
2: 那你结束这次工作之后会留在上海吗？回重庆吗？
4: 现在都说不定，要看我这次工作的成果。
2: 所以这一走又是后会无期了。
4: 两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我会再跟你联系。
2: 再联系还有什么事吗？
4: 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地址，你来找我。
2: 找你？找你干什么？
4: 我想带你走。
2: 如果是两年前，你也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走，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惜。可是现在，
4: 我知道。我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2: 为什么？为什么你现在又要出现？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渐渐忘记了伤痛，才终于又开始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可你现在又出现了，又让这些往事历历在目。

0: 怎么还不开车？
1: 江面封锁了，等解封之后我们就走了。你先回去睡觉吧。

0: 我就知道那一瞬间你看清了纸条上面的内容。
1: 编码是谁？
2: 我的上级。
1: 电报中说秘密和谈已遭泄露，宪兵司令部已有行动，是怎么回事？
0: 最近重庆方面要跟日本政府在上海进行一次秘密和谈，又不是第一次了，能谈出什么结果？
1: 野马让我们设法保护和谈代表，为什么我们要离开上海？
0: 这次和谈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深陷其中的话会带来非常大的后果。
1: 如果和谈可以让战争早点结束，有什么不好？
0: 太幼稚了。
1: 我要是继续潜伏，就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你在违抗命令。
0: 命令，命令就是生意。有些生意可以做，有些生意不能做。
1: 你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服从命令就是天职，
0: 我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说这些。
1: 拒绝执行任务，你怎么向上级交代？
0: 我会跟他们说，在江面的周围有无线电侦缉车活动，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台，也就没有收到命令。还有啊，收到消息说江面会在明天晚上解封，在这之前你别想离开船舱。你还是好好想想，面对戴老板的嘉奖，怎么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立下的后河战功吧。
3: 就是呢，
4: 有人进去过吗？
3: 只有韩露进进出出呢。
4: 他在忙什么？
3: 他买了好多东西。
4: 什么东西？
3: 一些茶叶、红酒，还有一些食物。
4: 红酒还挺浪漫。什么食物？
3: 听跟踪他的陈树干说，他还买了一些中西餐的食材，还专门去了一家日本食材店。
4: 我们跟对地方了，看来这次谈判耗时会很久，江兆国让他先来这儿做些准备。

0: 那个人应该就是江兆国。
1: 那我们动动手，
0: 不要打草惊蛇。找日本代表来了，一起动手。

0: 等船一开，把那链子解了。
1: 好。
0: 又说到你妈的地方，还在吗？别管他们。

0: 怎么了？
1: 陆小姐，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0: 我干什么了？跟你去北大陆二十二号那个男人根本不是蒋兆国，对吗？而是你在剧组里找的男演员。你上一部电影《春光里》，他扮演的就是银行经理。你这么做根本掩护不了蒋兆国。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不是管不管的问题。 而是你这样的话，只会把你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赵安如果一旦发现你是故步迷阵，在干扰他们的事情，那么就坐实了你跟江兆国是有联系的。不但有联系，你还在试图掩饰江兆国。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江兆国是赵安的暗杀对象，而现在你成为了能够找到江兆国的唯一线索。那赵安会怎么做呢？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 马上跟我离开这儿。
0: 可是我的新电影还没有拍完。
1: 拍电影意外很多的，拍完没上映的都有。跟你的新电影说再见吧。

0: 哈喽小姐，这家酒店是法国人开的，要有邀请函才能入内，你在这儿很安全。
1: 谢谢你。
0: 不应该谢我，应该谢我的朋友，法租界的百事通，橙子。
2: 谢文东呢？
1: 谢谢。
0: 韩露小姐，现在你可以跟我讲讲关于江兆国的情况了吧？
1: 他之前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以前负责租界事务，所以经常来上海公干。2年前我认识了他，但这次他突然出现，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只是让我帮他租一套房子。
0: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没有，都是他找的我。
0: 那你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了吗？
1: 没有。
0: 好，那哈罗小姐，你好好在酒店休息，每天会有人给你送吃的，不要拉开窗帘，也不要离开酒店半步，明白了吗？
1: 好，
0: 再见。
1: 他会有危险吗？
0: 十分危险。
1: 你能保护他吗？
0: 尽量吧。再见。

0: 去哪儿啊？
1: 嘉兴。
0: 几个人？
1: 三个。
0: 货运证、通行证给我看一下。
1: 哦，都在这儿呢。啊，都在这儿。
0: 再去补办一下防疫证。
1: 防疫证之前没说要准备这个。
0: 最近啊，上海闹痢疾，出入码头啊必须要有防疫证，没办的去16铺码头医务室接受检查，然后补办。
1: 哦，行，那我这就去吧。
0: 你们三个都得去。

0: 不是，我这里面有个人发烧了，另一个人照顾他，你这要不我自己去不行吗？
1: 那不行。
0: 您看这个，不好意思，添麻烦了啊。
1: 行，赶紧的吧，办完证了就发船。
0: 行。

0: 两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我会再跟你联系。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0: 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鲅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

0: 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讲，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6: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就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2: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6: 什么叫手工女鞋？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2: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1: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你怎么样？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知道了，不见不散。

刚才是不是江兆国打的电话？这上面是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你的这台编号45A3-8 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线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0: 韩露小姐，没想到吧？又重逢了，怎么抽这么多烟呀？啊，紧张啊？
1: 怎么，抽烟也不行？你们凭什么抓我？
0: 你勾结重庆政府的人，我凭什么不抓你？
1: 说我勾结重庆政府，那你们有证据吗？
0: 江兆国是你什么人？
1: 我们之前是朋友，但已经很久没见了，这也有罪吗？
0: 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江兆国已于近日抵达上海，找过你。
1: 没有。
2: 你帮他租了房子，你说他没找过你吗？
1: 哼，我租房子就代表他找过我吗？
0: 嘴硬啊，你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你发现了我们的人跟踪你，所以你没有让江兆国来你租的房子，并且你为了干扰和误导我们的调查，找人冒充江兆国，你还假装在为谈判做准备，退吗？

0: 但是你没有想到吗？我们的人从重庆那边带回了真的江兆国照片。嗯？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你们的猜测而已。
0: 嗯，猜测。那你看这个呢？眼熟吗？你写的吧，福煦路。我想江兆国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后面是什么呀？没有写啊。后面是什么呀？
2: 具体地址说。
1: 我是山下武夫的朋友，你们这样对我会后悔的。
0: 还山下武夫？山下武夫已经死了，就是他还活着也帮不了你。说不说？不说没有关系，福煦路就那么多幢楼。冯七，
3: 哎，
0: 一幢一幢的去找，直到找到江兆国为止。
3: 好嘞，我现在就去办。
0: 你保护江兆国，你觉得值得吗？你觉得他会保护你吗？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并且让他指证你。一旦坐实你勾结重庆政府的罪名，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真漂亮。

0: 没事，他晕倒了。左小姐，你收到我发的电报了？
1: 对，我马上就过来了。你怎么了，左小姐？
0: 帮我把铁链弄断。
1: 好，好。
0: 去家本上找有没有锤子什么的。
1: 小五，人呢？小五，小五，起来！怎么了？这是？他好像睡着了吧？睡着了？船都开了，睡什么睡？来，起来，来来，你睡了，小五，别动！高峰。
2: 左双头一直在利用你，你看不出来吗？
1: 关你什么事？我乐意。
0: 蠢货，
1: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
0: 我当然知道。把钥匙给我。
1: 把钥匙给他。

0: 这是在自毁前程。
1: 那可能我的前程和你背道而驰吧。
2: 后退，
1: 快走。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人不见的？
1: 大概10点左右，今天天冷，我跑去敲门，想问一下要不要加床被子，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应，我就打开门，发现已经没人了。
0: 行，去吧，谢谢啊。
2: 去他家看看。
0: 走。

0: 没想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1: 经历了这两天的事情，让我觉得朋友和敌人的界限一下变得模糊了。
0: 你是说之前我是你的敌人，
1: 现在你是朋友了？
0: 可如果我是你的朋友，那我们俩是不是再也没有可能性了？所以对我来说，恐怕还是当敌人好一些吧。之前我太小看陈家平了，昨天要不是他，我就成罪人了。
1: 你明明不是真心要害我，可你为什么一次次的胁迫恐吓我？
0: 你知道为什么？喝口咖啡吧，暖暖身子。陈家平既然调换了密信，那你的身份他是不是也知道了？
1: 他只是不想招揽找我麻烦。我觉得你煮的咖啡比那个什么琴卡咖啡店卖的好喝多了。
0: 那等战争结束后，我干脆开一家咖啡馆算了。
1: 生意一定很好。
0: 不过一个人开咖啡馆还是太孤单了。
1: 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你之前都恨不得把我给杀了吧。
1: 其实你并不坏。
0: 不，我很坏。我自私、孤僻、偏执，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1: 我觉得你只是不太成熟，像一个大男孩，不知道该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0: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所以才做了那些不好的行为。对了，这个发报机你要我把它搬回来？
1: 我要你帮我发一条电报，
0: 发给你们上级，所以必须用你们的发报机。
1: 对，但我没有密码本。
0: 这箱子里有些抄录过后的电文和翻译过后的铭文，用交叉对比的方式给我一晚上，我一定可以的。
1: 相信你可以的。

0: 韩露应该是回来过，然后又被招安的人给抓走。
1: 已经再三警告过他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0: 应该是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吧。

我是不是找到你了？成功了是吗？对，这是一组乱数密码，就是在单表的基础上套了一首数学公式，实现同码不同字，达到干扰对手分析的这个目的。但它这个乱数呢，也不是无限的乱数，通常是加入一首古诗作为加码。这对于没有掌握密码规律的人来说，确实是有迷惑性。但是我在之前掌握了它的密电文和铭文的对比，我发现了它的这个规律。 对我来说就迎刃而解了。你说的这些我一知半解，但就是觉得你很厉害。现在好了，你可以给你的上级发报了。不过，啊，我明白，这是机密，我不能在场。我去上班了。谢谢你。你之后。 还会再来上号吗？太好了，还能看见你，走了。

0: 你确定每一户都找遍了吗？
1: 我们几个假扮成租界捕房的巡捕，以追查通缉范围有，在福煦路挨家挨户都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江兆国。
2: 福煦路这三个字，确定是韩露接电话的时候写下的吗？
1: 没错呀。
2: 我现在要去向木村长官的汇报，我本以为今天能有所突破，现在却又得挨骂。你等我回来，我再去审这个韩露。
1: 是。
2: 他现在关在哪儿？
1: 还在后面停车场的仓库，没人会知道。
2: 韩露毕竟是个明星，影响力不小，让兄弟们看好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被关在那儿。
1: 明白，放心吧。

0: 伏虚根本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1: 我早就说过，我根本就不知道江兆国在什么地方，都是你们在那里胡乱猜测的。
0: 你干什么？你摸，
2: 你放开我！
1: 没摸到了吗？是不是有一个圆圆的印子？你知道那是什么吗？这是被枪管顶在额头，足足顶了5分钟。 才会出现这么深的冤印子。如果我再找不到江兆国，顶在我额头上的枪管就会射出子弹，爆，打爆我的头，崩出脑浆。江兆国在哪儿啊？我不知道。你忘了我昨天说的吗？
0: 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冯七。
3: 哎，
0: 最后问你一遍，江兆国在哪儿？我不知道。嘴硬，割开。
4: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真不说吗？啊！这臭娘们，你咬我！臭娘们，我让你永远演不了戏。
5: 走。
6: 赵安，你简直就是胆大包天，你胆子包了几个天？
5: 这位是宪兵司令部警备处内田直树中佐。
4: 长官好，专门为韩露小姐的事情而来的，山下大佐在弥留之际，把他身后之事都交给了中佐先生。
0: 尤其嘱咐，让我关照好韩露小姐。爹爹，长官，我们怀疑。
4: 韩露小姐勾结重庆代表江兆国，你们有证据吗？
5: 有啊，
4: 我说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你们一贯的捕风捉影。
5: 正在确凿啊！
4: 到底有还是没有？有，你个嘴硬！韩露小姐，你没事吧？
5: 他没事，我们才刚开始。
6: 快给韩露小姐解开！
4: 是，
6: 解开。

0: 中佐先生，来来，这边请。胆大包天！
1: 去太和商行。哎，好嘞。我在别人这边。来，这。
2: 韩露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多谢您了，那天长官。嗯。
3: 队长，这个内天之术，他怎么知道我们抓了韩露的？
4: 还问我？肯定有人搞鬼。
5: 陈科长好。哎，
1: 钱英子。
5: 哦，陈科长。
1: 哎，
5: 我订的杂志到了吗？
1: 什么杂志啊？
5: 星光呀。哦。
1: 陈科长，你最近怎么有兴致看这种美女画报啊？
5: 还不是因为最近封面是大明星韩露小姐。哦，
1: 好，我给你找一找啊。哎，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韩陈科长。
5: 哎呦，
1: 钱友仔，你说说这韩露小姐是不是怎么看都好看？哎呦。
5: 就一看门的，哪欣赏得了这种大明星啊？我的工作就是把门看好，不用看大明星。
1: 哦，走了。
5: 哎，
1: 你说这封面活了啊？
5: 韩露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哎哎，别添乱啊！你看看谁在？哎呦，
5: 内田长官。
1: 我是韩露小姐的影迷，不知道方不方便请韩露小姐帮我签个名啊？
2: 这啊，没事儿，我帮她签一下吧，很快的。
5: 嗯。

0: 他一定很喜欢韩露小姐演的电影。
1: 谢谢你通知那天亚尔佩洛奇杀。喂，你怎么样？
2: 房子我已经找好了，你呢？那些人后来没有找你麻烦吧？
1: 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3: 亚尔培路72号。
1: 好，我知道了，不见不散。

0: 谢谢韩露小姐。嗯，
1: 下午两点。你
2: 说什么了？韩露小姐很虚弱，不要给她找麻烦。
1: 是，扶韩露小姐稍后车，我送她去医院。
0: 是，来，快，慢着，小心。

0: 一会儿来我办公室找我。
1: 干嘛呀？
2: 这两个日本人现在在上海，你有没有？

0: 事，把他们找出来。
1: 这两个人是谁啊？
0: 这事儿背景极其复杂，昨晚之所以逼供韩露，也跟这事儿有关系。现在招安失利了，我们的机会来了。
1: 雅尔培路72号。
2: 请进。
3: 陈科长。
2: 哎呦，冯琦兄弟。
3: 手受了点小伤，想去一趟医院。
2: 哎呦，我说兄弟，你这可不是小伤啊，得赶紧去啊！
4: 小伤小伤，我这不是找你来开一个伤情确认单，我才能领到公款，才能去医院吗？
2: 懂懂懂。
4: 你就说这些臭官僚啊，弄这些莫名其妙的手续，真是我们要是执行任务的时候中了枪，回来也要填个单子才能被救啊，可笑！
2: 这些个繁文缛节的确耽误事儿。你是怎么受的伤？
4: 韩露那个臭娘们咬的
2: 啊，韩露。
4: 哎呦，对不起啊，陈科长，我忘了你是韩露的影迷了。哎
2: 呀，没关系，影迷归影迷，兄弟归兄弟嘛，是吧？哎，你说是怎么受的伤来着？
4: 韩露咬的。对不起，我这臭嘴，
3: 抱歉啊，陈科长。
2: 哎呦，那冯军兄弟，咱们得公事公办。
4: 那怎么个意思呢？
2: 不着急啊，我给你翻一翻啊。第四条、第六条，来来来，看看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啊。
5: 工伤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职责而遭受的暴力、意外伤害等，可认定为工伤。
4: 没错啊，我这就是工伤啊。
2: 可是冯军兄弟，抓捕韩露那是你跟赵队长的私自行为，那天直属长官和罗经理都是不认同的，那自然就不能算是履行公务，更不能算是工伤了，是不是？
4: 那听你这意思，我这就白被咬了。
2: 冯军兄弟，我就是秉公办事儿。
4: 陈科长，我觉得你这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
2: 哎呦，我说冯军兄弟啊，这公报私仇可不哟。哎，赵队长。
4: 队长，
6: 签错了
2: 啊。赵队长，实在是对不起，这都怪我一时疏忽，你说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下回您给我打一电话，我给您送过去。
6: 没有下次。
4: 哎，队长你别走，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陈科长他不认定这是工伤。
2: 我说冯军兄弟，你要是真认为我是公报私仇，那你就去找罗经理，或者去宪兵司令部投诉我嘛。赵队长，我就是秉公办事儿嘛。
6: 就这么点小伤，自己不是会包扎吗？他不给你认定工伤，自己包。
4: 好嘞，队长，我自己包就自己包，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我前女友小芳在日本留学。
2: 赵队长，一会儿给您送过去啊。
4: 他教我的。我自己包的比医院强多了。

0: 出事了，陈科长，左上堂跳楼。
1: 。不过，你干嘛呢？快下来！
0: 陈家平，你是不是要跟我离婚？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我就跳下去。
1: 有什么话咱们下来再说啊！
0: 你别过来，往后。
1: 好好好，我不过来啊！有什么话，咱们下来怎么都好说，好不好？
0: 要我下来可以，你先道歉。
1: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我凭什么要道歉呢？明明是你对不起我在先的呀！
0: 你打我，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打过我，而且你下手还特别的重，到现在这边脸还疼吗？你不道歉是吧？你道不道歉？
1: 哎，好好好，我道歉还不行吗？都是我不好，都是我错了，我千不该万不该给了你一巴掌，我错了啊！下来吧，来。下来吧
0: ，这不行，光你一个人道歉这不行。
1: 这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还让谁给你道歉呢？
2: 我。我卑鄙，我拿心要挟左小姐，所以才发生了这些事情。对不起，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离开商行，因为在这里有人需要你。我是说，陈科长。
1: 不过，该道歉的人都跟你道歉了。咱们就别闹了，快点下来。
0: 不行，还有一个人要道歉，就是我，是我错了，我不好，我好糊涂，伤害了你，伤害了咱们的感情，我不想失去你，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所以。老公，求求你原谅我吧，再给我给咱们的感情一次机会好不好？每个人都会犯错的，你忘了你在婚礼上说的话了吗？你说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的，但是
1: 咱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0: 还真记得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完美下去，好吗？
1: 好。但我还是不能原谅你。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好歹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跟泼妇似的？
3: 你不原谅我，我还不原谅你呢。哎，你刚才门口为什么抱那个韩露？
1: 我没抱他，是他晕倒了，我扶住。
3: 嘿，真可笑，见别人不晕，见你晕呢，还抱那么长时间不撒手，不撒手。哎，
4: 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平时开会吧，不见人，看热闹，你们人最多。哎，散了，散了。你俩有啥事儿啊？关了门，慢慢聊啊。

0: 赶鸭子上架，演这么一出戏，让大家觉得咱们又重归于好，对吗？
1: 你也还不错。

0: 不仅是回来了，还逼着我在商行跟他演了一出戏，把他为什么离开又为什么回来这事儿给圆了。我在想，是不是军统又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1: 有可能，说不定这次

0: 我已经准备长期潜伏了。哎，老陆，你这回别想着又让我撤离啊！我不干。这不是你能定的，也不是我能定的，这是组织决定的。现在情况出现变化，我得重新请示组织。那我来写申请啊！申请组织批准我留下来继续潜伏。我敢保证，不会因为左上桃影响我的身份安全还有任务。我现在就想，我就拿你的货。哎，
1: 别着急嘛你。
0: 你就算写了申请，组织要批复，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左双桃既然回来了，你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我是觉得吧，如果我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显得我是在欲盖弥彰。那我倒不如直接质问他一番，反正他回来了，肯定想好了怎么跟我解释。那我顺坡下驴，假装相信他解释。
1: 这么应付一阵子嘛，应该也没问题。哎，
0: 老陆，上次给你的密信破译了吗？
1: 破译了，非常有价值，是一个潜伏在延安的代号叫大雁的军统特务发出的。延安有军统的特务，正在秘密排查，据说还没有结果。 密电的内容是关于延安的经济和金融状况，不是什么绝密的内容。但山下武夫既然这么重视这个密电，看中的应该不是内容，而是这个代号叫大雁的特务。
0: 大雁，
1: 嗯，
0: 翅膀要够硬的。
2: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一直都会啊。为什么不回来？我是你老婆，那两口子。我问你为什么回来？我之前在武汉的单位被行政裁撤了，那我在那边没有事情做，我还不如留在上海陪我老公。左双桃。
0: 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回来？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不过咱们两个不是都说好了吗？这种方式对咱们两个都是最好的结果。你现在一回来，对我们彼此会带来多少麻烦，你不知道吗？
2: 我和我的组织失去联系了。什么组织？军统。怎么了？没见过军统啊？
0: 我这的确没见过。
2: 我逗你呢，怎么可能是军统啊？我的组织叫血魂团，是我在武汉的时候加入的。
0: 什么团？
2: 就是一些爱国青年，想做一些抗日救国的事情。
0: 你真不是军统吗？真不是，那军统都杀人如麻的，你看我，像吗？那你为什么不回武汉呢？
2: 我刚刚不是说了，我跟我组织失去联系了，我的上级失踪了，那我找不到他，我就联系不上我的组织啊。
0: 我不相信，一定是你们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2: 哪有什么新的任务？我们组织那都是小打小闹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不成什么大事情。那
0: 再怎么说也是抗日组织吧。这要是让老罗还有赵安发现了，我成了抗日家属了，你不得连累我呀？你没毛病吧？像我们这种组织多了，那么多中统、军统啊、中共，抓不过来。
2: 谁会搭理我们呀？我连累你什么呀？
0: 那高芳也知道你的身份，你走了他口说无凭，你现在回来了，他要再威胁你怎么办？我保证，
2: 他不会威胁我。那你凭什么？哎，我说怎么这么多问题啊？胆小怕事的，这不像你啊。
0: 怎么不像？
2: 你如果胆小怕事的话。 那天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在咖啡馆帮我？
0: 我那是急中生智，我现在想。

0: 想想还出冷汗。
1: 哎，不知道你是真害怕还是在装害怕。
0: 我当然害怕了，就算你不连累我，那你组织要是知道我杀我灭口呢怎么办？
1: 我们组织到现在做过最大的案子就是烧了汪伟军的粮仓。
0: 那杀了我不就是更大的案子？
1: 所以你不会出卖我吧？
0: 我要是出卖了你呢？
1: 那我就闹啊。
2: 哎呦，那我更害怕。
1: 怕就对了。
0: 行，左商桃，我可以不出卖你，但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
1: 只要你不出卖我，我不仅保证你的安全，我还乖乖当你老婆呀，天天给你做菜吃。说实话，看到我回来，你有没有一点点开心？
0: 没有。
1: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是半真半假。
0: 哪真哪假？
1: 嘴是假的，心是真的。多吃点。
0: 你吃。
1: 怎么，怕我下毒？我也吃给你看。
0: 不是毒，是咸。
3: 这可怎么办啊？好不容易送走，现在又回来了。看他这架势，是准备长期潜伏了。老陆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又要让我撤离。最要命的是明天还有任务。
4: 明天有事吗？
0: 明天商行有点事儿。
4: 星期天还有事啊？那看来当个汉奸也挺累的啊。
0: 我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汉奸。你呢？明天干嘛？
4: 啊，我姨夫找我有点事。
0: 那好吧，明天就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明天下午2点，亚尔培路72号。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3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5: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5: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

0: 灌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0: 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服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非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
7: 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模。

0: 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运阳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

0: 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

0: 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0: 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横向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心脏经，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在干嘛呢？
1: 思考。
0: 思考？
1: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0: 也可以加个蛋啊。
1: 啊？
0: 我洗个脸。怎么了？
2: 没事儿，淡掉。

0: 哥，我们该查的也都查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只能说明我们运气不好。不要太过于苛责曾经努力过的自己。
1: 那天中佐警告我，再敢靠近韩露半步，打折我们的腿。我就想不明白了。
2: 韩露那天明明写的就是"拂去露"三个字啊！
1: 会不会是韩露发现了你，然后写了个假地址迷惑我们？
2: 发现了！我倒是想起来，那天我躲在床底下，韩露的便签本掉到了地上。
1: 便签本还在吗？应该还在。
0: 什么叫应该？
1: 在。
0: 这事你别管了，我别管了。那天中佐说了，停你的职，从现在开始不用上班了。
3: 停职？凭什么停我职啊？
0: 队长，我可都是遵照你的命令行事的，
3: 你不能停我职啊！凭什么？你很优秀吗？我
0: 把便签本拿过来。
3: 几哥，黑锅嘛，贝贝就习惯了。
0: 哎，哥，哥。
4: 先生，这身衣服太适合您了。
5: 我要了。
4: 好的，先生。

0: 先生，这是我们新到的口红，你可以看一下。
1: 哦，这些都是口红吗？
0: 嗯。
1: 哪一个最贵？
0: 嗯，我们最贵的是这款，您可以看一下。

0: 在中日双方即将举行和谈之前，作为重庆方的代表，先以
1: 金村、信本两位先生交流一下，一是表达我方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要声明我方的原则与立场。

0: それと一番重要な条件は満州の独立を承認することだ。
1: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是，中国政府必须承认满洲的独立。
2: 哎，小张，赶紧给客人换茶，刚不是说让你换茶吗？你还愣着干什么？
3: そして中国政府は南京和平政府と一緒に中国政府の再編成をしてもらいます。
1: 另外，重庆政府必须答应和南京和平政府合作，一同改组中国政府。
4: 茶叶在哪儿啊？
2: 这个问题，委员长还有其他的想法，想让我转达给二位。
1: 委员长からは一つだけ違う意見があるとのことで、その旨をお伝えします。

0: 冷戦状態が英米に不快感を与え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について中将は今の心配だ。
1: 至于签订停战协议能否引起英美方的不悦，首相阁下认为不必如此顾虑。
2: 为了争取和平之诚，
3: 中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除了以汪精卫政府共组政府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在我们考虑范围内，也请二位先生向首相呈祥。

0: 哎，
1: 带几个人包围别墅，一个人都不可以从别墅出来。
0: 明白。
1: 去，
0: 你跟我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
1: 走，慢慢走，进去。
2: 好。

0: 快啊，出事儿，快撤！
1: 江司长，我们暴露了。
0: 小段、朵春，你们护送两位代表先撤。
2: 好。
0: 你们俩去那边守着。
1: 好。

0: 江司长，怎么了？上楼。怎么？他们的人好像已经进来了。我们在这里肯定躲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被发现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我们去救江司长。好，走。
1: 哎，慢点，我们两个都死了。

0: 江司令，可以啊，谈判带手雷。哼，没想到吧？刚才没炸死你小子，算你命大。但你别忘了，我是在跟日本人谈判。啊！你这么做，不怕违背了你的主子吗？
1: 你别以为我搞不清你们所谓谈判的滑头精，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在哪儿？ 我知道你不会说，没关系，我们能找到他们。
2: 阿宝刀，把车开过来，先把江司长带回去。好，队长，我刚才看见我们有一辆车被炸了，不是还有一辆吗？
3: 我们山后有修女吗？她手里拿的啥啊？
4: 乌

他扔的是啥？

0: 哪来这么多雷啊？下次我们也带。
1: 哥，这是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0: 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应该还在。
1: 这是幻觉吗？我看到了什么？
0: 好像是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
1: 那他们
0: 好像跑了。
1: 那我们
0: 好像快死了。进别墅，每一个房间每个角落仔细的搜，看看有没有遗留下来的证据。别气馁。
2: 刚才那哥手雷滚到我脚边，我都吓傻了，幸亏你推了我一把，要不然我肯定被炸死了。所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哥还得是你。
3: 患难个屁，你挡住我逃跑的路，我不推你推谁？先别废话。
4: 我是来救你的人。
5: 你是我们的人？
4: 是。
5: 那你再帮我个忙。

0: 活的。
1: 别，你开枪，我出来。
2: 别开枪，
3: 站起来。
2: 站起来，别开枪，
4: 举起来手。
2: 别开枪。
4: 陈家平，
5: 赵队长，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中共分子。
2: 人抓住了吗？
4: 啊。你在这儿干嘛呢？
5: 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4: 我们在执行任务。
5: 我也在执行任务啊。
4: 你在执行什么任务？
5: 你们执行什么任务啊？
4: 我们执行的任务是机密。
5: 我执行的也是机密啊。还有，问你们抓到人了没有啊？
0: 当然，我
4: 跑了。
5: 不是，我说赵队长，行动队这么多人都能让几个人给跑了？
4: 他们跑了，你跑不了。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你是来通风报信的，救走他们几个人是你的同伙，你是什么身份？回去跟我接受调查。
5: 我说赵队长，你要这么说那就是冤枉我了。再说了，凭什么调查我呀？
4: 大把刀搜得深，
5: 你敢？你凭什么搜我身啊？
4: 凭这个？这次行动不仅一无所获，死了我三个兄弟，一辆车被炸，一辆车被劫，所有的账算在你的头上。
5: 不是赵队长，你全都赖在我身上，你这是害怕了呀？人没抓着，闹出一堆罗乱事儿来啊！一会儿法租界工部局一个电话打到宪兵司令部去，一定会义正言辞的抗议一番。哎，木村长官再保你，这回也得把你拉去当替罪羊了吧？
4: 你再说一遍。
5: 干嘛呀？欺负人是不是？
4: 你再说一遍。
5: 我好话不说第二遍，说的都是事实。
4: 陈家平，你不是说罗经理来了你会接受审讯吗？来了，那你详说一下，你为什么出现在亚尔培路72号的别墅内呢？
6: 罗经理让我调查两方代表的下落，我顺着线索就找到了。
4: 我说罗经理，这是木村长官交给我的任务，你干嘛来横插一杠子？
7: 内田中佐。

0: 让我参与调查，你有意见吗？还有，你要是办事得力，需要我插一手吗？
1: 就算是陈家平执行任务，那也是疑点重重。在我们行动之前，有人炸了我们停在路边上的车，通风报信。我凭什么相信这件事跟你陈家平没关系呢？
2: 曹队长，你们的车什么时候炸的？
1: 包围别墅的时候。
2: 你都把别墅包围了，是你们能力不行还是我太厉害啊？啊，别墅包围了，我能出去炸了车，我再回到别墅内。
1: 你什么时候进去的？
2: 我早就进去了。
1: 怎么进去的？
2: 屋顶呀。
1: 那你为什么要趴在床底下？
2: 我上楼找重要的文件，我打开保险柜什么也没有，结果就在这时候外面又爆炸又枪声呢，我害怕呀，我可不躲下去吗？我也不知道带人来的是你赵队长，要不然我才不往床底下钻呢。
1: 你这件衣服哪来的？
2: 买的呀，永荣百货，发票你看吗？
1: 你穿的跟重庆代表一模一样。
2: 是吗？
1: 是啊。
2: 巧了呗。
1: 更重要的一点，你怎么知道谈判地点是在亚尔培路72号的别墅？
2: 我查的呀。
1: 怎么查的？
2: 我干嘛告诉你呀？
1: 你不告诉我就证明你心里有鬼，也许你早就知道谈判地点是你的上级告诉你的。
3: 家平，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2: 老卢，每个人查案都有每个人的方式方法，我告诉他们，他们不就学会？行，我就教教你们这些饭桶是怎么查案的。罗经理让我调查两个日本人的线索，我想说这大上海这么大，日本人这么多，我上哪儿查去？可是巧了，我看报纸的时候发现前两天正好是他们日本人一个什么什么节，就是吃陆奥苹果那个节日。哎，我一想，那我找人去监视几家日本果子店不就好了吗？这么一查，的确这俩人去过，就这样。
1: 什么店？
2: 玉松果子店。
1: 玉松果子店。
4: 我们在别墅大厅确实找到了玉松果子店的包装纸袋，
2: 你看看，有包装吗？
1: 就这么容易啊？
2: 就这么容易啊！我告诉你，赵队长，要不是你，你手下这些猪头三，两方代表一个跑不了。
1: 你不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就算车不是你炸的，也有可能是你的私自行动让江兆国有所觉察，才导致我们围捕行动失败。
2: 我都解释清楚了，老罗，哎，这事儿没完没了了呀！
5: 你是不是私自行动？你没有通知我，
6: 老罗。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为了工作，这是个误会，对不对？行动没有成功就算了，我们都应该做检讨，而不是互相指责。

0: 行，要反思要检讨。罗经理说的对，这是个误会。那放不放陈建平，罗经理说的算，我不跟你们在这耽误时间了。
1: 你可真够意思，我让你暗查秘密和解的事情你全盘托出，你这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2: 啊，我卖了你，你不够意思，我不够意思呀，我都被抓了，你连问都不问一声。
3: 那我人不是在这儿吗？现在
2: 我不到你能来？
3: 我发现你挺有趣的，这么重要的行动你一个人去也不通知我，现在招来这些瓜李之嫌，你不是活该吗？
2: 对，我活该。我本来有一个重要线索要告诉你，没门。
3: 什么情报？
2: 我不说。
3: 哎，
2: 哎也不好使。
0: 在哪里找到的？
4: 别墅外的草坪上。
0: 是这个人已经拍到了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文件，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已经无路可逃。相机不好藏，胶卷好藏，于是他就取出了胶卷，扔掉了相机。

0: 那当时在那个房间的也就陈家平啊，难道微型相机是陈家平？
1: 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0: 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陈家平只是通风报信，

0: 罗贯却要是一塔台，罗太太就名正言顺成了我们嫂子了。
1: 你能不能低调点儿？哎，对了，在陈家平身上搜到的东西在哪儿？
2: 在呢，我现在去拿。
3: 哎呀，我大哥，不至于，不至于，我说还不行吗？我说。
4: 什么情况？赵安是不是告诉你，日本代表还有江兆国都跑了，一个没抓着？啊？赵安骗你的。日本代表跟江兆国的确是跑了，江兆国的手下被抓了呀。
3: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看到的呀，赵安手下把两个人押走了。
3: 那人抓着了，他不给我带回来？
4: 别生气，消消气。那赵安多精啊，本来就是秘密任务，他要老老实实把人交给木村，别说给他记一功，他名字木村都没准不给他往上报呢，所以他必须把人藏起来啊，作为邀功行赏的砝码。
3: 你分析的对，可这个情报有什么作用吗？
4: 不是老罗，你最近是不是云里雾里，这山山水水话多了呀？咱把人找出来，那砝码不就是咱的了吗？是吧？
3: 你是不是知道赵安把人藏哪儿了？
4: 我哪知道啊，这得你想办法。你想想，这身边有没有平时跟赵安走得比较近的，能知道他藏人地点的，是吧？哎，来，给你，我得去接我老婆去了。好好一个周末搞成这样，你想想。
1: 在他身上就搜到了这些东西，
2: 就这些了，都搜遍了。
1: 你们觉得胶卷会藏在哪儿呢？
2: 这种微型相机的胶卷，一般只有小拇指指甲盖那么大，会不会藏在这口红里边？
0: 哥，如果他要在口红里面做了什么手脚，能让胶卷曝光，那岂不是又要死无对证了？
5: 拉窗帘，快！

0: 胶卷呢？
1: 让一下，让一下，出什么事了？
2: 发生的枪击案。
1: 枪击案里面的人呢？
2: 没有人了，就几具尸体。
1: 你让我进去。
3: 哎，
1: 你让我进去看一下。
3: 这里不允许进入，这里不允许进入的。
4: 把他交给我吧，我认识他。
2: 那你看好他。
4: 以为形象的人托我告诉你，他在亨利火酒吧和你见面。
1: 好，谢谢你。

0: 江先生是吧？我有个朋友想见你。
1: 对不起啊，没兴趣。
0: 我想你会有兴趣。

0: 请问您是？
1: 。
0: 要干什么？
1: 江先生，请放心，我们只是想法延误一下韩露小姐来这儿的时间，绝不会伤害她。你一会儿就可以见到她了。请坐。趁这个时间，
0: 你要谈什么？

0: Hallo?好了啊，不哭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你受伤了，流那么多血，还说好好的？
0: 一点小伤，没事的。来，坐。
1: 我刚刚到了亚尔培路那边，路旁是烧毁的车，有很多巡捕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其中一个巡捕跟我说，里面有几具尸体。
0: 没事儿，出了一点小差错，还好我们的人救了我。哎，后来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一直没有接呢？
1: 啊，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个特务藏在我家，我被绑架了。
0: 什么？那他们把你怎么样了吗？
1: 他们想要获得你给我的那个地址，不过我什么都没说。
0: 那他们后来怎么把你放了？
1: 我之前在满洲时认识一个日本军官，叫山下武夫。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

0: 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 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 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 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0: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北疆博物院，中国北方最早的博物馆，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位居世界第一流博物馆之列，却在闭门谢客的75年间逐渐暗淡成一座孤楼，衍生出诸多传说。旧屋里封存的这上百个火柴盒，被祷文一样细密的花体字包裹，这是创始人法国传教士桑志华留下的密码。他要解开的是中国矿物以及物种分布的秘密。
1: 他主要是以中国的几大地区的发现为基础，比如说他到过甘肃、宁夏、内蒙、山西、河北、北京、渤海、山东，整个区域他已经遍布他的足迹。他在这儿呢，这个25年呢，形成了5万多公里，而且在当时交通不便、这个中国战乱频发的这个年代，非常的艰苦，而且主要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靠驴和骆驼。
0: 1914年，中国北方在生物和考古学界尚属一片未被开发的处女地。博士毕业的桑志华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天津，打着法国进士的三色旗，开始在华夏大地上奔波。作为一个中国通，他亲力亲为，讨价还价，先后捕获收购了多达27万件古人类、动植物化石及标本，并先后分10几次运回天津。
1: 采集的化石越来越多，它存在崇德堂的教堂里边，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更大的空间使它存放，而且它也有计划开始想对公众展出，所以说它跟教会申请想盖一个博物馆。
0: 1922年，在英租界的马场道，与建设中的工商学院比邻而居的这座3层小楼，成为这个地块里的第一座建筑，并被命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馆。也是这一年，由于众多重要化石的发现，特别是那颗河

0: 兽人牙齿的发现，震惊了整个欧洲考古界。
1: 过去呢，世界普遍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只有新石器时代，没有物证。核桃人牙的发现，证明了中国跟欧洲发展的人类发展的脉络是一样的，也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这是当时也是轰动整个科学界的一件事情。
0: 1928年，北疆博物院正式对公众开放，当时门票售价3毛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元人民币。在馆藏的20余万件展品之中，这几个当时作为礼物被送到北疆博物院的北京人头盖骨第一批复制模型，被看作这里的镇馆之宝。这些一级文物不仅证明了50万年前亚洲人类的存在，更让欧洲考古界重新审视起曾经被他们忽视了的中国。
2: 最珍贵的一件是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老先生在周口店，北京周口店才发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呢，把人类的历史提前到50万年之前，可以说是当时举世闻名。但是后来呢，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头盖骨都丢失了，所以说这个第一手的这几件模型呢，也成为了举世珍品。
0: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出这里日渐丰富的展品，1925至1929的4年间，北疆博物院西端续建了一座陈列室，又在主楼平行的位置上新建了一座2层南楼，作为专门库房。至此，这栋完整独立的工字形建筑最终成型。显然，整栋楼宇的设计考虑更多的是博物馆的实用性和功能性。依照柱式的构图法则，在建筑表面，每一条凸起的砖线都是一颗石柱的替身。屋顶上简化版的女儿墙，虽不传统，却也是法国古典式建筑的体现。楼内为运送标本，在屋顶安装了定滑轮，为节约空间建造了地下采暖系统。这些暖气虽历经近百年，却依旧完好如初，仍在正常使用。
3: 它窗户采用的是高窗窗户，一个是呢起到一个防盗的功能，还有一个自然采光的作用。包括它的窗户呢，在建房的时候已经就镶嵌在这个墙体里头了，这样呢就便于那个防尘。因为天津地区嘛，风沙比较大，我们这柜子呢跟墙体是固定在一起，如果地震了以后呢，它起到一个稳固作用，那么能够保护好标本。
0: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桑稚华只身启程回国，27万余件馆藏全部留在了天津，遭遇了水灾的北疆博物院不再开放，一部分馆藏被转移之后，它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1958年，在北疆博物院的大楼里，天津市自然博物馆正式成立。然而，变成了珍贵标本库房的这栋老屋依旧闭门谢客，从此完全被世人遗忘。直到2016年1月，这段尘封了75年的记忆，终于随着北疆博物院的重新开放，被再次拾起。这些中国最古老的石器、标本，仍然在这座建筑中昭示着历史的年轮。

0: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

0: 是一场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基础教育、海防、党校行政学院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深圳起家，武清扎根，一家 3D 打印龙头企业用2分钟上门的响应速度，承接京津冀车企的研发急活，近百家同行集聚，用打印服务链托起一条条重点产业链。
2: 三伏天，气象工作者爬上80多层楼高的塔顶，在60-70度的栏杆旁维护近百个传感器，守护预报的精度与速度。
0: 作为20项民心工程之一，140万名中小学生完成视力筛查。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海防党校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地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我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大思政课综合改革，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引导青少年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动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决扛起发展基础教育政治责任，落实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形成育人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滨海防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我市海防工作，坚决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

0: 长河的海上防线，深化区域海防治理协作，聚焦点线面网空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治理涉海风险隐患，强化危化品存储设施安全防范，提升安全生产监督、海上交通监管、重大自然灾害预警能力，加强防潮海堤、闸坝、弯道及各类船舶安全巡查，做好风暴潮防御准备，切实维护沿海地区和管辖海域安全稳定。强化海防管控设施建设，加强资源整合，实现信息全量实时共享，构建布局合理、项目齐全、功能完备的海防管控设施体系，推动海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海防队伍建设，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凝聚做好海防工作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校性党根本原则，找准党校工作与党的中心任务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自觉服务好工作大局，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坚持从严治校，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这两年，随着京津冀航空航天、具身机器人等产业的发展，对产品的快速低成本验证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促成了天津 3D 打印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发展。今天我们走进武清区的一家 3D 打印企业，看看它是如何快速响应周边车企的新需求。
0: 总部位于山东的兆远汽车零部件公司在武清建有北方基地，生产的座椅、扶手等配件主要供应京津冀地区车企，包括小米、北汽等。车企在研发新车型时，配套的零部件在正式投产前大多会通过 3D 打印先做出模型，与车辆进行适配，来验证尺寸、曲面等是否合适。之前企业合作的 3D 打印公司都在南方，这两天企业接到一个加急的座椅样品设计订单，想要就近寻找 3D 打印服务企业。在服务专员的推荐下，他们对接上了同样坐落在武清区的金石。一个电话，金石的业务经理就带着样品赶到了公司。
2: 我们这次呢，就是数据有调整，正式的模具的开发周期来不及。
3: 30天周期是吧？
2: 对，
3: 可以可以，这可以你交代。
4: 咱们离得也很近，到时候我们给你直接给您送货都行了。
5: 好的。
4: 开车就是2分钟的事儿。
6: 周边这个汽车产业园内，我们基本上都有合作，还比如做那个刀具的，我们都有。我们在天津这边去开这个分公司，主要是就是京津冀这一个辐射范围。
0: 业务经理李敏在印刷行业干了10多年，2023年随着金石落户武清，他也加入了这里。这家企业最早在深圳起家，在粤港澳大湾区积累起了大量经验和上百项专利成果。随着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不断壮大，整车零部件企业设计环节都有 3D 打印需求。看中这个机遇，金石在武清成立起分公司，就近建厂，能够承接客户的急活。眼下他们正在加紧赶制产品，预计下月底交付兆远的订单。最近几年，京津冀航空航天、医疗器械、具身机器人等产业快速发展，不管是汽车座椅还是机器人零件，研发阶段的打样需求越来越多。抓住这个机遇，天津慢慢吸引聚集了近100家 3D 打印企业，把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1: 滨海高新区引进的智能制造项目全面投产，为客户提供产线设计和制造的全套解决方案。
0: 总部位于浙江宁波的智昌科技集团成立于2016年，依托复旦大学的技术，为工厂转型提供产线设计以及制造全套解决方案，服务汽车、计算机、电子、泛半导体等领域。今年企业在

0: 滨海高新区设立子公司，一方面可以就近服务 TCL、 联想、中国华电集团等老客户，另一方面看中高新区聚集了上千家信创企业，双方可以携手攻关产线设计新技术，也进一步延伸了区内信创企业的应用场景。高新区信创局帮助企业对接了华苑片区一处2000多平方米厂房，同时还联系了天津的高校，帮企业招聘到技术人才，助力企业快速投产。眼下，企业制造的一条动力电池外观缺陷智能检测线进入测试阶段，预计下月交付给客户。
1: 现在客户需求是很旺盛，大约会有20来台的订单，基本在今年能敲定，明年能够交付。
0: 接下来，高新区还将梳理区域内有转型升级需求的企业，与智胜先达开展对接。
2: 下一步，我们将帮他对接尼卡光学和迅凌科技。目前来说，他们也都有产线升级换代的一些计划，给企业做上下游的合作跟产业链对接。
3: 天津海事局推出新举措，服务新能源汽车能够灵活拼箱，方便出海。
0: 今年一至五月，天津口岸累计出口汽车33万辆，同比增长9.6%。滚装船舶适合大规模运输汽车，而集装箱船期货量相对都更灵活，所以小量出口货主更倾向于选择集装箱运输。目前，全球主要港口都在尝试用这种模式进出口汽车。作为北方汽车进出口枢纽，天津海事部门联合京津冀车企共同编制了新能源汽车海运装箱作业标准，标准着重对箱内车辆细固做了详细规范，并对如何装箱、如何摆放做了示意图。
4: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支架，这个支架是外载式的车辆运输支架，比如说它这个形式、第几个孔位用多少、绷带、材料、总的量，这个都是有规定的。货代企业也很方便，因为它对着装箱的时候有迹可依。
0: 保障安全性的同时提高监管效率，天津海事联手海关等部门也推出了新能源汽车审批绿色通道，汽车集港装箱的每一步通过拍照上传，实行线上审批，材料齐全合规的情况下，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审批。今天绿色通道实施后，首批6个标准箱新能源汽车顺利出港运往韩国。
3: 市区发改部门靠前服务，推动玉湖冷链天津基地首条配套道路完工。
0: 这条道路就是位于东丽区军粮城北站片区的北望道，这也是市级重点项目玉湖冷链天津基地连通金塘公路的重要通道。香港玉湖集团之所以选址东丽区军粮城北站片区投资建设北方冷链物流基地，正是看中这里紧邻交通干线。随着玉湖主体项目启动建设，市区两级发改委也同步开启5条配套道路建设，连通周边高速公路。目前玉湖冷链天津基地超80%建筑完成主体封顶，项目已经签约1100家客户，
5: 形成冷链物流的货运通道和我们这个片区的交通接驳通道的一个互通，周边的毛细血管的疏通，这些上下游企业的意向企业也在不断的洽谈和对接。
6: 天津启动道路维修整治，重点聚焦老旧小区、菜市场等地的周边道路。
0: 北辰区浦东便民菜市场周边有田园小区、浦祥里等老旧社区，覆盖3700多户家庭。市场门前有一条小路，全长500米，时间一长，道路出现老化、坑洼、破损等问题，不但影响通行，也不安全。针对这类问题，今年市城市管理委出台道桥设施更新方案，在5年内系统整治老旧小区微循环道路、菜市场周边等道路问题，覆盖中心城区和环城四区。今年3月，北辰区城管委确定了首批8条道路纳入整治计划，其中就包括浦东便民菜市场周边道路。今天铺油机正式进场作业，加固路基，更换排水设施。
7: 我们这次专门制定了错峰施工的方案，避开每天的买菜高峰和周末的购物高峰。施工的过程中呢，保留了最基础的人行通道、车行道，确保呢当天施工当天通车。
6: 为了保障气象预报精准高效，入夏以来，市气象部门专门组建小分队，对1000多座气象站进行巡查。今天，我们就跟随工作人员一起登上80层楼高的气象观测塔，感受烈日下的考验。
0: 这座气象观测塔高255米，相当于80多层楼高。三伏天，工作人员也要定期对塔上的监测仪器进行日常维护，确保数据科学准确。塔上安装了近100个传感器，

0: 能捕捉温度、风速、风向等气象数据，以及太阳辐射、大气成分等信息。数据会实时上传市气象局和中国气象局，为城市气象预报、防灾减灾等提供支撑。
1: 现在这会儿有风，微微的晃动。
2: 塔上风比较大嘛，往下一看还是挺恐怖的。
3: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爬的时候就是也是很紧张，因为毕竟这么高嘛，但是经常在塔上作业呢，现在也就不害怕了。
1: 习惯了。
3: 塔上作业呢差不多要超过2个小时了，高温高湿的天气我们也是要增加这个巡检的频次。
0: 气象观测塔所处的100至300米高空是城市热岛的核心聚集层，烈日无遮挡，金属塔身蓄热，热空气上浮堆积等因素叠加，温度比地面要高不少。操作平台上空间狭窄，转个身都难，而在长时间的太阳直射下，栏杆扶手也都是烫的。工作人员戴着安全帽和手套，弯着身子核查设备线路，校准传感器，排查运行故障。
2: 这个栏杆最高的时候可能能达到60-70度，那么手摸上去会非常烫的，所以我们单位也是给配发了劳保手套以及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水等一些必备的东西，我们会安排多名人员轮换着来作业。
0: 今年从5月起，太平洋逐渐形成厄尔尼诺事件，当前天津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天津共有1000多个观测站为气象预报提供决策依据。入夏以来，市气象部门组建多支小分队进行巡检，
4: 观测的数据是它进行预报的基础，像夏季脑卒中气象风险预警，还有这个中暑气象等级，还有高温健康气象风险预警等等，更好地帮助大家来防护这个高温。
5: 进入汛期以来，公交车涉水的频率加大了，维修师傅们加密保养频次，保障安全。
6: 这一个轮胎得100来斤吧，你看这个棍儿都弯了，原先是直的，就是敲轮胎敲棍儿已经弯去了。
0: 上午9点，公交四公司的维修车间里，维修师傅们已经开始忙碌。16吨的公交车上有上100个大号零件，2-3个人合力才能修。夏季气温高，加上这段时间车辆频繁涉水，气泵、水阀、传动轴都容易损坏。每天有10几辆车要被送到车间保养或定期维修。车间顶棚虽然能遮阳，但太阳直射，车间里更闷得像蒸笼。而这些部件都在车底，工人得钻进1米5深的维修沟里，仰着头操作。
6: 这一直蹲着，人站起来位置不得劲儿。
7: 这一蹲得蹲多长时间？
6: 一蹲得分活，要小活10多分钟，要大活的麻烦点啊，得半个来小时。然后出去支支腰，我们是天天这样蹲，也习惯了。
0: 现在天津市500多条公交线路，有4500多辆公交车，维修人员高温值守，做好保养和维修，保障安全运营。
8: 作为民心工程之一，全市中小学生视力筛查项目完成。
0: 从2021年起，中小学生视力筛查先后4次纳入本市20项民心工程。这个月，全市140万名在校中小学生完成检测，每人建立了专属视力电子档案。筛查不只关注已经近视的学生，即便当下视力正常，但通过连续2年筛查结果对比，发现视力快速消退的，也属于近视高危人群。为了提前识别风险，把干预时间前移，长期监测数据显示，小学2-3年级是近视高发阶段，如果不及时干预，很容易发展为高度近视。
9: 建立了一个全市统一的儿童眼健康的一个大数据平台，这1年2次每学期的这个筛查数据，我们全覆盖的就上传到平台了。
0: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联合市教委对中小学生进行视力筛查，目前累计完成800万人次学生眼健康档案。这个暑假，医院的视光门诊接诊量是平日的2倍。前来就诊的青少年里，超过60%家长都带着视力筛查报告，趁着暑假进行及时干预。
8: 天津市各区乡村篮球赛陆续开赛。
0: 晚上7点，东里区的乡村篮球赛准时开赛，地点就在金钟街多功能运动场，围满了从附近赶来的居民。今年东里区以社区为单位组建了17支队伍，队员们有农户、企业职工，还有暑假返乡的大学生。35岁的王健和一群常打球的朋友组成了篮球队，队员从最初的不到

到十个人，发展到现在的近30人。今年东丽区参加乡村篮球赛的队伍也从去年的14支增加到了17支。3年前，王健还作为天津代表队的成员到贵州参加过。

0: 年轻时的热爱，
1: 篮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哎，就不能割舍了。每年大伙都期待这个，有这个平台，大家都想比量比量，大家打就更有劲儿了。
0: 在接下来一个多月时间内，参赛队将开展多轮比拼，采用小组赛、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眼下，全市乡村篮球赛已经陆续开赛。
2: 这两天，宝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基本完成。
0: 目前，小栈道全面进入拔节运穗的关键期，这一阶段对田间水量的要求格外严格，水量需要保持在10到15公分左右，水太多泡根，水不够太浅又达不到生长需求。由于预测到今年强对流天气多，雨量不均，作为今年的明星工程，高标准农田改造也将水田部分的提升基本都抢在主汛期前完成。以往传统的田边土渠灌溉容易渗水跑水，在改造中将土渠改为水泥管道，两边设有10多个出水口，能够适配小栈道不同生长期的水层管理。
3: 现在都是水泥管道，一点不渗，直接都到田里了。这一亩地我估计得省10%到20%。
0: 今年天津推进32.8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除了升级灌溉排水工程外，还包括地块规整、田间道路硬化、输配电改造，目前已完成90%。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将在10月底全部竣工投用。
2: 今天，滨海新区中医医院中药综合服务中心投用。
0: 滨海新区中医医院由滨海新区与中医药大学合作共建，随着患者对于中药代煎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推动中药发展现代化，医院投资建设中药综合服务中心，主要提供中药代煎服务。中心配置全套自动化设备，目前已经有400多种中药材可以实现自动配药，同时120台自动煎药机能够精准控制煎煮温度，一天可以完成1600多张处方的需求，药品质量量也更加稳定。中心还引进了人工智能煎药仓，全程无人接触，自动煎煮。
4: 中药处方中呢，有很多对于先煎后下的一些特殊煎煮的一些用法。然后我们这个全自动的煎药的这个设备呢，是可以将这些特殊煎煮的这些药品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
0: 此外，中心还搭建了物流配送网，提供室内免费配送服务，滨海新区范围内的当天就能送达。
5: 我们正在计划通过扫码实现的整体上的所有的药品的这个煎煮配送，中药的品质我们是全程可溯源的。
2: 捷克童声合唱音乐会在金湾大剧院上演。
0: 音乐会在捷克古典音乐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创作的《摩拉维亚二重唱》中拉开帷幕。捷克童声合唱团1973年创立，曾获得36项国际合唱赛事奖项。这次是合唱团首次来天津演出，带来了19首曲目，以捷克本土民谣为主，融合捷克波西米亚民间舞曲和民谣旋律。
6: Žili jsme se, aby to byl pestrý repertoár, a takže tam byly obsaženy i české písně a i takové světové, dá se říct v uvozovkách, populární skladby.
7: 今天，本市第5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完成采集。
0: 此次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福女士在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后，由专人送往外地患者的医院。
8: 我觉得除了能挽救他的生命，还挽救了他的家庭吧。我觉得这件事就也是比较有意义吧。
0: 本市自2002年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首个100例捐献历时9年4个月。随着天津造血干细胞志愿登记人数的增多，每年完成捐献的人数成倍上涨。第5个100例成功捐献，只用了2年2个月。
9: 我们在全市哈、也是铺设了我们21家献血捐髓的志愿服务驿站。截止到现在啊，我市应该说有超过12万爱心人士加入到了中华骨髓库这一行列。
7: 来看一组简讯。
0: 随着红霞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从天津西站始发去往香港西九龙的高903次高铁列车恢复运行，1152个座位全部售罄。机场方面，天津去往香港、深圳、广州方向的航班都恢复运行。今天，2026年天津市居住证积分落户第二期申报正式启动，截止时间10月31号。申请材料由用人单位经办人通过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居住证积分专栏统一上传提交。

0: 位于海河柳林设计之都核心区的地铁十一号线海河东路站完成换装升级，结合紧邻多家公园的地理位置，打造为公园主题特色车站。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结束了几天的降雨天气，今天晴天重返京城。预计今天前半夜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后半夜转晴，风力微弱，市区最低气温为27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明天晴天将会继续逗留我市，与此同时气温也会出现小幅攀升，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4度，空气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体感温度也会高于实际气温，暑湿暑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尽量避免在高温晴晒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勤补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8度，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可以在这两个时段安排户外活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9号白天呢还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午后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4度上下。29号夜间云量增多，30号多云转阴，31号还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届时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1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7到34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5到32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这里是天津卫视。
1: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葬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2: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人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3: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

0: 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百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

0: 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

0: 利，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土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3: 来，宝宝，
4: 宝宝，我拿一个给。
5: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4: 好的，好的。
5: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4: 这里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3: 刚开放的心动面了变不了变。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6: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让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7: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8: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9: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10: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 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

0: 与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看看我说什么来了啊。哎，阿明啊，弄哪弄？哎，怎么样啊？哎呀，给卡住了，
1: 有没有？
2: 怎么了？
0: 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1: 是东西卡到了。走吧。哦，来，
0: 怎么办？
1: 来，我来帮你。
0: 怎么样？哦，起来，
3: 慢点。
1: 怎么样？我帮你把它弄出来。哦，准备，一二三。
0: 怎么样？
1: 先坐下。
3: 来，慢点。哎呦，哎呀，
0: 你吓死我了啊！
4: 刚才。我好像看到人生走马灯了，
0: 走马灯，你呀、啊，你等于活了两次啊！你啊，
5: 阿明，你行不行？
0: 哎，到底行不行？
4: 没事，我没事了。谢谢你啊，基督经理。
1: 没事，没事就好。到底行不行？
4: 行，怎么不？
0: 哎呀，我看就是不行啊！哎，赶紧去医院检查好不啦？
1: 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哦、这种情况不能轻视。我送他去，来，
4: 我们来，慢点，
1: 走吧。来，放下，你可以吗？
3: 交给我，
1: 放心。好，
4: 等我回来，我马上就回来。哦，
0: 等你回来，
3: 慢点，
0: 快去检查。又不是打麻将，三缺一还等着你。
6: 这是怎么了？
3: 老人家噎到了，我送他去医院。
6: 路上小心啊！
3: 好，
6: 快去吧。
3: 慢点。
1: 那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5: 我来打电话找找人。
0: 现在啊，临时抱佛脚，又没有配合过，怎么演？
6: 演出还能按计划进行吗？
7: 许经理，客人马上要开始入场了。
6: 收到。
1: 你先照顾好外面的客人。
6: 那乐队这边？
1: 乐队这边交给我。放心，有我的。

0: 里面请。点将纯小姐。
1: 啊，是我。我听说你们酒店今晚上有爵士乐的表演，我就是来凑个热闹。
0: 那我帮你找个座位吧，跟我来。
1: 谢谢。
0: 这个位置不错，
2: 也是一个舒
0: 服。你坐，哎，
1: 没事，谢谢啊，没事，您快忙吧，不用管我了啊，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哎，
3: 丽宇，
1: 魏董事长，
3: 布置的蛮有味道嘛。今天上午排练的怎么样？这帮老头不会走音跑调的吧？
1: 他们，哎，他们来了。哎，你先这边入座吧。

0: 谢谢季总，救了我们了。
1: 还真愉快。
2: 哎哎哎！
0: 喜欢了，哎，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的面部。
4: 季风。
1: 谢谢。

0: 慢慢走啊。这位，这位，哎，
1: 这位，
2: 这位，
3: 后会有期，
0: 肯定后会有期，
3: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这位。Daniel， 祝贺你们演出成功。
0: 谢谢。哎，这不过是一场美好的梦啊。
2: 多好的梦。
0: 是好梦。可这梦要是永远都醒不过来，那该多好。

0: 来一趟西餐厅，虽然今天反应还不错，但还是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1: 看大家都特别喜欢你表演，
0: 多给意见。
1: 季总，您找我？
0: 对。
1: 不介绍一下吗？
0: 哦，这是我们大唐经理徐蜜语，也是今天晚上演奏会的现场负责人。
1: 这位是
0: 边
1: 疆春小姐，我是您的忠实粉丝。真的吗？谢谢关注，我在江志晨。哦，今天晚上演奏会真的太棒了。

0: 尤其是没有想到季总经理竟然还有这样的才艺。说真的，考虑在我的频道出镜吧，我肯定把你包装成酒店业的大明星。
1: 别跟我开玩笑。
0: 那你们先聊吧，我们之后再联系。
1: 好，
0: 那我送您出去。没事，你们俩吧。
1: 慢走。来，坐。
0: 啊。
1: 尝尝这个。

0: 你觉得这怎么样？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设备算是挺齐全的，但是精致就谈不上了。比如说这个点心吧，你看，桌子上基本上都没有动。
1: 草台班子对吧？我可没有这么说。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接下来想要升级这个草台班子。
0: 让它成为真正上档次的演出场所。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听到我说的了吗？
0: 你要把西餐厅的演出继续做下去？
1: 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其实反响相当的好，所以我决定，下一次演出时间就定在这周五。丹尼尔要是知道了，肯定高兴死了。但是我有别的考虑，丹尼尔的乐队平均年龄70加了，是不错，是个卖点。
0: 但同时也是个风险。这不正是季总的价值所在吗？高龄的健康问题确实是一个痛点，但是如果我们做好风险把控的话，这个痛点也可以变成一个稀缺的看点和卖点。季总觉得呢？你是把球踢回来给我？你原来是在考我。
1: 那你想给我个什么样的答案？
0: 每一次的有惊无险都让我们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不会被一个小小的事故吓退。毕竟，人往高处走嘛。那，你和我，
1: 我们就风险共担，怎么样？这里的演出，我觉得是可以长期进行的，但前提是，我希望那个管理的人是你。
0: 我？
1: 真的，我需要你。

0: 真的吗？
1: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0: 大家注意了啊，从今天开始，许经理不仅是咱们的大堂经理，晚上还要兼任爵士吧的工作，所以大家体谅一下，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总是麻烦许经理了，好吧？继续工作。
1: 这人有多了不起，在工作上还脚踏两只船，
2: 人家靠声音呗。陆小妍，把这个复议三份。

0: 白总监，我从进了普荣到了前庭谷就一直跟着您干，我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你是知道的呀。结果呢，天降一个许蜜语，把我大堂经理的位置给抢走，现在抓着爵士班也不放。凭什么好处都是他许蜜语一个人呢？凭什么呀？你一句话都不为我说的呀。
1: 哎呀，别哭了。别哭啊，你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我也为你抱不平，但是人家许蜜语做事情确实挑不出毛病，而且还有总经理撑腰，你让我怎么办
0: 啊？那你让我怎么办嘛，整天就是画饼，一点实际的都不给，那我还干不干了？
1: 那你让我鸡蛋放石头啊，我要是混不下去了谁提拔你啊？
0: 可是我
1: 别废话了，下车下去啊。

0: 哎，等等等等，那个灯的高度不对啊！啊要把整个吊灯再往上一米左右，好不好？
1: 哦，好了
0: ，大家加把劲儿，快一点，快一点啊！
2: 好的，
1: 曲总。
0: 段总，
1: 舞台搞得不错，
0: 很会花我的钱，花钱生钱吗？怎么了，段总？怎么不找个舒服的地方，跑到这里来？
1: 实地考察呀、啊！你以为我只会娇生惯养？餐具不配套。手艺也不行。
3: 哎，兄弟啊，过来帮一下忙，
4: 快点，宝贝。
1: 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服务也一塌糊涂，这你让我怎么信你啊，季总？
0: 段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投资眼光。
1: 可我投资的时候没有猜到你会来啊 ，surprise。你知道这个杰斯帕尔这个项目在他们董事会过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1: 华而不实，短期效应。你为了整个酒店拼死拼活的干，可对方根本就不领你的情。
0: 我不需要任何人领我的情，我只是在做作为一个酒店总经理该做的事。段总，等我们的爵士吧开业那天，要不要再留几张桌子给你？
1: 就这样，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输定了，
0: 愿赌服输，保证。

0: 你不是去见段翱翔了吗？他约你下午茶。
1: 段翱翔说的也对，我们爵士吧开业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茶点赶紧搞定。还有那个榴莲酥，别再进货了。
0: 好。哎，话说回来啊，你跟这陈贵人一来二去，聊得挺愉快，人家可又打电话来问你档期了。
1: 什么陈贵人？
2: 有个新想法，晚上一起吃个饭聊聊，我来接你。
0: 别装啊，我隐隐觉得人家未必是冲着我们普荣饭店来的。
1: 点将纯确实是我们普荣饭店的贵人，不管他冲着什么来，只要是双赢的局面，我们都应该全力配合。
0: 那他要是借着工作之便跟你谈点别的呢？
1: 工作之余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谈。
0: 师弟，

你心里是不是有人了？对吗？那个人他知道吗？

0: 许经理，
1: 蒋小姐，你是来办理入住吗？
0: 没有，我约了人，给你买的奶茶。
1: 这怎么好意思？
0: 粉丝福利，拿着吧。
1: 谢谢。
0: 谢什么呀？以后啊，我们还会常见面的。对了，你觉得奶茶对于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呀？哦，不好意思，我职业病，是最近有几家奶茶在跟我聊合作，对于我这种过了年纪的人来说，我实在是分不清楚不同品牌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说我该怎么选啊？
1: 会不会是因为奶茶比水更能传达一种善意？它不仅很甜，而且还很百搭，什么都可以往里放，来者不拒，是一种很随和的饮料。
0: 这个角度和方向好呀。我约的人来了，我先走了，谢谢你啊，金峰。
2: 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聊。
0: 你走吧，我的车在外面。
2: 你开车来的，那我跟你车走。
0: 走吧。
2: 好。

0: 我给你看样东西。
1: 好。你出新书了？
0: 嗯，你看看怎么样？
1: 很棒，照片拍得很好。
0: 这是我第一次出书，哦，里面记录着我旅行、探店、美食的一些杂记。
1: 恭喜你啊！
0: 谢谢。我们团队最近也正在为新书的签售会挑选场地，嗯，已经挑花了眼，而且越挑越不满意，所以我想我的新书签售会可以定在你们酒店吗？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1: 当然，我们普通饭店求之不得。
0: 好。喂，我已经决定了，新书签售就定在普罗，其他都 pass 掉吧。那我下周可以去看场地吗？
1: 全天候奉陪。
0: 好。
2: 你好，您点的鱼好了，请慢用。
0: 谢谢。你尝尝他们家的鱼，做的很好吃。
1: 好。
0: 嗯，鱼肉好嫩啊。
1: 嗯，真的很好吃。
3: 真的是叶川，
2: 我们特别喜欢你。
4: 哦，你好，我特别喜欢你的视频，可以跟你合张影吗？
0: 好，
4: 先生，您能帮我们一起合张影吗？谢谢。
1: 好 ，OK， 一二三，应该
4: 谢谢你，
1: 可以了。
4: 您是不是普荣饭店那个会吹萨克斯的总经理？我在视频上见过您。
1: 你好。
4: 真的耶，你们两个不会是在约会吧？
1: 你们误会了。
0: 我能单独跟您合一张影吗？
4: 还有我，一会儿
1: 手机。
4: 谢谢，该我了。
0: 怎么样，他们家的菜口味还不错吧？
1: 真的挺好吃的。
0: 太不容易了，

0: 咱俩的口味终于一致了。
1: 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去。
0: 为什么？
1: 你是公众人物，
0: 你怎么比我还有偶像包袱啊？我跟你开玩笑的啦，你不在互联网生态里工作，所以你不了解我的工作环境。上车再说吧，我保证你不会影响我的公众形象。走吧。

0: 我们打造的这个点将唇本身就非常吸引 CP 党的，单身漂亮有品味 romantic， 几乎来我直播间的男嘉宾，年龄相仿，长相过得去的，都会被炒作成我的绯闻男友。但是呢，这对于我的流量来说有利无害，流量的另一面就是绯闻，你知道吗？做我的绯闻男友不吃亏的，他们可是一个个都火了，我很值钱的。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帮助我们的普通饭店。
0: 只有这些吗？
1: 我到了。

0: 谢谢啊，谢谢。金峰，哎，我们下次什么时候约？
1: 签售会我会让公关部和你的团队联系。那我呢？
0: 我不能约你吗？微信联系，我先走了，拜拜。

0: 点将纯团队明天来酒店看场地，我们一切按照迎接贵宾的最高规格，必须拿出最能体现普荣饭店风采的服务水平，任何部门都不能有侥幸心理。若有疏忽，一律按照酒店管理规定严格处罚。李总监，你帮我做一份采访流程图，发到工作群。
1: 好的，金总。

0: 你们部门谁负责呀？还是那个陆振振啊？我把名单报上去就被刷掉了，咱们这个季总，咱们对他不甘心。那处理还需要布置的精致一点，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1: 谢老板的马屁拍不着了，你等着，
0: 还会回来继续拍你的马屁的。进。
1: 季总，您找我？对，
0: 我跟其他部门都交代过了，我们饭店接下来会有一个点将唇新书签售会的活动，我希望这个项目由你来跟进。好的，
1: 季总。这是他的新书，你拿回去研究一下。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不好意思，我问多了。
0: 我们是大学同学。
1: 我会好好回去研究这本书的，你放心吧。

0: 哇，
1: 不愧是千万粉大博主，这出的书都跟画报似的。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了。
2: 所以说啊，这次签售会才要好好的办，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普通饭店的信任。
1: 哎，马上就要跟喜欢的博主一起工作了，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兴奋啊？
2: 我怎么不兴奋啊？我兴奋啊。
1: 有吗？倒像是有心事。
2: 我哪有什么心事？
1: 没有最好。那我不吵你了，我去给你做点夜宵去。
2: 谢谢我亲。

0: 好漂亮啊，我好喜欢，谢谢你啊金峰。
1: 我们到前面看看。嗯，我们选择用蓝色和白色是为了……
2: 哎，总监，今天回天门口有状况，
3: 许经理，你看看去。
0: 好，
2: 今天人真多。
4: 来来来，

0: 等开始以后，大家都有机会见到。现在先不要着急，好吗？
1: 好，
0: 稍等一下啊！
2: 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
0: 你们主管在哪里啊？不知道。安保部，安保部，宴会厅这边需要人手，你们再派些人过来，可以吗？
3: 别着急，
0: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稍等一下，都有机会见到，稍等啊。

0: 怎么不找人帮忙啊？嗯、
1: 没事。
0: 把这给我。
1: 谢谢秦总。
0: 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1: 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放心吧。谢谢。
0: 等等，你的酒。
1: 啊，谢谢。
0: 我来吧。太久。哎，扶着我。
1: 啊。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

0: 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12: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11: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12: 什么叫手工玉器？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1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的脚。
1: 哦，谢谢。
0: 我来吧。抬脚。扶着我。

0: 把空调调低一点，这边人太多，实在是太闷了。感谢大家为了点将城，为了城的人间烟火，千里迢迢来这里赴约，谢谢你们。
1: 徐明宇，
2: 啊，段总，
1: 哇，我说我那儿一个人都逮不到，这儿挺热闹的。啊，
2: 段总需要人的话，我帮你去叫。
1: 那个一会儿有五六个人来找我谈事儿，你帮我带一下。
2: 啊，不好意思，段总，我这边可能有点走不开，我怕耽误您的事儿，要不然我再找一个人帮您去接。
1: 徐明宇，什么意思啊？
2: 啊，我的朋友就不值得你这位大堂经理亲自接待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段总，我。 那要不然您给我看一下您朋友的照片和名字，找助理。陆小言，签售会这边有个任务交给你。
3: 什么任务？
2: 我发你手机上了，你看一下。你好，欢迎入住。
3: 这鬼能看得清啊！
2: 满文辉先生是咱们对谈的重要嘉宾，他好久没有参加媒体活动了，所以网上能找到最清晰的照片就是这张。不过没关系，他会主动来找你的。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带到对谈现场。
3: 知道了，
2: 我有一些他的文字资料，在网上搜的，我发给你吧。
3: 不需要，你自己也在网上搜搜啊，毕竟是一张陌生的脸孔，我怕出错。我哪有空啊？我一个代位的还要背清楚客人的履历吗？你要是不放心，就找别人去。
2: 你好，这边看到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生气什么呀？您好，我是普荣饭店大堂经理，里面请。
4: 哎，好。
5: 哎，你看到没有？
6: 许经理今天连里外外跑了好几趟呢，活该！他不就是爱逞能吗？
5: 那他显摆去呗，别来烦我就行。下一位。
7: 你好，
5: 身份证。
6: 哦，哎呦，我的包呢？
7: 下一位。
6: 等一下，小姐，我的包刚刚丢在出租车上了，我所有的证件都在里边呢，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是来参加签售对谈的。
7: 抱歉，先生。 参加签售对谈的人有上百号，我需要核实您的身份才行。建议您赶紧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联系一下，找你的包。没有身份证，没法给您办理。可是对谈马上就要开始了呀。抱歉，先生，我没有办法帮你。
5: 女士，
7: 先生，这里是禁烟区，要吸烟请出门去好吗？
2: 保洁，前台打扫一下。你让我怎么办？哎呀，所以说，哎呀，这个。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8: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呢。
2: 许经理，
8: 季总，我跟你一起去找。
2: 好啊，
8: 季风，季风，对谈就剩十分钟就要开始了，你能留下来帮我吗？
2: 季总，你还是留下来配合蒋小姐吧，嘉宾我一个人去找就可以。
4: 你一个人行吗？
2: 可以呀。
4: 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嗯。

0: 那我先去了，走吧。好，你们刚才有没有接待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客人？ 陆小妍，是不是你接待的？
1: 啊，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门口抽烟了呀。

0: 喂，你好，是打车平台吗？
1: 下面我们进入到对谈环节，让我们掌声欢迎点将纯小姐登场。
2: 本来是由我和我的老师马文坤先生一起主持，因为一些特殊状况的发生，很遗憾马老师不能到现场，可是很荣幸我也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能够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萨克斯风一吹成名的总经理先生季风，上来。

0: 首先感谢大家没有转身走人。啊，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我想我们这场对谈的灵魂，不是谈什么，而是道场本身，就是来了就有意义。像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相逢即是久违。那我想采访一下，这句话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1: 季总经理是一来就要吃瓜呀。

我以为你好是打车平台是吗？啊，找到了。啊，麻烦您把东西送到普荣饭店大堂好吗？我会在那里。啊，马先生说去别的地方取啊。啊，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较私人的问题吗？两位是在一起了吗？哇，
1: 海林，实在对不起，马老师肯定不会再回来酒店了。
2: 没事，这坛嘉宾我们已经有了，正在爆大瓜呢。
3: 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不想骗你们。我们相爱过。
0: 那今后二位有考虑向彼此再靠近一步吗？
3: 金先生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季总经理是我所有合作过的当中最值得我信赖和最默契的人。至于以后的事情，我想交给命运。
2: 今天现场的反应，这帮粉丝来得太直了，近距离吃糖。许经理，你看看，
1: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4: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陆小言，你把今天的情况写一个书面的说明给我。
1: 什么情况？有什么好说明的？
0: 请你跟我说清楚，第一，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接待马文辉先生的？第二，他为什么出去抽烟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1: 这些情况我已经跟白总监汇报过了，你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去问他。
0: 我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一个找上门来的人都能被你赶跑了？
1: 谁把他赶跑了呀？我都是按照酒店规章做的呀，身份证查验还有禁止吸烟，这些都是酒店条例明文规定的。
0: 态度决定效果，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执行酒店规定的？酒店还规定你要尽一切可能去帮客人解决困难呢，你有帮客人去寻找失物吗？
1: 刚刚那么忙，我怎么可能去帮客人找他丢失的东西啊？
0: 忙不是借口，咱们酒店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客人，你不能因为客人多忙就对客人用这种恶劣的态度。你今天犯下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我交给你的任务放在心上。我再跟你说一次，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就是大堂经理，我就是你的领导，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认真完成。最后，你知道今天这个签售会对于我们酒店来说有多重要吗？差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整个活动搞砸，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对他不都是已经在进行？
0: 那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的错误买单。明天上午把你的书面说明交给我，这个月的绩效扣10分，今后引以为戒。
1: 什么？扣10分？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客人就是对谈嘉宾，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接待的呀。
2: 蜜语，我妹，你们大堂经理。
0: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姐，
3: 很开心今天大家能够欢聚一堂，我们聊得这么尽兴。在接下来的日子，不管大家有多么的忙碌，多么焦灼，我都希望在我们充满压力的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也很感谢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关注我，谢谢你们。
4: 抱歉啊，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爆料，你不会生我气吧？
5: 怎么会，是我们酒店沾光了，感谢都来不及了。对了，你这本书还有存货吗？
4: 怎么了？
5: 我们现在所有员工都是你的粉丝，我还不如趁热打铁买个500本，当做是给他们的福利。
4: 季总经理这么捧我啊？
5: 是你捧我们，谢谢你啊，志春。
4: 谢我什么？
5: 对我们普荣饭店的照顾。
4: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2: 哇，真气派啊，这真好看。哎，妈呀，又碰不坏。哟，这还有钢琴呢。
6: 哎，出来，
2: 不让你进啊。这不是摆着就让人看的吗？
6: 走吧走吧。
2: 哎，你别说，你这穿这身衣服还是有点那意思啊。哎，有没有人追你啊？住住五星级的是不是都挺有钱的？你赶紧找个好的嫁了。
5: 谢谢
6: 姐。啊，你有事儿没事啊？
2: 我当然有事儿了，咱找个地方边吃边聊行不行？哎，就上回你带爸妈去的那个什么行政酒廊，你也带我吃吃呗。
6: 我现在大堂工作，不能随便去客房部。我快下班了，我换身衣服带你出去吃点东西吧。
2: 出去吃？你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就要赶我走啊？我丢你人了还是怎么了？
6: 不是啊。
2: 不是是啥呀？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在这儿吃。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5: 有一定，谢谢。
7: 请稍等。
6: 今天不行，今天我们酒店有非常重要的活动，下次你再来，我肯定带你去。
2: 下次，就是说我还得等呗？我等等等，我都等到现在了。你以前离婚了，又要找工作，我可怜你，不想打扰你啊。你现在一个人过好了，找你说句话还得预约。
6: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有什么事直说吧。 这次又想要什么？
2: 什么叫我又想要什么？我是你姐，我又不是来抢你东西的，我是来求你的。我就是求求你，看在全家以前一起供你上大学的份上，帮帮你卖事儿，帮他凑凑他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好吗？
6: 姐，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还要替爸妈还贷款，我无能为力。
2: 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徐蜜雨啊，你这是当上大堂经理了，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了？这你自己住在五星级酒店里吃香的喝辣的，家里有困难找你借钱你都不肯，你太没良心了吧？啊！
6: 姐，我许蜜雨，不管对你、对爸、对妈、对生我养我这个家，我问心无愧。我为了你们，我已经付出了我的一切。接下来的人生是我自己的，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还有，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请你放尊重一点。
7: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房卡和护照，请您收好。
5: 好，谢谢。
2: 长脾气了，你现在是不是？啊？
6: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2: 你不能走，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能走，
2: 徐蜜雨，你干嘛去？你不许走！徐蜜雨。
5: 不好意思啊，我刚下飞机，还没吃饭呢，能陪我吃点东西吗？

0: 不好意思啊，行李麻烦帮我寄存，谢谢。啊，走吧。
1: 这位谭先生是不是？
2: 是，
1: 不是？
0: 哎，这男的谁呀？有钱没钱啊？马先生拿到手机，请一定告诉我。
2: 让我代表酒店郑重地向他道歉。
1: 好，我到时候帮你们清签。
2: 好。

0: 那是许经理吗？姐，姐，
1: 哦，刚才对他出片了，你快看看。啊，辛苦了，小乔。
2: 谢谢姐，我应该做的。

0: 谭先生，谢谢你，有这么多美食、美酒、美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享受过了，谢谢。
1: 慢点喝啊，多吃点菜。

0: 谢谢。
1: 说到点啊。嗯，
0: 你不用担心。嗯，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说不是一件这么痛快的事儿。我今天跟我姐姐说了不，我还跟我的同事说了不，我今天很痛快，很开心。
1: 好，那就祝贺你，开始自己痛痛快快的人生。

0: 그거 봐.
1: 小的时候，什么都听我姐姐的。我姐姐说一，我不敢说二。她说东，我不敢说西。家里面的好东西，都要她优先。好吃的先给她吃，漂亮的衣服也要她先穿。等她穿剩下了，不喜欢了再给我。我还要跟她说谢谢，还要跟我爸爸妈妈说谢谢。因为我不敢说不，我也不敢拒绝。 长大以后，他们管我要钱。我姐姐让我帮着姐夫找工作，我不管自己有什么难处，我都会满足他们。但是我今天，我姐姐过来跟我要钱，我拒绝了她。我跟她说，以前那个迎合别人的、讨好别人的许蜜语已经不在了。 死了！我现在要自由自在的为自己而活。你不知道当时他那个表情，他整个人都傻了，他特别生气。可是我看着他那么生气，我好开心啊！我这样对吗？谢谢。
2: 做的对，相信我。但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吗？好吧，就算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那既然都说这么多了，那你就今天尽情的跟我倾诉吧。 你就把我当成个画布，你可以随便涂鸦，画布总不会取笑你吧。

0: 对，画布不会取笑我。我还真有一幅画很想画，我想了好久，但是我不会，我不知道从何下笔。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甚至觉得我不配。正当我觉得我可能做好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这幅画已经有人在画了，而且画得那么绚丽，那么独一无二。
1: 但是每一个作画的人的笔触和情感

0: 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是吗？可是那是别人未完成的作品，我不想打扰。
0: 话不多的是，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那一块，相信我，因为你值得更好的。

0: 哎呀，支付收益跟两年成咱们公司年结算过了。哦，对了，那个签名的书500本，我也下了单了。财务那边很痛快，挣了那么多钱，一句屁话都没有。至于大堂嘛，我都已经了解过了，就是一些家务事。
1: 什么家务事？
0: 徐蜜的姐姐来找他，两个人聊得很不愉快。哎，菜不错啊，今天。
1: 然后呢？
0: 什么然后啊？然后他姐看人被带走了，就不闹了。哎呀，你放心，我跟保安都交代过了，他们也认清这个人，下次再来，第一时间控制住。
1: 我不是问他，我是问走的那个。他没事吧？
0: 徐蜜语啊。我听前台那帮小丫头说，他姐姐跟他动手了，幸亏被谭先生撞见了。
1: 那保安呢？大堂那么多人，没有人帮忙吗？
0: 保安都被调到宴会厅了。大堂这帮人你还不了解啊？那都是一帮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徐蜜本身就不受待见，巴不得他出丑呢。
1: 他应该来找我的。
0: 找你？人家家务事啊，你凭什么管？评你总经理。师弟啊，人家许蜜语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气儿都没喘一口，好不容易下班了，有个人陪他散散心，不挺好的吗？
1: 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2: 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
3: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
0: 行了，别忍着了，想关心就关心一下去。

0: 不会吧，真的是抱上去的？
1: 对呀、啊、公主抱。哎，不过听那一层的姐妹说，蜜雪完全醉死了，怎么还爬不起？
0: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之前谭先生住在这一层的时候，蜜姐好像跟他不是很熟啊。
1: 那谁晓得呢，人家名人谈恋爱都很会保密的。刚刚谭先生一进房间就把那个请勿打扰的牌子给挂上了，娟娟想找个借口溜进去看看那个机会啊。
0: 那过了这一晚不就实锤了吗？
2: 想什么？

总说生活过得

0: 各位早，
1: 早上好。
2: 小颖，你把客人的投诉列表清单给我一下。
1: 好。
0: 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什么时候交？
3: 白总监早。
4: 白总监早。
5: 徐经理，你赶紧去趟季总办公室，这客人投诉我来弄，你快处理处理你自己的投诉吧。
0: 好。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赶紧写好，我回来要看。
6: 看看这上面说的是不是你。
0: 是我。
6: 你昨晚是不是喝醉了？
0: 是。
6: 是不是在客人房间过夜？
0: 是。
6: 所以这投诉一点没冤枉你。
0: 我只是喝醉酒被人送回来，我没有破坏酒店任何的规章制度。我不明白我造成什么恶劣影响了。
6: 因为你是酒店的工作人员，而他是客人。
0: 我说过了，是在我的下班时间。难道酒店要限制我下班时间跟什么人交朋友吗？
6: 朋友？徐明宇，你挺能干的吗？能把客人处成朋友？你知道底下人都怎么看你吗？他们恨不得马上让你离开这个饭店。
0: 我有办法让他们认可我。
6: 认可什么？连名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排众议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像你这样公私不分赶着给人家送把柄的，你就别怪别人趁机拉你下马。
0: 我公私不分？那季总你呢？你跟蒋芷淳之间也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吗？难道你们之间的合作你没有一点私心吗？你想撤我的职还是想辞退我，那是你的权利，季总经理。但是我要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保护。
6: 你说什么？
7: 哎，季风。
8: 季总，去一趟会议
6: 室。
8: 赶紧跟我上去，到了你就知道了。徐经理，你先回去吧，这里没事了。
0: 好的，薛总助。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我是姆巴贝，补水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作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人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你看，
1: 你们那时候有走的吗？
2: 还是有，
1: 多吗？
2: 就是，但是高管一个都没走。
0: 口碑比什么都重要，走得越远它越美，穿得越久它越软。油而不腻，轻而不淡，
3: 确实是很软很舒服，肉嘟嘟的，很贴合。
1: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前行的力量。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天视优选商城为您准备了众多暖心福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有人说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一场豪赌，有人成功登顶，有人不幸陨落，但在失败者当中，也有人在陨落的过程里将谷底当成跳板，成功逆袭。从怀揣3万元入局创业的草根者，到负债3300万的失败者，再到连续直播1500天无休的逆袭者，他用自己的一双巧手制作出的精美的手工女鞋走出了一条重生之路。掌声欢迎本期创业面对面的讲述人，阿摩手工女鞋创始人肖龙，欢迎肖总。
0: 大卫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摩手工女鞋的创始人啊，我也是一名主播。
1: 同时欢迎我们本期的两位观察员嘉宾，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文涛主任，欢迎张主任。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老师，欢迎王静。今天我们的开场白当中有几个数据啊，3300万和1500天。先来说说这个3，为什么是当时只怀揣着3万元入局开始创业？
0: 我自己呢是四川巴中人，巴中这个地方特别穷，是整个四川人均的 GDP 倒数第一名。我的父母都在江苏苏州打工，他们做那个铸剑的工作，就是浇铁水。我父亲他们是2-3年回来一趟，为什么不是年年回来？是因为回来的成本太高了，每次回来坐绿皮火车。读初中那会儿，我的老师跟我讲，文盲的定义有3个定义。以前我们觉得文盲就是会不会识字，对不对？大卫老师，他当时我们老师说，除了会识字，要会英语、会电脑。有一年英语考差了，我主动留级，然后呢，要把英语学好。我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我跟父亲讲完过后，他最后下定决心帮我买电脑。当时我从周末一个周末，我从我们老家走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坐2个小时的大巴，然后去到巴中电脑城买了一套电脑。父亲拿出口袋里面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不应该买这个电脑，因为里面装了10块、20块、50块的钱。天又下着雨，摔了一跤。父亲没先看他那个伤，最主要先看电脑坏没坏。但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父亲在我高二的

0: 时候发生了车祸，然后呢他早上上班的时候开着摩托车撞进了一个小卖部。就在这个时候呢，我母亲又在老家料理我外公的丧事，就相差几天时间转了三个医院。当时所有人说救不活了，当时因为差钱找人借钱也不愿意借，因为这个事情这个交通事故是我爸爸的全责，没有其他人责任。我妈妈求了很多人，然后呢有一次他说要把我爸爸的弟弟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然后转到苏州人民医院，在 ICU 里面住了90天，然后呢还好最后把命捡回来了。我弟弟一直在那边读书，在苏州读书，那个时候他就不读书了，就相当于整个初中都没读满，然后为了我一个人读书。读大学的时候呢开始去帮同学装电脑，我当时特别热爱这个东西，就是内存条啊、显卡呀、主板啊都特别擅长这个东西。通过这个方式呢真的挣的钱养活自己，我大学的时候学费都是我自己挣的，然后呢中间也自己做网站，然后去挣广告费，疯狂的时候一天还能挣100美金。2006年的时候，
1: 哇，那很棒啊。
0: 从那个时候同学就叫我肖总，越叫我越自信，我为什么不当个总。我的团队慢慢的有4-5个人的时候，我打电话说爸你过来帮我吧。当时我叫我父母都过来，我爸不相信，他说你才毕业1年多时间你能干啥呀。他过来过后看到我一个小小的团队，里面办公室里面放好多鞋子，当时还有4-5个人，开心，特别开心。我在2009年的时候，就是在注册公司那一会儿，我带着3万块钱去做念资。当时一个大堂经理接待我，他问我做什么，我说注册公司。然后这位姐姐说3万块钱注册公司，说，然后呢四川话非常的地道，特别的有点看不起我。然后出去过后天又下着雨，然后默默的给自己，就在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3万块钱也能创造30万、300万乃至3亿的奇迹。
1: 我们两位观察员去过成都吗？
2: 去过。
1: 荷花池逛过吗？批发市场。
2: 没有。
1: 知道荷花池批发市场早上几点开始吗？
3: 一般批发市场都
2: 4-5点吧，
3: 不低于4点。
1: 肖总告诉他们吧。
0: 2008年、2009年的时候，甚至3点钟就开门了，那个是抢货。读大学的时候呢，我自己当时去卖大码女装，我的供应链在广州，我们的那个老板老是先满足他自己店铺发货，我自己店铺每次就没货发，销量越来越差。有一天有个快递公司的小哥，他说隔壁有一个做鞋子的，他说量很大，要不要去看一下。哎，我当时震惊了我了，整个屋檐下全是鞋子，我一看那个鞋子还是成都制造，我没想到成都有这样的供应链。从那出来过后，我就给我的老乡打电话，我想这个货从哪儿来的，他就说来自成都的荷花池。那个时候我就叫上我女朋友，第二天早上一早啊就去到了荷花池，然后呢接触了供应商，然后呢慢慢的去做女鞋。但是最开始的鞋子品质不是特别好，我有一次骑着电瓶车去拿货，拿到回来的路上骑电瓶车稍微有点快，把一个姐姐撞到了，去医院看了一下没多大问题，然后我鞋子放在那儿被雨淋了，回去过后呢发现这个鞋子开胶了。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要做品质的东西，做品牌，这就是后边为什么就选手工雨鞋。
1: 哎，那你说品牌，我特别想问你，为什么这个牌子叫阿摩呢？
0: 这个我那个上高中那一会儿，全班的同学特别喜欢宇春的这首歌曲，它里面有句歌词就叫忍耐挑战的极限。哎，我觉得感觉这唱的是我自己一样。在整个前期创业的过程中，很多人看不起我，很多人就给我们有一些脸色，每天都是挑战人的极限。我就觉得这个歌很好听，而且节奏感很强，最主要是想起了我的奶奶。因为在四川话也好，在广东也好，有一些地方把奶奶叫做阿嬷。
1: 你是留守儿童是吧？
0: 我自己，我们整个村里面全是留守儿童，所以我从小就跟奶奶在一起长大。奶奶除了带我还带了其他几个小朋友，我的人生很多时候都受我奶奶影响。奶奶每天种菜、养猪、养鸡，而且最主要一点事情是什么？他自己哪怕最难的时候，他随时保持微笑。他教我们懂得去爱，怎么去看待事物，碰到压力怎么办。我特别有印象的一件事情，就是2008年四川发生一个很大的灾难，我奶奶那个时候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捐出去了。那一年我还在上大学，我当时不知道，回去过听到这个事情，我瞬间眼泪花都出来了。我奶奶一直叫我向善向美利他，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用这个品牌，就叫阿嬷。

0: 虽然我们说3万入局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开始，但是对于你的经营生涯来说，3万元很快就撬动了一个16万的大单，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做了阿摩这个品牌过后，我就把那些廉价的鞋子、开胶的鞋子没做了，只做真皮的、手工的。它的供应链就回到了中国女鞋之都金花镇，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们每双鞋子的质感很强，而且性价比很高。那当时呢，在2012年到2015年期间，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开花全部以爆款为导向。当时我最震惊的是，我们2015年的11月11日卖了16万双鞋子，
0: 一天卖了16万双。
1: 对，这个记录从来没被打破过。到时候那个时候真的也很疯狂，发货都发了接近2个月。
0: 从3万入局到负债3300万，你用了多久走完的这段经历？
1: 就在2016、2015年的时候，卖了16万双鞋子过后了，就是整个人是飘的，就是很多人会把你捧得很高，有行业的人，有平台的人，最主要自己也会飘，就是觉得一下子膨胀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2017年的时候还投了 APP， 花了很多钱，自己做了一个 APP 叫鞋仓，然后
0: 大概多少钱？
1: 接近实体店加那个门店的话，加接近1000万。然后呢，2018年的时候不断的开门店，2020年的时候一味的追求规模。我一个好朋友，以前跟我们规模差不多，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他要一年干10多个亿了。那我心想，他干什么能干10多个亿？他说可以扩品牌、扩品类。然后呢，他说有人给他提这个建议，然后抓细分赛道。最开始我也跟着他们学，当时婚鞋火了，我做了一个品牌专门做婚鞋，一下子亮起来了。那个健步鞋火了，我也跟那个品牌做健步鞋。同时我的阿摩这个品牌又开始扩品类，扩包包、男装、内衣、男鞋。到了2021年年中的时候，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
0: 哎，我特想问你，你看着这57万双鞋子，你第一个想到的事儿是什么？
1: 清仓，快速变现。
0: 嗯，
1: 因为一群人等着我养。
0: 嗯，
1: 我说老实话，我中间在这个过程中，我只能做一件事情，不断的去贷款，贷款。我那个时候就是2021年中间，天天就停留在找银行，每天打交道都是找银行。最高峰的时候，我贷了3300万的资金。
0: 你当时有能力去还这些钱吗？
1: 销售量稳定的情况下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个时候天天说老实话，天天睡不着觉，从几十万的销售变成几万，最后几千，一天卖几千块钱，团队100多号人，所以老实话非常的着急。
0: 我觉得扩充品类现在回过头来，你不觉得是很不理智的行为吗？
1: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一味的跟随。
0: 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患上一种在企业初创期经常有企业家会犯的通病，叫做盲目扩张。他们说你在那57万双那个鞋山那儿说待了好长时间，甚至到后来的时候，公司员工会担心你在水边的时候有人看着你，在高处的时候也有人陪着你。你当时真到了这种地步是吗？
1: 因为催收公司的人太多了，就是天天各种催收电话，然后呢，这个催收电话不止在给我发，他给身边朋友发，还给我的供应链发。
0: 嗯，
1: 那个时候我特别有印象，有个供应商本来要跟我们供货的，突然就不跟我们供货了。你本身因为偶尔还有一点销量，
0: 嗯，
1: 有些断码的鞋子想补，不给我补了。最主要是我找一个朋友借了钱，朋友把这个消息又发到我们的群里去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不跟我来往了，他给发到我父母那儿去了，然后我爸我妈都哭得不得了，到处去借钱。
0: 他们能借来多少钱
1: 啊？就是这
0: 杯车薪嘛。
1: 对，当然这个过程中我还是控制了理性。当时有一个供应商，因为我差他钱，他出了一个歪主意。他说我自己不是我后边仓库很大吗？然后你有保险，对吧？到实在不行，这个可以拿到赔偿金过后。
0: 有人给你出这种馊主意？
1: 对，当时我就说，你不要再说了，我良心过不去，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哪怕再懒，这种东西不能碰的，那是底线。我从小我奶奶就教我这些东西，后边我能走出来，也是一步一个脚印，靠直播慢慢的走出来的。
0: 人遇万难须放胆。事当两可要平心，往往在这个时候放弃果断止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而坚守却是一种反常识性的抉择。骁龙就做出了

0: 这样的一种反常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请来了他的一位老员工，也是我们阿摩女鞋新媒体总监，掌声欢迎卢婷。欢迎我们阿摩女鞋的新媒体总监，也是我们肖总的老员工卢婷，欢迎卢总。
1: 大伟老师好。
0: 我看你还带着两本书，
1: 对，特地从成都带来的肖总自己写的书。
0: 谢谢，谢谢肖总。你在团队当中是负责什么工作啊？
1: 我主要是负责短视频的创意剪辑，就是内容这一个板块的。然后但是其实我刚进公司的时候负责的项目，就是肖总刚刚有提到的2017年那个让他可能让他负债的那个罪魁祸首之一 APP。 当时我刚进公司，肖总当时可能也是比较年轻吧，他很喜欢培养年轻人，然后就说没关系，你放心大胆的做。大卫老师，你知不知道他要做 APP 有多烧钱？他除了前期的这些硬件呀软件的投入，还有团队呢，那么大一个技术团队其实是很烧钱的。还有就是我们当时的货源只有自己的女鞋，那你做一个 APP， 你只做女鞋就不说了，你还只有自己的女鞋，这品类和款式单一到不行了。其实现在回头再去看这些必然会失败，所以再加上已经这么难了，就没钱去做推广了，就越做越难了。
0: 那个时候到公司追债的人是不是特别多？
1: 哎呀，多，就是最开始大家还比较克制呢，就是旁敲侧击的问嘛，因为有业务沟通嘛，他会说，哎，你们公司是不是不行了？你们肖老板是不是要跑路了？后来可能那个流言越来越猛了之后，然后就有比较极端的供应商了，他就会到公司坐着
0: 堵门，
1: 坐那个大堂那，然后到坐他办公室，然后到后来就是去财务部拍桌子，去他办公室拍桌子了，就很严重了。那个时候像我当时就在工位上，我都觉得挺可怕了，我都觉得怕他们做出什么更极端的行为嘛。
0: 你没有站出来保护你们肖总吗？
1: 那肖总站出来保护我们了。
0: 他怎么保护你们？
1: 他就走出来跟供应商真的就是深深的鞠了一个躬，就说大家放心，这个钱不会欠你们的，我肖农这个货款我认，今天还不完我明天还，我这个月还不完我下个月还。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好爷们呀。
0: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敢这么说，这次还不完下次还，这个月还不完下个月还，我永远能还得清这笔钱，什么给了你翻盘的信心？
2: 也没想过，只想就是平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公司女同事特别多，女生要占到80%，所以我如果不出去的话，天天在闹一天。很多供应商其实本来要下个月付，下个月月底的付的，或者这个月月底付的，他要提前到马上付。那个他刚才举例那个拍桌子那个供应商，我当时就做了个决策，当天就付给他了。他付完他过后，我自己就没法周转了。隔了几天，又一群供应商来了，就相当于第一批拿到钱的人又给第二批人说，他们能拿到钱，就算没到货期，
0: 坏了，
2: 全部都影响了。那天晚上我坐在路上的时候，有一边开车的时候一边哭，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副好牌全部给我打烂了，难得不得了。你看，
0: 你们那时候有走的吗？
1: 还是有，
0: 多吗？
1: 就是，但是高管一个都没走，
2: 高管三个月没发工资没走，
1: 有
0: 高管三个月没发工资没走，
1: 没走，
0: 对呀，不能走啊，走了那三个月更回不来了。那高管们不走还陪着他的原因是什么？
1: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有3300万，知道公司特别难，但不知道具体的数字。然后肖总他提前跟我们说了，说这段时间公司比较艰难，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普通员工他们可能有些还是小孩，然后可能刚进公司，不想给他们这种危机感嘛。然后他们的工资包括供应商的款我们都会照常付，但是各位大家的工资可能我们也不会不发，可能就是可能延迟2到3个月，但一定会给大家发，有提前讲过。
0: 就他没有把这个压力和困难传导给你。
1: 我们只知道难的，因为那段时间公司氛围确实不好，开会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这个人情绪很淡了，已经知道难，他不知道这么难，真不知道这么难。当时他自己扛下了所有吧。
0: 为什么呀？
2: 我是觉得整个团队一定要有良好的氛围。我们团队其实你看，从我们2015年各种的团建活动每个月都有，那对于高管来说，每年到年终的一些奖励他们每年都拿到手的，他们在阿摩是有收获，但不只是金钱的收获，我觉得他的整个地位是随着阿摩一起在成长的。我们如果从货的角度来说，算货值的角度来说，我们公司一直是良性的，所以所有的资金是因为外边卖不出去，仓库里面堆了57万双鞋子，这才是最大的困境。
0: 其实如果销售能够恢复正常的话，企业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0: 所以

0: 后来的剧情我们也知道了，你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直播上。
1: 对，
0: 你为什么决定要在直播上破釜沉舟再拼一把？
1: 其实那个时候公司有主播，但是每天主播都是亏钱，因为一直在清仓嘛，就是想把变现嘛，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自己来播。第一天开播的时候也没有经验啊，虽然总结了一些话术，上去说了一个小时半吧，累得不得了。
0: 卖出几双？
1: 卖了四双鞋子，796块钱。重点是这四双里面还有两双是员工看到我比较恼火自己购买的。后面呢，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发群，然后呢，第二天卖了1000多，第三天卖了2000多。到后边的群发完了以后，大家又觉得我骚扰，反正每天的整个直播间的数量不会超过15个人。而且有的时候发福袋还没有人来领我们的鞋子，就是在福袋里面送鞋子都没人领。转折点在什么时候了？在我直播的16天，有一个供应商，他说他给我的鞋子可能成本价170、180，他要30块钱、35块钱给我收掉。他说我仓库的鞋我找大卡车来拉，我帮你卖。我如果让他拉走了，我就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他打了几次电话，那个大卡车也到我们门口了。我们叫我们杨总说不准让他进来。回去过后我就跟我们小伙伴包括卢导和老袁他们说，我说反正卖不出去，我们干脆搞一个活动，搞个买一双送一双的活动。因为当时盲火比较火，我就做了一个决策，在我直播的第17天推出了一个买一双送一双，送的鞋子就比如说你买一双黑色36码，我送一双仓库里面57万双鞋子里面的37码鞋子，不选款式不选颜色，就相当于一个盲盒，通过这样的方式发给消费者。我就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直接说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大伟老师，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瞬间的落开了华尔街。我觉得我找到了流量密码。凌晨3点钟，开车去到公司，从凌晨3点钟播到早上5点钟，不觉得累，卖了20000块钱。然后买一送一的第5天，我们就干到了13万，第7天就干到30万，一天卖30万。这个直播间特别认我这个围裙，也认我这张脸。我每天直播间直播的时候，可能2000人、3000人在线。我上厕所的时候，厕所离我们比较远啊，回来上个厕所过后，瞬间从2000人变成200人，跑了1800。从我直播的第18天左右，我就开始穿成人纸尿裤，穿了600天。
0: 真正能够跨越人性周期的人才配得上成功的长期主义，而你就是最好的说明。1500天连续无休的直播，不仅成就了你事业上的翻身，更造就了你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热度。这次呢，肖龙总来到我们天津哈，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直播这件事儿。他去了哪儿，又拍了什么样的作品，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挑战穿8厘米的高跟鞋，爬天津市区最高的山南翠屏山，挑战开始，冲！跑了一半，看到好多姐姐，她们穿着运动鞋，我们穿着高跟鞋，继续挑战，冲！
2: 你们穿高跟鞋爬山不累吗？
1: 不累啊，我穿那个高跟鞋爬长城呢。要不要挑战一下？要不你我们一起 PK 一下？
2: 好，没问题。
1: 你挑战，你把我跑赢了，我给你送双鞋子，怎么样？
2: 对对对，
1: 真的真的的。3、2、1，挑战开始。
2: 您太厉害了。
1: 也很棒啊，虽然你没跑赢我。但鞋子我要送你，
2: 谢谢，
1: 我邮寄给你啊。挑战成功，天津南翠屏，耶！
0: 首先在这代表我们天津文旅向您表示感谢啊，在互联网上又帮我们天津文旅做了一波广告。他还做过很多测试，像什么穿高跟鞋爬长城，
3: 对，
0: 穿着高跟鞋爬各个这个明月大川。那你看说了这么多，你们的鞋都能够穿着爬长城、爬泰山。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观察员来体验一下， 阿嬷女鞋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她在各个

0: 短视频各个场景当中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哎，我请教一下二位观察员，张主任，您爱人穿高跟鞋吗？
1: 也穿很少。
0: 哎，你从爱人那儿听到穿高跟鞋反馈最多的是什么？
1: 脚掌疼。
0: 这是您从专业的角度讲，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受力点就不一样了。首先，你的受力点可能就在前部的脚掌，长期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前倾的，所以前倾的一系列的问题，从脚掌到我们的踝关节，到膝关节，再到髋关节，包括脊柱都会受到影响，它体态会有变化。
2: 刚才张主任说的是很专业，但没有生活。你看我是因为
0: 多新鲜，
2: 对呀，
0: 这生活坏了。
2: 所以您刚才说那个问题，一般规避不了的问题是磨脚。
0: 静静，你穿过最高的跟是多高？
2: 五公分
0: 、
3: 五公分不算高跟鞋，在我心目中。
0: 您心目当中这就是多高算高跟鞋？
3: 我觉得黄金跟高一定是8厘米，三角鞋一定是
0: 8厘米。
3: 包括我自己穿高跟鞋去爬长城，
0: 嗯，
3: 我想跟所有的用户说，黄金跟高一定是8厘米，因为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0: 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们阿摩女鞋的金牌主播田丹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向大家展示我们阿摩女鞋的独特魅力。有请田丹，掌声欢迎。
4: 你好，大卫老师，这双鞋带给您试一下我们阿摩手工鞋。
0: 这个是你们老板的授意吗？上来就给我穿小鞋？
3: 没有
0: 、我看看啊，我先看看啊。阿摩手工女鞋，哎，摸起来这个皮质很不错啊，
4: 是羊皮做的，所以
0: 很软。羊皮做的，
4: 嗯，
0: 哎，这个也挺软的，这叫坡跟儿是吧？
3: 对，增高。
0: 这多大呀？
4: 39码。
0: 39码，
5: 您能穿吗？
0: 我
5: 刚好是吧？
0: 刚好像话吗？那个不有一句名言吗？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我试试吧哈。
3: 嗯，
0: 哎呦，
3: 这个拖鞋要脱袜子穿好看一些。
4: 是不是还挺轻的这双鞋？
0: 哎，你要这样说还挺轻的。我说说感受吧，好软啊。
4: 是。
3: 嗯，
0: 你们的这个前脚掌的部位为什么这么有弹性啊？
4: 因为我们鞋垫子都是有做加厚的一个乳胶泡棉，所以踩上去是有回弹的，就减震的效果比较好，
0: 哦，
4: 它就不会觉得哎那么痛脚。
0: 哦，哎，确实不错啊。掌声请出穿着着阿摩女鞋的我们的嘉宾观察员王静来到舞台上，有请王静。哎，你先说说感受，这感觉怎么样？
2: 其实这个鞋，其实一般的话，我一般是不会买这种的，因为这个跟儿特别容易带不起来。但是目前我刚才在台下穿完，我也非常健步如飞的走上来，就是这个是不掉跟儿。
0: 田丹说要邀请我跳一段舞蹈。
4: 来吧，相信您。
0: 你来吧，你带着我们跳，我们两个跟
4: 你来开始喽。

0: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田丹，稍后的奖品环节我们再见，谢谢田丹，稍后见。从怀揣三万元草根入局，再到负债3300万，到最终通过1500天无休的连续直播成功逆袭，可以说骁龙走出这条重生之路的同时，也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径。恐怕提起成都，大家并不知道这里是中国女鞋之都。如今骁龙带着阿摩女鞋正在这条路上不断地向国际市场迈进。
1: 其实这几年，因为我们做起来过后，不只是我啊，我们很多以前在温州啊，在广州啊，在惠东啊，在福建打工的工人陆续回到四川，把整个中国手工女鞋的体量越来越大。但我觉得我自己呢特别骄傲的点，这几年一直把成都的手工女鞋带到各种鞋展去展览。最开始我是在成都走展，慢慢的去上海走，最后走到米兰，去走秀。我做了这么多年鞋子，我们一直保持复购率第一，口碑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会继续坚持手工女鞋，啊，把成都的手工女鞋，当然不只是我们一群匠心的主播、匠心的匠人，包括我做直播，为什么要选6点这个时间？其实也是受成都这些老匠人，他可能做了30-40年鞋子，40-50年鞋子，他们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打楦头、选皮料、做材料，所以被他们的匠心感染了。而且现在呢，以前做鞋子的人可能都是60后、70后的老匠人，这几年直播起来了，周边的生意也好了，年轻人也慢慢的融入了这个行业来，特别骄傲。以前可能觉得这个赛道可能没有传承了，但这几年的情况越来越好，这是我

0: 看得特别开心的时候，我们都有个小小的梦想，让世界聆听成都的声音，以东方匠心呵护全球每一步。
1: 以前充其量你是手工女鞋赛道的参与者从业者，但现在我觉得你渐渐眼神当中多出的那份坚定，让我觉得你已经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领军者之一。我相信你卖给很多女性顾客的不仅仅是一双鞋子，其实是一种青春的陪伴，所以希望未来你能够带着阿摩女鞋去到更远的地方。
0: 谢谢，
1: 让我们在更多的国际时尚的场景当中看到来自我们中国女鞋之都成都来自阿摩的手工女鞋。那如果大家此刻也想购买这款来自中国女鞋之都成都的阿摩手工女鞋，您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天视优选直播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购买节目同款产品。接下来我们将请肖龙和刚刚我们为大家带来舞蹈表演的金牌主播田丹共同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阿摩女鞋为大家带来的精美产品，稍后见。好的，到了我们创业面对面大家最喜欢也是最经典的产品介绍环节了哈。那今天呢，肖龙总将和我们阿摩女鞋的金牌主播田丹为大家带来我们两款人气王和爆款产品啊，一个就是这个穆勒托，还有就是这个马皮玛丽珍。那我就把这个产品介绍的主要时间交给二位。
0: 阿摩呢一直坚持手工，今天除了带了咱们马皮或羊皮鞋子，我今天还带了鸵鸟皮或蛇皮的鞋子。比如这双鞋子是用鸵鸟皮做的，
1: 鸵鸟皮
0: 啊，对，就你看它质感很强，而且有鸵鸟皮那个纹路感。我现在着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款羊皮的穆勒托，特别想讲一下为什么叫手工女鞋哈。这是一个珍珠，这是康小 Q， 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这是用鱼线穿的。我们的康小 Q 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六七双，所以它整个特别费时间。你看全是这个康小 Q 的这种纹路感，而且还可以调节，基本上不会撞款。我们特别让丹丹来感受一下，让丹丹来穿一下。
1: 嗯，
2: 我穿上这双羊皮的穆勒托，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很轻，完全没有重量感，很软，一点都不会觉得磨脚呀。就是我是光脚穿的啊，我穿上去就觉得很亲肤很舒服。重点是这个鞋垫子穿上去它也是有那种回弹性的，很舒服。这个鞋底子它也很软，所以这个鞋子它的舒适度是很高的，做到又轻又软又舒适，还是非常推荐的。
0: 还有一个特点呢，我们整个鞋面它是做的暴力纹羊皮，这暴力纹羊皮有什么呢？有光泽感，而且我们垫脚也做羊皮。最主要是一点呢，就是我们传统的鞋子呢，它可能是做了这么薄，就只这么一层，我们的鞋子呢，它是做了四层，它总共有四层在里面，这有层，这一层，这一层，加上这层有四层，整个鞋子特别软。这个鞋子在内增高里面把整个高度呢提升4厘米，这种质感，这是手工鞋才能做出这样的气质，这样的味道。所以我也让我们的丹丹给大家体验一下这双鞋子羊皮的那种质感。
2: 其实我夏天是特别喜欢穿拖鞋的，因为很方便呐。你们男生肯定不懂吧，他穿拖方便的同时他又做了这个珍珠扣加这个手工的装饰扣，就比较的提升精致感。第二呢，他又很精致，我搭各种衣服，裤子裙子啊，碎花裙连衣裙，搭新棕式旗袍，搭牛仔裤微喇裤，我都搭得出来，又很漂亮。重点是这个4公分它是能帮我们去拉高我们的身高比例的，修饰身材线条的同时它的坡度很稳，比较平缓的，有缓冲力的，所以穿上去的话呢是很舒服。
0: 很多女生就是脚宽脚胖穿不了，这双鞋子它的鞋线是调宽了的，所以再宽哪怕你的脚掌是8厘米宽9厘米宽10厘米宽都可以穿。而且最主要是这个位置可以调节，我们用了防滑鞋底，哪怕你走过5000步10000步，我觉得这个鞋子不累脚。最主要是你出去过后呢，不会说满大街都有，因为我们做了不一样的这种手工链条，康巧 Q， 这是这双鞋子的特点。我说让你在炎热的夏天保持自信，脚步轻盈。鞋面羊皮，内里是做猪皮，垫脚做羊皮，里外真皮。它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一个是暴力纹的羊皮，当然我是强烈推荐这个羊皮的啊。这双鞋子呢，我们今天也给了一个非常大的力度。
1: 好啊，感谢肖总为我们天视优选商城和我们创业面对面节目带来的惊喜福利哈。我们阿摩手工女鞋的带有康桥扣的穆勒托，今天呢已经登录了我们天视优选商城，您拿起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天视优选直播间，就可以在直播间 店里购买了。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直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相关信息，购买我们节目同款的这款穆勒托。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视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视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马丽珍的这个马皮鞋哈。
1: 对，马年穿马皮，好运不缺席。大部分的家人可能穿的更多是牛羊猪的鞋子，马皮的这个质感它是不一样的。马呢属于奔跑型的动物，它的汗性比牛羊猪更发达，走得越远它越美，穿得越久它越软，油而不腻，轻而不淡，这就是马皮鞋的魅力。而且最主要是什么，马皮鞋的透气性更强，它的每一双鞋子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马皮，我们是把意大利的马皮，
0: 哎呀，你滑了一下，
1: 对，滑了
0: 之后没事
1: 吗？没问题，你搓几下它瞬间恢复了
0: 啊，
1: 你可以再试一下。
0: 真滑了？
1: 滑没事儿，就是这个鞋子就自带修复功能。因为我们把意大利的马皮拿回来做水洗，才有这样的质感，它每双都不一样，每一只都不一样，精致感很强。而且这样的鞋子穿上不累脚，而且这个位置还可以调节。
0: 还真是，
1: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测试
0: 啊。
1: 这是一块原皮的马皮，只是做了染色。我们现在来拿一个仪器，我们来做个透气测试。
0: 透气测试？
1: 对对对，我们先放一块放到这个位置里面啊，因为要全部盖上去。
0: 好，
1: 然后呢我把这边固定上，然后我把这边固定上。好，现在我们先卡住。现在看它是感受不到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先倒点水，来，我们倒点水，再加点水，这个效果再明显一点。好，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上面，来，我们见证啊，你看到没有？
0: 哦，
1: 慢慢的慢慢的就起来了。
0: 哎，
1: 透气性
0: 好玩。
1: 哎，透气性就瞬间的出来了。当然很多人拿到鞋子过后，我自己怎么来做这个测试，怎么可能把这个鞋子拆掉啊，对不对？
0: 对啊，
1: 我有办法。你就拿这个垫脚，因为垫脚咱们也做马皮的嘛，任意倒点水，但是你不能太多啊，一点点，放一点点水在哪个位置，在这个垫脚下边，我们一起来见证哈。我一点点，我们来见证瞬间秒开。我们在这儿说话的瞬间它就会消失掉。对，你可以放个角落角落。我们一会儿来见证一下，把这水放到旁边。
0: 你这个马上就已经干了。
1: 对，所以马皮的那个透气性吸汗性更强，尤其是在你夏天穿的话特别的方便。
0: 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视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视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
1: 而且这个鞋子你能感受到，就是摸到手上的质感是跟其他鞋子不一样的。这个鞋子就是看特别软，因为它用的马肚子上面料，我们是拿水洗的这种原皮去做定染过后才这个效果。包括这个鞋跟也是马皮包的，包括这个位置也是，所以你拿到手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很软。很多人拿这个鞋子去跳舞蹈，很好看，因为你上台那一瞬间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0: 这有阿摩古文，
1: 对，
0: 这样的字样，是我们的这个阿摩手工女鞋旗下的古文系列哈。
1: 对，很多人拿去配旗袍啊，特别好看。
0: 哎，好看。
1: 丹丹的上脚看一下。
0: 来，我们请田丹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哇，这个鞋子穿上确实是很软很舒服，肉嘟嘟的，很贴合。一般我们平时买的新鞋子都会有一些磨合期，就会觉得有点硬硬的，穿一穿你才会觉得更舒服。但是这个马皮鞋，哎，一穿上去它的贴合度是很好的，而且我觉得它跟我以前穿的马皮鞋还有点不一样，好像更肉一点呢。
1: 还因为它用的马肚子上面料，它整个鞋子油而不腻，轻而不淡，热

让人说的，他自己根据你的脚型来调节你。有很多女生她脚比较宽，比较胖的女生穿这样的鞋子，这鞋子你穿个3到5年都不成问题。我经常说那句话，走得越远它越美，穿得越久它越软。而且很多女生穿鞋子容易打脚后跟，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做了一个小泡棉，就像一个小枕头一样放在里面的，它就不会出现打脚的现象。而且这个位置前脚掌里面这个位置做马屁，内里面也做马屁。

0: 好像刻意做旧一样，它能够给我们带到更高的一个高级感。像我平时想要去一些正式场合，哎，搭配一些就是比较正式的衣服，哎，我觉得这个鞋子搭得出来那个范儿，能够让整个人的调性它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有4公分的一个跟高，是做粗跟的，很稳当。我们去逛街呀，去散步啊，去跳舞啊，哎，穿上去都很稳当，很舒服的。所以还是很推荐的。
1: 是的，这么一搭配啊，看起来这个红色马皮的玛丽珍鞋真的与众不同。尤其是今年是中国人的农历马年啊，中国人又讲究鸿运当头，虽然我们把这一双鞋子穿在脚上，但也寓意着在马年我们能够走出康庄大道，走上我们的幸福人生。那肖总今天来到我们创业面对面，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是一款康乔扣的这个穆勒托，那这款红颜色马皮的玛丽珍鞋今天给我们带来是什么样的机制呢？
2: 因为马皮的鞋子大家接触的比较少，我就抱着体面的态度在咱们商城首次破例直降500元，这个价格我的员工、我的亲人、我的丈母娘的这个价格。
1: 那么来自我们中国女鞋之都成都的阿嬷手工女鞋今天为我们带来了2款产品，第一款是我手中的这个康乔扣穆勒托，此刻登录了天使有选商城，同样这款啊马皮制作的红颜色的玛丽珍鞋也在天使有选商城等待着大家。您可以拿起手机微信当中搜索天使有选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购买，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直接进入直播间咨询相关信息，来购买我们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2款好物。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使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天使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准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选购，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得到一份会员大礼包，而且能够每个月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肖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今天离开我们的创业面对面之后，你对未来的这个事业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2: 以前去追求规模，我反而喜欢这种匠心，一步一个脚印专注下去，让手工女鞋让更多人喜欢，以东方匠心托付全球每一步。
1: 从3万入局到负债3300万，再靠着600天连续穿着纸尿裤，1500天连续无休直播的这样一条逆袭之路，肖龙和他的阿嬷手工女鞋走上了崭新的道路。我们也希望穿着着阿嬷手工女鞋，感悟着肖龙的逆袭故事，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双鞋承载着我们的重量，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当中走得更远更稳。也感谢肖龙和田丹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这里是创业面对面，我是大卫，朋友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拜拜。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使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使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

0: 骚。哎，江雪呢？
1: 迟到了得签字。
0: 我就晚了三秒，
1: 三秒钟也是迟到呀。
0: 没办法。签字。
2: 我又迟到了啊。
3: 晚上老地方见。

0: 魏总让你把新一季的市场分析和调研数据拿进去。知道了。进来。
1: 魏总，你要的文件还在闹脾气呢。
2: 新工作不趁手，你也总得让我适应适应吧。你呀，还是年轻，下苦功得用对地方，很多时候跟对了人，比埋头苦干。
1: 可有用的多。那我这不就是来请教老师的吗？这周末有个艺术展，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艺术展？你什么时候喜欢看艺术展了？
2: 没兴趣就算了，我去请教别人去。
1: 等等。

0: 简而言之，就是利用魏明的心虚达到我的目的。事成之后，会给你20%的提成，也就是10000块钱。
1: 你知道魏明一年的工资加灰色收入是多少吗？你身为他的太太，居然还要来和我谈条件。
0: 我知道，但我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我是为了女儿的抚养权，为了我和孩子的将来。
1: 10000块钱提成太少了，还不够弥补我工作上的损失呢。既然要演，就演真一点。我这有个剧本，你敢不敢演？给我一巴掌，事成之后你再多给我4万。
0: 我不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
1: 你不恨我？
0: 你觉得呢？
1: 恨无恨，不过我猜你肯定是觉得我不配。
0: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1: 不管你恨不恨，可以出一口气，为什么不愿意呢？

0: 明天下午2点，当代艺术博物馆。
1: 你还真是够清高的哈，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的个性并不那么让人喜欢。
2: 在这一点上，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一个要脸面的人。
1: 脸面、姿态，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啊？摔倒的人，没有人会看你的姿态。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别误会啊，我可不是在嘲笑你啊。只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清高，让你在爱情里一败涂地。婚姻呢，需要的是稳定；爱情呢，需要的是羁绊、纠葛。男人嘛，想法都是比较直接的，你连我都恨不起来，魏明又怎么可能觉得你爱他？又怎么可能觉得对你心生愧疚呢？
3: 怎么，山？

0: 你怎么突然附庸上峰呀？你就不懂了吧？现在那些高管还有富太太们，都不流行买奢侈品了，搞起了这些艺术品收藏。人家这是投资，那这种热门的艺术家，作品过两年就翻好几倍。
1: 都看完了吧？走吧。
2: 哎，再看看嘛，前面还有。
1: 看了吧，什么莫名其妙的？你这样，我给你拍几张照片，你发朋友圈得了啊。来，
0: 你答应我的，今天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行。
1: 再看前面那幅画，我们再过去看看。

0: 那你的谁？他就是我一个不太熟的朋友。你说那个你的是你的朋友，不是同事？
1: 怎么可能是同事呢？我们部门有多少人，你不是不清楚？你上次送咖啡的时候，你有没有见到过他？而且现在多少人眼睛盯着我呢？现在是公司我竞争 VP
2: 最关键的。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你解释。他既不爱你，也不爱我。
1: 他只爱他自己。最重要的是，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验证一下魏明到底对你是不是真心的。老婆，我现在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吧。咱们这件事情就此翻篇，行不行？
2: 你就不问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
1: 不是看展来的吗？
2: 不是，隔壁有一个冰球俱乐部，有全江州最好的俄罗斯外教，我来看看。
1: 明白。我果果不是要学冰球吗？要把学费交给我，我挣钱不就给你和孩子们花了吗？转完了，回家吧。

0: 又给你转了笔家用钱，
1: 不够了再跟我说。一会儿你见到爸妈，你跟他们解释一下，说我还有个合同要签。
2: 好。
1: 老婆，你婚戒呢？
2: 不知道啊，我也找了几天没找着，丢了吧？
1: 那你再找找，实在找不到的话，我再陪你买一个。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可是你要为了孩子的以后和抚养权考虑，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夺回对方隐匿的财产。记住，这些财产本该就是属于你的。

0: 哦，叔叔回来了。
1: 爸，
0: 哎，
1: 果果呢？
0: 帮着你妈干活呢。
2: 爸爸，你看，
3: 帮到忙
1: 了，都能帮外婆干活了。哎，果果，爸爸妈妈最近是不是吵架了？爸爸是不是很晚才回家？爸爸怎么也不来看看外公外婆啊？
3: 果果，妈妈，干活呢。妈，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就直接问我，别跟孩子说这些乱七八糟。
1: 问你，你肯说实话，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们，那么我就只好问问果果了。凭良心说，如果果果将来长大了，也像你一样，把什么都闷在心里，不肯说出来，你说你这个当妈的不会担心吗？
0: 我在那屋可都听见了，这女儿刚回来说一句，你看你叭叭叭叭跟个机关枪似的。行了行了，快去做饭吧。
1: 走，果果，跟外婆去做饭去啊。嗯，来
4: 来，果果来，外公带着去洗手。
2: 妈妈妈妈，幼儿园淘气的小白兔昨天回来了。
5: 哦，
2: 可是它成了一只小灰兔，杨老师说是因为它偷跑出去玩，把衣服弄脏了。其实我知道它根本不是同一只小兔子。
6: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最牢不可破的可能就是父母与子女，因为无法选择，所以有恃无恐。即便如此，有时也难逃渐行渐远的命运。我常常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对爸妈报喜不报忧的呢？也许是从我一意孤行非要走入这段婚姻的那一刻，也许是从我无法面对自己失败的那一天起。
2: 妈妈妈妈，妈妈，外婆说的不对，就算我以后长大了，也会什么事情都讲给妈妈听的。
7: 真乖。
4: 哦，这回来挺早啊。
8: 我洗浴，你洗洗。
4: 我吃了。

0: 咋了这是？
1: 明天别来上班了，被人看到了不好。你邮件提个流程，请三天年假我来批。
2: 我去，
0: 咋回事？
2: 哎，别人家没黑啊，就咱家黑了呢。姐，你又没交电费吧？我说了你交电费不交电费，你看这下被别拉闸了吧？
0: 幸好我刚刚保存了呀。
3: 嘿嘿，你之前不是说了要搞钱吗？搞了这么多天了，怎么还没搞来钱？你也太不靠谱了你。
4: WiFi 也断了。

0: 看到魏明和江喜在一起的那一刻，我真切地意识到我和魏明的婚姻再也回不去了。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只靠最初的爱意就可以经久不衰，婚姻需要的是两个人一起成长，共同经营。不论是家庭主妇还是事业型女性，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出现偏差，步调不一致，是注定走不长远的。而我和魏明的婚姻就走到了这个分岔路口。
1: 没想到魏明会让他女儿学冰球。
0: 他同不同意不重要，我第一次扇人巴掌没什么经验，下手重了一点，抱歉啊。
1: 没关系，这点力道不算什么。
0: 这是答应给你的提成。
1: 行，那我们两个两清了。
0: 你想不想知道魏明在我面前是怎么说你的？
2: 他就是我一个不太熟的朋友，之前跟我联系了好几次，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说。我来我就想当面问他到底找我什么事儿，一来刚见面主动就贴上来了，正巧就被你看到了。
1: 我没兴趣，这件事情下不为例，以后我不去找你的麻烦，你也别来找我的麻烦，我们各凭本事，互不相欠。
0: 话别说太满了。
1: 好吧，随你怎么说。
3: 印好了以后给我就行了。
1: 凭什么？
3: 魏总说了，新一季的市场调研数据直接和我对接，不用向他汇报了。你自己心里也明白，魏总把你调到这儿来，摆明了就是眼不见为净，你又何必自讨没趣呢？小心再做下去，连工作都保不住。

0: 姐，你这节日不见容光焕发吗？
1: 谢谢。
0: 哎，我说你这请了三天假，该不会是背着公司偷偷找下家吧？
1: 王总
0: 啊，
1: 这话可不能乱讲。
0: 这谁不知道你这主管的职位就是明升暗降？那魏明这么对你，你就没点想法？
1: 我现在的工作又轻松也清闲，虽然没有以前赚得多，但是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呀。你看方舟的领导英明，同事们又这么可爱，这么温暖的大家庭，我是不会走的。你走了我也不走。
0: 你对魏明真的是忠心耿耿啊。
1: 等等，
2: 不是，看来你这忠心有人不领情啊，还得让我再等一班。
3: 天天哄
4: 一会儿就是你们部门、
3: 你没看到吗？
5: 这江姐是找富二代了吗？这每天不是鲜花就是礼物。
6: 我说了，她东西都源源不断的啊，
5: 难怪。
7: 也是，
6: 是吧？
5: 嘴太碎，不好。

0: 小杨，一会儿把战略创新部的同志们也叫上吧。好的。小杨，叫上你部门主管一块儿开会了。开会。
1: 这次开会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星辉的项目。我希望战略创新部的同事们根据线上和线下想出一些新的方法，让我们的产品在星辉的第一轮竞标当中脱颖而出。今天晚上星辉的方总就会议的细节会跟我进行一个沟通。江喜，你跟我去一趟吧。之前星辉的案子一直都是你对接的，再加上方总和你也是老熟人了。
2: 厉总，江喜是战略创新部的，他去不太合适吧？
3: 李雪说的对，我去确实不太合适，而且我今天晚上约了客户谈事情。
4: 魏总，那我们部门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那个战略创新部合作呀？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怎么了？
3: 魏总，不好意思啊，我客户到了，我可能得先走。
1: 你先去忙吧。
3: 好。
5: 魏总，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呀？
2: 魏总，我今天晚上没事儿，要不然我陪您去吧。
1: 再说吧。

0: 你怎么来了？
1: 代驾，我已经打发走了，我送你回家，走吧。散散酒，吹吹江风，然后你再回家，省得他不高兴。
0: 舍得撇下你那个富二代了？
1: 他是很好，是我自讨苦吃，偏偏就喜欢你这个有野心有能力的富一代。
0: 东西嘛，抢着吃才香，人也一样。

0: 行了，我知道我的这些小把戏瞒不过你。我承认，自始至终没有别人，只有你。
1: 我不明白了，你费这么大劲，花这么多钱，就为了看我吃醋啊？
0: 那你先说，你吃没吃醋？
1: 小把戏不高明，很有效，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啊！我不喜欢别人背后算计我。
0: 知道了。

0: 快递你就放那个篓子里，门口篓子里，谢谢你啊。
1: 啊，您好，那个我们不是快递啊，这里是深瑞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我们看到你申请了我们公司的这个销售岗位，现在通知你呢，今天下午2点来公司面试。
2: 什么玩意儿？什么工程销售？我没有投过这个简历啊。
3: 抢电话给我。
1: 号码错了吗？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是我。
1: 哦。
3: 我投的简历。
1: 啊。啊，下午2点来。
3: 下午2点是吧？
1: 哎，对。
3: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啊，没事没事。
0: 啊。
3: 我投的简历。
0: 四姐什么意思？我这是第一次听说还有人帮忙投简历的。
2: 你投也就算了，你这投的这是个什么公司啊？这什么我都从来没听过这家公司的名字，这靠谱吗？这有前途吗？我去了。
3: 哦，这公司没前途，你就在家这么躺着虚度光阴就叫有前途？
0: 我哪儿虚度光阴了？你没看到吗？我天天我研究创业大计，我都不要脸。
3: 就你创业，你真是笑死我了，江海。哎，你大学毕业有一年了吧？出去上过一天班，赚过一分钱？走都不会啊，你就想跑？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啊，比你优秀、比你努力、比你踏实肯干的人多了。要是真有一个啊可以暴富的机会，那也绝对不可能是你，知道吗？
2: 别念了，别念了，你这老是唐僧那念经一样，念。
3: 你以为我想念你啊？你真是好笑你啊！你想创业？哎，来来来，我今天还倒要问问你了。你告诉我，创业是吧？那需要花钱的。你有资金吗？
4: 我知道我是没有资金，但你也不能把我就交给一个这样的公司呀，他行吗？他靠谱吗？是不是真的？搞不好是骗子公司呢。再说了，我这么厉害，我去了那不是屈才吗？
3: 人家是骗子，我告诉你，你少在这跟我阳奉阴违的。你今天必须去给我面试，你要是再不去的话，我就把你当骗子，在家当无业游民的事情告诉妈，你信不信？什么？
4: 我说我去，我一会儿就去。你走了之后，我洗个澡，我就去。
3: 干嘛？
4: 啊。去。
0: 不安全啊。

0: 来。
1: 许萌啊，好久不见。
0: 毕业这么久，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哦，
1: 就是累的。
0: 这么巧，你也在这儿上班？
1: 我今天来试试嘛。
0: 你这穿的也不像。哦，我想起来了，听说你毕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啃老，所以你是来应聘的？
1: 对，我尝试一下吧。
0: 江海，你知道吗？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在

0: 在你身上浪费了2年的时间，我最庆幸的事情呢，就是早早的把你给甩了。我有时候还在想，你说我当初那么决绝的跟你分手，是不是做的有点过火啊？真是谢谢你。今天看见你啊，我才知道我当初的决定没有错。你果然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徐萌，
1: 是这样，我觉得咱们大学同学一场。 你是有感情的，有些话呢，不用说的这么难听。我说错了吗？这样吧，我男朋友呢，在房地产上市公司做
0: HR， 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帮你把简历推给他。不过你也知道，这上市公司啊要求很高的，像你这样呢，做建筑师是不太可能的，应聘应聘司机、保安什么的，也许有点希望。
2: 谢谢啊，那我先走了。哎，好心帮你呢。你好，欢迎光临。你好，
3: 给我来杯美式。
2: 哎，美式还需要什么吗？
3: 你这儿有啤酒吗？
2: 有的，好，来一瓶。
3: 好的，
2: 你需要吗？
3: 没有了。
2: 一共75块钱，这杯不贵。好，请稍等啊。

0: 生生气，哎呀！哎呦，哎呀！你第一次喝酒啊？啊，是。
1: 刚才那个前女友，姐，你都看见了。姑娘，挺厉害的嘛。大哥。
0: 主要是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生气。而想当初，还是他主动追的我呢。
1: 也许你觉得自己明明在迁就对方，但在他的眼睛里呢，更像是敷衍。或许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真的是因为喜欢他才跟他在一起的吗？我觉得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和担当，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就大胆的去追。你最后就算失败了，也坦坦荡荡，不怨天尤人。你觉得呢？
2: 是，
0: 都怪我，就是太没用了。
1: 谁说的？上次宋江去回家，我看到你桌上有那个项目计划书。
0: 哦，那个呀，那个我就是写着好玩的。
3: 我姐姐天天说我白日做梦，
1: 有梦想又不是坏事，只要肯努力，都值得被尊重。谢谢家里人，从小到大，我妈和我姐只会对我是管东管西的，
3: 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拿我当个成年人来对待。
1: 嗯，那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呀。啊。 我看男人的眼光真是不怎么样，不铁吧？
0: 这有啥？那眼光再差，能有我姐差吗？对不对？可以。

0: 果果，是外婆。
1: 外婆，我想跟外公外婆视频，果果想你们啦。
0: 啊，果果，我外公外婆在外面忙呢，
2: 不方便跟你视频。
0: 果果，来，你听我。妈，哎哎，
2: 你们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外面呢啊。

0: 林佑文，9号床。
1: 我们在银行呢啊，现在叫到我们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2: 回头我再打给你啊。
1: 拜拜啊。
3: 嗯，
2: 狗狗，给，接着玩吧。
3: 快点走。
4: 嗯，老婆，爸妈刚才突然打电话说要来江州看病，
5: 我手上有个项目，正处在关键时期，那这几天辛苦你了。爷爷奶奶，哈哈，
3: 狗狗，
5: 哎，小姐，
4: 小姐，
5: 哦，来，啊。
3: 好，
5: 哎呀，我听魏明说吧，生病了哪不舒服，哎呀，天天说胃不好，胃不好，
3: 我想把索性到江州来好好检查检查，省得他每天七想八想。哎，林少啊，
4: 想不想爷爷？
5: 拿点水，拿点水果吧。嗯，好。
3: 哦哟，
5: 爷爷。
4: 尝尝，试水果。妈呀，要小心！稍微给你关小点声。哎呦，林少，
5: 我差点忘了带了两条鱼，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可以吃了啊。
4: 好。坏蛋。
5: 刚刚做胃镜的时候，人家大夫就说，也没什么毛病。你非要让人家开这么多药？
4: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医生我见得多了，说好听的嘛，帮你省省钱；实际上就是瞎糊弄。哎，反正开的都是中药，就当补补身体了啊。
5: 哦哟，是药三分毒，对吧，林霜啊？
4: 哎，林霜啊。 我陪你爸爸去看一会儿，你去帮你爸爸拿药啊。我们拿药还得付钱。

0: 林霜，
1: 顾许，好巧啊！
2: 巧什么巧？为什么不接电话？
1: 哦，刚接电话是您打的，我不知道啊。你找我有事儿吗？
2: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这个女儿是怎么当的？你爸爸骨折住院了，你知道吗？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结束了几天的降雨天气，今天晴天重返京城。预计今天前半夜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后半夜转晴，风力微弱，市区最低气温为27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明天晴天将会继续逗留我市，与此同时气温也会出现小幅攀升，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4度，空气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体感温度也会高于实际气温，暑湿暑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尽量避免在高温晴晒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勤补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8度，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可以在这两个时段安排户外活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9号白天

那还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午后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4度上下。29号夜间云量增多，30号多云转阴，31号还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届时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1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7到34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5到32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
2: 爸，
1: 双双怎么来了？
0: 你怎么来了？
2: 医生怎么说的？哎呀，
1: 放心吧，没什么事儿，轻微骨折，打两个钢钉，休息休息就能出院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呢？
3: 是我告诉他的，林老师啊，这事林双早晚都会知道，你就不应该瞒着他。嗨，林老师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摔下来，把脚给摔骨折了。
0: 就这种事儿，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反倒麻烦人家。
1: 哎呀，说实话，没那么严重。你说你天天在家又洗衣服又做饭呢，还得带着果果，你两个要命的公公婆婆没事再给你弄点事儿出来，够烦了。我也不想给你再添乱啊，没大事儿，放心吧。谁呀？快接吧，快接吧，万一有正经事儿呢？
2: 接一下啊。
4: 你爸一个人在医院做胃镜，你就把他扔下不管了，你这太不像话了吧。
5: 妈在电话那边都哭成泪人了，有你这么当儿媳妇的吗？喂，说话呀。
2: 我爸骨折住院了，我现在在住院部。
5: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不走？
3: 我以为回国了你会是我最大的对手，还一心想着要怎么跟你在专业上较量一番。林双，你太让人失望了。这些年你究竟在干什么？
6: 来，再往前走一点。好，可以了。来，方向盘做打到。到到到，哎，慢点啊！到到到到到，好，停。
4: 谢谢啊！
6: 哎，不客气。主要您旁边这车看起来挺贵的，我怕您倒车给蹭到了，咱俩都麻烦。
4: 是。
6: 哎，哎，先生，我今天看车，这车见的可少啊。哎，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
4: 这车。反正比我的车贵啊，
6: 比你的还贵啊。
7: 你们老两口可真是好福气啊，不光女儿孝顺，连学生都这么贴心。
8: 是呀，我们顾许啊还很优秀呢，年纪轻轻的就当了 CEO 了，还上福布斯榜呢。
4: 爸，怎么样？
1: 贝明来了，
4: 还疼吗？
1: 还好，没什么事儿。
4: 你出这么大事儿也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和林双，还是林双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
8: 告诉你有用吗？林双还要照顾你的父母呢，能有时间吗？
1: 嗨，没事没事，这不顾许在呢吗？他得养啊。
4: 顾许，没想到这么快要见面了。嗯，我们家的事儿麻烦你了。
3: 不麻烦，高中的时候啊多亏林老师和师母照顾我，我才能顺利考上大学。有这份恩情在，我孝顺老师跟师母都是应该的。
4: 老师跟师母跟爸爸妈妈肯定不一样。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啊？
3: 不走了，决定留在国内了。
8: 那你国外的公司怎么办啊？
3: 早就卖掉了，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我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不用再为钱操心了。只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哎，
1: 这一点啊我还是支持顾许的。这年轻人啊就要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出来，不能总向前看，是不是？
3: 林老师，哎，这么拿着方便的。哎啊，
4: 这顾许怎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混不下去了吧？
2: 顾许，谢谢。

在你就应该告诉我一声。告不告诉你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我好心里有个准备。不然你听他说那话，你不觉得特别的虚伪吗？啊？谁不想财务自由？谁不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他削那苹果，给爸一块，给妈一块，你让医院里的人还以为他是你老公呢。

0: Ouais. Ça va? T'as là?
1: 我怎么停这儿了？
0: 停下车。哎，一会儿你回家，说点好听的啊。爸妈年纪大了，老人嘛，你得嘴甜点，哄哄就好。不管什么理由，你不打招呼把他俩扔在医院，那都是不礼貌的，是不是？啊？
1: 你干嘛去？
0: 我加班去啊。
1: 你每次加班都挺是时候啊。
0: 咱俩不说好了吗？我主外，你主内。知道你辛苦了，我也不想加班，公司一堆烦心的事儿，可我不去没钱赚呀，谁养家呀？我这么努力的工作，不就是为了给你还有果果，给你们遮风挡雨吗？回去吧，啊。
1: 遮风挡雨，岂不知很多时候，家里的风雨更大了。

0: 林双，你脑袋坏了吧？既然辞职做家庭主妇，如果你觉得照顾不过来小苹果，可以请保姆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提前退休，我帮你带。
1: 妈，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事业嘛，想继续随时可以继续，但孩子的成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0: 这是我跟魏明一起商量之后决定的。
1: 我来问你，这孩子是你一个人的吗？为什么改变人生轨迹，做出牺牲的是你林双？魏明牺牲了什么？
2: 既然有人要牺牲，不管是我还是魏明，那不都一样吗？
3: 妈，我全职在家就是三年，就最多三年。你等小苹果上了幼儿园之后，那我再重新回来工作就好了嘛。
4: 啊。 爸爸妈妈呢？一向支持你的决定，但是这件事儿，我希望你能够慎重的考虑。我跟你妈妈这么多年，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培养你，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你实现自身价值，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不是让你去为人家洗衣服做饭，在家庭琐事当中消耗你的青春和才华。
1: 那照顾孩子，经营好一个家庭，那也是一个成就啊。
4: 你们不能这么看清全职主妇的价值，就是因为知道做一个全职主妇牺牲有多大，有多不容易，所以才担心你啊。这我跟你妈都是过来人了，哎，有件事情你想过没有？万一真有一天你跟魏明的感情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办？真到了那一天，你会后悔的。
1: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就算有，我也不后悔今天的选择。

0: 真的很不公平。成为母亲后，仿佛连说后悔都是有罪的。我多么希望可以不后悔，多想相信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可是这些话，就算我对旁人说上无数次，也无法骗过自己。是的，我后悔了，但是后悔不代表认输。
1: 妈，今晚你回去休息啊，我照顾爸爸。魏明爸妈已经回南山了。
2: 不用了，我们请了护工照顾你爸，这样呀我也放心点。
0: 护工很难找吧？
2: 嗯，还是姑许帮忙，不然的话有钱你都不一定请得到。
0: 爸妈，姑许吧，毕竟是外人，咱不好总麻烦人家的。
2: 姑许怎么算外人呢？
3: 老张，我懂你的意思，你放心，请护工的钱啊我们都已经给顾许了。还有你这每天带着小苹果忙里忙外的已经够忙的了，对吧？就别天天往医院跑了，我这也差不多了，过几天就回家了啊。
0: 没事，来。
4: 挺没底的，我觉得我表现的一般，要是别的公司也就算了，这可是磐石哎，多少人削尽了脑袋想挤进去，像我这样的肯定没戏。嗯，等会儿见啊。
0: 我刚才听你说磐石啊，磐石在公开招聘吗？
4: 是啊。哎，姐，你也知道磐石啊？
0: 我有一个表妹是学 IT 的，我帮他问问。
4: 哦，磐石这次招聘的是研究院的助理岗位，可以接触到行业内的顶级大拿和最前沿的科技信息，岗位特别难得，

0: 要是能在磐石的研究院里干上两年，行业内的其他公司都可以随你挑了。
1: 下午四点半，
2: 哎，老哥。

0: 哎，你好，你好，去磐石坐哪部电梯？前面的第二部电梯。好。你好，请问面试在这里吗？
1: 进门右手第一间会议室。
0: 啊，对。你好，我是来面试研究院助理的。 是这样的，我刚知道面试信息，还没来得及去报名，但是简历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霜，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江州大学计算机科学。哦，打断一下啊，你是2015年毕业的？啊，是的。我们研究院助理这个职位呢，现在只招收应届毕业生，抱歉。 你并不符合我们的面试要求。
0: 虽然我不是应届毕业生，但是我已经做好了跟年轻人一起吃苦的准备。
2: 不好意思。

0: 死人了，
1: 哎，这可怎么办呀？
0: 你好，你可以帮我个忙吗？谢谢啊，谢谢啊，谢谢。
2: 没事没事。
0: 哎呀，一会儿还要当着全公司的面做报告，我要不是遇到你，我真的是丢人丢大了。
3: 没事的，哺乳期渗奶很正常。我哺乳期的时候啊，在街上听到婴儿哭，胸口就湿了。
0: 这怀孕的时候，我以为卸了货就完事儿了，可等生完孩子才发现，这万里长征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哪想到苦日子还在后面呢。
4: 你好，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大哥们，
1: 帮我按下半轮。
2: 好。
3: 听说了吗 ？CEO 人选定了。
0: 谁上去了？
3: 空降的，蒲柳的顾许。而且咱 boss 还说了，只要他肯来，条件随他开。
1: 哎，我跟你说，这种出国度现在啊，我见多了，都是徒有虚名。哎呀，我看大 boss 这回啊，是要花冤枉钱了。
4: 顾许。
5: 哎呦，舒曼女士亲自出来迎接啊。看来贵公司还是挺重视我的。
4: 大家这么多年的朋友，这点面子还是要给。
5: 我的吗？谢谢。
4: 再说了，我一个小鱼小虾的，这以后我还得靠你们 CEO 罩着。
5: 你这谦虚过头了。
4: 走吧，大 boss 找你。
6: 哎，干杯！
7: 这次的展会能够成功举办啊，全靠大家的通力合作。今天的例会呢？
8: 你好，我想要一杯咖啡。
6: 今年年底的年终奖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9: 哎，听说了吗？冯凯这次啊，不仅把这展会办得特别漂亮，而且呢，也不知道用啥办法，把公关公司人年费还卡了个对准。这次吧，是在大老板面前和俺露把脸，现在背地里都说啊，上边更看好冯凯升为 VP。瞧着吧，咱们魏总就要发力了。
1: 给咖啡。
8: 谢谢。
10: 我来替你们了。
11: 到哪儿了？我们在门诊楼这等你呢，快点啊！
12: 专业手续都办好了。
13: 魏明什么时候来啊？
12: 快了吧，我刚刚给他发微信没给我回。
14: 哎，不急不急。
15: 老婆，我这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辛苦你和爸妈打车回家。
12: 爸妈。
15: 嗯。
12: 咱打车回去吧。
13: 他不是马上到吗？干嘛浪费钱啊？
12: 公司开会来不了。
15: 哦。
13: 真是的，好不容易麻烦他一次还这样。现在架子越来越大了，那以后还了得？哎呀，
14: 年轻人忙正常的，打车也不是不好打，双双打个车咱们回去。哎，
5: 林老师，
14: 顾许你怎么来了？
5: 我刚好今天有空，就想看看您出院需不需要帮忙，我还怕我来晚了呢。
11: 来的正好，来的正好，真的。
14: 合适，来来，帮我拿一下。我扶你啊，
11: 慢点。
14: 哎，好，松手吧。哎呀。
16: 哎，人差不多了哈。
17: 嗯。
16: 好，那我宣布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下周末是咱们公司的团建，魏总呢跟上面申请把这个团建的主题呢定为家庭日，大家可以带上家属，由公司买单。好，我说第二件事儿啊，考虑到咱们公司呢有一些单身的同事，比如江喜，魏总特意交代了，怕你尴尬，你可以不去，申请折现2800一个人，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就这两件事儿。
18: 安姐，来点儿。
11: 哎，刚开会你们听见吗？
18: 啊，听到了。
11: 几个意思呀？
18: 团建、嗯、什么是团建？就是大家一起联络感情，培养默契。那你说魏总这次居然点名让江喜别去，
11: 刺激。你说他到底是哪儿得罪魏总？
18: 我不知道。
5: 规定上去。
11: 哎呦，顾许，你行吗？
14: 哎，没问题，你放心，师母。
11: 放心啊。
14: 好嘞，
11: 跟我吧。
19: 这没事吧？你走，
11: 那你自己啊。
14: 哎，我来。
11: 哎呀，
14: 陈总。哎。你逞什么能啊？来，我来。

0: 什么事情啊？神神秘秘的。
1: 姐，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人了？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就是最近吧，公司有人传你的闲话，说的可难听了，还说你曾经勾搭过魏总，不过魏总正人君子，没着了你的道，所以他现在才不待见你。
0: 他们说的这些你信吗？
1: 我当然不信了，可是别人就不好说了，这闲话编得有鼻子有眼的，在公司都传遍了。姐，你到底得罪谁了？这也太歹毒了吧。
0: 没事儿，

0: 想好了，为什么团建我不能去？家庭日，林双会去的，我不让你去也是替你着想。你去了会开心吗？是不是以后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要回避？我什么时候才能正大光明的站在你身边？
1: 我跟他就是逢场作戏，你要这些虚名有什么用啊？我整个心都在你这儿，听话，好好工作。

0: 欲速则不达，如果受伤了，你的心情只会更差。
1: 谁说我心情不好的？
0: 不用人说，都写脸上。方舟团建你去吗？
1: 那种无聊的活动我才懒得去呢。
0: 是你不想去还是魏明不让你去？
1: 不去这次团建我可以得到补偿2800，那边是虚伪又无聊的应酬，我当然选钱了。
0: 魏明的话你信吗？我倒是觉得他这次说的是真话，只不过他说了一半藏了一半。一方面他确实想利用这次团建巩固他居家好男人的人设，另一方面他是为了防微杜渐。
1: 你什么意思？
0: 万一哪天艺术展的事儿再次上演，他就可以把责任都推给你。他的人设已经立起来了，到时候大家只会唾弃你这个小三儿，丧心病狂的连魏明这么厚道的男人都不放过。到时候如果你想反咬一口的话，那就是恶毒女配上位不成，蓄意报复。不得不说啊，魏明这招未雨绸缪用得挺高的。
1: 你不用再挑拨我和他的关系了，我已经告诉过你，你的提议我是不会同意的。
0: 你想不想听不重要，我只是希望你能清楚，魏明并没有想跟你长久的打算。其实你已经想到了，只不过是需要别人的嘴说出来罢了。
1: 来了来了。
2: 你好，请问是江琪小姐吗？
1: 嗯，是我是我。嗯，谢谢啊。
3: 花收到了吗？宝贝，今天委屈你了，我一定会好好补偿的。爱你。

0: 么了？
1: 不挂了。
0: 这条裙子多可爱呀、啊！你穿上立马就成小公主了。
2: 我才不是小公主，姑姑是花木兰。
0: 对，你是花木兰，好不好？果果，好好表现。爸爸今天给你买一个平衡车，好不好？嗯，一言为定。赶紧吃，收拾收拾，我们出发了啊。
3: 果果，吃完了吗？
2: 吃完了。
3: 吃完了，还剩了口牛奶，把它喝掉。哦，真乖。
2: 妈妈，去度假你不高兴吗？
3: 被你看出来了。怎么了？
2: 我也不想去。妈妈，说我的话吧。
0: 果果不。

0: 你不是想验证魏明的真心吗？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
1: 拔河比赛，
2: 开始。

0: 怎么了？裙子不舒服是不是？那一会儿妈妈找机会给换了啊。
1: 别挂了。爸爸跟你说啊，不是每件事情都要争第一的。今天怪爸爸考虑的不是很周到，光顾着让你美了。老婆，辛苦你了。
0: 魏总。
2: 嗯，魏总。
0: 两人三足现在还差一组，你跟嫂子来吧。
3: 一起来，一起来，一起过来。
1: 下游戏咱俩上吧。
0: 我有点不舒服，还是你
2: 过来
0: 吧。
1: 没事没事，你听听，大家都在呼唤我们呢，别把面子丢了。
4: 魏总，魏总，魏总，魏总，
1: 走，让我们上场了。魏总，魏总，魏总，魏总，魏总，魏
5: 总，
6: 哎，我跟你说啊，我都不让你们，
7: 必须的嘛。
6: 喊到三啊！喊到三！
7: 喊到三！
6: 听口令啊！一、二、
8: 你怀疑我？我为了这个家累得跟狗一样，
9: 我受够你了。

0: 怎么，说好的钱呢？啥时候往家打钱呢？我刚交完房租，我真没钱。江喜呀，江喜，你工作那么些年了啊，你钱都跑哪儿去了？还不如你弟弟呀！我跟你讲，工程队的定金我已经付完了，你要是再不打钱回来，那2万块钱就打水漂了。
1: 钱。
0: 你怎么就知道钱呀？你关没关心过我的死活？你关没关心过我在江州过得好不好？有没有被欺负？你吼什么吼嘛？我哪不关你的死活了吗？
2: 我让你嫁人，你嫁了吗？都说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你都多大了？咱们村的女孩像你这么大的，娃都好几岁喽。
0: 只要家庭条件好，能照顾上我们小海，差不多就行了。怎么着？我一个人补贴家用还不够？我嫁人了，还要拖家带口的给你们送钱去是吗？
2: 我不是为了你好吗？男人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你现在呀，就是长得乖，长得好看，
0: 等你成了黄脸婆，看谁还要你？到时候还得靠娘家。
3: 魏明的话你信吗？魏明并没有想利用长久的打算，一方面，他确实想利用这次团建，巩固他居家好男人的人设；另一方面，他是为了防微杜渐。林霜说的对，今晚是验证魏明真心的最好机会。
4: 果果，女孩子穿公主裙是最好看的。
5: 我就不喜欢穿，就不喜欢穿。
3: 果果啊，妈妈现在呢，给你涂一点点药膏，然后马上就不痒了，好吗？
6: 这儿是吧？涂一点药膏。
3: 老婆，我们得抓紧点了，不能大家等我们。嗯，
5: 到了。
3: 果果。
7: 我们就待一下下，然后妈妈就带你上来，好吗？好。现在呢，我们来给果果选择一个好看的创可贴，喜欢哪个？
8: 我喜欢这个黄色的。
7: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太太林霜，林霜，这位是技术部的陈总。
8: 好。
9: 你好，经常听魏总提到你，啊，今天看到本人了。
7: 这是我夫人珊珊。
9: 你好，你好，珊珊。
8: 你好，孩子跟我们家孩子一样大。
7: 魏总，我们一起拍张照吧。好啊，拍张照来，我们一起吧，来。带你去我们部门，小心点啊，你也小心点啊。果果小心点啊，哎，慢点。哎，你好，你好，你好。走，你去那边。来吧，我们部门的精英们。
10: 来，
11: 好的。
7: 都带家属来了。
12: 幸会啊，幸会，幸会！
7: 果果，没有叫姐姐们吗？
13: 姐姐们好。
7: 果果，果果，
12: 贝总，
7: 来，咱也来一个，幸会啊，嫂子。贝总，嫂子，
14: 别带着你的对象来啊！
12: 我一直单身啊。
7: 果果，
12: 贝总，
7: 我们拍个照吧。
12: 好，
7: 那我们一起吧。
12: 小
7: 的，来，果果，我们一起拍个照好吗？来，
12: 谢谢。
7: 走，你到前面去好不好？
15: 我身上痒。怎么了，果果？哪儿痒了？再坚持坚持，果果。今天对于爸爸来说很重要，再坚持一小会儿，好不好？OK。
16: 魏明，差不多了吧？我带果果先回去了。来都来了，现在要走不太合适。知道你辛苦，是不是很不舒服？
7: 果果都已经难受一天了，再坚持一会儿吧。
17: 魏明，
7: 哎，肖总，哟，你穿成这样没认出来，这我太太林霜。
18: 嗯，你好，
7: 果果叫肖叔叔。
19: 肖叔叔好。
7: 嗯，
17: 你好。
7: 薇姐呢？
1: 林总啊，我觉得咱们 VP 的人选呢，还是早点定了，省着大家相互猜来猜去的。
2: 行，
1: 好，让
2: 我去打个招呼。
1: 心思一心一意的用在公司的服务上。
4: 方凯啊，哎，你的工作能力呢，我们都看在眼里，是你的总归是你的，
1: 这方面啊，别太着急。哎，
2: 来，林总，这位是我太太林霜。
4: 你好，你好，
2: 这是我女儿小苹果，叫林伯伯。哎，
5: 林伯伯好。
6: 小苹果呀，你可真漂亮。伯伯家有一个小姐姐，和你一块玩好不好啊？
5: 太好了，我最喜欢和小姐姐玩了。
6: 哎呀，太乖了。
7: 都说啊，这个和谐的家庭是成功事业的基石。魏总，有福气啊。
2: 是我运气好，找到一位好太太。
1: 哎呀，魏总属实是让人羡慕啊。
2: 羡慕什么呀？来，我敬大家一杯，
4: 开心啊！
8: 来，果果，哪里不舒服，你慢慢看看来。经理呢？没
9: 事，你放心吧。
8: 果果，怎么了？嫂子，我看看吧。是痒痒吗？衣服？
7: 都说啊，这个和谐的家庭是成功事业的基石。魏总。有福气啊！
2: 是我运气好，找到一位好太太。
1: 哎，魏总，那不是你们部门的江喜吗？今天穿的挺漂亮啊。

0: 他也是你们部门的？哦，对，他怎么现在才来呢？
1: 不知道，魏总已经听见知会，他让他别来了，都说了是家属团建，他怎么这么不识趣啊？是魏总不让他来的？
0: 嗯，魏总说
2: 想起来了，好了，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团建就应该一起嘛。哦，
1: 一个部门的同事。
3: 你饿了吧？我带你去吃点东西。我不饿。
1: 魏总太太，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喜欢别人叫我林霜，你怎么称呼啊？
3: 我叫江喜，有的时候同事们也会叫我的英文名卡米莉亚。卡米莉亚。
1: 是山茶花的意思吧？哎，
3: 我好像记得你以前说过很喜欢这个名字。
2: 说过吗？你记错了吧？
3: 可能吧。

0: 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来团建的。
0: 明知道我老婆会来，你安的什么心？
1: 我就是想让你老婆知道我们的关系，我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顾家好男人早就在办公室里暗度陈仓了。
0: 你疯了！回头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是疯了，可是我不想毁了你，唯明，我爱你。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我不想跟别人一起分享你。
0: 什么爱不爱呢？我他妈会信你啊！
1: 怎么，我连爱你的权利都没有了？
0: 千玺，你真的疯了！你真的疯了！你听好了，我警告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人游戏结束。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子吗？我连爱你的权利都没有了。
1: 佳琪，你真的疯了，你真的疯了。你听好了，我警告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人游戏结束。
2: 我不要结束。
1: 结束了。
2: 魏敏，你别想这么快就甩掉我，
3: 你想都别想，我不同意。
4: 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想在方舟继续混下去的话，我们大家桥归桥，路归路，大道通天，各走一边，不要再出现在我老婆面前。
1: 你说了不该说的话。
4: 江喜，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从这行业彻底滚蛋。

0: 魏总啊，你这大晚上的还找下属谈心呢？你说常在河边走，不得不湿鞋，这坏事做多了，遭报应了吗？
1: 不明白你说什么。
0: 不是魏总，你这个人就是太虚伪。你说你玩女人就玩女人呗，你非得跟人谈什么感情？是啊，我明白，这女人动了真情才更好控制。
1: 你再大点声。
0: 可人现在就为爱疯狂啊！哎，你说你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啊？
1: 有证据吗？你有证据吗？我可以告你诽谤的。我跟江喜就上下级关系，全公司人都知道我有老婆有孩子。你泼脏水也找个对的地方泼。
2: 听这意思是和江喜闹掰了。魏总，在大好前程面前，一个小三算个屁呀，不就是一女人吗？等你坐稳了 VP 的位置，还不是想要多少有多少。
3: 现在啊，不管阿文走到哪里，身上都会带着一条小手绢，隔壁的阿姨也就不再多话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给小朋友来睡觉了。
4: 妈妈，每次爸爸公司团建，他就不是平时的爸爸。吃饭的时候，他会一直抱着我，坐在他的腿上，还要不停地和我姿态。

0: 烦都烦死了。
1: 今天是妈妈不对，妈妈应该站在你这边，不应该默许爸爸去强迫你穿自己不喜欢的衣服。好，睡觉啦。
2: 嘿，睡一个香香的觉，躺下吧。

0: 还没睡呢，我光睡了吧？
1: 去哪儿了？
0: 我出去了一下，解决点事情。
1: 解决你跟江喜的事情。

0: 好吧，我们两个之前是有点暧昧，我刚才就跟他说清楚，以后除了工作，不再有任何关系。对不起，上次艺术展，我骗了你，我不应该跟你说我和他是不熟的朋友，不过请你相信我。
1: 我们两个这次是真的断了。你的话我还能相信吗？我看，我还是直接问问另外一个当事人吧。
0: 你不是要给果果买教育基金吗？别墅没买成，我把那50万转给你。这么大方。
1: 为了果果，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林少，你给我转那个钱，你什么意思啊？
1: 虽然这次不在计划之中，但是咱俩有约在先嘛，所以答应你的每一分钱我都会做到。我听说你的签单还有升职都被魏明搞黄了吧，你就当是从他那里拿回本来就属于你的东西吧。
0: 我知道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
1: 你的笑话是挺好看的，但是不值十万。再说了，咱们俩之间谁更可笑还不好说呢。

我跟你说，我这次来，我就不是为了钱。那你要的东西要到了吗？刚才，魏明跟我半真半假的坦白了你们俩的关系，但是我在他的眼睛里，看不到半点愧疚。可能在他看来啊，他就是犯了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

0: 原来我就只是个错误。
1: 我劝您脑子清醒一点，别跟自己过不去。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是我跟女儿未来生活的保障，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现实的麻烦，不是吗？其实我挺好奇的，魏明到底哪里好啊，值得你为他委曲求全这么多年？
0: 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肯定过我的价值，他像一束光一样出现在我迷茫的世界当中，他给过我希望，别的男人都希望我听话懂事毫无攻击力，可是他不一样，他鼓励我追求自己的事业，甚至主动帮我创造机会。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江西。没有，你懂吗？
1: 我不懂，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想。你就没有想过，他只是想最大程度地利用你而已。他拿感情作为筹码，把你们绑在一起。好的时候你可以为他冲锋陷阵，不好的时候你就是那只替罪羊啊。
0: 我不在乎，至少他得把我当做一个女人，也把我当做一个人来看待。你根本就不懂，一个一出生就被冷漠被忽视，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认可得不到尊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利用不等于尊重，更不是认可。一个人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你首先要自尊自爱。
0: 你一个从小出生在蜜罐里的人，我的感受你又怎么能懂？
1: 我还是那句话，你脑子清醒一点，别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魏明只爱他自己，陷太深你会后悔的。

0: 能少了你吃的。
1: 哎，给你们买的水果记得吃啊，别放着放着又放坏。
2: 哎，以后别买东西来了，想吃我们自己会买的啊。哎，顾雪啊。
3: 哎，
2: 双双来了。
1: 哎，你来了。哎，
2: 还不是你爸非要跟顾雪下棋，这不刚下了两盘就说累了自己先去休息了，把人家撇在这儿。
1: 什么味儿啊？妈，你锅里做什么呢？
2: 变我的鱼。
4: 你会下棋吗？
3: 会啊。怎么称呼您？
4: 我叫小苹果。
3: 哦，我叫顾许，荣幸。
4: 你好。
3: 要不下一盘？
4: 等你啦。
3: 你还会玩别的吗？
4: 叔叔，你是不是认识妈妈很久了？
3: 是啊。你怎么知道？
4: 外公家里有你的照片，你和妈妈小时候的。外公说你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叔叔。叔叔，妈妈在成为我妈妈之前是什么样的呀？
3: 以前的林霜啊，固执又倔强，考试永远全班第一，体育文艺样样都行。你妈妈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
4: 比叔叔还优秀吗？
5: 二高的学习氛围怎么样？
6: 我感觉比之前的学习氛围更浓一些。
5: 你在之前学校的成绩啊，看过，非常优秀。
7: 主任好。
5: 不过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8: 咱们二高是省重点，你要在这样的学校里，
7: 主任好。不好意思，同学，你们把飞机还给我吧。谢啦。
8: 这是凌霜，年级第一。你们以后不仅是同学，更是竞争对手。
3: 你妈妈比我优秀很多很多。我在很久很久之前啊，他就一直是我想要超越的目标。
9: 哥哥，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大螃蟹，吃吧。
4: 吃大螃蟹啦！
9: 洗手啊。
4: 哎。
9: 走啊，吃饭。小苹果自来熟吧？这心也大，你不用说那些违心的话都能开心的。

你为什么觉得我说的是违心的话？从认识你开始，我就把你当做自己唯一的目标。以前的林霜的确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是你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天分。曾经的我不管付出几倍的努力都永远无法超越你，可惜啊，自从你感情用事放弃了事业，那个优秀的林霜就消失了。

0: 姐回来了，
1: 这时间刚刚好呀，来看看，一清二白，一把上海青，两个水煮蛋。
2: 先把火关了，先把火关了。哎呦，
1: 火了火了火了！你先去做吧，我一会儿给你端过来。
2: 这都是你做的？
1: 对啊，那还能有谁呢？哇塞，哎，这一盆还挺沉的。
2: 你还把屋子给打扫了？哦。
1: 走。
2: 小孩。嗯。你是不是钱花光了呀？
1: 我有钱。你前两天给我那两千我还没花完呢。
2: 你告诉我。你到底在我这儿打什么主意呢？
1: 其实也没别的吧，就是我那天想了一下，你说咱家如果万一来个客人啥的，推开门一进来，臭袜子啥的飞得满天都是，那丢脸了。
2: 客人？咱们家什么时候来的客人啊？
1: 这你不是有朋友呢吗？
2: 我的朋友？嗯，
1: 先尝尝，一会儿坨了啊。味道正好，
3: 我老婆现在电话不接，人找不到，你跟我说说到底把她藏哪儿了，你把人给我交出来。
4: 王女士已经起诉离婚了，等到法院开庭那天你自然会看到她。
3: 哎，不是，你干嘛？
4: 你干嘛？
3: 你别走啊，
4: 放手，
3: 你把人给我交出来，你把话说清楚。
4: 放手，你把手松开。
3: 把人给我交出来！
4: 干什么？你放手！
3: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那个这件事情是抓住我出轨不放，迟迟不跟我签离婚协议，转头就把我告法院了。不都是你出的主意吗？你们不就是想为了我的钱吗？
4: 你既然都不在乎你老婆的感情了，那他跟你谈钱有问题吗？你们婚后的每一分钱都有你老婆的一半，他不是管你要钱，他是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钱。
3: 你谁啊？我跟我老婆的事你管得着吗？
4: 朱先生，你和王女士的财产分割会由法院来裁定，你在这大喊大叫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如果你要再这样继续纠缠下去，我就报警了。
3: 报警？我怕你们啊！啊，行，你们等着，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5: 没事吧？
4: 没事，谢谢你啊。

0: 林霜，你的事考虑怎么样了？可以理解，刚才你也看到了，有些人为了利益，事情做得有多么难看。的确，和破釜沉舟相比，得过且过是一条更容易走的路。
1: 没有，我没想得过且过。魏明已经吐出了一部分财产了，工作上的事儿，我也还在努力。
0: 看来你已经想明白了。
1: 当然，
0: 刚才的事谢谢你啊。

Thank you.

0: 这一大早公司的气氛不太对呀，怎么了？你看热搜，怎么看？捅大娄子了！看看，这事儿都炸了。 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敢擅自做主？你还有没有这脑子了？啊！说话呀！
1: 林总，我这次是行为初心是为了咱公司啊！
0: 你居然还敢说是为了公司？凤凯，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公司缺你那百分之二十的公关费了，你这件事你现在被捅出去了。你知道公司花在危机公关上的钱，比你省那些公关费要多得多。我知道，你急于表现。
1: 可是你不能为了个人的KPI，这公司的利益不顾吧？听见了吗？魏明说的没错，现在不管你说什么，都无法挽回公司的损失。
2: 不是，林总，这次错肯定在我，但你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还给你机会。事情既然出了，总要有人来负责吧？难道不是你是我吗？
1: 我跟你说啊，马上停下手头所有工作，让你下面人直接向我汇报
2: 啊！
3: 至于你怎么处理，等接上部，大成再说吧。
4: 林总，查好了。
3: 魏明，这事儿是不是你们向媒体说的？
4: 我说方凯，
3: 不放。
4: 你，哎呦，吓死手啊你！
3: 冷静点儿，我都不明白你说什么。
4: 他妈装什么装？现在是VP的竞争的关键时刻，你把我拉下马，最大的受益人不就是魏明吗？你搞清楚一点，
3: 做错事情，泄露用户数据的人是你，怨不了别人。冯凯送你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
4: 行，你给我等着啊，我肯定能找出来你爆料媒体的证据。 到时候上面人知道你为了打压对手来牺牲方舟的利益，你他妈别想有什么好果子吃！
5: 你
6: 赶紧去，
5: 去啊！
7: 今天这酱油真不错，
8: 改天一起吃啊！拜拜，

0: 上课了，
1: 马上去。嗯。
2: 你就别在这儿犹犹豫豫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在竞争 VP 的关键档口爆出冯凯的黑料，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2: 到底想说什么？
3: 这个爆料人，他除了向媒体曝光冯凯和公关公司的交易录音，还公开了冯凯拷贝用户数据的后台交易记录。在方舟，有这个权限的人屈指可数吧？魏明就是其中之一。这件事情一定是魏明在捣鬼。佳琪，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找到魏明向媒体爆料的证据。
4: 我知道，这次合作跟以往不一样，
0: 你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只要我抓住了魏明的这个把柄，我就有信心让他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到时候我们俩的约定仍然有效，我拿到的每一笔钱都有你20%的提成，更何况我离开魏明不也是你想看到的吗？

0: 我是想让你们两个离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后果？一旦找到了证据，爆料魏明就是出卖公司利益的爆料者，他的事业、他的前途全都毁了。他毕竟是小苹果的爸爸，你需要这么狠心？
1: 我要证据，不是为了爆料，而是要作为离婚的筹码。同样的，

0: 首先，你要通过魏明的账号登录公司后台。他设置密码有一个习惯，
1: 通常是他的名字缩写，然后加上某一个对他来说有意义的日子。

0: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呀？
1: 别着急，你再多试几次。
0: 我已经试了你和他的结婚纪念日，还有小苹果的生日，到底要试几次才能成功啊？你以为这买彩票呢？
1: 你试一下0927。
0: 成功了。
1: 这是魏明当上方舟产品总监，走上人生巅峰的日子。我们都高估了在他心里的分量。
0: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2: 你先打开日志，
1: 那里面应该有魏明这段时间的查看记录和截图记录。
2: 你找一下有没有跟冯凯或者用户相关的信息。
0: 找到了，
2: 他的截图果然和爆料者一致。
0: 原来他就是那个爆料者。
2: 你赶紧把这个截图记录下载下来，
1: 然后尽快退出系统。
0: 好的。
3: 新的业务方案什么时候能整理好？大家跟着你来来回回讨论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有个结论？魏总还等着汇报呢。
0: 行了，我知道了，我下班之前一定给你。
3: 你最好说到做到，要是耽误我们的进度，我一定会如实告诉魏总的。
0: 好的。
4: 进步了。
5: 嗯，妈妈看到了，果果真棒。
4: 洋洋，拜拜。
6: 果果再见。
4: 拜拜。
1: 喂。
7: 哎，喂，你好，请问是林霜吗？
1: 我是啊，哪位？
7: 我是磐石的朱小晴，打电话是通知你，你已经通过了磐石研究院助理的初试，
2: 请于今天下午5点前来公司进行复试。
8: 我刚才碰巧在人事部看到份简历，是你江大的校友，跟你好像还是同届。
9: 快点，快点，服务器出问题了，赶紧的。
10: 那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客户举办购物节，由于下单人数过多，导致了服务器崩溃。他们已经通宵了好几晚了，还在寻求冲突。
11: 你跟不上，
10: 我来试试。最后方案你们都试过了吗？啊，对。其实核心是预热的问题。简单来说，就像冬天我们开车要预热一样，我们光顾着开车就跑了，没有充分考虑到预热。你们一会儿看一下监控系统的数据，当到了一个大流量的时候，我们的数据是一波一波送过来的。没有预热的时候，就要从其他地方调资源，导致系统跟不上。我调整资源，做了预热缓存，估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12: 哦，不愧是顾总。
7: 上次你走以后啊，我看到你落下的资料，虽然你不是应届毕业生，但是你非常有意愿和潜力，很符合我们磐石不拘一格对人才的筛选。于是啊，我就把你的简历给了我们领导，也叫人事部的总监，这才给你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0: 谢谢你。
7: 你帮了我一个忙，我也帮你一个忙，就算是报恩吧。哎，对了，这次面试新上任的 CEO 也在，要好好表现。走，会议室在那边。

0: 顾总，啊，另外一位是总助舒曼，我是负责人力的何飞，我们就简单聊一聊，真实的说一说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
1: 好的。我看到你的简历里写着，你曾经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选择放弃事业，成为全职主妇。那现在我能问问你，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决定重返职场？
2: 我是为了我女儿，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有一个女儿叫小苹果，她非常喜欢打冰球，也很有天赋。可即便是这样，每当有人听说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冰球运动员的时候，第一反应大都是质疑。我女儿也经常问我，她说：“妈妈，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打冰球？是不是有很多事情只有男孩子才能做？”这个问题她问了我很多次，我也回答了很多次，但我想还是没能得到他满意的答案吧。我知道，以我的年纪，这么多年的行业空白期，想重返职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当年我选择回归家庭，陪伴女儿成长，这件事情我不后悔。但是现在，我想要做回那个曾经的自己。因为我想要给女儿做一个表率，让她知道女性也可以不受束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希望我女儿现在的疑惑可以从她妈妈身上找到答案。
0: 我觉得虽然您双的工作经验有些欠缺，我们招的就是助理，工作经验啊可以慢慢地去累积。舒曼，
1: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0: 顾总，那您的意思是？
3: 你认为深度学习算法比机器学习算法好在哪个地方？有人说深度学习是黑盒，在暗箱里操作，可解释性不大，你怎么看？
2: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进一步研究深度学习这个技术，但是这也是我想竞聘研究院助理这个岗位的原因，因为在磐石我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之上，争分夺秒地更新自己的技术。
3: 算法行业日新月异，4年的职业空白不是说填补就能填补得了的。抱歉了，像你这种轻易的就放弃事业和理想的人，不适合我们磐石。下一个。还有啊，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拥有好的家庭、好的天分、好的机会，却不知道好好珍惜的人，而你，就是这种人。

0: 你好，我是盘石，欢迎光临。
1: 盘石，您是第一双是吧？啊，坐吧。
0: 好的。
1: 不要紧张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盘石的 CEO。

0: 妈妈视频。
1: 妈妈，哎，
2: 果果，
1: 你看我回家我做馒头啦。
3: 你看，这是我做的小兔子馒头。
0: 哎呀，果果真棒。
3: 妈妈，你是不是哭了？
0: 妈妈没哭。
2: 刚才有一个小沙子进到妈妈眼睛里了。
1: 那果果帮你吹吹吧，我吹一吹，眼睛就不疼啦。
3: 妈妈，你的眼睛还疼吗？
0: 啊，真的不疼了，果果真棒。果果在，妈妈就不疼。
3: 那果果要永远和妈妈在一起。
2: 果果要永远跟妈妈在一起。
0: 好了，果果吃饭了啊。来，跟妈妈拜拜。
2: 拜拜，果果。
1: 妈妈，
2: 来亲妈妈一个。嗯啊。戴上。

0: 喂，小张。
1: 哎，魏总。
0: 啊，麻烦你一下。
1: 啊。
0: 我想问一下，最近 IT 部门有没有清理过后台日志？就是搜索记录啊、截图记录这些。
1: 没有啊，怎么了，魏总？哪不对吗？要不我帮您查查。
0: 那麻烦你，帮我查一个 IP 地址行吗？
1: 啊，好的。

你今天是要带我去哪儿啊？前面停车，我要下去。

0: 我们不是桥归桥，乌归路了吗？你对一个普通女下属做这些事情，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1: 我后悔啊！从离开你房间那一刻起，我就后悔了。我心里明明不是那么想，我不知道为什么。 话一到嘴边，就变味儿了。我不是什么好人，从和你在一起的第一天起，我就注定对不起所有人。可就算这样，我也不想放手。

0: 生日快乐。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和我说过，你妈妈为了让你提前出来工作养家，把你的出生日期改早了半年，所以今天才是你真正的生日。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没有忘记。

系。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资格祈求你的原谅，我只是希望

0: 好意思啊，女士，您还需要点什么吗？我们要打烊了。
1: 谢谢。
2: 小长官，
3: 哎，
2: 干嘛呢？
3: 我

0: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有件事情要跟你坦白。什么事情呀？那条新闻爆料人是我。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想把 VP 助理这个职位当做礼物送给你，这样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在我面前。这也是你一直想要的。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卑鄙？可是我不后悔。就算有一天暴露了，我也不后悔。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爆料人，你放心吧，那些东西我已经帮你清除掉了，不会有人知道的。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我越是想偿还，就觉得亏欠你的越多。
0: 傻瓜，我就是要让你欠我一辈子。
2: 江喜，江喜，
3: 谁呀？
2: 开门！
3: 李双姐，李双姐，你怎么来了？我姐她不在。
2: 江喜去哪儿了？
3: 我不知道，她昨晚没回来，可能加班去了。是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喝酒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吧。
0: 哎，我回来了。
3: 林双姐来了，她找你呢。
0: 证据呢？毁了，
2: 毁了。
0: 证据我毁了，所有的后台数据我也清空了。你不要想利用我在对付魏明。
2: 昨天你跟魏明在一起呢？江喜啊，我知道你蠢，我没想到你蠢到这个地步。他向你示好了，你就没想过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向你示好有什么目的吗？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他怕你把证据泄露出去才这么做的。你在他手底下这么多年，魏平见风使舵、背信弃义的手段，你不是没见过呀？你，
0: 我当初答应你的体力，只是想要看看我在魏明心里到底有多少分量。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很满意。
2: 有多少分量？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3: 哎呦，姐，你一起吃个早饭呗。吵架了，红
0: 闭嘴！我跟他不是朋友，以后你也离他远一点。
4: 啊，这，哎，某些人呢就是麻烦呀、啊。

0: 听说，你以为你是高中生吗？一生闷气就躲在这儿，你幼不幼稚啊？老师和师母打你电话你也不接，以为你出事了，差点就报警了。
1: 你干嘛来了？来看我笑话啊？怎么样，好看吗？之前一直压你一头的临床，现在落魄成这个样子，开心吗？
0: 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先回去再说。
2: 我说的有错吗？你现在装什么好人？你之前骂我骂的不是挺起劲的吗？
0: 如果你说的是面试的事情，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3: 顾寻，你凭什么看得起我？啊？是。我是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但我那是我没有办法，我无可奈何之下我做的决定，不是谁都可以像你一样的。你一个人，你可以勇往直前的追寻自己的理想，这个世界除了理想之外还有责任的，在这些责任面前，我一个人的理想不算什么，我可以往后放。对，你说的没错，家庭和事业没有办法兼顾，但既然没有办法兼顾的话，就得有人做出牺牲。知道什么是牺牲吗？就是不情愿，但是不得不。算了，跟你说这个干嘛呀？你一个不懂感情的工作机器，根本不可能理解我的处境。
0: 我没有任何看不起你的意思，你脱离这个行业太久了，的确无法胜任磐石的工作。

0: 哎，听说了吗？魏总裁董事会被 diss 了，搞不好啊要空降到 VP。 哎，
1: 魏总也是惨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上次数据泄露的事儿，大老板的气还没消呢，哎，偏偏又赶上这次季度总结会，这个季度大家的数字都扎到底儿了，估计魏总会被摁在地上摩擦摩擦。
0: 还不止呢，还有人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在办公室里前女下属。
2: 你觉得呢？还说什么了？
0: 对不起啊魏总。

0: 这林总关于最新的展会，
1: 黄总，这林总吩咐过了，市场部的工作暂时就不劳您费心了。
0: 嘿，你这狗眼！
2: 我真是替你不值啊！明野人都知道，你那么做完全是为了公司，要怪就怪那个把你捅出去的人，要不是他，这会儿大家就该庆祝你升任 VP 了。
3: 这都不是事儿，我肯定能完美解决。

0: 说也是个主管啊，
1: 你这每天都干秘书的活，我看你都已经给老板这每天都冲咖啡了，你这个。
0: 我是真的很好奇啊，你说经过团建这么一闹，你是靠什么本事又重新回到魏明身边的？
2: 你说什么？我不太清楚。
0: 哎呀，你听不太清楚呢，那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儿。我知道是魏明向媒体爆的料，我也知道你手里面一定有魏明的把柄。
2: 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啊！
0: 先别着急否认，听我把话说完。我是来找你合作的，你只要帮我扳倒了魏明，他之前许诺给你的，我也能给你。当然了，他不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
2: 那你说说，魏明给不了我什么？
0: 不是，你就别装糊涂了。不是你和魏明的关系，别人看不出来，我还能看不出来吗？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跟你只不过是玩玩。而我不一样，我单身，你只要愿意，随时随刻可以正大光明的出现在我身边。
2: 神经病！
0: 你别着急，我来不是跟你谈感情的，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你想找个大叔，我想扳倒魏明，咱俩各取所需啊，谁都不亏啊。
2: 你死了这条心，我是不会和你合作的。
0: 不是，江姐，你先别把话说那么死，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就像魏明这种人，他是绝对不允许自己有什么把柄攥在别人手里面的。他之所以向你示好，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的。所以你如果现在不跟我联手的话，会跟我一个下场，知道吗？不是，不是，你这么漂亮的姑

0: 想问什么你就问。
1: 我就是想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知道你的秘密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如果我不知道你就是爆料人，如果我没有帮你清除掉你遗留下来那些证据，你是不是就不会回到我身边了？
0: 说什么傻话呢？我这么做就是在努力挽回我们的感情。因为我爱你。在这之前我真不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一直在帮我。
1: 你真的不怪我，毕竟我是背着你做的这些事情。
0: 我只会更加珍惜你，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对我们两个人感情有信心，这样我们才会走得更长久，你说对吗？小傻瓜，是不是有人对你说什么了？
1: 没有。

0: 姐，我进来了。
1: 我给你买了好吃的，这个绿豆沙呀、油条啊、小笼包什么的，我先放这儿，你一会儿记得吃啊。
2: 有事说事儿，别在这儿吃饭去了。
1: 我就看看你嘛，这衣服今天真挺好看的。
0: 姐，你和林双姐，你们俩和好没？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惹林双姐生气了呀？哎呦，
1: 没关系嘛，你跟人家道个歉呗。
2: 林生，林生是不是给你下什么蛊了？
0: 没有啊，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吵架嘛。
2: 是不想看见我们俩吵架，还是担心我们两个闹掰之后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没有。
2: 没有？
0: 嗯。
2: 向海。
0: 嗯。
2: 你是不是喜欢林生？
0: 没有。
2: 真的没有？
0: 没有。
2: 林双结婚了。
0: 我知道他结婚了呀，我之前上过他车嘛，看到儿童玩具来。
2: 那你知道他结婚了，你还上赶他？你脑子有毛病是不是啊？
0: 不是，我只是觉得人家人挺好的，他之前送你回来，在外面帮我解围，我这叫知恩图报，不像你。不是那个意思，我错了。你吃东西啊？
2: 说一遍，我怎么了？
0: 我没有，对不起，走了。

0: 你脱离这个行业太久了，的确无法胜任磐石的工作。
1: 因为脱离行业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然后继续脱离这个行业，这根本就是个死循环。

0: 来了。
1: 林女士吗？您的快递。
0: 好，谢谢啊。
1: 哦，

0: 喂，小晴，哎，您说，听课证收到了吧？我刚收到啊。
1: 是你寄的呀？
0: 是呀。哎，你听我讲啊，这磐石一线技术人员，他每周都有两天在江州大学进行公开授课，你呢就拿着这个听课证去旁听。课表我一会儿发你啊。
1: 小晴，我就帮了你个小忙，结果你帮我这么多，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2: 哎呀，这有什么好谢的？我就是觉得吧，咱们都是女人，而且大家都挺不容易的，能帮一点是一点。哎，对了，这次听课的机会非常重要，你可千万别错过啊！
3: 嗯，好，谢谢你啊。小屁孩才让妈妈帮忙穿衣服呢。
0: 啊，果果不是小屁孩，那你自己穿。哎呀，
4: 小苹果这孩子，比我想象的还有毅力，也有些天赋。不过呀，要想留下来，还得再看看。
0: 我对果果有信心。
5: 小苹果，加油啊！
0: 一会儿见啊。
4: 果果啊，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哈，以后每周三的冰球课呢，妈妈不能陪你来上了。
0: 什么？嗯，那我就告诉你这个秘密吧，因为从这周开始呢，我就要去学校上学啦。妈妈也要读幼儿园？对呀，妈妈也要读幼儿园。唉，
6: 好吧，
0: 那你可以好好学习，那么大了还读幼儿园，有点丢人。妈给你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去吧。
7: 等会儿，抱抱。好。充满电了，去吧。为了我们将来能有更好的生活，妈妈一定会努力的。 血缘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看着小苹果，就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勇敢、坚定、心无旁骛。有时候，孩子就像是迷雾里的一盏灯，提醒着我，我原本该是什么样子。就像此时此刻，自怨自艾是无用的，我需要尽快获得一份工作，掌握离婚。

0: 为什么要我来这儿？这公司全上下也就这儿没有监控，谨慎点好。你这主动约我，是想明白了？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是需要找一个靠山，而且你比魏明年轻，又是钻石王老五，跟你在一起，我不亏。
1: 这就对了！我跟你说，江西，我一开始就认为你是聪明人，不会让我失望的。其实你一进公司，我就注意到你了。虽然这几年吧，我三番五次的向你示好，但你始终不领情，我没关系。你现在肯回头也不晚。只要你肯跟着我，保证你以后在方舟就只剩下一帆风顺，前途无量。
2: 东西呢？
0: 什么东西啊？
3: 魏明把柄啊！我没有啊。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不过我很好奇，你要这个做什么？
4: 我告诉过你，我最讨厌别人在背后算计我，得让他吃点教训。
0: 林双啊，哎，我们从南山带来那个金瓜啊，我跟你说，我都知道了。是隔壁张阿婆啊，知道我们每个月一号要到你们家来，特地昨天才从地里摘下来的，特别新鲜。我跟你说，你放在那个锅里蒸一下，然后呢，放点盐，放点糖，再放点醋，用麻油拌一拌，味道可好了。
5: 知道了，
0: 嗯。
5: 林双，我刚得到第一手消息，有一个平时请都请不到的互联网大拿同意来江大做为期一个月的讲座。对了，这个讲座比平时公开课要往后延一个小时，你记得安排好时间。
0: 好，知道了，我一定会去的。
1: 所以说哈，各位没看着。
3: 哎，干什么？把频道换过来。
5: 不要，我要看海绵宝宝。
0: 狗狗，我跟你商量一下，好不好？
6: 今天这个电视让爷爷奶奶看，明天奶奶给你买你最喜欢的音乐盒。爷爷奶奶看电视要炒股赚钱的。
5: 你们骗人！妈妈说只有上班才能赚钱。
6: 哎，上班赚小小钱，炒股赚大大钱。
0: 一夜暴富知道吧？
5: 狗狗，来吃西瓜。
7: 我不要吃西瓜，我要吃今天看店的蝴蝶酥。
0: 妈妈今天去晚了，蝴蝶。

0: 卖光了，明天给你买啊。
1: 哎呀，不就是蝴蝶酥吗？爷爷奶奶明天给你去买，想吃多少就给你买多少。爷爷，明天你起早一点给这个小果果买蝴蝶酥，听见没有？啊？
2: 没问题啊，明天一早我给你排队去买啊。
0: 好。
2: 好好
0: 好。妈，你不是总说那个打麻将颈椎不舒服吗？
3: 是是是，
0: 我买了一个按摩仪。哦呦。这个我老看电视上做广告的，我早就想买一个了，
3: 是吧？
0: 是的。
3: 那你试试。
0: 啊，好好好，试试。
3: 很简单啊，这样戴上就可以。
0: 哦，
3: 按一下。哎呦，怎么样？
0: 好舒服，好舒服。
3: 蛮贵的吧？
0: 还行。
3: 哎，谢谢你哦，
0: 你喜欢就好。
3: 嗯
0: 嗯。嗯，那个妈。我明天啊，我要带我爸去医院复查，然后车还去保养了，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接一下小苹果？
1: 哎呀，我也挺忙的，明天你早点带你爸爸复查不就行了？
0: 现在都是网上预约嘛，能约到几点是几点，去早了没有用的。
3: 那你好吧，
0: 谢谢妈。
4: 谢谢奶奶。
0: 小人精，
5: 同学们好。
6: 好，同学们好。
5: 今天我想跟同学们探讨的主题是，如何基于彩票假设构建轻量化模型，以及落地应用到小型设备。比如平板、手机、手表、耳机等 IoT 设备，让这些小型设备也可以轻松地使用 AI 模型。
7: 其实你一进公司，我就注意到你。这些年吧，你说我三番五次向你示好，你始终不领情。我没关系，你现在肯回头了，对吧？只要你肯跟着我，我保证你在方舟就只剩下一帆风顺。
8: 相信你真的是个干大事的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是替你出头了。你现在是性骚扰的受害者，没什么好担心的。该担心的人应该是冯凯。只要跟桃色新闻沾上关系，谁管你是不是受害者？
1: 你以我的名义群发了邮件，你搞得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你让我以后在公司我怎么做人呀？泄露用户资料的人是冯凯，再加上性骚扰女下属，姓冯的已经彻底出局了。等我当上了 VP， 谁要敢在你面前说三道四，我让他从方舟彻底滚蛋。
2: 别生气了，嗯，一会儿下班，我陪你去逛街，想买什么买什么，嗯。哎，你好，哦，3100啊，知道了，知道了，我在接我孙女。 哎，我跟你说，我儿子他工作忙，我儿媳妇她成天往他们家里跑，对，忙的不得了。啊，果果啊，你走快点啊！啊啊啊，好好好，哎，再见再见啊，果果。
3: 那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

0: 妈，
1: 林霜，果果不见了。
0: 果果不见了？
1: 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3: 林霜，什么车？
4: 站出来！停下来！我跟你说啊，亏我那么相信你，你竟然和姓魏的一块来算计我！我跟你说，江姐，你就说怎么着？你怎么个意思啊？你还想捉我吗？啊，姓魏的，给我等着！我跟你说，不会有好结果的。干嘛？怕了？啊，怕了？过来抓我呀！过来抓我！
5: 不是来抓我吗？抓啊！来抓我呀！
4: 我跟你说，你们两个狗男女，你不得好死！
6: 喂，老婆，怎么了？
1: 慧明，果果走丢了。
6: 什么？果果走丢了？发个定位给我。

0: 兄弟啊，麻烦您问一个事儿，咱们商场的监控室在哪？
1: 监控室在地下车挂层。
0: 好的，谢谢你啊。
2: 李密，怎么办？
3: 别着急，我再联系，再联系。
2: 怎么样？怎么样？林双，我说不接果果吧，你偏要让我接果果，这下好了，果果不见了。
4: 啊，你有消息了吗？
5: 刚才工作人员说了，果果一个人出去了，本来是想去附近找找，实在找不到的话，咱们就报警。
6: 你说果果就那么小一点，他能跑哪去？
0: 不会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吧？
2: 你别胡说八道！哎呀，我可怜的果果。
5: 我们再找一找，你先别着急，行不行？
2: 这附近有个公园。我之前带他来玩过，他可能去那儿了。
5: 哪个公园啊？你慢点。
7: 月阿姨，你和我妈妈是好朋友吗？
8: 他怎么跟你说的？
7: 我猜的。
8: 那你可猜错了。
7: 为什么呀？我妈妈又聪明又漂亮，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她还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女儿。
8: 可能是阿姨不够好吧。
7: 那漂亮阿姨，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吧。
8: 不用了吧，我们又不熟。
7: 那我以后要是再走丢了，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啊。你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告诉我们。
8: 那我就说一遍，你记好了。看妈妈，
2: 妈妈，妈妈，果果，哎呀，你没事吧？去哪儿了？你吓死妈妈了！我刚才受伤没有？
7: 是漂亮阿姨送我回来的。
8: 我刚才看见小苹果一个人在公园门口，我就把她带过来了。谢谢你啊。
2: 看这个小脸脏的呀，心疼死我了。来看看你，我看这小脸脏的。
7: 奶奶，你疼疼我了。
9: 妈妈，你稍微轻一点。
5: 妈，你轻点。
6: 你怎么搞的嘛你？
2: 你们怎么都怪起我来了呀？啊，那小孩子他跑得快，我哪能追得上他呀？我老胳膊老腿的。
6: 也是哈。林双，要是今天你来接果果，果果也不会走丢了，对吧？
2: 就是。
5: 你们两个少说两句行不行？林双，你今天为什么不去接孩子？你给我们打的电话，你来的最晚，你去哪儿了？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养家，我图什么？我图你把这个家照顾好，把果果照顾好。你呢？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太让人失望了。
10: 爸爸的错啊，爸爸不说了，果果，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
9: 今天这个事儿我确实是有责任，但是妈，你既然答应来接果果了，你是不是就应该尽到监护的义务，而不是事后推卸责任呢？来，伟明，你看看。

0: 我不接怎么行啊？哦，我就说了几句话，那个果果一溜烟就跑了。你能怪我？你要是不让我接的话，我能出这事儿吗？
1: 别说了，
0: 真是。

0: 这样的生活真的值得我向往吗？
1: 哎，小姐，江妈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妈，回去吧。
2: 爷爷，
3: 小姐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啊，真好。
2: 是啊，
4: 回来了。
2: 回来了，我先回去了。
1: 来，
5: 坐先。看我这个黄金大炮啊，看谁上钩。哎，中门一个，中门一个，看到没有？这都没看到吗？我服了。这样吧，咱们下吧，打生化模式好吧？这个不要再打了。稍等我一下啊，等我几分钟。姐。姐，
2: 怎么了？
5: 我肚子有点饿了，我拿你手机点个外卖呗。
2: 拿你自己的手机点。
5: 我的手机没电了。你这密码多少来着？我忘了。
2: 那个，就是我生日。
5: 姐。吃不吃汉堡？我点汉堡。
2: 大晚上的我不吃了，你自己吃吧。
5: 行行行，那我点了啊。
6: 哥哥啊。
2: 嗯。
6: 应该是妈妈不对，妈妈差点把你弄丢了。我向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7: 那妈妈以后都不上学了吗？
6: 嗯。那果果希望妈妈继续上学吗？
7: 嗯，孙教练说了，坚持就是胜利，做事不能半途而废。妈妈，你总想逃学，你什么时候才能从幼儿园毕业呀？
6: 好，那就听果果的，妈妈绝不半途而废。
7: 好。
6: 好。

今天的事儿，小苹果让我替他说声谢谢。告诉小苹果不用谢。还有，就当我多事。你在公司小心点，魏明。我总觉得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向你示好了，太巧了点儿。

0: 明明，明明，
1: 怎么了？
0: 你来一下，来，过来。
1: 怎么了？
0: 明明，杨阿姨的儿子你还记得吧？
1: 哪个杨阿姨啊？
0: 你就是老和妈妈在一起搓麻将的那个杨阿姨啊。杨阿姨的儿子呀，他搞了一点内部消息，说马上有两只股要大涨大涨。你也知道前段时间那个股市不好，我和你爸爸的钱都套牢在股市里边了。你爸的意思呢，就是先让你拿点钱出来救救急。
1: 那么多内部消息啊，你别被骗了再。
0: 真的，他原来给我们推的那股票都很准的，都赚钱了。哎呀，也不要你拿多嘛，就拿个10万20万的，大不了我们赚了钱把本钱还给你，还不行啊？
1: 最近手头有点紧，刚给了林双一笔钱给果果买保险。
0: 哎，果果好好的买什么保险啊？真是，你给他多少钱啊？
1: 50万。
0: 啊？50万？

0: 位于天津北部的蓟州区，群山环绕，景色宜人。在城区南面的李明庄镇孟家楼村，有一处普通民居，这里曾经是平津战役的最高指挥机构前线司令部的所在地。两进院落布局规整，青色砖瓦掩映在绿色之中。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勇猛的东北野战军刚结束辽沈战役，就接到了毛泽东的紧急密电，提前结束休整，迅速秘密入关。
1: 东北解放了，淮海战役正在进行，那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开始筹划并酝酿在华北的平津战役。
0: 此时已损兵百万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据守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的500公里铁路线上摆起了一字长蛇阵，企图用他的50多万人马阻止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
2: 蒋介石啊，跟傅作义啊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条件，就是暂守平津，确保海口，扩充实力，一管十变。你看看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又是什么呢？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华北地区，时机成熟，就地歼灭。
0: 中央军委运筹帷幄，决定平津战役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作战。12月7日，东北野战军指挥部抵达距北平、天津、唐山均180里的孟家楼村。1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成立，由林彪、罗荣桓统一指挥。21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到达蓟县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人员集结完毕。
3: 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各有蓝泉河、蓟运河、周河，那么北部呢是燕山山脉，形成了天然屏障。当时他们几位首长的这个驻地啊，办公地点呢，都分散在周围的各个村落，其目的呢，就是确保

0: 指挥机构、指挥系统的，绝对安全。
1: 林彪、罗荣桓住在孟家楼村，聂荣臻的驻地设在了离这里3里的裴家屯村，而总参谋长刘亚楼则驻扎在郑家套村。作为指挥平津战役的重要中枢，平津前线司令部担负了整个战役的谋划和部署工作，除了部署西线作战、天津攻坚战，同时还担负着北平和谈的重任。
2: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整个进程中，3次军事打击伴随着3次和平谈判，基本上可以用先打后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来概括这3次军事打击和这个和平谈判。
1: 平津前线司令部成立之初，正值第一次北平和谈之际，此时的北平已陷入解放军的合围之中。傅作义派出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和在报社工作的地下党员李炳全，于16日秘密到达孟家楼。根据中央军委指示，19日，刘亚楼与傅方代表举行正式会谈，提出傅作义应首先抓捕蒋系部队师以上军官，宣布起义。对此，傅作义表示很难办到，谈判就此结束。而此时，东北野战军已先后切断了天津与塘沽、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被切割成数段。
3: 戈尔不为，维尔不打，这一块主要的还是拖住傅系，消灭蒋系，是吧？就让他就让傅作义动弹不得，想跑跑不掉，想打打不赢，想守守不住。作为一个军人，这是一个莫大的精神摧残。
1: 就在傅作义举棋不定、备受煎熬之时，12月25日，中共发表讲话，公布了包括傅作义在内的43名战犯名单，在政治上给他以沉重打击。
2: 在军事和政治这种双重打击下，这一次呢，傅作义就开始他派的这个自己的全权代表周北峰和张东荪去和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但是周北峰谈判所形成的这个协议，他带给傅作义之后，傅作义迟迟不肯表态，所以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结果。
1: 就在北平谈判陷于焦灼之时，为了能不使用武力解放天津，1949年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和罗荣桓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守军将领写了一封劝降信，劝他们自动放下武器，但是陈长捷坚信傅作义的指令，坚持守住就有办法，拒绝接受和平改编。1月14日，刘亚楼下达攻击天津的命令，解放军只用了29个小时就攻克了被陈长捷自诩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全歼国民党守敌13万人。
2: 1949年1月14号到17号，这是第3次谈判，然后呢，这次谈判就有了结果，就是在21号的时候，签订了这个和平协议，就是能战胜战才能止战。
1: 天津战役的胜利，让傅作义彻底看清了人民解放军的威力。北平25万守军按协议陆续撤出市区，接受改编。31日，解放军入城，平津战役结束，接管人员陆续进城，城市生活有序恢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商业城市天津重回人民手中。而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这所院落，依旧保持着昔日的规模，与周围的民居比肩而立，共享和平时光。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

0: 奇。
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古镇杨柳青，中国木板年画之乡，地处天津西部，距城区15公里。位于杨柳青药王庙东大街4号的这所四合院式民宅，见证了70多年前天津解放的风雨历程。1948年底，平津战役成为解放战场的重头戏。80万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分3路秘密飞兵入关，合围了傅作义的50多万人马。12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天津前线总指挥。当天，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进驻杨柳青这所青砖四合院。
1: 这个杨柳青的这个地理位置，抵近天津市区，不算太远呢，也不算太近。这样呢，那个既有这个回旋的余地，又是一个进攻的前沿。据当时那个司令部设在这个杨柳青唐房胡同的这个一纵司令李天佑说，他站在唐房胡同的那个比较高的房子上，拿望远镜就能清楚地观察到这个天津市区敌人的动向。咱们的这个指挥所呢，过去是那个戴家前铺，戴家呢在这儿经营，周围的房子也是戴家的，比较宽敞。同时呢，他是在镇西，不是在镇的核心处，不是太七眼儿。
2: 我父亲呢带着这个指挥部精干的指挥部的6名参谋和科长人员，还有9名警卫班的同志呢，就住在这个院里。我母亲呢在这个战前准备阶段呢，也曾经到杨柳青指挥部呢来看望过我父亲。他到这个院里来看到的一片这个繁忙的景象，电话铃呢不断的响，电报文电，这个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进进出出。
0: 这所两进的清代民居立即充满了忙碌的身影。东北野战军总参谋长刘亚楼在院里进行了紧张的战前策划和谋略，并召集东北野战军各军指挥人员进行战前动员和兵力部署。工程部队摩拳擦掌，立即投入战前演练和作战准备。
1: 指挥部在这儿呢也便于调度，同时呢，杨柳青的老百姓呢也帮助这个工程部队呢那个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过护城河，当时以南运河为演习嘛，当时没有桥梁啊，怎么办呢？杨柳青人帮助发明的苇子桥，
3: 用了3天时间啊，挖出了共计1万多米长的这个交通壕，就是壕沟，一直挖到这个河边。
0: 环绕天津全市的护城河是驻守天津的13万国民党军队修筑的第一道防线，宽10米，深3米，河内侧又修筑了一道土墙，墙上装有电网。他们布设了大型碉堡1000多座，在重点地区纵深还配备了小型碉堡群，共500多座。时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的陈长捷自信天津的城防已固若金汤，守上3-4个月不成问题。

0: 这个人呢，是福建人，他和刘亚楼实际上是同乡。刘亚楼号称是雷公爷嘛，这个陈昌杰号称是常胜将军，说是雷公爷碰到了这个常胜将军，所以天津这一仗呢打得就比较激烈。
1: 狭路相逢勇者胜，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刘亚楼根据陈昌杰的防守部署，制定了攻打天津的作战方案，东西对进，拦腰截断，会师金汤桥。他派遣22个师、34万兵力，配备538门大口径火炮、30辆坦克以及16辆装甲车，将天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尽早结束平津战役，逼迫北平的傅作义放下武器，毛泽东下令，天津战役必须速战速决。
2: 毛主席实际就告诉林彪了，那就是你3天时间72小时能不能拿下天津啊。林彪就说给我48小时就够了。可是呢，林彪给刘亚楼的这个下达的指令说，刘亚楼啊，这个你准备多长时间拿下天津？刘亚楼说给我30个小时就够了。
1: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驻扎在杨柳青的刘亚楼拿起电话下达命令，总攻开始。500多门火炮齐射，几千发炮弹倾泻而下，国民党守军阵地瞬间淹没在火海之中。西线38、39军作为第一主攻，从和平门、西营门突破；东线44、45军作为第二主攻，从民族门、民权门突破。城南、城北部队助攻、佯攻、钳制敌军。经过18小时的激战，15日凌晨5点半，东西两主攻部队在金汤桥上会师。如神兵天降的解放军，15日下午3时攻下国民党守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天津耀华中学。驻防北部的守军不战而降。解放军俘获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昌杰、副司令邱宗鼎等高级将领。天津解放用时29小时。1月20日，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改编军队等条件。
0: 1949年3月份，毛泽东在这个七十二中全会上提出了3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3种方式。那么第一个就是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的方式来这个军事打击。没有天津的解放，就没有北平和平。
1: 天津战役，解放军以牺牲4106人的代价，把天津完整地交给了人民。这所见证了英烈们英勇无畏与壮烈牺牲的青砖四合院，被完好地保存至今，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回望历史、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和不朽根基。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姐，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

0: 下一局啊。
1: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2: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妈妈，
5: 你爸来啦。
14: 谁呀？

0: 春日的阳光洒满张园，一场红色金曲系列演出在这座历史建筑中上演，一首首经典旋律带领人们走进时光深处，回望一幕幕红色记忆。张园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59号，最初是清末湖北提督张彪的私家宅邸，还是革命先驱孙中山、末代皇帝溥仪曾下榻的场所。1935年，驻津日军将原有建筑拆除，起建西式楼房，成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官邸。1947年，又变身为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政工部。在天津解放之初，张园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地。1949年1月15日，历经29小时浴血奋战，平津战役解放天津之战获得胜利。解放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和平区承德道12号，当时的天津工艺局大楼，黄克诚任主任，谭政、黄静任副主任。军管会1号布告，对天津实施军事管制。
1: 党中央毛主席啊，就提出来成立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城市接管的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要建立专门的接收班子。
0: 天津是中国共产党接管最早的大城市，早在解放天津战役打响之前，接管天津的7400余名干部分为13个处，已在河北盛方集结待命，进行接管大城市的学习培训。
2: 到盛方干嘛？就是培训怎么接收天津，接收天津需要什么政策。从城里出去的人给我们讲啊，一些民俗风俗习惯，甚至细致到你到了城里你怎么找

0: 厕所都告诉你，再就是政策准备了，要保护工商业。
1: 解放天津，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军管会干部已进入天津城区，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开始做全面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
2: 所以当时这个军管会进城以后呢，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民生，电当天就恢复了，自来水第二天就恢复了，是吧？另外交通，电车、汽车、公共交通也很快就恢复了，还有一些粮食源源不断的从城外运到市里边，工厂开工，是吧？学校复课，很快赢得了民心。
1: 遵照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接管人员紧张有序地接管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报社、电台、水厂、电厂、银行等重要部门，天津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有条不紊地恢复起来。
3: 基本上是在1月22号之前一周之内，整个的接收完毕。1月22号呢，就是作为一个重要节点，就是黄火清、黄静亲自召开了一个大企业的一个工人的一个座谈会，主题就是复工、复业、复产，听取对天津未来经济发展的意见。2月底，工业这一块呢是复工了90%，商业这块还要高。
1: 1949年1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迁至张园办公。6月15日，天津市军管会由工艺局大楼迁至张园，与中共天津市委办事机构合署办公。8月11日，中共天津市委正式对外公开并挂牌，张园成为天津市委第一个公开的办公地点。
2: 就是进城之前，就是黄克诚和黄静就给我们这个接管天津的干部做报告，就反复强调城市纪律，衣冠不改旧家风。在张园里面，他们都是睡地铺，吃饭跟大家都一块吃，战士、站岗的战士和里边工作人员一起吃，大家席地而坐就吃。而且呢，接管那个银行系统的那个进城干部，他们没事一般不光是睡地铺，没事就捧着政治经济学教材在读，因为他们接管金融系统啊，他们要懂那个金融知识，要懂得经济知识。
3: 另外，这个接管干部也是有11条的守则，包括这个四大工作纪律，什么要求这个夜以继日啊，这个工作上要努力啊，包括艰苦朴素啊，要求非常严。这个接管干部啊，非常辛苦，有的熬几个通宵。
1: 1950年，天津试创成功全国第一台无轨电车，试制成功第一辆28寸飞鸽牌自行车。1952年，生产第一辆汽车。1955年，制造出我国第一块手表。解放初期，天津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不仅为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国新解放城市顺利开展接管和恢复经济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1953年，中共天津市委迁址，军管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如今的张园已经成为展览馆。2021年1月15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天津解放72周年，奠基岁月主题展览在张园开幕。一幅幅图片和文物展品，记录着军管会和天津市委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张园仿佛一本正在开启的历史书，等待更多的人去走进、去阅读、了解这座英雄城市的百年岁月、红色印记以及它的光辉未来。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傅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是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9: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10: 这确实是这样的，
9: 对不对？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4: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9: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9: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9: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7: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8: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9: 为什么呀？
8: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7: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得多就行了，是吧？
8: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成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7: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9: 你爸管你多吗？
7: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9: 什么报备啊？
7: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8: 你还是太单纯了。
9: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8: 你不是。
7: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9: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8个人是坏人吗？
8: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9: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7: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就。
9: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8: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7: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8: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7: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8: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11: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7: 对，我不喜欢。
11: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7: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9: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 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7: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九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九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

0: 也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儿，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说叨叨不停。
1: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个5分钟打一个，
0: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到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2: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0: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2: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0: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1: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0: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1: 那顶多说两句。
0: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3: 完了，
4: 我们都是80后。
3: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0: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2: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0: 追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2: 你想去哪儿啊？
0: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1: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就是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2: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1: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2: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1: 石家庄的。
2: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1: 河北省以内
2: 还是石家庄环线以内？
1: 我觉得到保定吧。
0: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2: 为什么？
0: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2: 开车40-50分钟？
0: 对，
5: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2: 啊，也有点远。
0: 他就不让我干。
2: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0: 对，我觉得有影响。
2: 哪方面的影响？
0: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啊。
2: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2: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0: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看看。
2: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0: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2: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1: 最好是在本地。
2: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1: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2: 一直在你身边。
1: 我看着她 哎，全全的长大。
2: 他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0: 我觉得他还小。
1: 是，我都四十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他还是
2: 我还是宝宝呢。
1: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啊。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3: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2: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0: 对。
2: 什么叫做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0: 肯定是保护他。
2: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0: 在我。
2: 那就是控制。
4: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5: 对，
4: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6: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7: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以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0: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1: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0: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1: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8: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0: 希望。
8: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0: 希望。
8: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0: 那肯定希望。
8: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
0: 矛盾。
8: 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0: 对，
8: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5: 嗯，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1: 这
5: 次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1: 这是哪一年啊？
5: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

0: 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1: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0: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1: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是这去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系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3: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她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她和她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她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个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1: 哎，这个说的真好，
4: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今天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1: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50的人了，都50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5: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在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3: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0: 其实就
2: 也不是太近
0: 到了。
3: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3: 但是

0: 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1: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2: 他爸能受得了吗？他姥爷能受得了吗？对不对？
1: 挨着近啊，
2: 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哦，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1: 是，我也知道。
2: 是不是？
1: 是。
2: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1: 我想跟姑娘说句话。
2: 您说。
1: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您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2: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3: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2: 是，
1: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2: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3: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0: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亲，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4: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5: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

0: 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1: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

0: 和谐幸福。
1: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0: 这就不管你爸了，你过来，你带着他呀。
2: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3: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4: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0: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5: 是的。
0: 好年轻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2: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0: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0: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2: 或许吧。
0: 什么叫或许呢？
2: 这条职业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0: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2: 是的。
0: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2: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聊一聊，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0: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2: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0: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2: 就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

0: 淋漓尽致。
1: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2: 是
1: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他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3: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她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她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三四个小时吧，
2: 三四个小时
3: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1: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八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2: 三四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三四个小时甚至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0: 这个不知道。
3: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木聪，你考得真好。
3: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1: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2: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都沉不住气。
1: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2: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3: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四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八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一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2: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3: 对。
2: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3: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2: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3: 去的贵州。
2: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3: 是妈妈选的地儿。
2: 为什么去贵州啊？
1: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2: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5: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2: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3: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2: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3: 因为那出校门了。
1: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2: 重
1: 演。

0: 是
1: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4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0: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2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2: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0: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2: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1: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2: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3: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4: 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0: 对呀，
4: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4: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4: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0: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4: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0: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4: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0: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1: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你上了好多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广一点。
0: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1: 对啊，
0: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2: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 你是训练

0: 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宰坑，一定会犯错。
1: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2: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3: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2: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3: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2: 对，
3: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2: 对，
3: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2: 是的，
3: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4: 木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2: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4: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木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3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5: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20-30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

0: 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葱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1: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葱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五名，学年排第七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的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葱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葱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2: 木葱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葱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3: 有，但也很少
2: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葱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葱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4: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葱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3: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4: 从 从小也是这样。
5: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
4: 哦，什么机会啊？
3: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

0: 话回了本地。
1: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2: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3: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知道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

0: 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1: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0: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2: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3: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0: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得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0: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9: 星星，星星。
10: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1: 金龟子，
9: 星星。
10: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9: 星星，星星，星星，
12: 这么奇怪！
9: 星星，
13: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4: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

0: 不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2: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最后掐掉了，没播，
1: 没播，
2: 准备了好久啊、
1: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2: 正式上台啊，正式演了啊、
1: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啊？最早，
3: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搭着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4: 你也不是很熟悉。
1: 孙超是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5: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书月，掌声有请。欢迎书月，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孙书月。
1: 好。
7: 你应该吃这些。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8: 那你做那多消化呀？
7: 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
1: 眠。啊，书月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6: 对
1: 是吧？
6: 对，啊、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1: 都演啊。
6: 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1: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
6: 那他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
1: 对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
6: 是。
1: 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6: 没人找吗？
1: 这个太实在了。
6: 开玩笑开玩笑、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1: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书月的，当时是怎么样

0: 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1: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0: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1: 看了，
0: 看了。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
0: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1: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创造啊。
0: 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1: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她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你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0: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说，也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咱们表演开始。
2: 怎么回事啊？
3: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告诉你，
2: 我问你怎么回事？
3: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你有话
2: 说。你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3: 不是，我当时我
2: 这都三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3: 怎么
2: 就那么点钱？
3: 卑微，
2: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3: 哥，我跟你说，哥，
2: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3: 不是，哥，我真不是这意思。那个什么，
2: 我妈都失业了。
3: 不是，我知道，
2: 我媳妇儿也失业了。
3: 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哎，你站起来，这个意思，
2: 求求你，
0: 绝望，
2: 什么
0: 绝望？
3: 哥，你咋了？这是
2: 现在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3: 哥，我知道。
2: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3: 咱俩出去一样。
2: 我那三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
3: 啊。那你怎么出来的？
4: 找仨人借。
3: 你把自己都圆不上。
2: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3: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2: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3: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这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2: 凭什么？
0: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月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5: 自然。
3: 这么难评吗？
5: 我觉得应该给钱还人。
0: 哦，你是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段表演的是吧？应该把钱还他啊。王团呢觉得？
6: 我觉得挺好的。头两，尤其头两番，到绝望这一番可能不太绝望，
3: 还没绝望，
6: 话太密，这可能是相声演员演绝望的一个不太绝望的一个表现。
0: 我觉得王团说的很到位，就是还需要有留白啊。舒月觉得呢？
1: 如果小芳，你想想那个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绝望了吧？
0: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1: 绝望了，绝望了。
0: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旭，有请两位。哎，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初始的情绪是谄媚。表演开始。
7: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0: 我不要。
7: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8: 不是你，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7: 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8: 你不知道
7: 赛彦祖啊？
8: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7: 不用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0: 好
7: 老大了，
0: 高冷。
8: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

0: 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希望好了？
1: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兄弟，啊，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你就行了。
0: 我这腿就好了，
2: 还是不行，你得练。
3: 那撒娇，半张卡啊？
0: 啥？
4: 去呗，
2: 撒娇。
4: 走呗，
0: 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你干什么？你
3: 咱家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0: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我跟你说，
2: 不是哥，
0: 别来这个啊！
2: 不是哥，
0: 咱俩都是男的，
2: 哥，你想多了，哥啊，你就去，
0: 你这个伪教练，你就是一个
2: 哥，他拿走了呢。
5: 好，哥我也走。舒月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没看够，
5: 没看够是吧？
6: 还可以再来两，
5: 对，还可以多散会儿教啊。这个王团呢，
7: 挺绝望的，看着
8: 挺绝望，
7: 既不高也不冷啊。嗯，
9: 我应该办一张，
5: 你办
7: 一个，我办一个。
5: 子妍，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是吧？这次觉得要办卡，
9: 办卡。
5: 好，谢谢这个小豆长播剧啊，谢谢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10: 好，
11: 你怎么买？
10: 那孩子滚！
11: 岁数小，你那年轻，你那么吵啊？
10: 你现在就很吵。
11: 谁呀？废话，你每天晚上吵，睡不着觉。
10: 那你搬呢？
11: 12点多，我买的房，我搬。12点多，你像话？
10: 你买的房，
11: 多新鲜呀！
10: 你卖了？
5: 委婉，
11: 不用啊。
5: 委婉，
10: 你卖了呀，
12: 兄弟？
10: 买的房卖了呀，
12: 兄弟？哎，
10: 瞧你上春晚了，演的真不错。
12: 谢谢。
10: 排练时间到很晚。
12: 那当然。
10: 您就稍微注意一点。
12: 打扰到你了吧？哎，
10: 对我
12: 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10: 我不是，你哥。
12: 改不了啊，
10: 兄弟，
12: 我改不了啊，
10: 兄弟，你哥
12: 我上春晚了，
10: 是，
12: 哎，气死你，
10: 我没有事，我没有关系，
12: 更生气了，好像
10: 我没有委婉一点，
12: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5: 嘲讽，嘲讽。
11: 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啊！你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
12: 你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11: 你多新鲜！
12: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11: 白天我不在家
12: 啊，不在家。
11: 明天
12: 你还上班啊？
11: 年纪轻轻那么差，
12: 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11: 行了，
12: 你在搞黄毛了吗？
11: 我呸！
5: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子妍，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9: 但还应该再报警吧，也解决不了。
12: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你别干了。
5: 对，王团长呢？
7: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情绪把握得也准，台词也丰富，拿捏得也准确。嗯，
5: 哎，孙超定力很足，
12: 没错，
5: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7: 对对对，
5: 这个舒月呢？
6: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10: 差点对话，
6: 对，
7: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哎呦
6: ，好碍眼。
5: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在这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上这个舒月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是闺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9: 眼宝儿
13: 咋的了？
9: 看，我男朋友送的。
13: 说那样大钻戒啊？
9: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13: 这
9: 日子老好过。
13: 我这，大
9: 这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更好。
13: 哪好？
9: 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边咔咔乐。
5: 恳求。
9: 求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13: 不是，咱啥斗地主？
9: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斗吗？你求你了，你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呀、啊。
13: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5: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14: 哎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13: 48了。
14: 你还知道你48了？
13: 那不咋的。
14: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

0: 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吗？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呀，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啊，你就这么过吧。
1: 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2: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3: 没法跟人家比啊，向人家学习。
1: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
4: 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你绝对演不过你，绝对演不过你。
1: 好了，不要说，
4: 你真是招人膈应。
2: 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啊。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5: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那有请窦晨光、唐彭旭，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问您个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7: 你健康吗？
8: 哎，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7: 是吗？
8: 哎，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7: 说什么呀？
8: 说我这个身体呀，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哦，
7: 生活不能自理。哎，
8: 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7: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8: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7: 包括大脑吗？
8: 我大脑没开发是吗？
7: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啊，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8: 什么意思呀？
7: 我问您健康吗？啊，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哦，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康。
8: 心理健康？
7: 那你心理健康吗？
8: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
7: 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哦，这个心理啊其实也会生病。
8: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啊？
7: 当然了，
8: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7: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8: 不知道。
7: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8: 不了解。
7: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跑过肚呢？
8: 不清楚。
7: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呀？
8: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变态吗？
7: 这叫什么话呢？
8: 啊，我心里还得有你。再说了，心里能生这些病吗？
7: 你看，心里不但会生病啊，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8: 这心里怎么受伤啊？
7: 你看，最容易让心里受伤的方式，就是我们这个言语。
8: 哦，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里受伤。
7: 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
8: 怎么说？
7: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8: 哎，听过这一句。
7: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
8: 噗，哎呦啊，
7: 这就捅你一剑。
8: 这么突然吗？
7: 哎，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咔，哎呀，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咔，这就劈你一斧。
8: 太残忍了。
7: 你知道哪句话是三味真火？咔，
8: 行行，别咔了，别咔了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还三味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
7: 您要不相信，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8: 怎么表演？
7: 首先，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8: 这倚天剑，你来，
7: 常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8: 哎呦，哎，我，
7: 你有反应了吗？
8: 哎，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
7: 你就是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
8: 我是混混混。哎呀。泰山府，
7: 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
8: 三味真果，
7: 你等会儿，
8: 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呀，来，
7: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费最低。
8: 对，
7: 哎，怎么样？难受了吧？
8: 你开心了吧？
7: 不是你这个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让我的语言给攻击疯了呀？
8: 你才疯了呢！
7: 不是怎么这么大反应呢？
8: 我哄你玩。

0: 那看不出来吗？啊，就你这几句话你就伤了我。
1: 不是，因为那是你有准备，知道我跟你开玩笑。那在你要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甭管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0: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1: 太有研究了。
0: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1: 没问题啊。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
0: 啊，
1: 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0: 啊。怎么举例？
1: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
0: 哎，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1: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0: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1: 密集恐惧症啊。
0: 密集恐惧症，
1: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
0: 哦、
1: 一看见就害怕。
0: 是吗？
1: 所以他父亲呀、啊、不敢吃草莓、
0: 哦、我怕
1: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
0: 哦，
1: 而且他爸爸不敢梳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
0: 哎呦，
1: 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0: 怎么呢？
1: 看见酒饼当时就晕了。
0: 啊，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
1: 嗯，
0: 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1: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
0: 嗯，
1: 我也有。
0: 你也密集恐惧症？
1: 不不，我恐高。
0: 你恐高？
1: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0: 难道因为你恐高？
1: 嗯，我现在一点脚，
0: 嗯，
1: 我就晕。
0: 哎呦呦呦！
1: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0: 哎呦呦，行行了，行了，窦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哎，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嗯、
1: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
0: 啊！
1: 你心里也有问题。
0: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啊？
1: 你有强迫症。
0: 强迫症？
1: 对，而且他那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0: 怎么了？
1: 首先
0: 啊，
1: 他强迫洗手。
0: 我这是爱干净，
1: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
0: 嗯，
1: 一天能洗800多回，
0: 真
1: 导致手上那个斗和簸箕全洗成白板了。
0: 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
1: 嗯，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了。
1: 那不光这个，
0: 嗯，
1: 他还强迫关门。
0: 关门
1: 就怕这门没锁好、
0: 嗯、
1: 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
0: 哎，我住毛坯房里了。我
1: 这不那天吗？
0: 啊
1: 啊，这个把这门没关好，
0: 是
1: 来回关了好几十回呀、
0: 啊、
1: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最后把这钥匙堵这锁眼里拔不出来了，一使劲儿钥匙别断了，
0: 这不倒霉吗？这不是
1: 叫个开锁的来吧。
0: 啊，
1: 花了260。
0: 哎呦，我说你乐什么呀？
1: 没，那个后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开锁迟到啊，
0: 嗯，
1: 就罚了400块钱，啊，
0: 这不倒霉吗？这
1: 因为那天迟到呢，这个月全勤又扣了500，
0: 毛毛这就1000多了。
1: 因为这1000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0: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1: 对对对，
0: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
1: 你拔的牙多呀？
0: 拔的牙多？
1: 拔100多颗呢。
0: 我100多颗牙？
1: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0: 我改海怪了是吧？
1: 要不说你笑什么？这牙都拔了。
0: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1: 还真让你说着了
0: 啊。
1: 我这强迫症，
0: 嗯，
1: 比你严重。
0: 你看看，对吗？来，展开说说。
1: 首先，
0: 嗯，
1: 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的词儿，
0: 嗯，
1: 一定要比我搭档
0: 多。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1: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
0: 哎呀。
1: 就是我的包袱，
0: 啊，
1: 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
0: 哎，
1: 我还有笑声多强迫，
0: 哎，
1: 掌声多强迫，
0: 嘿，
1: 劳务费多强迫。
0: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1: 我强迫你什么呀？
0: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1: 哎，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0: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1: 当然了
0: 啊，
1: 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0: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
1: 啊，
0: 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1: 废话
0: 啊，
1: 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0: 他还纠结。

0: 大外行嘛。我跟你说个秘密，
1: 嗯，
0: 他们俩都是豆根。这还挺纠结。
1: 哎，我选择困难呀。
0: 哦，你选择困难
1: 啊。

0: 会选誓言老师。
1: 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2: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誓言老师当时要变。
1: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2: 怎么了？
1: 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2: 你这问题还挺多。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时而这样，时而那样。
2: 你时而哪样呀？
1: 就这么说吧，早上起来我是小正太，到了中午我就是大叔。
2: 你还够摊长的。
1: 到了下午我是萝莉，到了晚上我是御姐，到了半夜
2: 行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哎呀，人家精神分裂说的是性格，不是性别。
1: 对呀，
2: 你这怎么来回变呢？一会儿萝莉，
1: 我说的就是萝莉的性格和御姐的性格。
2: 那你倒是把这说全了。
1: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2: 你说清楚，我就没听明白。
1: 你这人聊天怎么那么费劲呢？
2: 你说话，
1: 我想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说的我这个焦虑症都要犯了。
2: 你还有焦虑症？
1: 不要羡慕我。
2: 我这羡慕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这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这个
1: 对啊，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
2: 对啊，
1: 拿我来说吧，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撸点串儿，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2: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1: 被你发现了。
2: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你
1: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让大伙儿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2: 哎，这很推广一下，
1: 从而呢正确的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2: 好，
1: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我出一主意吧。
2: 什么主意？
1: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2: 这太好了。
1: 那我先说。
2: 好啊，
1: 朋友，我想对你说，
2: 朋友，我想对你说，
1: 不要怕，
2: 放轻松，
1: 勇敢点，
2: 慢慢来，
1: 都值得，
2: 相信你。
1: 希望下次你在跟你心理聊天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心理，你好吗？
2: 主人，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3: 哎，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4: 啊？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就是说可能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哎，
3: 舒悦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5: 焦虑啊，焦虑，每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3: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
5: 对，
3: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5: 对，
3: 刘钊老师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1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6: 觉得我的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
3: 行，
6: 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3: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6: 希望
3: 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哟呵，
6: 这作品好了，
3: 起范儿了。
6: 这个叫双标
3: 。
6: 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3: 哎，还若有所指。
6: 哎，对了，
3: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哦，谢谢。哎，
0: 啊，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
1: 是
0: 我这岁数也大。哎呀，这人一上岁数，超，我告诉你，你体会不到，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啊。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啊。
0: 哎，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哎，
1: 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0: 你看你，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0: 说出来。说出来就得罪人。
1: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0: 那你我可就说了
1: 啊，你说吧。
0: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
1: 啊。您看不惯谁呀？
0: 你，
1: 我就知道。

0: 就是我，
1: 别人你也不敢说，
2: 真的看不惯你、啊、
1: 是吧？
2: 超大家不知道
1: 啊，我怎么着？
2: 有点双标，
1: 我双标啊，
2: 这人太双标了。
1: 我没有、啊，
2: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啊。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来岁，嗯、啊，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哦。我说那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1: 是吧？
2: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嗯、啊，你得悬崖勒马
1: 啊。那您说的对啊，
2: 亡羊补牢
1: 应该
2: 知错就改，
1: 是
2: 注意卫生，
1: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啊、这里头啊，
2: 你真特别不注意卫生。
1: 我怎么了？
2: 你怎么了啊？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啊、对吧？
1: 谁呀、啊、
2: 咱俩呀、
1: 啊、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呀，
2: 就是一块走吧，啊，
1: 就一块走就完了、哎、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2: 哎，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跟他是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2: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儿一扔，回去再搞卫生的，这是。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
2: 怎么搞卫生呢？
1: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啊，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2: 那叫什么？
1: 扫街的。
2: 您这还不如我呢。
1: 我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啊，清洁工同志，
2: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1: 我带什么麻烦？
2: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1: 那您要这么说、啊、各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2: 我。怎么了？
1: 刘钊随地吐痰。
2: 我这不一样。
1: 您怎么不一样？
2: 我这有理由、
1: 啊、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2: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哪三点？来，
2: 第一，嗯，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1: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2: 第二啊，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呀？
2: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1: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2: 那是、哎、
1: 好好好。
2: 第三，不随地吐痰啊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啊、我这岁数我憋出病来你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1: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您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2: 本来就是，你这好多事儿都是这样啊。
1: 还有什么事儿？哎，
2: 比如说，嗯、我们小区，嗯、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嗯、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1: 哎，您说这个对啊。哎，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2: 是吗？哎，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1: 啊。是，那肯定、啊，
2: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啊、
1: 那谈不到，
2: 我们那人的不成，
1: 您小区不成，
2: 不成不成，
1: 您小区忒破。
2: 那是你甭管了、啊、我们呀下来遛，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啊、哎，那一大坨，呵，你说拉哪儿不好
1: 啊？拉哪儿了？
2: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我跟
1: 你更不是东西。
2: 我怎么了又？
1: 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您那狗不也拉吗？
2: 我这不一样
1: 啊。您怎么不一样？
2: 我有理由
1: 啊。您有理由？
2: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还三点？嗯，
2: 第一，嗯，我那狗是小狗啊，啊，拉那点不碍事啊、
1: 哦，拉的少就行。
2: 当然了，
1: 好嘞，好嘞。
2: 第二，嗯，我们家狗，嗯，吃的是莫桑比克的狗粮、嗯，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细菌。
1: 什么东西？莫桑比克的狗粮？
2: 对，
1: 那地方出狗粮吗？那地方？
2: 你甭说那没用的、
1: 啊。好好好。
2: 第三，哎，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啊，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啊，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1: 对、啊，你把这改了啊，
2: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
1: 呵呵，您真有道理。也咱不知道谁双标现在。哎，
2: 那当然了。
1: 好好好，
2: 你说遛完狗、嗯、哎，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1: 您还有工作。
2: 当然了。
1: 这真是想不到。
2: 这是什么表情啊？
1: 您有工作啊？
2: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1: 您干嘛去？
2: 上午去剧场排练。
1: 您去排练去啊？您排什么？
2: 你有病吧？相声啊。
1: 你排相声不告我？
2: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1: 那应该呀、啊，那应该呀、啊。您的能力达不到啊？
2: 不是我那。
1: 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2: 那都
1: 你
2: 会
1: 呀、啊？
2: 我会不会跟、啊、你不成？
1: 你看这不接茬，看了吗？
2: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1: 哦，我迟到，
2: 时间观念特别差、嗯，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老迟到。
1: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2: 我那有原因。
1: 您有什么原因、
2: 啊？我是因为开车啊，堵车我。控制不了啊！啊，
1: 堵车，
2: 那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儿。
1: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2: 早点出门也没用啊、嗯，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嗯、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1: 哦，这正常，
2: 多着急，
1: 这正常、啊，黄灯就应该停，
2: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0: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1: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那是出租，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乘客的钱。
0: 哦，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啊。
1: 哎呀，而且好多人也是，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0: 是吧？
1: 早高峰，后面一堵堵一片。
0: 哎呦，
1: 哎，我那天就是
0: 啊，
1: 你说我跟前面停着，
0: 啊，
1: 后面的车摁喇叭催我，
0: 哦，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拍，你瞅瞅啊。
0: 您甭管什么拍了，摁喇叭这也不对啊，
1: 对不对呀？
0: 啊，
1: 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0: 啊，对呀，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按喇叭也没有用，
1: 绿灯，
0: 绿灯您怎么不走？
1: 刚变绿灯十了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
0: 啊！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1: 我看手机呢。
0: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
1: 我这不一样
0: 啊，
1: 我有理由。
0: 您又有理由？来来，快快来吧，快快快说一说吧，来来。
1: 第一，
0: 啊，
1: 我那不是玩儿
0: 啊，您不是玩儿，
1: 我看导航呢。
0: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
1: 没听说过，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再次点
0: 啊。
1: 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
0: 是是是。
1: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不是你负责吗？我你负责吗？
0: 我是你爹呀、啊，我
1: 这怎么说话呢？
0: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1: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0: 您的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是
1: 什么双标？到了剧场排练吧。我还有一种现象看不惯。
0: 什么现象？
1: 中午不是大家都订外卖吗？人家外卖小哥多辛苦啊。哎呦，晚个十分八分的，你看那女的跟人家横，这么横。我就不那样。
0: 啊，这不好。
1: 那不就饭凉点吗？我那天晚了半个小时。饭也凉了。咱就吃着凉的。
0: 这点您做的不错，
1: 对不对呀？
0: 啊，
1: 当然了，那天那凉皮儿，说实话，
0: 凉皮儿啊，
1: 啊，
0: 凉皮儿能热吗？那玩意儿，
1: 咱就是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
0: 啊。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1: 哎，回头给一差评。
0: 哎，您更不是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1: 他做的不对，就应该得到教训。
0: 啊，嚯，太好了！
1: 吃完凉皮儿，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去。
0: 哦，您哎，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1: 对啊，
0: 您的孩子才一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1: 年轻，还是年轻，
0: 什么意思？
1: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0: 我多大也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做不到，我就想不到您这事儿还好意乐呢？看这长得丑，想得美！
1: 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你误会我了。
0: 我没误会你，
1: 我姐姐的孩子。
0: 哦，您姐姐的孩子，
1: 我是她舅舅。
0: 哎呦，你看看，我还白兴奋了。
1: 哎，白兴
0: 奋！你说
1: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0: 啊，容易。
1: 你说容不容易？
0: 那肯定，
1: 都怪那男的
0: 啊，
1: 沾花惹草。
0: 哎呦，
1: 还让我大爷给碰上。
0: 嚯，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去，这玩意儿沾花让人老丈人碰上了。
1: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什么我大爷呀？
0: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1: 就说开家长会，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
0: 是。
1: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
0: 啊，
1: 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0: 哦，是吗？
1: 他还要非想说两句
0: 啊，
1: 这一上来啊，我觉得听了校长跟老师的讲话，觉得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们作为家长呢，能帮老师多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比如说帮孩子看看作业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我就不同意。
0: 那肯定不同意。
1: 我不能同意。
0: 是
1: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0: 您当时站起来了。
1: 哎，
0: 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1: 谁双标？谁双标？这次可不双标。
0: 这次怎么说呢？
1: 我总结了三点。
0: 还是三点？
1: 当然。
0: 哪三点？
1: 第一，
0: 嗯，
1: 老师校长确实辛苦，
0: 嗯，
1: 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第二，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0: 是
1: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我们没道理分担。
0: 哎呦，这第三点呢？
1: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我们孩子不怕磊落
0: 啊，光明磊落。
1: 对了，
0: 哎，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1: 那当然了
0: 啊，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那孩子
0: 怎么着啊？
1: 不是我的，
0: 把这个忘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创作这个节目，你刚刚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1: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超里人，嗨，
3: 这是
1: 鼻了是吧？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3: 啊，其实啊，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4: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3: 性格的问题。小芳双标吗？ 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0: 没有。

0: 那个祝福写的是球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1: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你应该是球方老师祝您
2: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1: 是不是，
2: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1: 都得发错一个人，
2: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对、哦、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我都是仔细编辑的、嗯、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不
3: 好，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2: 不是
1: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
2: 哎好的，
1: 是个什么段子，
2: 假如项羽要过江，哦
1: 好，那咱们来听的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有请方家伟、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岩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
1: 哎，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1: 我的母校。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1: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是吧？
0: 啊，学的什么？
1: 什么毛病？我学的是经济学原理。
0: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1: 哎，您谦虚了。
0: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1: 那也很不错。
0: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1: 哦，是什么作品？
0: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1: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0: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1: 我还看不上和瞧不起。
0: 那书叫
1: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0: 看过，
1: 看过。
0: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嗯，咱们这个国内有一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1: 哪部呢？
0: 《三国演义》。
1: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0: 你也喜欢看？
1: 熟读。
0: 嚯，还熟读？
1: 那必须的呀！
0: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啊，考考你敢不敢？
1: 放马过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嗯，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1: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0: 你看我小看他了。
1: 那必须的，
0: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1: 对了，
0: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1: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0: 仨人了，
1: 刘关张啊！哦，
0: 啊，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1: 您歇会儿吧，
0: 还当真了？
1: 什么水平？就您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儿，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0: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嗯，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1: 就考你。
0: 太看不起人了吧？
1: 怎么着吧？
0: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就说，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告诉我们，
0: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屑于回答你。
1: 不是，你说出来才算。
0: 刘备、关羽、张飞，
1: 嗯，还真对了，
0: 还真对了。
1: 懵的。
0: 没有想到，你看
1: 哪儿的事儿？你看过没看过？
0: 这能不知道吗？
1: 知道就好。
0: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嗯，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1: 那还应该，
0: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1: 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0: 你看，嗯，拿你来说，
1: 拿我，
0: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嗯，想要当主公，哎，手上有五个名额，嗯，你会选哪五个人帮你平定天下？
1: 哎呀，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0: 什么叫莽夫？嗯，哎，五虎上将
1: 能打不完
0: 就选他们五个吗？
1: 不行吗？
0: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
1: 哦，对，我欠缺了。
0: 就凭他们五个，你想成事儿吗？
1: 哦，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0: 不行啊，
1: 那换了您怎么选？
0: 换了我，嗯，第一个，我就选诸葛亮。
1: 哎，这个选择比较好。
0: 诸葛亮全才啊，
1: 那确实，
0: 你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哎，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
1: 哦，有道理，
0: 对吧？
1: 二一个您选谁？
0: 华佗。
1: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哎，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0: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1: 也有道理啊，对对对，健康确实很重要，
0: 是吧？
1: 再往后您选谁？
0: 大乔、小乔、孙尚香。

0: 家伙，就您这个出息，您穿越到三国活不到第二集。
1: 什么毛病呢？
2: 我这选择多明智了。
1: 明智什么？你是明智了。诸葛亮他让你这样主公得累死。
2: 你看你看你看，哎，说这话多难听。
0: 怎么了？
2: 那真要到了三国啊，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0: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2: 鞠躬尽瘁一辈子，
1: 哎，那确实，
2: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1: 是一件遗憾。
2: 你别说诸葛亮了，嗯，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1: 还真是这样。
2: 你像拿我来说啊，我认为，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1: 谁？
2: 项羽
1: 啊，西楚霸王。哎呦，
2: 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1: 是吗？
2: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1: 相当能打。
2: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败给了刘邦，因为自己的毕父自用败给了刘邦。
0: 哎，你告诉我什么叫毕父？
2: 毕父是牛肉的意思。
0: 什么你英语啊？这
1: 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2: 刚愎自用
1: 啊，毕父自用
2: 败给了这个刘邦哦，最后乌江自刎，
1: 哎，非常的遗憾。
2: 我就特别可惜，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1: 啊，确实，
2: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1: 乌江畔了，
2: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被他婉言谢绝了，哎，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我就常常在想啊，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1: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2: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1: 您的意思是，
2: 假设项羽过江啊，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1: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2: 演一回，
1: 成全您。
2: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1: 没问题，
2: 行吗？
1: 好，
2: 即将乌江自刎，
1: 得嘞，
2: 我划船过来。
1: 好好好，
2: 正式开始，
1: 那就开始了啊。
2: 来，
1: 哎，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2: 等一下，
1: 你真是个人啊！啊，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2: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吗？
1: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2: 语言开导你，
1: 哎，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2: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1: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呢。
2: 哦，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1: 对呀。哦，这还用说吗？
2: 这么个状态，
1: 哎，明白了吧？
2: 我找找感觉啊。
1: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2: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1: 正是孤王。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孤要自刎而死。
2: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1: 说呀，你往前说呀，你这光年纪轻轻管什么用呢你啊，往前说呀你。
2: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
1: 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人这事儿让我来。
2: 我来项羽。
1: 哎，我来这船夫。
2: 对对。
1: 你演去啊。
2: 这个就专业对口了
1: 嘛。哎，对了。
2: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1: 来吧。
2: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1: 行行行，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毛病？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2: 我的遗言吗？
1: 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2: 好，哎，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1: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2: 朕是本王。哎，敢问你是？
1: 我是传说
2: 中的韩信。
1: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传，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2: 终于报此大仇啊！
1: 行行，歇会儿吧您啊！您等我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
2: 国玉玺，
1: 我是个人。

0: 传虎儿张衡，
1: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0: 传位于四啊！
1: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哪儿了你？你听我说完。
0: 你说全了。
1: 我呀是个船夫。
0: 你是船夫？
1: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要自刎。
1: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0: 你要送我过江？
1: 正是。
0: 哼哼
1: 不愿意
0: 收费吗？
1: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0: 这我得问清楚啊。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船出去不好听。
1: 行行行，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0: 好，
1: 哎，
0: 辛苦船夫，
1: 应该的。
0: 但是船夫
1: 啊，
0: 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
1: 哎，我乃是这乌江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0: 谢谢你了。
1: 不用客气。
0: 哦，对了，
1: 你说
0: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
1: 嗯，
0: 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1: 应该的，放上来吧。
0: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1: 应该的，放上来吧。
0: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1: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0: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1: 我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0: 50000人，你可知这50000楚军将士都是跟随我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1: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0: 50001，
1: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0: 50001也包括我。
1: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0: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1: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0: 我原先有整整500000楚军将士，
1: 难道说
0: 他们现在都已经……
1: 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0: 游到对岸了。
1: 我就多余打理他们。
0: 这50000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1: 我分批次把你的50000人送到江对岸。
0: 正是。
1: 已知你这儿有50000人，
0: 嗯，
1: 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3个，我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0: 终于报此大仇。
1: 什么毛病？你没那么些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0: 就一个，
1: 没别人了。
0: 哎，谢谢船夫。
1: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
0: 爱妃，
1: 哎呦，真是抱歉，我，
0: 你问的是哪一个？
1: 你这难得还真是败坏呀！啊，还能问谁？虞姬哪儿去了？
0: 虞姬，
1: 大王啊！
0: 虞姬哪儿去了？
1: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啊，
0: 我想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你放心吧，
1: 啊，
0: 刘邦会安排好他，
1: 把送出去了
0: 的后事。
1: 那说话别老大喘气儿，行不行呢你？我说大王啊，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0: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这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
1: 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0: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1: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
0: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吧？
1: 这不管了，
0: 反正他们现如今

0: 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0万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把
1: 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一个人兵分四路，你是披萨呀？啊，
0: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1: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0: 哼，川夫，嗯，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1: 难道您过江之后，
0: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1: 好啊，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意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那我可说了，
1: 大王请讲。
0: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
1: 还得让出去。
2: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嗯，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3: 哎呀，好紧张、
2: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3: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嗯，
2: 好，哎，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朱越还有小豆、常鹏去，有请三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您看每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呀， 我们都心存感激。
5: 哦，为什么呢？
4: 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5: 说得太好了，
4: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
5: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4: 没有，我说
5: 蒸蒸日下，
4: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呀。
5: 倒是没有前两年火了。
4: 哎，我有一好主意啊，能迅速摆脱相声的低谷期。
5: 什么主意？
4: 不说相声了。哎，
5: 我直接不干这个了。
4: 不说了。
5: 不说相声，你干什么呀？
4: 哎，咱们演新喜剧呀。
5: 新喜剧？
4: 哎，从别的姊妹艺术吸收点这个新的东西过来。哦，便于咱们相声发展。
5: 这是个好主意呀、
4: 对不对？
5: 哎，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呢？
4: 怎么了？
5: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4: 是吗？
5: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
4: 太好了。
5: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4: 哎，你把他请上来啊，让我学习学习。
5: 没问题呀、孙老师，孙老师来。
3: 常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淑月老师。
4: 孙老师，哎呦，
3: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
5: 哎呦，多谦虚、
3: 啊！窦老师，哎呦，
4: 别叫我窦老师，叫我小光光。
5: 哎呦，还小光光，
3: 小光光，
4: 小月月，
3: 小光光，
4: 小月月，
5: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3: 是啊，
5: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哦。
3: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哎呦
4: 呦，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5: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3: 刚认识。
5: 哦，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4: 我呢喜欢看孙老师的表演。
3: 对、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5: 哦，这么回事儿、
4: 对对对，
5: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儿组合，一块儿参赛，行吗？
3: 行啊。嗯，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4: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啊。
5: 不是你们俩组合啊？啊，
4: 名字都起完了。
5: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4: 白月光。
5: 哦，这名字倒是挺好听。 我明白了啊。

0: 哦，这个白月光，
1: 嗯，
0: 这个月是小月月，
1: 对，
0: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2: 白，
0: 这里边没我。
2: 嗯哼，
0: 还嗯哼，不行啊，这得带着我呀，二位。
3: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1: 对，
3: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啊。
1: 嗯，
0: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3: 有了。
0: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
4: 史密斯夫妇。
0: 哎呦，
3: 我们俩演夫妇。
1: 你演谁呀、啊？
0: 哦，
1: 你演枪吗？
0: 嗯，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再换一个呢？还有吗？
1: 那我们演
4: 《神雕侠侣》。
0: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3: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
1: 嗯，
3: 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0: 我演雕。啊！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3: 主要我们那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1: 对呀、啊，
0: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3: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没有，没有。
0: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
1: 啊，
0: 刘关张三兄弟，对吧？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3: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0: 你回来，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3: 刮呀刮呀！
0: 别刮了，太疼了。
1: 是有点太残忍了。
0: 你和孙老师多好啊！
1: 你们换一个吧。
0: 那咱换一个
1: 啊，
0: 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1: 《红楼梦》。
0: 哎，宝黛钗。
1: 那我演谁呀、啊？
0: 你演薛宝钗呀、啊？
3: 那我演贾宝玉。
0: 我演林黛玉。
1: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可以吗？
3: 可以。
1: 你去世了，
0: 我，你比他还狠了。
1: 我没让你遭罪啊！
3: 多心疼你！
0: 不行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
3: 哎，
0: 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
1: 啊、
0: 我演白蛇。
1: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3: 哎，你先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0: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3: 长虫啊。
0: 我姓什么呀？
1: 姓长啊。
0: 长虫姓长，我也姓长，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知道吧？
3: 不是你，你先等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0: 啊，孙老师演啊？
3: 对呀、
0: 啊，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1: 我都行，
0: 都行
1: 啊。啊，
0: 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咱俩还是一家子。
1: 那我不演了。
0: 那不，哎，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3: 这还不明显呀？
0: 啊，
3: 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0: 不是，那谁演许仙？
3: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0: 你演许仙，
3: 我演许仙，
0: 那孙老师愿意吗？
1: 我愿意。
0: 这么干脆？不是，那我演谁呀？我说，
4: 法海。
0: 我演法海。
1: 嗯，
0: 行，好，好，好，我演法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好，
3: 孙老师，
1: 哎，
3: 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陪他玩玩。
1: 行，没问题。
3: 行，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1: 行，
3: 我拿道具去。
1: 好嘞，
3: 预备。开始。
1: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0: 这就来了。
1: 我本洞中一白蛇，
0: 虎
1: 天寒地冻找范蛰。
0: 您瞧瞧，
1: 偶遇恩人救了我。
0: 怎么说？
1: 我的恩人你在哪儿呢？
0: 哎呀，我先
1: 谁？谁是我的恩人？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谁是我的恩人？
0: 还谁是我？哎呦我天！
3: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3: 你见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0: 不是，我听着难受。
3: 我看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0: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3: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啊！
0: 啊，
3: 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0: 哦，这里面还没我，
3: 没你的戏，你藏好了。
0: 那我先藏去了，是吗？哦，
3: 孙老师受累了。
1: 哎，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3: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0: 多谢官人。
1: 不客气，20一把，请扫码。
2: 好，许仙是个卖伞的。
1: 跟姑娘玩笑玩笑，这把伞免费赠与姑娘。哎呀，
0: 那这伞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1: 没关系，我叫车了。
2: 许仙是个大直男。
0: 那这样，要不您捎我一段？
1: 不行，我叫的是拼车。
2: 这许仙还挺抠门。
1: 你能不能别捧哏了？
2: 不是，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
1: 你藏好了。我哎呦，哎呀，糟糕，司机师傅取消订单了。哦，
0: 那官人要不陪我在西湖走一走？
1: 也好。
0: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1: 不用，我不怕淋雨。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是个诗人。哇，
0: 好诗，好诗。
2: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0: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2: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1: 有你有你，
2: 我蹲不住了，
1: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别着急，
2: 太累，
1: 坐。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哦，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发海洗澡。哎呀，
2: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
1: 啊，这不有你了吗？
2: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1: 有你就行啊。
2: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0: 不是，
2: 我得说话。
0: 这段戏它就没你。
2: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1: 换一段，
2: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0: 行，
2: 从这儿开始行吧？
0: 行，
1: 来，
2: 咱从现在开始啊。
1: 来吧。
2: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0: 啊，我们不买串啊。
1: 不买串。
2: 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我不是卖串的，。
1: 你谁呀？
2: 我是法海。
1: 哦，我知道了。网红，
0: 短视频博主，
1: 我看见过啊，
0: 我也是
1: 挺搞笑的。
2: 不是 cosplay，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法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啊。
1: 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2: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0: 等一下，有漏洞。
2: 有什么漏洞？
0: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它这就不叫铅，应该叫钻、蹬、抓、滴溜。哎
1: 呀，有道理，
2: 这还有道理呢，这。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1: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0: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哎，
2: 这还不像吗？这个，这不明显吗？
1: 一点都不像。
2: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1: 哪儿像了？
2: 这还不像。好，我不跟你说，来，你躲开，你过来。你要不是白蛇的话，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0: 我不喝酒。
2: 为什么？
0: 我开车了。
2: 我跟你叫代驾。
0: 那也不能喝。
2: 你喝一点。
0: 我吃头孢了。
2: 你吃什么你都得喝一点。
0: 我不能喝。
2: 你尝一口。
0: 我真不能喝。
2: 你浅尝一口我就知道了。
0: 我一口都喝。
1: 你尝会
2: 儿。尝一
1: 口。你怎么能逼人小姑娘喝酒呢？
0: 就是。
2: 侧身。
1: 我替她喝。
2: 你喝管什么用啊？
1: 好酒啊。哎呦
2: 我。好，不喝是吧？不喝也行，我还有办法。来，看这是什么。哎
0: 呀。你早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1: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呐、
2: 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3: 你才到碗里去。哼、
0: 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3: 巧克力豆真好吃。
2: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0: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2: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3: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0: 雷锋他会掉下来，
1: 发
0: 呆如真的不懂爱。
2: 别唱了。
3: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悦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悦，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0: 是啊，
3: 是第一次
0: 啊
3: 啊，感觉怎么样？
0: 很新鲜，
3: 很新鲜，
0: 好玩。
3: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0: 小光光还行，
3: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嗯，
1: 哦，好。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那个石岩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
3: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4: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了？
2: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哎哎哎哎哎哎！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5: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

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1: 真是太优秀了啊！
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
3: 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
4: 不能跟客户这样。
3: 什么？为什么呢？
4: 就是不能。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5: 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6: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每一步都踩准节奏，这么狠吗？来吧，掌声欢迎。徐传新，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徐传新，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目前是大四应届生，目前已经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 ENFJ， 外向，然后有直觉力，有情感洞察力，还有有计划。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求一份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习岗位。
0: 好，欢迎你。你从天津科技大学成功的保研到了天大，学了材料与化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绩，对吧？
1: 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深造的？
1: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校企合作的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就是一个企业来资助我们学校，然后希望我们毕业之后能够直接到他们企业去就业。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暑期实习了，我进行了轮岗实习，大概是一个月时间。我觉得当时那段实习经历非常难忘，跟我想象中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脱离了这个包装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想学到自己本来就想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很靠前，然后一直是前10%，然后我知道了学校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保研这个政策。我其实先了解了我们学院的政策，每个学校其实政策都不一样，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保研路径，然后从大一通过了英语46级，大二撰写了论文，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科研竞赛，然后每一步都完成了我的目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每一步踩准节奏，然后最后我也顺利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0: 你有什么攻略心得吗？
1: 有很多，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0: 好呀，我们来看看。
1: 首先我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了英语46级，获得过2次国家级竞赛奖励，最后在大四学年也获得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然后最后也被评为了优秀毕业生。我给自己的标签就是责任心强、创新精神还有技能过硬。如果保研的话，我就总结为5个条件：成绩排名占比80%到70%，也是保研的入场券；第二个就是科研竞赛，然后课余生活、论文，还有最重要的6级，学习肯定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学习一定要静心，不要浮躁。像平时的时候要认真听讲，积极互动，拿下平时分。然后在很多同学认为进入大学了之后就不用复习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复习，并且在较难的课程的话，当天就要复习，搭建好自己的知识谱系。然后像期末的时候，像网课的

0: 呀、去年前年的试卷或者日常的习题，都应该好好的再去练习练习。还有刚刚过去的四六级，其实我觉得大家至少要提前2个月准备啊。很多同学也觉得论文很重要，但是却无从下手。我今天介绍一个方法，像我们学校，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可以从学院的官网上、师资力量上查到老师的简历。老师的简历上有自己的主要科研项目，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软著，可以去看，然后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选择自己打算发展的老师的课题组，然后可以发邮件表达自己的心啊、自己想要加入他们课题组的愿望，或者去线下拜访一下老师，进入他们课题组后，然后努力的给为老师做实验，然后做一些成果出来。有了成果之后，除了撰写论文，就可以参加科研竞赛了。有三大科研竞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大一类竞赛嘛。一个是国创赛，然后大挑、小挑，我总结为6个关键词，就是选题要追热点、追政策，然后组队就是要放弃单打独斗，合理搭配成员，要有会美化 PPT 的成员，要有会撰写论文的成员，还有要能够做出实践成果的成员，还有一定要善用导师还有课题组的资源。然后就是坚持，从实验室阶段、小试、中试到最后的企业合作，可能有的比赛甚至1年或者2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坚持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比赛中最大的打分点嘛。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围绕技术提炼出3到4个关键的创新点，然后将产品投放市场，卖给企业或者卖给用户。最后就是成果转化，可以尝试给顾客使用，然后也要尝试输出一些论文、专利或者软著等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就是课余生活嘛。其实我担任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有制协的副主席，我个人志愿时长也450小时以上，然后组织过60多次课余活动。我认为就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我建议是在大一时就加入志愿者协会，因为这个平台不仅能够帮助加综测，而且可以帮助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世界。还有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去参加三下乡啊、实践行，但是不要让这些实践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是我总结的最后的保研时间线，4月到9月5个月的时间线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总结出大家要准备的文书材料和面试材料，最重要的几个就是简历，还有这个自我介绍 PPT。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首先我是采用了左右结构，左边把我个人信息写得很齐全，然后右边的话，首先是写了我的成绩，就是把几个专业课程并且分数高的写上面。下一个我觉得可以用校园里校企合作的项目或者平时专业竞赛的作品堆砌，要精，要把成绩好的放在前面，并且重点内容可以加粗表示出来，然后尽量做成一页纸。下面我又放了自己的竞赛啊、奖学金，后边放的4、6级计算机普通话证书、专业论文专利。其实同学没有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自我总结，把自己的能力总结出来。简历通过了，下一个就是面试了。面试常见的14个问题，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然后慢慢去准备分析，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去参加面试。然后在面试环节的时候要自信、礼貌，要注意倾听，遇到不会的问题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诚实的面对，然后要有积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回答问题时可以分点来回答，条理要清晰，然后不会的问题诚实面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保研攻略，谢谢大家。
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2: 真是太优秀了啊。
3: 这段回头单独节目组截下来发给我，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给他看。
4: 他这个 PPT 和整个的讲述啊，我从我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废话，言简意赅，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徐磊说过，做 PPT 如果是让别人远观的话，尽量多用红色。大家看他的 PPT， 大平老师随便选一张，他基本上都是在用红色调。而且栾老师还曾经说过，就你这个 PPT， 你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心准备了。我觉得这姑娘真的，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真细致，哎呀，真好。但是啊，今天来找材料化工类的相关岗位，我们不能按照 PPT 给你岗，还是得严格的考核。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做过的项目，让我们看一看你的

0: 学业成果。
1: 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做过的项目，就是也是我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二等奖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讲的这个就是用国产

0: 的一个创新。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我的项目。
1: 你在整个项目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都是一个团队嘛。
0: 哦，其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这个十九届挑战杯也是我去答辩的，从做实验室阶段，然后到总结出材料写一篇论文出来，再到做 PPT， 再到答辩，我全程都亲力亲为。但是也有叫同学去帮助，比如说帮忙美化一下 PPT 啊，论文可能每个人在负责一些部分的，我也给他们做一些分工。
1: 项目组一共多少位同学？
0: 一共有6位同学。
1: 导师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0: 导师肯定是给我们大方向上指明了，他给我们选择了这个应用方向，并且帮我们联系了一些企业，帮我们试用这些。
1: 我在你身上看到你有非常浓烈的科研的倾向和欲望。对于你来说，你选了材料化工，未来是继续走学校学术路线，留校任教的方向，就主方向，还是说你希望到现在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去担任相关的研发或者是市场等等之类？因为你的多元能力展示的挺多面的，你可以给企业家讲一讲。
0: 哦，其实我也想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的答案嘛。我想在读研究生阶段再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如果适合的话再去继续读博，可能或者留校去任教，或者就是如果自己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走企业路线，做品质类的也可以。
1: 企业路线，一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研发相关的工作内容，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做带项目，因为你的沟通展示，包括你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展示了非常强的领导力，就是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会用到你的专业，你倾向于哪一个？
0: 那我倾向于做项目。
2: 他们学校在滨海有一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你知道吧？
0: 啊，对。
2: 你就假期有机会，或者你校内有机会，你到那个研究院去看看，他研究的其实跟他的这个材料化学与工程是有紧密关系的，你就不用出校门就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3: 就是这个孩子极其优秀，你其实暑期是2个月的实习时间，但是高科技企业里边的很多技术类的岗位，核心的岗位，其实2个月你接触不到什么。一种是你想要锻炼你本专业之外的一些能力啊，沟通、表达、组织，但这些能力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具备了，
2: 没必要，
3: 你没有必要了。大卫老师给你指条路，我认为是最适合的。你通过一些我们私下的一些资源，帮你找一些真正对口的，能够让你去在这2个月最大可能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而不是大范围的去一点一点的试。
2: 舒淇说的特别好，
4: 放心，我觉得你特别优秀，我特别希望你实习的时候呢能来我们这儿。我们是一家眼科医院，那我们眼科医院不光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啊，其实还可以看我们一个在使用材料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开始抛橄榄枝了，
4: 是吧？对，我是要必须要抛啊。其实那个多触角的开发未必就对他的未来的科研没有好处。
5: 我们大概率没办法有什么连接，但是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6: 川心，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哈，就是您这边的话，对这个 3D Max 就是建模这些软件使用的程度怎么样？
0: 啊，这个我完全会使用这个 3D Max， 还有这个 Creo 或者 Blender， 因为我毕设就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人机的模型，还有底下那个运载箱。
6: 动画这一块有接触吗？
0: 动画没有，就建模。
6: 主要建模是吧？
0: 嗯。
6: 好的，谢谢。
7: 非常优秀啊，这个我作为吉林的老乡啊，其实非常喜欢你啊。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化工材料的呢，如果说想找一个到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实习岗啊，做一些行政啊这类的职位呢，我这肯定会给你留一个岗位。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徐传新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5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哎，传兴你好，我是那个雄安兴源，正好我们现在接这么一个项目，就要需要这个 3D 建模哈，提供一个 3D 建模的一个岗位，然后实习，然后每天呢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
3: 啊，你好，我特别的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特别优秀，其实我留这个灯是表达我对你的欣赏和喜欢。我给你留一个产品市场助理的位置，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从产品的设计研发整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全过程啊。然后薪资的话是120元每天。
8: 保定英华

0: 爱眼科医院，运营岗，实习工资是120元每天，来樱花眼科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墨星文化是我们集团下面的一个关于墨家文化的全板块的一个最近重头的一个方向哈。我们研发中心需要一个助理岗，你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也可以我们给你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做学术的发表研发，因为它会有很多教授和专家帮助你一起去往前走。这个可能在你未来的研发和做论文的发表，包括核心期刊的发表上都会有一点帮助哈。这是我们的需求，也希望能够跟你达成几篇好的学术论文的合作。
2: OK， 长鑫，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其实我在举起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还是想冒死的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一个认可和喜爱，简直就是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也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我儿子回去去说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借鉴一下。那墨鸟民宿给到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因为我看你也有新媒体。媒体的账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工资是每天120元。
3: 好，传心，你只能留2盏灯，所以说走过去灭掉3盏灯，请。
4: 谢谢王总，谢谢。谢谢叶总，谢谢叶总。谢谢赵总。
3: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5: 传心你好，那个我是雄安星源哈，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家高成长企业，目前呢也完成了2轮融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研发。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山地建模的岗位，正好你这边有这个包装这一块是吧？正好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呢，就是这家做包装的企业，我们也刚接了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呢，整个雄安新区呢现在也是这个6大的产业之一呢，主导产业就是新材料啊，所以说也希望你去雄安去看一看啊。然后给你的工资呢是每天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1: 墨星文化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大国治理文化研究院墨子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的岗位，主要是做学术论文的发表，你做助理的相关的工作哈。我们要发表学术的论文，根据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根据你本科期间研究的方向以及未来你想研究的方向，在整个实习期间呢，会有专门的专家和学术的专家，我们研究院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会带你去，包括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哈。因为我们专门的研究的团队，他会做核心期刊的发表过程中需要很多助理啊，这个岗位是为你准备的，实习工资是1个月4000，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3: 好，徐传心，考虑一下，雄安星源、墨行文化2选1，或者谢谢再见，给你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徐传心，你的最后选择是？
4: 我选择墨行文化。
3: 好，祝贺你，也祝贺蓝总，感谢董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4: 谢谢董总给的机会。好，谢谢蓝总，
6: 希望我们能合作进行善良的合作。
4: 好，谢谢。因为我觉得雄安星源给的岗位是一个 3D 建模，它这个岗位其实是一个针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并且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建模。但是墨行文化给的岗位是说有专门的教授和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对我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3: 目标清晰，步骤严密，继续努力。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看面试关键词。当年的后进生，怎么还叫后进生呢？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后进生同学。王彤宁，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专科学历

0: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通宁，来自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行政或者文员这种。
1: 什么叫应届的后进生啊？
0: 因为我是今年毕业，然后后进生的话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做过礼仪方面的经验，后面到了就是实习阶段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所以属于台前到台后的一个转变，所以叫后进生。
1: 为什么这么年轻才21岁就激流勇退退居二线了呢？
0: 主要是想就是稳定一点。
1: 你这个以前做礼仪模特是哪种礼仪模特？
0: 是各种展会或者商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做一些指引一些的辅助性的工作。
1: 有没有这项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0: 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认识到很多就是前辈，然后都非常耐心的有教我，就是没有
1: 说呀，
0: 就是很耐心的教我，就是感觉很温暖。
1: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淡淡的颓感？
0: 可能因为我之前上了半年班吧。
1: 上了半年班就给你摧残成这样？
0: 我们
1: 你是上哪儿去上了？
0: 我们经常加班，特别弹性。
1: 你跟大家说说怎么给你霍霍成这样。
0: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早九晚六的工作嘛，然后我们这属于广告公司嘛，然后就特别弹性，比如就今天客户要说明天你早上5点就要到现场啊，然后比如今天客户说明天我们一场活动临时加一场，然后你先今天加班加点的也要把这个活动赶出来啊。
1: 你入职之前了解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吗？
0: 可能因为一开始我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忙，也就是没有让我那么长时间的加班。
1: 他还没暴露出来？
0: 可能吧。然后后面加班越来越严重。
2: 你这半年累计加班了多长时间？
0: 加班的话可能也就能做到单休，然后时间的话也不是很固定，早的话大概7-8点，然后晚上的话8-9点。
2: 你说你刚进去的时候是淡季是吧？
0: 对。
2: 从几月份开始进入旺季的？
0: 其实就我刚入职的时候8-9月是淡季，后面都是旺季，就是没有淡季过。
1: 你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活动执行策划你都干什么呀？
0: 这是一部分。
1: 客户对接、策划、采买、落地执行、日常采购、财务工作、省略号。
3: 财务你也能管呀？
4: 他后面还写了那个办公室的用品采购、库存管理、按时交纳水电费、网络，然后那个参与制定新执行人员的培训内容。他干的不大是比执行的工作多了很多是吧？
0: 就是附加吧，可以。
4: 那是挺杂的。
5: 你们公司多少人？
0: 10到20个吧。
5: 你们没有个正经财务吗？让你管财务？
0: 有，不是，就是我不是管财务，我可能就是审一些财务的东西。啊？
5: 你审什么财务？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些财务的报销的东西放到财务去，让你捋一下，就是吧？
0: 对。
5: 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你主策划，只是你辅助策划，做点文案性的工作。
0: 对。
5: 客户对接有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0: 各种细节都要跟客户。
5: 对，落地的执行，也就是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采买的东西，一些辅料，就是随时的话你去采买是吗？
0: 对。
6: 哎，这些工作当中哪一块是你觉得最难的呢？
0: 我觉得都还挺简单的。
6: 那哪一块是占据你时间最多的呢？
0: 活动对接吧，客户对接。
6: 活动的对接更多的是指你去跟对方做联系，还是说这个中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任务需要你去做配合，还是其他什么？
0: 都有。
3: 您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些工作，那老板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你？
0: 他也经常压力我。
3: 是压力你啊，还是跟你不高兴了呀，批评你啊？
0: 对，都有，就是觉得我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0: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跟你岗位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吗？还是说就你干这么多活？
1: 他们可能比我负责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2: 就欺负你呗。
3: 你自己的体感，你说他是培养你还是压榨你？
1: 是在培养我，我觉得。
4: 不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有点不太好面，因为大家问一长串，你说三到十个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儿，很被动。我不知道你在跟客户沟通也是这个风格吗？客户提出一堆需求，你就用三到十个字儿回复他？
1: 没有，我会给他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他可能给他两个方案，让他去选择。
4: 对，哎，这就对。那你能不能就是稍微带点激情，或者是说回应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那些细节，不能是那样的感受呀？
1: 好，
5: 确实像我们人力专家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活人微死的状态。不是批评你，就是感觉你现在有一种极度疲惫，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淡淡的丧。
0: 原来我不是管市场吗？所以我是亲自和着这些乙方公司干在一起的，跟他们通宵，跟他们熬夜，跟他们对流程对细节。这个工作一定是个苦活、累活、辛苦活，也是一个极其不规律的工作。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退一步来讲，做这个工作的人千千万万。其实你满打满算，真正进入忙的阶段是四个月，然后这四个月也基本上能够有单休，因为你今天是在面试嘛。我们理解你上一份工作的辛苦，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考察的是你的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足。
4: 最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强度强在哪儿，和你的工作内容是在哪儿有特色，让我们能理解一下，要不然大家就会对你有误会或者有误解。
1: 就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有压力，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弄不了，就要明天早上弄，我就会担心明天早上弄会不会就是各方面，比如这里那里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担心。
5: 内耗嘛，那担心不就内耗吗？
3: 哎，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看你现在这么忙这么累，才4000来块钱，你最早的时候做礼仪做小模特还有8000多呢，对吧？如果现在让你回去继续做那个简单的不用操心的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这个8000多的，它就是没有太高的前途嘛。那你要奔前途可能就辛苦，你不奔前途当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换吗？
1: 因为我确实是上个月也才离职嘛，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兼职，我就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不会一直做兼职，但是就是不想再找就是像广告公司这种特别弹性特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工作了。
5: 你今天来找的是行政和秘书岗，对不对？
1: 对。
5: 这个工作地点太逗了啊，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市内6区，是外环线以外不考虑？
1: 暂时不考虑。
5: 好家伙，好，你不是想找行政和秘书的岗吗？来，你看大屏幕，我们啊模拟了一个董事长秘书的题考你一下，你看看啊。就是老板原定今天啊到深圳跟 A 客户签一个千万级的合同，然后呢返回天津，第二天接待 B 再谈，但是因为天不好，老板航班呢在外地一备降了，这个客户 A 呢转天就出国，而且不同意线上签约，客户 B 的行程也调整不了，他俩都很重要，需要严防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看左上角那5个字，秘书怎么办？
1: 首先我就是第一时间我要跟老板确定一下时间，就比如今天我们去找客户 A 签约，然后看一下老板的时间，我去安排就是最近的航班或者最近的高铁，尽量保证今天能给签约，然后后续再根据老板的时间调整，就是4日返程的时间。
5: B 呢？
1: 4日返程，然后和 B 客户再去合作，然后去跟 B 客户再确定他的时间。
0: 这题其实挺难的啊，因为又是老板，又是两个重要的客户，而且又是不可抗力。坦白讲，给谁都不一定答特别好。你刚才的回答，我认为其

0: 给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不错的解法，你预设了一种可能是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缺乏了一种思考，就是不可抗力。那天就是所有航班都停了，那个高铁也赶不上了，就是到不了深圳了。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如何去和老板和客户 A 客户 B 去沟通，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重大损失，而不是尽量确保一定是当天签约次日这个回来洽谈。这个其实是个破解的扣，但是你不能说你回答的不好啊，就是确实没有干过的经验。
1: 好，这道题我们考完了。哎呀，可是姑娘，这个你今天这场面试真的是让我们面的我们都有点困了。
2: 不好意思，
1: 我在这个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写在大学期间兼职做礼仪模特，拍广告，回归稳定工作，被客户当众大声训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当时是因为就是会场的一个演艺人员，当时我已经我们的允许就离场了，离场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原因，主持人的原因，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嘛，然后后面可能是沟通有误，我客户觉得是我在说是他们的原因，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1: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
2: 对。
1: 哭了吗？
2: 没有。
1: 为啥呢？
2: 这个东西吧，
1: 没辩解一下。
2: 没有，不能跟客户这样。
1: 为什么呢？
2: 就是不能。

0: 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忙完了，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
1: 没有。
0: 你在天津朋友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那会儿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你天天就自己跟自己待着？
1: 对。
0: 这种被骂的时候多吗？
1: 客户不多，老板比较多。
0: 老板也骂？为啥呀？都
1: 就是他觉得我各方面做的就不到位嘛。
0: 那你怎么解释的呢？客户不能去还嘴，老板也不能。
1: 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工作那段时间四个月，回家多吗？
1: 回一个月可能回一次吧。
0: 一次？离这么近回一次？
1: 对。
0: 回去跟他们讲公司的事吗？
1: 不会。
0: 哭吗？
1: 也不会。其实我不经常哭。
0: 也挺不容易的，一走出校门就干这么一个高消耗、高响应、快节奏、压力大的工作。但是你今天来找这两个岗，你有没有想过跟你之前的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是要求你24小时得在线，时时刻刻脑子得在线，然后还得想领导的事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想过没有？
1: 有想过。
0: 那你为什么还填这两个岗位呢？
1: 因为在我之前的岗位，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附加的，而且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才干了半年的时间的。就是很多就是各种后续附加的工作，我都是在接受。
2: 但是一点这个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都没有啊。
3: 我可想抱抱他。
0: 行啊，今天在这儿，他跟一群陌生人分享了，他也能好。

0: 受一些。
1: 他跟我女儿的经历特别
0: 像。来吧，抱抱他吧，我们企业家想抱抱你哈。
2: 来，黑妈妈去吧。
1: 不是真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我有点绷不住了，孩子。
0: 也挺不容易的哈。
1: 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站在妈妈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歇歇。因为包括我们也是，就是那段时间嘛，我没有业务，我也很难。我的员工要张嘴吃饭，我又不愿意舍弃他们，我那阵儿都不想干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说，如果太难了，如果太累了，我们歇一歇。我们只有歇足了，把自己的精气神养起来，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真正的把过去的事儿忘掉50%，也愿意去接受，那么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去忽略掉，那么咱们就是什么翻开篇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那咱就玩一玩，歇一歇，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孩子？
0: 好，
1: 加油啊！
0: 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心酸。你今年21岁，这4个月可能确实给你透支的够呛，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吧，我是觉得咱得想点办法主动变化，不能够老是这样被动接受。就是如果你还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将来你做任何一份工作，你的压力不能排解的话，你有一天会受不了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啊，其实学会承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步，不要被这个世界给你在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东西所压垮。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你就自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托举，如果压力太大，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一直下坠，一直下坠。好，来吧，别哭了啊。除了行政和秘书这两个岗以外，我们的企业家要给你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3: 也考虑。
0: 地点是天津优先，其他地方不考虑。
3: 不考虑。
0: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被4个月的工作大量透支的王童宁这位小姑娘的面试做选择吧。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2盏灯，而恰好他们两位都来自天津。我们一起进入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们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专门是往这种大型的海外的这种邮轮船舶上输送人员的。我给你的是行政岗，工资是3500加。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你是挺有能力的，未来的话呢，我想让你偏业务方向走，就多赚一些钱。然后呢，我们单位是歇周六周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的风格是轻易不加班，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加班。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您的企业在哪儿？
1: 天津市河东区万达广场。
0: 这行吧。再偏一点就出外环线了，我跟你说啊。好，谢谢黑总，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3: 就是咱这个岗位的话，薪资结构还有就是有没有晋升空间呢？
1: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只做行政的岗位的话，说实话工资结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能转业务口的情况下，那基本上的话呢，晋升的通道还是蛮大的，工资收入也是蛮高的。
4: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这个在天津有49家医院。之后呢，我们的目前啊，调配的门店呢，大概率会在河东区啊。给你的岗呢是客服啊，属于宾客体验官，这个在宠物医院里边呢，去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啊。
0: 你也同样问一个问题吧。
3: 我想问一下，这客服就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需要涉及到就是电销吗？或者这些的？
4: 没有销售任务。
0: 来吧，考虑一下啊，中企市华阳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王童宁同学，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童宁，你的选择是
3: 中企市华阳。
0: 祝贺黑总，感谢林苑。去吧，跟

0: 两位老总握个手吧，表示一下感谢。
1: 拥抱的力量。
0: 哎，
2: 没事儿，你多找点爱好吧，是吧？多交点朋友。你有现在有男朋友吗？
3: 嗯，现在有。
2: 哎，这多好！你没事跟你男朋友一块玩会儿去，没事去那大麦买点德云社票什么的。
0: 我呀，就等着他说，我送你两张票，抠样说半天，还上网买去、啊。
1: 我能有个中肯的建议吗？心理情绪调节，第一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多晒太阳，没有任何的方式比太阳治愈力更强。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不一定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挚友，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老师，他都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
0: 祝贺你啊，
3: 红宁
0: 面试成功。
3: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加油啊！嗯，调整到最佳状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珍珠项链式成长，
1: 这个比喻挺好的，我觉得更像是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规划。每到一个阶段，一步一步一步步，最终串成一个项链，一开始看不出来，撒成一盘，乱七八糟，
0: 串珠成链。
1: 哎，这个最完美的职业生涯。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郝易遥，24岁，中国民航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学历。
2: 各位企业家、人力专业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郝易遥，今年24岁，本科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在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是研一英语笔译专业的一名学生，创新敢想又敢干，我是双语青年斜杠青年郝易遥，很荣幸能今天见到大家。
0: 欢迎你，姑娘。谢谢。你本科是外国语大学的啊？
2: 对的。
0: 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2: 是的，一直都是英语专业。
0: 英语什么方向？
2: 本科的话我是英语翻译专业，它是不区分口笔译方向。那研究生阶段呢，我们是专注在笔译方向。
0: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还要学这个英语笔译？这笔译是干什么？
2: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笔译方向。对，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话更多是展开在这个航空方向，学中国民航方向的英语，所以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向。
0: 写
2: 然后口译都有的。
0: 不知道我这个盲猜的对不对哈？我引进了一架大飞机啊，它这有很厚的说明书，都是文字的，你要用你的专业笔译把它这些说明书翻译成汉语。
2: 这是我们民航笔译的一个方向。
0: 你的关键词叫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2: 是的，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大小小20多场的这样子的实习或者是兼职经历。但是呢，这些经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英语这个核心技能去进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的一些获得的奖项。这个是我的大创团队，我们获得了一个校长特别奖学金，然后还有旁边我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他给我的一个志愿者服务证书。这个的话是我的专四证书，然后还有英语笔译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这一页下面两个是我的专八证书，然后上面是普通话证书和我的大创项目获得天津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一个市级金奖。
0: 金奖。
2: 对，这一页的话是我的教师资格证书，还有我们大创的国家级证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证书还是蛮多的。
0: 这些都算是你成长当中一颗一颗攒下来的珍珠。
2: 是的，是的。
0: 你刚才提到自己有20多次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的经历。
2: 对，我本科的实习经历它主要是聚焦在了新媒体运营和海外编辑这两个岗位。在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呢，我是在一个机器人公司做文档类的实习生。兼职的话其实就做得更多了，比如说家教呀，还有之前参加过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展、西亚视频展，还有我们天津达沃斯，以及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天津智博会的志愿者，这些我都是有在参与的。
0: 你这个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利用你英语的这个专长吗？
2: 是的，
0: 学科优势是吧？
2: 对的。

0: 对的。
1: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你参与的这个创业项目，或者说你过往拿到过荣誉的创新的比赛的成果，跟我们来展示一下？
0: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科的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叫做一键如 booklist， 它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去做的一个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运用我们的语言专长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去教外国人学英语，但是是以我们故宫文化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依托。
1: 你不是教中国人学英语，
0: 对，
1: 你是用这个项目教外国人学汉语。
0: 对，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的这个项目组成员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叫做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和我一起来做的这个项目。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涉及了建筑、瓷器、画作六个专题，三个板块，以及分为了初中级、高级两个难度，对应汉语学习的 HSK 一到六级、HSK 六到九级的水平，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我们又依据这个课程又开发了一键如故 Moments 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上新了我们的课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多媒体的课程拍摄，就是把这个图文形式变成了视频的形式，可能用更丰富的一个学习方式，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的故宫文化，学习到我们的汉语。
1: 你们自己拍摄吗？
0: 对，我们当时其实团队只有六个人，但是我们要承担从这个前期的选题啊、写作然后写脚本、拍摄、最终剪成片、发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工作。
1: 你担任什么角色？
0: 我会做这个新媒体和内容策划方面的工作。
1: 你策划文案、选题是吗？
0: 对，然后后面的视频剪辑也是我来做的。
1: 剪辑也你？
0: 是的。
1: 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吗？
0: 这个项目最后是获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国家级的立项，以及天津市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的金奖。
1: 想知道知道你这个英语的水平怎么样？
0: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 don't want to label myself with a single identity. Instead, I'd rather to explor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rich myself. For me, I will learn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the lifetime. And also creativity is the way I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my solely bilingual abilities and all th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ll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embr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ll m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Thanks so much.
2: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习能力很强，也希望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0: 老师解读得非常好。
1: 那夸你呢，你还能说的不对。你前面说外语技能是我珍珠项链的主线，
2: 你认同这个说法？
0: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英语它是作为我的核心技能，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是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的。
2: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0: 蛮好的。
2: 蛮好
0: 的。
2: 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
0: 好的。
2: 就如果你认为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你所有的珍珠可能都散了，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因为现在笔译这个岗位有可能是会消失的，可能全球只会剩下最顶尖的1%甚至1/1000的笔译作者还会存在。但我在你身上，我不是只把你那根线给剪断，而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根线把它穿起来。在你身上我看到你的最优秀的品质呢，也许是学习能力，但是通过你的表述我们没有那么快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你的表达能力有可能是你未来找工作至少第一份工作最能帮到你的部分。
1: 你在研一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未来更明确一个方向，就是企业现在到底是需要英语强的人做 AI，还是 AI 强的人懂点英语。
3: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项。我前几年出国是带翻译或者是带一些口语好的同学一起去，那我去年去日本跟法国的时候一部手机搞定了。我们很多职业很多行业都被 AI 颠覆了。
4: 我选前者。
1: 为什么？
4: 实际上啊，特别是在专业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一

0: 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这个文化背景，语言的一些俚语呀，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个是智能体一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如果你英语特别好，把这个文化背景加进去以后，恰恰是一个空间。
1: 您的优秀员工他原来是在三尺讲台，就是英语老师，然后转型到您公司来拓展美国市场。
0: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他转型到我们公司之后啊，其实这个人看上去挺木讷，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坚持，就是执行力非常强。他跟客户可以任何难缠客户，在他那儿他都很耐心。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度他自己接近4-5千万的这个营业额。
2: 他是做销售的吗？
0: 对对对对。
3: 你愿意做销售吗？
4: 我觉得是愿意的。啊，
3: 那老玉非常适合你。
5: 易遥的接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今天现场的表达，其实我感觉易遥是个有素质的一个人才。你看我们企业有很多的外贸的采购的这些业务，包括这种合同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英语一个需求。而且我还看到你在自媒体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特别需求的。包括你提到对 AI 的这个关注，其实传统餐饮企业现在的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运营管理啊。虽然我看了您目标已经定朗逸了啊，但是我作为传统的餐饮企业，我们还是想争取争取的。
4: 谢谢。
6: 很多的这个学英语专业甚至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总会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你的学校来讲，就你的自己的专业来讲，我们民航航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是需要很多你这样的翻译型的人才。包括你看大家伙都在说现在口译翻译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被 AI 所替代，但是你看在我们邮轮上我们就有一个岗位叫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单单是给中国人提供翻译，他同样也给外国人提供相应的翻译。如果你不做精，你不做深，他就会被大时代所淘汰。但是作为语言专类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的不是单纯在项目上去做，更应该的是深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2: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郝易遥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上级安排你监管平级同事，你该如何把握分寸？
4: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迁移到我之前的项目管理经验中，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和我们同学一起去做的，他可以和这个平级同事一样。当我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整个项目每一个任务都给他分配到合适的人选身上，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工作，可能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域。所谓监管，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有一点点重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可能共同的合作，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这个是更重要的。
1: 从易饶的视角上，首先他会去考虑到大家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站在一个合理分工的角色来平衡，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这是我看到你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优点哈。题面上是需要你有监管，所以我就想好奇的是，你没有讲到你主要负责监管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过程当中怎么向上反馈，然后呢再把大家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利用好你的职责去调动起大家共同配合的积极性。
4: 在这个监管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在项目的整体周期上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并且做到一个全局的安排，那你就要提前去做这样的表格，并且让大家都这个对其颗粒度，知道这个事情。
7: 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监管。
4: 就是除了我们上级之外，在这个其他同事之前就是需要去做到一个管理作用的这么一个
7: 监管，是不是就是监督和管理？
4: 对，
7: 上级安排你监督管理别人，就证明你比那平级的人又上一级了，是这意思吧？
4: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安排的话，他对我的期待会更高一点，相对别的同事。
7: 不是，我给你翻一翻这个题，就是现在你要管理平级的人，监督管理你平级的人，你需要把握什么分寸？
4: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回答中是有包含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
7: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4: 您意思就是我中文不好呗。那我觉得肯定是作为我们母语者要更好一点，中文会更好一点。
7: 可是您刚才这个

0: 题，就刚才咱们都讲了中文，我都没听明白。
1: 他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就有这样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好上级交代你的任务。人人都不喜欢被管理，这个就是在监管的职权下，如何人性化的拿捏好与人相处的分寸。
2: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一段政治工作，在很多的问题处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思维。确实我在这个管理这个冲突上面可能现在还做得不足，也是给了我一个后面可以改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你相信我， AI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所有这些都不会按照单一学科存在，它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加跨界的经验。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你今天的面试一样，实现珍珠项链式的成长。好，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位来自我们天津的优秀的大学生郝逸瑶，他要找的是实习岗位，意向岗位之外的，你接受吗？
2: 接受的。
1: 地点是北京、天津、上海，京津沪以外考虑吗？
2: 也考虑。
1: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郝逸瑶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岗位呢？一个是英文翻译加上自媒体的助理，实习的薪资呢是8000，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具体工作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翻译，包括我个人自媒体的这种助理。
2: 我想问一下，这份实习就是它是仅针对这次暑期实习，还是后续留任和转正是可以的？
3: 这也就是一个暑期实习的这样一个
2: 好的
3: 安排。对，如果是正式工作的话，那个关于薪资可以再协商。
2: 好的。
4: 我来自朗玉啊，给您提供的岗位是销售，由于是实习期间，按200元每天去结算。然后还有提成加提成，工作地点是天津和上海。
2: 就也是同样的问题吧，就是在我后面的正式的留用的时候会考虑我吗？
4: 这个问题都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实力有自信的话，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很自然的。
1: 好，问都问完了哈，比格披萨、朗玉机器人2选1，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郝逸瑶同学，你的选择是？
2: 我还是考虑我最初的选择，我选择朗玉。
1: 好，祝贺任总，感谢赵总。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啊。
2: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向你表示祝贺，再见，逸瑶。
2: 谢谢各位老师。我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朗玉机器人，那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前景嘛。他给出的这个岗位也是我所期待的销售或者是和 AI 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和我的最初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我就一直要坚定地选择它了。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嘿，
5: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那时候你5岁。

1: 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 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哦，
2: 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吗？
1: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 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3: 3、2、1，开始。我们来创造吧，
1: 创造经典，不止经典。 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人呢、啊、

0: 有了这批军火，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就可以如虎添翼了。谢谢你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1: 没什么好谢的，各取所需嘛。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完了，你答应我的呢？
0: 放心吧，叶振山就关在江边的秘密据点，我派人看着他呢。上车吧，我带你过去。

我今天就是死了，到了阴曹地府，也得找你们一个一个的算。

怎么是你？你终于和我面对面了。好，能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吗？

0: 是你？
1: 黑夜判官就是你。

我不叫徐查理，我是郑高奇的儿子。 郑高奇呀，郑高奇，你儿子的命真大呀！18年前，你带着6个人，杀光了我所有的家人。

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晚上，记得你们七个人戴着面具的脸。我们郑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们了？说说吧。

0: 还有你之外，另外的三个人都是谁？
1: 年轻人，我今天落在你手里是我的报应。我知道你不会放我一条生路，我又何苦去牵扯别人呢？
0: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吕洞宾是谁？幕后的主使是你还是他？
1: 你真想知道？这个人大有来历。也一人做事，一人当。哎！
2: 这我。

0: 我叶真善已是英雄，今天却死在这里。小子，我告诉你，谋害你们全家的事，当年我是被人指使，是被人利用当了枪使。真正的幕后指使是尚红发那个老狐狸。他痴迷于你娘的美色，为了那个女人，他不惜谋害你们全家。你娘那个女人，他红颜祸水。
1: 你胡说！

什么情况？你看，旁边还有个门字呢。

0: 斗，
1: 斗吗？我怎么看着像门呢？
2: 别废话，先把尸体带回警局。
3: 是是。
4: 以前都

0: 真是岂有此理！你们看看这报上登的，近来这段时间在我的辖区内接二连三发生了命案，这次死的是叶八爷，现在说什么的都有，闹得是满城风雨。早上警政总署的张署长给我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现在压力比山还重，你们知道吗？
1: 根据初步调查，这个叶八爷之前曾经走私过一批军火，但是现在呢，祸不知其宗，人也死了，很有可能劫持军火的和杀他的是同一个人。但是是不是所谓的黑夜判官，现在呢还不能下定论。
2: 这个叶振山要不然就倒卖国宝，要不然就走私军火，我看啊，死有余辜。
0: 别跟我说这些啊！这样吧，这件案子还是交由你来吧。
2: 局长，这案子我接不了，你还是交给别人吧。
0: 这是任务，不管死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抓捕杀人犯都是警察的职责。你不是一直都想当个好警察吗？朱正元，事关重大，我看你辛苦一下，协助林探长一起办案。
3: 好的，
0: 上峰下的指令，三日之内必须破案。
4: 三日之内破不了案，就得撤我的职，懂吗？
5: 这么说，叶振山死之前供出了幕后主使，就是尚红发。太好了！哎，我还正愁这个老东西要是死了，咱们的复仇线索就会断了。
6: 他说尚红发是幕后主使，你一点不惊讶吗？
5: 有什么可惊讶的？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可能窝藏祸心啊！对了，你别忘了，你爹当年那三个徒弟不也……
6: 哎，别说了。我是觉得这事有蹊跷。
5: 哎呀，蹊什么跷啊！我觉得那个尚红发就是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6: 但我觉得他不像啊，而且他还救过春霞。我想很有可能是叶振山临死前想拉个垫背的。
5: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姓叶的为什么不说是别人呢？
6: 这军火的事儿啊，叶振山以为只有他跟震天门才知道。军火被劫了，他八成认为是尚红发在暗地捣鬼，想要独吞，所以他……
5: 行了，你那都是妇人之仁。不管你觉得尚红发是好人还是坏人，总之一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尚红发死定了。谁呀？
7: 老板，警察局的人来了，说是查叶八爷的案子，正在一个一个盘问，要戏院的人全部都出来。
5: 好，我知道了。
7: 是。
5: 这帮烦人的警察来得还挺快，
6: 一会儿警察就辛苦你应付一下了。等宁维他们的秘密交通线打通了，他会压着军火离开这儿，不会再给咱们找麻烦了。
5: 但愿如此。
6: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尚红发的事儿，你别冲动行事，让我先查查。
8: 在一起来着，
9: 你呢？
8: 我和几个朋友在屋里聊天来着。
9: 你呢？你说说。
8: 演完出我们就留在剧院了，我也没出去啊。
5: 林大探长，
8: 干什么去了？
5: 这大费周章的是要干什么呀？
2: 警察办案，

0: 搜查令。
1: 我们可是做合法生意的，从来不招惹官非。我看您是不是查错地方了？
0: 据我们调查，叶振山死的当天曾经来这里看过表演，而他也就是在这儿失踪的，所以这里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都要经过排查，当然也包括你。
1: 林大探长，叶八爷确实来过我这儿看魔术，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就不知道了。他是昨天晚上死的，可昨天晚上我们这些人都在这儿忙着演出，没有人离开这儿半步，这一点江州城可是有上千的观众可以作证的。
0: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昨天死的？
1: 您不看报纸吗？
2: 老大，我刚才盘问过了，所有人都可以相互作证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戏院。
1: 林大探长，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们可要排练了。大家开始排练吧。
3: 是，老板。
0: 等等，这里所有的人都要把鞋子脱下来带回警局，当作物证。把鞋子一一编号，和名字对应起来，千万别搞错。
2: 明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脱啊！

0: 等你把那些泥巴都尝完了，就该拉肚子了。
1: 不会拉肚子，我都吐了，就是尝尝味儿。
0: 你都在干些什么呀你？
1: 法医验尸的时候，我发现叶振山的鞋底有很多干了以后变成绿色的泥巴，所以我就留了个心眼
0: 儿。哦，那你就一个一个的尝啊？
1: 对啊，这种泥巴只有长江边上才有，每到夏天洪水退了，它们就会变成灰绿色，并且有一股又涩又甜的味道。我从小就在长江边上摸爬滚打，对这种味道非常的熟悉。
0: 那你就判断叶八爷肯定是死在长江边上的，如果这些鞋子上有同样的泥巴，就证明那个人在撒谎。
1: 对。哎，师傅。你要不要尝尝？
0: 不了不了，我可尝不出那种味道。

0: 师傅，就是他，十四号。
1: 宁威，福慧戏园那个台柱子，
0: 就是他。

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跟着她。

0: 张国老和吕洞宾的电话录音，我帮你灌到这张唱片上了。
1: 谢了。
0: 我要走了，警察局的人已经追查到戏院来了，不怕夜长梦多。
1: 好。
0: 我先走了。
1: 好。

0: 师傅，这地形太复杂了，你去叫支援。
1: 好，你自己小心啊。
0: 好。

你居然敢持枪拒捕！看来我的怀疑果然没错，不管你什么来头，我一定要抓到你！

0: 查理，怎么又是你？
1: 我，
0: 宁威，把枪放下。

0: 徐少丽，你说不说实话？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好吧，我说的再详细一点啊。今天早上我在巷子里吃早点，你也知道，人得一日三餐。
1: 说重点。
0: 哦，好。突然有一辆车向我冲过来，我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一个女的就拿着枪把我劫持了。
2: 接下来就被你们带到这儿来了，完了。
0: 徐查理，我没跟你开玩笑，这件事情很严重。如果你再不跟我说实话，你信不信我跟你翻脸？
2: 小心别伤着脸。
0: 你，
2: 哎，老大，手还有伤，
3: 老大别动气，
0: 快点对上面不好交代。
3: 对，
0: 闪开。
4: 徐查理，啊，你知不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
0: 刚才逃跑的那个宁威来路非常的可疑，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土匪强盗。你是律师，你应该很清楚，跟杀人犯沆瀣一气，那可是掉脑袋的罪过，你知道吗？
2: 知道啊，但是他是什么来历跟我没关系啊，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是被劫持的。林探长，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警察是最需要有职业精神的。你看，你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你们要再这么 继续把我非法拘禁下去的话，你们以后会很麻烦的。没有证据是吧？
0: 对啊。
2: 啊？
0: 搜身。
3: 是。
0: 哎，等等。根据民国十二年新颁布的宪法第六条，你们暂时无权搜我的身。
4: 徐查理。 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是律师，很了不起？我现在以警察局探长的身份来怀疑你，你涉嫌协助杀人犯逃跑，并且很有可能跟叶振山被杀一案有重大牵连，所以我有权搜你的身。还有，如果你可以清白的离开这里，请你来起诉我。搜身。
2: 是。

0: 这是什么？
1: 你不知道这叫唱片吗？
0: 老大，
2: 这是张国老和吕洞宾的电话录音，我帮你灌到这张唱片上了。把刘升级办了。

0: 放的啥玩意儿？
1: 好像是西洋音乐。这是莫扎特的魔笛。啊，林探长，好听吗？啊，林探长，你要是喜欢听的话，送给你。

叶真山死了，但是我们和黑夜判官之间的恩怨还远远没有完结。黑夜判官已经杀了我们当中的四个。

他是绝对不会收手的。现在就剩咱们三个了，咱们绝不能坐以待毙。 眼下仇人还躲在暗处，咱们必须得想一个借力打力的好办法。

爹，你死了，娘她也伤心过度，撒手人寰了。爹，娘，你们就这么走了？你们留下儿子这样一个残废，我这样一个废人，我该怎么办？

爹，您走之后，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人情冷暖，树倒猢狲散。您现在尸骨未寒，报上骂您不说，您那些手下全部一个个翻脸走人了。那个尚一海，他欺负我，他不止撺掇您手下窝里反，他还强占我们的家产。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爹，您再骂骂我，您再打打我行吗？爹，我求您了，求您再打打我。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我说你什么好呢？啊，嫌疑犯没抓着就抓着个律师回来，你是怎么想的？
1: 因为我觉得徐查理跟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0: 你难道不明白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抓律师，就等于你拿了个刚出炉的山芋，难道不觉得烫手吗？
1: 不觉得烫手啊，我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一定要查到底，万一真的是那个宁威带人劫走了叶振山的军火，他们肯定要危害一方，这起案件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案件。徐查理还有很多的疑点不能放。
2: 哎，得好好看看。
3: 是。
2: 哎，对，对，我明白了，交给我吧，放心。
1: 哎，你们这帮不长眼的臭条子，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不是？眼睛都长屁股上了是吗？活够了，把你们局长给我叫出来，听到没有？给我叫出来！快点啊！
4: 消气儿，就是就是。
1: 师傅，我接着去审徐查理了。
0: 夫人，本人是警局的姚局长，请问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我倒要问问你们怎么回事呢？徐大律师，你们都敢抓，趁了雄心豹子胆了，还不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1: 我冒昧的问一句，夫人您是？
0: 说出来怕吓死你们。
2: 这怎么这么好的消息？
0: 记着我这张脸，北洋政府赵总长，那是我姐夫。徐大律师是我相好的。
3: 知道了吗？哎呦，原来夫人您是赵总长，哎呀，误会了，误会了，您还和这个徐律师是相好，徐律师只是来配合我们。配合个屁呀、啊，配合！瞅你那熊样，怎么着？不放人是吧？信不信老娘今天跟你拼了？啊，怎么着你们？
4: 干什么的？我们是奉命来提审徐查理的，你们得出示一下提审犯人的文书。徐查理，快跟我们走！
5: 你们是
4: 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
0: 怎么着啊？切开，别碰我！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0: 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阿姆

0: 干什么呢？
1: 我们是奉命来提审徐查理的，
2: 你们得出示提审犯人的文书。
3: 徐查理，快跟我走！哎，
4: 你们是
3: 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哎，
5: 干什么呢？啊！

0: 你们都没事吧？没事，你真是变色龙了。过奖了，你帮了我，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被我连累，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要救你出来。
1: 你被警察追杀，我出于道义救你，我进去自有办法出来。你们这么大动干戈的救我，反而搞得更麻烦了，知道吗？
0: 有什么好麻烦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南下的秘密航线也已经打通，我正准备带着这批武器回去。
1: 怎么样，徐查理，跟我一起走吧，加入革命党。不可能。你受伤了？没事，子弹擦了一下，皮外伤而已。
0: 徐查理，你这个人。

0: 身手又好，又有胆识，不应该埋没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现在北伐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你应该跟我一起走，去做一番大事业。
1: 那是你的大事业，不是我的。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欠谁的。
0: 好吧，人各有志，我不强求。不过我有种感觉，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不用再见了，祝你好运。
0: 我们相识也算缘分一场，这个手帕当作纪念吧。

0: 这个臭女人竟敢打我，哼，木叶叉，孙二娘比王八还坏。
1: 局长，局长，杀叶半夜的凶手已经抓到了。
0: 抓到了？是什么人干的？
1: 是这样，局长，林探长接下这个案子之后，就派我们两个对整个江州城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所有有嫌疑的人我们一个没了。局长，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0: 行行行行，什么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睛还瞪那么大？江州城有那么多地毯吗？先重点的说。
1: 是，重点，重点就是刚才我们在搜查码头仓库一带的时候，发现了两个行迹非常可疑的人。经过一番审讯，他们终于招供了，承认他们就是杀害叶半夜的凶手。
2: 对，其实抓住的这两个人原本就是叶振山的手下，知道叶振山的很多秘密，但后来觉得他们靠不住，叶振山就想杀人灭口，这两个人却先发制人，把叶振山给杀了。
1: 对，就直接给杀了。
0: 是这样吗？
2: 嗯。
0: 以我多年当局长的经验，我一开始就觉得案子并不复杂。
1: 局长英明。
0: 别拍我的马屁了，我不吃这一套。这样吧，你们两个写个结案报告，我可以向上面交差了。
1: 是。局长，那个徐查理的事儿怎么办？
0: 既然他不是凶手，又遭人裹挟，你放他一马，由他去吧。
1: 是
2: 是。

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顶天立地齐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孙中山。

心行事，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0: 你找我？
1: 哎，小谷，你来了。哟。
0: 老爷，
1: 放下吧。哎，
0: 大小姐，
1: 这个啊，是给你准备的银耳羹，喝了吧。啊，
0: 我不饿。你找我有事儿吧？
1: 没什么事情，就不能回来看看爹啊？
0: 你有事就说吧。
1: 我叫你来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叶八爷的事情啊，我也听说了，人死了好几天了，尸首呢还在你们警察局呢。我在想啊，如果不影响你们破案，是不是让他早点入土为安呢？
0: 您真是操心不见老。我知道了。
1: 哎呀，其实外头的事情啊，我不太过问了。可是叶八爷活着的时候，毕竟我和他也有过交情。这人死了，报纸上说什么卖国宝啊、走私军火呀、这一大堆，简直就是身败名裂呀！啊，还有啊，他们叶家就一个儿子，而且这手啊还是废的。常言道，人死为大嘛。叶八爷的后事，我还是帮着料理一下，也算是积个德嘛。啊，
0: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1: 过隙勿斗这四个字儿，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这四个案子都是经我手的案子：常世勇、赵庭轩、冯广玉、叶振山。他们死的时候，凶案现场分别留下了这四个字，只不过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我最近啊，在研习佛经，这人一静下来啊，很多事情都能看得很彻底、很明白。
0: 你别卖关子了，什么意思？
1: 这凶手啊，留下这些字，在暗示七杀之罪。
0: 七杀？
1: 嗯，来。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跟谋杀，现在出现了四个。这所谓的黑夜判官很有可能是在复仇，他留下的字是在暗示七杀的罪恶加起来，才能描述着不共戴天之仇。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小谷啊。我知道你一直想做个好探长，过去我不理解，总觉得那不是一个女孩子该干的事情。但是现在我想通了，只要你高兴，我就应该支持你。你从小就不在我身边，你娘也走了，爹希望你还是能搬回来跟我住。
0: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不过今天你说的这些，我会好好想想，应该会对我有帮助。没别的事，我先走了。你保重。

0: 我不同意就这么结案了，太草率了，还有很多疑点还没解释清楚呢。
1: 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心脏不好，你懂不懂？什么不清楚啊？是叶振山和他的手下发生了内斗，证人证言都有，我已经将结案报告递上去了。
0: 那有人劫狱怎么算？
1: 你抓错人了吗？应该把人家放了呀。
0: 局长，你这什么道理啊？局长，我已经有新的破案思路了。
1: 眼下咱们局的案子多得处理不了呀。那方才劝业场又来电话，说是发生了斗殴事件。行行行，你有经理是不是？那去去去，看着处理一下啊。
0: 局长，
1: 我在看这东西是真是假，这可是好东西呀。千年王八万年龟都不懂。哎呀，你要是真货，我可发大财了。奶奶的。
2: 尚先生，我先干为敬。
3: 来来来，
2: 今天我是专程设宴来答谢您的。这次我能够顺利的摆脱麻烦，多亏您的帮忙。
3: 嗨，徐律师啊，你果然聪明啊，这么快就能知道是老夫安排的。
2: 叶八爷那案子匆匆了结，这明眼人一看便知端倪，我又怎么能去假装愚钝呢？
3: 那两个人呢，原本犯的，就是重案，他们是自愿去顶罪的，条件呢，就是要我安顿好他们的家小。更何况啊，人都死了，那黑夜判官也找不到了，再查也查不到什么了，倒不如啊，早点入土为安，你说是不是？
2: 这人情世事，还是您看得通透。
3: 喝酒，
2: 来。
3: 总而言之啊，我这次啊只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你千万啊别放在心上啊。哎，
2: 您的好意相助啊，晚辈一定会领情的。
3: 我其实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跟你这个青年才俊做个忘年之交，将来我们震天门能够有你这样的一个人撑起门面，那才是老夫的幸运呐。
2: 您的义子尚义海不是把震天门打理得很好吗？
3: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了，有勇无谋，担不起这个大任。哎，你就不一样了，智勇双全，而且又精通法律。老夫啊是求财心切，巴不得马上把你招至麾下。
2: 您过奖了。
3: 哎，不不不，一点都不过。其实我观察你好久了，你做事的方式很得老夫心意。就拿这次的事来说，这么大一桩案子，就算没有我的帮忙，我想你也能够全身而退啊。
2: 我们做律师的吧，尽量把事情想得周全一些。哎，我做事一向是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啊，当然了，尽量最好别用上。有句俗话叫刀枪什么破手啊。
3: 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2: 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
3: 来
2: 喝酒。哎，请。

0: 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1: 怎么样？你查到什么了？今天我和尚红发吃了个饭，他的声音确实和电话录音里的声音很像。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但是电话里的声音毕竟会失真。如果我们想要证据，他是当年的吕洞宾的话，就必须要找到实证。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瞻前顾后的？你还是郑高奇的儿子吗？像你这样优柔寡断，我们什么时候杀光仇人？
1: 我爹当年是行侠仗义，他不会滥杀无辜，所以我也不会。
2: 好，你去行侠仗义，我自己想办法对付尚红发。

0: 点快点啊！哎，都快着点啊！哎，好，你们小心点啊！啊，快点，快点，动作都快点啊！
1: 搬走，都搬走，都搬走，都搬走！
2: 叶公子，劳您起身一步到别处去吧。我们必须把这张椅子给搬走。哼，
1: 恬不知耻，连一把椅子你们都不放过是吧？我告诉你，这把椅子是我爹生前做过的，你们想都别想。
2: 叶公子，我们上老板说了，您爹在震天门旗下的票号欠下了一大笔账。哎，这人没了，可这账得还啊，这不没辙，我们只能拿这些东西去抵债。您啊，就别为难我们这些下人了啊！
1: 放屁！我告诉你，我们叶家不欠震天门一分钱。想要椅子是吧？让上一海那个王八蛋亲自来取。哼！
2: 嗯，哎，嗯，走，走吧你。
1: 上一海，干什么呢？
3: 放开他！

0: 吕鹏，你小子是个人才啊，什么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念是念的很多呀。
1: 生意还要
0: 弹了一手好琴，现在手也没了，对吗？当初我给你爹道歉，你爹现在死了，你给我道歉，你给我道歉，道歉，道歉呢？把他给我扔出去，别脏了震天门的地儿。
2: 少爷，就这么个废物，我看弄死他算了。
3: 这个不长眼的东西，以前仗着他爹在，还敢跟您抢喜宝小姐。
0: 说什么呢？
2: 说什么呢？
0: 扔远点。
4: 是是。
3: 哎，起来起来起来，
5: 快快快，
3: 来，走走。
6: 您干嘛呀？啊，
7: 卖花卖花。
8: 四平江门小物件啊，
9: 年龄啊，
10: 你们看，这不是一屋子吗？

0: 说这话吧，走，别耽误做生意。看什么呢？说的就是你。走，
1: 你看现在都变成这样了。

0: 饭呀，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要的。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1: 要饭要地盘？要饭要地盘？
0: 狗耷了舌头不干，鸡翘脚干。你呀、啊，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就要打雷下雨了，想找条活路，跟我来。

0: 庄子，你这样的我见多了，想入伙呢，就得接受考验。你已经过了第一关了。我什么时候说要入伙了？不入伙你干嘛来这儿？啊？
1: 是你拉我过来的。
0: 我可没拉你啊，是你自己跟我来的。你行了，瞅你倒霉模样我就知道，受人欺负了吧？啊？ 人间冷暖，世态炎凉都看透了吧？你看这儿每一个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

0: 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是你通过考验然后入伙，我们这些人就把你当自家兄弟，什么事儿都帮着你。第二就是将你活活打死，然后把你的心肝肺掏出来煮着吃。兄弟们好久没有沾到荤腥了，正好拿你打打牙祭，你选吧。
1: 那要入伙还需要干什么？

下油锅，伸手进去，把铜钱从锅里捞出来，你就过关了。

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和谋杀。现在出现了四个。

娘，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局里比较忙，这几个案子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我了吧？我也想你了。

0: 小姐，她那边。走，真好看。哎，小姐，快看那儿。哎，小姐，有荷包。这荷包绣的真好看。秀菊，你在这挑荷包，我去那边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1: 好，秀姐。

0: 据说他们只有半只烟的记忆，过了这会儿功夫，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1: 欢迎光临，
2: 啊，唐老板。
1: 啊，是盛小姐呀？怎么，今天又来买鱼？正巧啊，本店从南洋新进了一批上好的金鱼，您有没有兴趣看看？

0: 唐老板，我今天不是过来买金鱼的，我就是想问问徐律师最近有没有来过。
1: 徐律师啊，好久没来过了，您找他有事儿？需不需要我帮您给他打个电话呀？
0: 啊，不用不用，我路过这儿顺便问问，那我先告辞了。
1: 啊，那尚小姐慢走。

0: 这是一种反光粉，应该是用玻璃微珠粉体做成的。反光粉？这种反光粉折射率很高，如果粉末再多一些，你盯着看的话，就会有眩晕的感觉。
1: 眩晕？
0: 嗯。那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很难说这东西有什么用，只听说有些变戏法的人会用到，可能是为了制造气氛，或者弄个障眼法吧。
2: 变戏法，巫术，鬼王。少爷，事情就是这样的，集市里的每家店铺我都找过了。
3: 就是见不着小姐，所以我就赶紧回来禀报您了。没用的东西，你怎么做丫鬟的？
4: 少爷饶命啊！
3: 滚！
4: 去去去！
3: 少爷，您先别急，小姐应该不会有事的。在这江州城，谁有胆子对上家小姐出谋不轨啊？那可真是不要命了！
4: 别说了，找人，派所有人去找。
3: 哎，那老严那边呢？
5: 啊，那边先没跟他说，以免他着急。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细胞找回来。快去！明白，我这就去。<笑><笑>
6: 这大活人的小姐就是不一样啊！你看这身段水灵灵的，哎呀，又白条条的，是不是啊？你们看看，这肉啊，都是香的，哎呀！我来呀！哎，让我摸摸，让我摸摸。
7: 哎，水亮，水亮，滚！滚！滚！滚！滚！我告诉你们，谁要是动他一根手指头，我杀了他！
5: 行了，我们不傻，知道他是千金大小姐，对吧？这次啊，怎么也得让上家拿出几箱袁大头。袁大头算什么？怎么也得拿出。 那个金元宝不是？
7: 瞧你们就没见过钱，都什么年代了，要拿就拿美金。
5: 美金？什么是美金？
7: 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出去！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今天尚某是以震天门掌门的身份为叶公镇山举行丧礼，一应礼数，谢按前清规制。叶八爷意外身故，外面的谣言很多，但是尚某最重情义。我不管人家怎么说，人死为大，就让一切盖棺论定。 入土为安。今天，我特意请了美善堂的主事，也是叶八爷生前的好友雷弥先生主持这次的丧礼。我也希望用美善堂所代表的善意，来化解这一切的恩怨，让八爷能安息。

慎终，记忆追远，永谦之礼，临尘不留，金凤观旧，世尊祖道，警告。

0: 闪红发，闪红发，
1: 怎么这样？
0: 你真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3: 爸爸，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3: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4: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5: 爸爸真好。喂，
6: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5: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5: 爸，
3: 来。

0: 单红发，单红发。
1: 你真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找死！
2: 一涵，
3: 叶玉鹏，我可怜你们叶家遭遇不幸，家破人亡，我好心出面替你收敛了父亲的尸首，又操办起这堂丧事，你非但不领情，却红口白牙指责我欺世盗名。我想请问，这是何道理啊？
1: 你真是说得比唱得好听。我问你，我父亲尸骨未寒，你一面指使尚一海并吞我叶家财产，强迫我父亲的手下投靠你震天门，一面又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尚红发，你难道不是伪君子吗？
3: 一海，有这种事吗？说呀。
4: 义父，是这样，叶振山的手下都是自愿归顺震天门的。叶振山生前一心想复辟，借了震天门一大笔钱，人死债不烂，所以我……哎，
3: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做人以道义为先，你背着我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演，你接着演啊！邵红发，你一个人演还不够，还拉着你儿子一起演，真不要脸！
5: 说谁不要脸？

0: 打！上一海，我告诉你，有种你打死我。打死我就没人知道喜宝在哪儿了。哼，喜宝是你绑架的。喜宝被绑架了。义父，这事是我不对，我一直怕您担心，所以没敢告诉您。上一海，我还没看出来你是个孝子啊。
1: 不跟你们废话了，上红方，我告诉你，明天中午12点，带着10万美金，我要现钞，到老渡口码头外的小树林换人，别跟我耍花样，我怕你。10万美金，你才要放了吧你！
2: 叶海，放了他，放了他。哼，他也是怨恨我们震天门，才这么做的。好。 明天我带钱去赎人。各位，我义子犯的错，我这个当义父的一定会承担责任。当着各位的面，我宣布，震天门归还叶家所有的财产，全数交由官署公平处置。至于叶振山的手下，他们的去留由他们自己选择。
1: 上掌门真是以德服人，雷某佩服，佩服。叶一鹏，你绑架我女儿的事情，暂且不提。可今天呢，是你父亲的丧礼，你理应焚香磕头，顶丧驾灵。

0: 那个叶玉鹏已经入伙了，而且在我的暗示下已经将那个姓尚的小姐绑了去勒索上红发了。事情已经按照你的安排办妥了，下一步怎么办？
1: 下一步你们就等着上红发拿钱过来赎人就好了。按照事先说定的，绑架的事儿是叶玉鹏干的，就让警察去抓他好了。你们拿完赎金之后马上离开江州城。
0: 这个计划还真不错，不过我搞不明白，你既然不要钱，你到底要什么？
1: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问多了会招来祸事，知道吗？
0: 是是。
2: 客官，您的包子请慢用啊。
3: 哎，
4: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前几天还说要把我关在牢里面关到发霉，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包子了？有什么企图？
3: 叶振山的案子结了，元凶找到了，我现在是无事一身轻，正好呢今天发了薪水，想呢请你吃顿饭，也缓解一下咱俩之间的尴尬局面。
4: 缓解了，说吧，什么事儿？
3: 没事儿啊。
4: 真没事儿？
3: 真没事儿。吃包子。
4: 好，
3: 来。嗯，好吃吗？
5: 好吃。
3: 这家包子可有名了。
4: 包子不错。
3: 最近有没有去福慧戏院看鬼王表演魔术啊？
4: 很久没去了，最近太忙。
3: 我觉得你跟鬼王的关系不一般。
4: 认识而已。
3: 什么认识而已？当时我怀疑他是杀我娘的凶手，是你不让我怀疑他的。
4: 我是一名律师，讲究真凭实据，当时你情绪太激动了，我怕你会做错事情。
3: 那我也不是没有证据而怀疑他呀，我是有证据才怀疑他的。
4: 这么说你现在还在怀疑鬼王？
3: 嗯。
4: 有什么新发现？
3: 真的还不能说。你说这个鬼

0: 会不会就是黑夜判官？有可能。为什么？身手又好，又会魔术，
1: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之前接二连三发生的跟黑夜判官有关的案子，你都经过手，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0: 也许吧。
1: 然后呢？
0: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黑夜判官，都是在故弄玄虚的。
1: 徐查理，我诚心诚意请你吃包子，你给我来虚的是吧？哎，你压根儿就没想帮我。
0: 老大，老大，
1: 哎，
0: 有屁快放！哦，你妹妹喜宝被人绑架了，
1: 听说是叶玉鹏伙同
0: 几个乞丐一块干的。
1: 走。
0: 哎哎哎，账没结呢啊！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走吧。哎，义父，让我一个人去吧，我担心你会有危险。
1: 有什么比我女儿的生命还重要？
0: 义父，这件事情因我而起，还是让我自己处理，就算将功赎罪了。您想，叶雨鹏一心想重振叶家，只要把钱给他。 我相信他不会为难喜宝。我一个人去吧。
1: 好，无论如何，要把喜宝平安带回来。
0: 您放心吧。

0: 每斤都给我换成上坟用的纸钱。
1: 啊？
0: 叶雨鹏这个小兔崽子，想跟我玩绑票这一手，这都是老子玩剩下的。想从我尚一海身上占便宜，门都没有。
2: 也对，那小子一直跟您过不去，绝不能让他得逞。
0: 等会儿，你多带点人埋伏在小树林，听我号令行事。

就你一个人来的？粗人呐，就是粗人。钱带来了吗？打开。

0: 把我妹妹放了。
1: 盛一涵，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吧？你着急什么呀？啊！现在听我的，扔过来，
0: 扔过来。

0: 细胞呢？
1: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细胞在哪儿。
0: 不说什么，那我就把你这只手也打废。
2: 少爷，报复少爷！
3: 住！
2: 怎么样，少爷？别追了，小心暗枪。

0: 谁？你怎么来了？
1: 叶雨鹏绑架西王，是不是你支持的？
0: 放开，我问是不是你？

0: 为什么那么做？
1: 叶雨鹏走投无路，想用喜宝来换赎金，我只是暗中帮了他一把，仅此而已。叶雨鹏只是你的棋子，你的目的是要把尚红发引出来，然后暗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
1: 只可惜尚红发那只老狐狸今天没来，不过没关系，喜宝还在叶雨鹏手里，我会把尚红发引出来的。
0: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喜宝会很危险？叶雨鹏已经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这样不择手段下去的话。 会连累很多无辜的人，我只知道我要杀了尚红发，你不干，我干，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喜宝我肯定会去救，而且在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谁是我们的仇人之前，我仍然会阻止你去伤害无辜。就这样，再提醒你一句，凌小谷还在怀疑你。 你最好小心行事。

0: 死了。
1: 哎，可不是嘛，咱们被人摆了一刀。哎，
2: 哎，你说啊，现在这小妮子倒成了个烫手的山芋了，
3: 可不是嘛？也不知道老大是怎么想的，非要答应那个神秘人，让姓叶的小子入伙，还费劲巴拉的帮他去绑架这个女的。哎，
2: 谁知道呢？原本以为这把能利用那个姓叶的得到一大笔赎金，这样哥几个以后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了。
3: 就是，
4: 神秘人，我看现在啊，不如直接把那个姓叶的干掉，然后把这女的送回震天门，说不定还能得点赏金，怎么样？
2: 哎，可以啊，
4: 到时候把他干掉之后，
2: 哎，我们哥几个就有吃有喝了。
3: 对，
5: 叶雨鹏无意之中得知有人在背后操纵整件事，从而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陷入一个圈套当中。叶雨鹏极为愤恨，不甘心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他决定立即改变计划。

细胞，细胞，醒醒，细胞，细胞，嘘。细胞，如果你想活命的话，就不要出声，我带你走，好吗？

0: 大伙儿听着，务必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是。
2: 是。
3: 玉鹏，你为什么还不放了我？
2: 别说话了，进去。

0: 大家小心脚下，
1: 新踩的脚印。

0: 希宝，你别哭了。我，云鹏，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你和我们商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啊？希宝，你知不知道你爸和你哥对我们家做了什么？要不是你们震天门落井下石。 我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吗？想当初，我对你一往情深，可我现在恨不得和你们商家同归于尽。
1: 云鹏，你不要这样，你冷静一点，或许一切还有转圜的余地。
0: 转圜？怎么转圜？事情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2: 如果你想让我现在把你放了，
0: 是不可能的。我要让你爹上红发，也尝尝这痛苦的滋味。
2: 云鹏，现在我爹的手下还有警察，肯定到处在找你，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0: 云鹏，
2: 我求你了，你放了我，你不要一错再错。
0: 闭嘴。
2: 云鹏，
0: 闭嘴，
2: 我求求你了。
0: 你闭嘴。

爹，你要是再该多好，该多好，我什么都没了。

0: 细胞。
1: 咳，
0: 咳了。
1: 咳，咳。
0: 来，护士，还要吗？啊。
1: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我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想不到我会回来的。

希望，希望，希望，你没事吧？没关系，别害怕，我已经把坏人打跑了。希望，别怕，别怕。

没想到你还给我留了这么个宝贝，季宝，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一本账册，这上面记载着18年前你爹赏红发、知事冯广玉等人密谋将郑家全。

0: 陈家灭门之后，瓜分陈家财产的详细账目全都记在上面，清清楚楚，这就是证据。喜宝，你现在知道你爹是什么样的人了吧？你知道尚红发他到底有多么道貌岸然了吧？
1: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0: 知道？你不知道？你看看，你看看，这一切，这一切都是拜你爹所赐，这一切都是尚红发做的，都是尚红发做的。

希宝，希宝，希宝，你别害怕，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带你走，我们离开这儿好不好？如果我回不来，别怪我。

0: 叶玉鹏，我女儿呢？
1: 您先坐吧，大老远来的，喝点东西。
0: 我问你，我女儿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您现在不应该担心您女儿，因为您女儿很安全。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担心一下您自己。这是我昨天晚上发现的，上面记载着18年前的一些事情。18年前，嗯。

0: 带我，你来了。这有打到过的痕迹，叶雨鹏应该回来过。
1: 又让他给跑了。
0: 没关系，接着找了，应该能找着。
1: 谢谢你帮我救喜宝。
0: 喜宝被绑架，我也很担心。

0: 总之谢谢你。
1: 我说叶玉鹏啊，你又是绑架又是敲诈，你真是蹬鼻子上脸了。
2: 尚红发，这证据确凿，你还在这儿？

0: 兴许咱们谈得拢，我不但把女儿还给你，我还能替你保守秘密呢。既然你认为这本账册这么重要的话，哎，你就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见我，哎，你就不怕我把它抢走啊？邵红发，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老糊涂了？你看看。 你看看四周，我特意选这人多的地方，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你能把天给我翻了。
1: 哎呀，你想得倒挺周全啊。嗯。

0: 赏红花，
1: 拿下！
0: 走，
1: 走，
0: 放开我！
1: 老实点。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京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基础教育、海防、党校、行政学院等工作。陈明儿主持并讲话。今年以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统筹实施6个1工程，聚力强链补链，推动我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市智能机器人归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68.49亿元。高温高湿天气中，气象工作者在255米高空进行巡检，守护预报的精度与速度。公交车维修师部门在3伏天蹲在车底抢修，保障公交运营。
0: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海防党校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0: 事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地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我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大思政课综合改革，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引导青少年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动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决扛起发展基础教育政治责任，落实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形成育人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海防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我市海防工作，坚决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的海上防线，深化区域海防治理协作，聚焦点线面网空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治理涉海风险隐患，强化危化品存储设施安全防范，提升安全生产监督、海上交通监管、重大自然灾害预警能力，加强防潮海堤、闸坝、弯道及各类船舶安全巡查，做好风暴潮防御准备，切实维护沿海地区和管辖海域安全稳定，强化海防管控设施建设，加强资源整合，实现信息全量实时共享，构建布局合理、项目齐全、功能完备的海防管控设施体系，推动海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海防队伍建设，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凝聚做好海防工作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校性党根本原则，找准党校工作与党的中心任务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自觉服务好工作大局，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坚持从严治校，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耕智能机器人重点产业赛道，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统筹实施6个1工程，聚力强链补链，推动我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增长。
2: 上半年，全市智能机器人归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68.49亿元，同比增长15.2%，增加值同比增长18%，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3.6个百分点，增速较一季度提升2.5个百分点，全年有望保持15%以上的稳定增长。今年我市优化重点产业链布局，将智能机器人单独成链，重点培育。目前，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即将印发实施，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规模持续壮大，成员增至218家。同时，我市布局建设54个多元化机器人实景实训场景，覆盖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全方位助力机器人产品迭代升级、落地商用。依托本土企业实训中心、机器人实景体验中心、人形机器人、智能巡检机器人等各类产品，实现实景练兵、体系化作业。

0: 有效突破技术壁垒。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区域协同也不断提速。三地联合编制印发了《京津冀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协同工程实施方案》，常态化开展产业链对接活动，落地多项合作成果，持续提升金产机器人本地配套和区域适配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实六个一工程落地，从政策扶持、金融赋能、人才培育、场景拓展多方面发力，持续壮大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助力我市智能制造产业提档升级。
1: 本市和平区、河西区、河北区聚焦群众日常休闲健身需求，开展小区设施微更新改造，用细微民生举措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0: 和平区对全区34个社区健身园进行全面升级，集中更换老旧健身器材，修缮活动场地，彻底改善健身设施陈旧老化问题，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全便捷健身锻炼。针对老年人休憩难题，河西区精准发力，在居民楼下、社区广场等点位新增131把便民座椅，方便老人日常遛弯、歇脚纳凉，切实办好老年民生实事。河北区镇德里社区贴心补齐休闲短板，在小区凉亭旁增设专用象棋桌椅，为棋牌爱好者提供固定活动场地，既解决了居民无固定对弈区域的难题，也杜绝了栈道下棋影响通行和社区环境的问题。小小微改造彰显大民生，各区从群众细微需求入手，精准补齐社区设施短板，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截至7月27号，我市中高职类学校批次录取工作基本结束。目前共有29所中高职类学校尚有余缺招生计划4933个。根据2026年天津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现进行志愿征询，各批次均未被录取的考生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并取得初中毕业资格，方可填报征询志愿。填报时间为今天9时至17时。逾期不再补报。为了保障气象预报精准高效，入夏以来，市气象部门专门组建小分队，对1000多座气象站进行巡查。下面，我们就跟随工作人员一起登上80层楼高的气象观测塔，感受烈日下的考验。
2: 上塔下面放。
3: 这座矗立于城市中的气象观测塔高255米，是监测本市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的重要设施。三伏天，李文博和刘静乐除了每周一次的例行巡检，还增加了对塔上监测仪器、精密设备等的维护频次，以确保监测数据科学准确。这次他们主要检查最高处3层的设施设备。
4: 行，好嘞。
5: 慢点，慢点。
4: 我们从地面呢爬到塔上最高的这一层吧，基本要将近1个多小时，加上维修呢，整个在塔上作业呢，差不多要超过2个小时了。基本每周吧都要是上塔进行一次例行的巡检。高温高湿的天气，我们也是要增加这个巡检的频次。
3: 这座塔设有15个不同高度的观测平台，安装了10余种、近100个精密设备和传感器，可实现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梯度的气象观测，以及太阳辐射、大气成分、温室气体等其他观测数据会实时上传至市气象局和中国气象局，为城市气象预报、大气污染扩散研究以及防灾减灾等提供关键支撑。在220米高的观测平台上，往下一看就让人眼晕。李文博还要探出身体，将外部的气象传感器拉回，对它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5: 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我第一次上塔的时候，包括这个镂空的这个，平台往下一看，还是挺恐怖的。有风的时候吧，因为我们这个塔是3向的拉线塔，它是有轻微的晃动的，在上边工作的时候会有这种恐惧啊，不是这种感觉。
3: 天津目前有国家级气象站36个，省级气象观测站462个，微型智能气象观测站600余套。 当前天津正处于七下八

0: 上防汛关键期，气象部门对全市气象观测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
1: 进入汛期以来，公交车涉水的频率加大了，公交车维修师傅们在高温高湿天气下对公交车加密保养频次，快速处置各类问题，保障车辆正常运营。
2: 加一点秤，
3: 再来个棍，
2: 再来个棍。
0: 上午9点，公交四公司的保养车间里，维修师傅们已经开始忙碌。车间顶棚虽然能遮阳，但太阳直射，车间里闷得像蒸笼，稍微活动一会儿都大汗淋漓。16吨的公交车上有上百个大号零件，2-3个人合力才能修。高文军是车间的维修组长，带着10人的队伍，刚上班就要与时间赛跑。
2: 一辆车像这个车。得修3个小时吧，因为这保养车辆项目比较多，咱这干活得快，这车修完司机立马就提走了，他的那个路队啊需要车。
0: 公交集团第四客运有限公司下设15个中心车队，800多辆公交车，在113条线路上运营，每天10几辆车都要被送到这里保养维修。夏季气温高，加上汛期车辆涉水，气泵、水阀、传动轴都是易损件，想维修就得钻进1米5深的沟里仰着头作业。
2: 一顿得分活，要小活10多分钟，要大活的麻烦点啊，得半个来小时，然后出去支支腰。我们是天天这样蹲，也习惯了。
0: 刚休息几分钟，汗还没有落下，报修电话又来了。一辆正在运营的车因为高温导致气泵损坏，车不能动了。高文军和同事带着工具赶快去现场。公交车损坏栈道就得快速处置，让车先能动起来，再到车间维修，不影响道路通行。伏天户外闷热，还没有顶棚遮阳，大家汗流浃背。
2: 我们这个就是得快速及时，主要是得保证路队的用车、路队的运营，我们这个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15/5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等等。未来5年将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困难，让科技助残成果落地。
4: 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这将为孤独症群体以及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6: 通过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的服务规范，建立起从筛查到诊断到康复救助相衔接的机制，规范全流程的服务，特别是帮助家长能够比较早的识别孤独症儿童，将孩子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会大大提高他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要进一步优化康复服务的供给，加大公益性的康复服务供给，包括提升妇幼保健机构的康复服务能力，还要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救助。通过提升康复服务的供给能力，来帮助孤独症家庭能够呢就近就便的获得服务。
7: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将以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6: 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

0: 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啊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清晨天空状况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空气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暑湿暑热感觉明显。如期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勤补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8度。好，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5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3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7月31号至8月2号，重庆北至合川加开动6125次，合川至重庆北加开动6152次，重庆北至遂宁加开动6151次，遂宁至重庆北加开动6156次。好，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51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长沙黄花出发的 CZ369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1架次，其中去往厦门高崎的 GS7891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目前 S30 京津高速、 S83 京汉联络线、 S84 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请司机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您现在看到的是中环线红旗路与界元道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那么红旗路和界元道交口附近啊，有人民医院和多处的大型居住区，路口的通行人流车流量比较大，在早高峰的时段呢，各方向的车流量都很大，容易拥堵缓行。那么建议来就医的朋友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人民医院地铁站D口就在医院内，非常的方便安全。
2: 目前进出市区的各条道路车流量相对较大，卫国道是进出本市中心城区的重要道路，早晚高峰车流量比较大。顺驰桥卫国道一侧的桥面只有两条车道，上顺驰桥的车辆和向桥下卫国道辅路的车辆要注意提前变道。顺驰桥向卫国道室外方向，桥面由3条变为2条，也经常发生剐蹭事故，提示驾驶员朋友您要顺序礼让通过。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1: 今天下午，天津金门虎俱乐部将举办2026高考学子专属开放日活动，邀约100位参加了2026年高考的金门虎球迷现场观看球队训练，与教练、球员们交流互动。来关注天津航运指数，2026年第30周市场分析。
4: 2026年7月20号至24号，北方国际集装箱运价指数 TCI 收于1998.84点，累计下跌3.36%。欧地航线方面，前期货运需求提前释放，过去一周运价高位回落。天津至欧洲、天津至地中海东部和天津至地中海西部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分别下跌2.11%、6.37%和4.75%。北方国际干散货运价指数 TBI 收于1260.57点，累计下跌0.77%。粮食进口运输市场方面，过去一周， 巴拿马行船市场运力充裕，市场运价小幅回落，

0: 南美至天津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下跌0.44%，美湾至天津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下跌0.3%，美西至天津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下跌0.09%，沿海集装箱运价指数 TDI 收于1253.61点，累计上涨0.55%。内贸出港运输市场方面，过去一周，班轮运力尚未完全恢复原有周期，市场仓位依旧偏紧，运价继续小幅上行。天津至广州航线、天津至上海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分别上涨1.98%和0.15%。
1: 炎炎夏日，天津地铁出行服务迎来新变化。天津地铁3号线、11号线沿线的24个车站休息区完成题址升级，统一命名为海棠驿站，并正式投入使用，为市民乘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候车休憩空间。
0: 据了解，此次升级改变了以往休息区单一的设置模式，根据站点区位和功能差异，将24处驿站划分为通勤休憩、校园服务、文旅休闲、换乘服务及特色服务5大类型，实现服务场景的精细化匹配。在通勤客流密集的华苑、高新区、水上公园西路等站点，驿站重点为早晚高峰通勤群体提供缓解疲劳的临时歇脚点。在学府氛围浓厚的大学城、南开大学八里台等站点，则侧重于为学生群体提供短暂休息、候车整理等便利。此外，针对金湾广场、文化中心等文旅站点，以及南站、北站等换乘枢纽站，驿站也相应优化了服务功能，满足游客和长途旅客的短暂休整需求。硬件配置上，各驿站均配备了清凉扇、冰凉贴、驱蚊液等夏季实用物资，部分驿站增设了按摩椅，同时加装静音提示标识，并张贴休息文明公约，倡导文明纳凉。
1: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说起肝炎，很多人会想到会不会传染，说起护肝，很多人又会想到少喝酒、少熬夜，这些都对，但还不够，我们来了解一下。
0: 肝脏常被称为沉默的器官，许多肝病早期没有明显症状，等到出现乏力、皮肤或眼睛发黄等表现时，损伤往往已加重。肝炎不是一种单一疾病，而是一类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肝脏炎症。病毒感染、长期过量饮酒、脂肪堆积、药物损伤、自身免疫异常等，都可能让肝脏受到伤害。其中病毒感染是最主要的因素。病毒性肝炎包括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丁型肝炎和戊型肝炎。研究结果显示，我国80%以上的肝硬化、肝癌的发病和死亡与乙肝、丙肝的感染有关。不同类型的病毒性肝炎传播方式不同，因此防护方式也不一样。甲肝和戊肝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常与被污染的水、食物以及不良卫生习惯有关。饭前便后洗手，不喝生水，不吃未煮熟的肉类和海鲜，生熟食品分开处理是重要的预防措施。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预防重点是避免不必要的血液和体液暴露，例如不共用牙刷、剃须刀、修眉刀等个人用品，拔牙、纹身、纹眉、穿孔等有创操作要选择正规机构。丁肝病毒是一种缺陷病毒，需要依赖乙肝病毒才能复制，因此预防乙肝也是预防丁肝的重要基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乙肝、丙肝不会通过一起吃饭、握手、拥抱、共用办公用品等日常接触传播。科学认识传播途径，既能做好防护，也能减少不必要的恐慌和歧视。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外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做好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抓实抓细养护巡查、隐患排查、问题处置等各项工作，同时加强汛期桥梁安全管理，重点聚焦桥梁基础冲刷、边坡稳定

0: 和畅通排水设施等，全面开展防汛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1: 本市第5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顺利完成采集。
2: 我觉得除了能挽救他的生命，还挽救了他的家庭吧。我觉得这件事就也是比较有意义吧。
3: 您别动，您别动啊！
1: 老人河边洗手不慎落水，消防救援
4: 迅速把救生圈套在了老人的身上，其他人就在岸边拽安全绳，将老人迅速救回岸边。
1: 明明气温不是特别高，为什么有人却感到格外难受？
5: 空气就会像一块吸饱水的海绵，吸不动多余的水分了，我们的汗液就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
1: 高温叠加高湿，如何守护健康？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空状况以晴为主，气温也会出现小幅攀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空气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暑湿暑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尽量避免在高温晴晒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勤补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9号白天还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午后的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4度上下。29号夜间天空云量增多，30号多云转阴，31号还将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届时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1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算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

0: 什么？那他们把你怎么样了吗？
1: 他们想要获得你给我的那个地址，不过我什么都没说。
0: 那他们后来怎么把你放了？
1: 我之前在满洲时认识一个日本军官叫山下武夫，是他的手下内田直树救了我。我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什么时候

0: 想跟你说，杨先生，哎，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丁秋阳。韩露小姐，你好。
1: 你好，
0: 久仰大名。韩露小姐的电影我看过很多部，如今一见本人，那些电影把您拍得可是黯然失色呀。可惜啊。谢谢。啊，他也是一位导演。期待有机会能跟韩露小姐合作。我那边还有个朋友，就先不打扰你了。
1: 好。
0: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你先别着急吧，来，先坐下。这次来上海，事情办得特别不顺利，我再回到重庆，恐怕一时都难以安身。眼下国步艰难，兵连祸结，而我。
1: 又有重任在身，你说我怎么可能让你跟着我东奔西跑、颠沛流离呢？所以这次我不能带你走，所以又跟之前一样，对吗？所有的山盟海誓不过是哄我一时开心，最终还是要抛下我而去。
0: 我又何尝不想跟你过上形影不离、安居乐业的生活吗？但国仇家恨当前，我又岂敢奢望？家人我好，这次我是认真的。 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娶你做我的新娘。

0: 真的。
1: 哎，对了，你们今天执行任务，我跟去现场了。
2: 我就想，我枪虽然被收了，但是我跟过去看看总行吧？结果你猜我看见谁了？
3: 谁啊？
2: 左双桃。啊？我就在想，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他还跟一个修女聊了半天。
3: 修女？
2: 怎么，感兴趣啊？我知道你有收集女人衣服的习惯，还缺个修女脖。
3: 你的吧。我把这个毛病早改了，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今天下午救我江兆国的，好像就是一个修女，
2: 不是吗？那你们怎么不去查查呢？
3: 那修女遮着面，那根本看不见脸，而且那个地方是法租界，今天又是爆炸又是开枪的，我们跑都来不及呢，还查什么修女呀？
2: 那你说，会不会那个修女就是左双桃假扮的？

0: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丁秋阳会替我照顾你的生活。另外，他也会帮你规划一下你未来事业的发展。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有这么个朋友？他也是这两年才当了导演。还有，如果有特务再找你麻烦，你可以找他帮忙。
1: 他不是导演吗？是，但他路子挺多的。你这次要怎么去重庆？啊，这是。

0: 机密是吗？那你到了重庆会打电话给我吗？
1: 当然，我当然会联系你。
0: 那就好，即使不在身边，能经常听到你的电话也是好的。
1: 好了，那你

0: 你这次真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0: 哎呦，快走快走！
1: 妈的，我打死你个抗日分子！你
2: 哎，停啊！停啊！
3: 怎么回事？
4: 停啊！哎，他喝多了，拿了我的刀去捅人。
3: 这人是你杀的？
1: 他是抗日分子。
3: 你有什么证据？
1: 他路过我们桌，说骂我们是狗汉奸，这不是证据吗？
3: 就因为骂了你，你就杀人？
1: 骂我就是骂汪主席，就是骂
4: 大日本帝国，他该不该死？
3: 哎，小姐，小姐，啊，小姐，
2: 哎哎，陈科长，陈科长，陈科长，陈科长，陈科长，大家好点，出事吗？
5: 快打我！
2: 小姐，
5: 快打我！
2: 小姐，小姐，我带他走，我带他醒酒
4: 啊！走啊，松开，
2: 走啊！
4: 外包动作，打我！
2: 齐哥，齐哥，
5: 你什么东西？
2: 打我！齐
5: 哥，松开手！
2: 小心呐！
5: 我弄死他！
2: 算了，
4: 哎呀，哥，
2: 算了，
4: 打我！
2: 哥，哥，算了，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这样，这样。哎，回头我抽他去，怎么样？我抽陈家平啊！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
4: 打我，
2: 哥，消气消气啊！哎，来，擦擦。
1: 这是什么
4: 呀？女人的东西。
1: 你不是都改了吗？你怎么还偷女人东西呢？
4: 我是改了，我以前都是偷女人内衣什么的，现在你看。这相当也算是风雅之物了，哎，我是不是有进步？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偷的，我是捡的。
1: 哪个女人的呀？
4: 祖成桃的。
1: 在哪儿捡的？
4: 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当时山下五福茂中中部来指认陈家平，赵王还把他吊在树上，就是那个时候捡到的。
1: 等我要了陈家平的命，他的女人就归你。
4: 爷，那个女人我可驾驭不了，我闻闻她的香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你看，还是云锦的呢。哎，真没想到这火车站还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
1: 你怎么知道是在火车站买的？
4: 他自己说的呀。就他刚来上海那天，赵安审讯他的时候。
3: 李星，哪里来的？
6: 火车站买的。
1: 他不是从武汉来的上海吗？
4: 对。
1: 不是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是南京才有的技艺，也只有南京浦口站才有的卖啊。
4: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说明左双桃他撒谎了。
7: 你知道吗？赵安要完蛋了。
6: 什么？
7: 我说，赵安要完蛋了。
6: 赵安要完了，关我什么事？
8: 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司那些谣言都是他们乱说的，你千万别信啊。
1: 我什么都没有问你呢，你就说有谣言。什么谣言？
2: 说，到底什么是谣言？
0: 是赵安那个畜生逼我的，他势力那么大，我怎么敢反抗？求求你，看在我们夫妻多年，你怎么做了这么多的份上？求你了。
1: 你觉得一般的男人会原谅这样的事情吗？你说我是一般的男人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要为你自己争取被原谅的机会。
3: 还疼吗？
4: 吃完好多了。
3: 你说你也是的，你就不怕赵安以后找你麻烦呀？
4: 我怕他干嘛呀？
3: 不像你啊，以前你不是挺胆小怕事的？
4: 那也不能随便乱杀人吧。哎，我发现一件事儿。
3: 嗯。
4: 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了之后，我正义感十足，你说这是不是爱情的力量？
5: 我倒是觉得，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以后，你是越来越油嘴滑舌。
4: 不过呢，冯七这个人是赵安手下最残暴、最野心勃勃的人，以后你可千万不要招惹他。
3: 嗯。对了，你今天去山行干什么了？有什么新任务？
4: 秘密任务。不过告诉你也无妨，只要你是我老婆，是吧？
3: 嗯。
4: 重庆方面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5: 和谈？要停战了？
4: 怎么可能啊？双方都派了代表到上海来进行这个意向交换，而日本军方却极力反对，并且把双方代表都列为了暗杀对象。木村长官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赵安，而老罗想抢功啊，就派我去调查这开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哼，还真让我给查着了。
5: 在哪里啊？
4: 在亚尔培路的一栋别墅里。我本来就想弄点边角料，对付对付老罗算了，没想到赵安去了，带了一帮人把别墅都给包围。
5: 那谈判代表都被抓了？
4: 抓了两个吧，其他的都跑了。
5: 那被抓那两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4: 后来那肯定就是……你怎么对这事这么感兴趣？
3: 哎呀，我这不是太担心你了吗？
4: 担心我？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陈家平是怎么临危不惧、绝处逢生。话说那陈家平身轻如燕，翻墙越瓦，一跃就跳到了别墅里。但是老罗交代过我呀，不能让赵安也知道我们插手这件事，所以我不能让赵安发现我呀。哎呀，当时那个情况啊，真是万分紧急。赵安把别墅的前门还有后门都给包围了，我被困在了二楼，真是插翅难飞。
6: 原来今天我看见别墅里多出来的那个人就是陈家平。
5: 然后呢？
2: 然后哎呀，睡一觉再跟你说。
3: 哎，不行，你还没说完呢。
4: 这么想知道？那也行，不过我今天这踏墙翻

0: 老跑来跑去的，你瞅瞅，我这脚都肿。要是能泡泡脚呢，兴许我还能再跟你说上一段。
1: 想让我给你洗脚？想什么呢？
2: 跟你开玩笑的。怎么样？力度可以吗？
1: 你说不说？
0: 我说说说说说。
2: 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一串脚步声。我一想，这是赵安上来了呀。
3: 我该怎么办？我跳楼不行，我跳下去要不是就摔死，要不就摔残。
2: 所以就在这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我尽显英雄本色，我当机立断，纵身一跃。
1: 怎么样？
0: 钻床底下去了。
1: 我是说，赵安抓了那两个人之后，
2: 老婆你别急，我不得从头回忆吗？是不是？
1: 说说说吧。
2: 可是上来的不是赵安，竟然是重庆代表江兆国。
0: 我给你加点水。
1: 哦，没事没事啊，接着说就行。
0: 接着说啊，
1: 嗯，
0: 行。
2: 这江兆国说起来也挺奇怪，就跟变戏法似的，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手没了。一声爆炸声之后，别墅内恢复了一片寂静。我马上从床底下钻出来，哎，跑到窗边往外一看，哈，一辆轿车，开车的竟然是一个修女。修女呀，你见过修女开车吗？我也没见过。只见这个修女左手拿着枪，右手握着手雷。
1: 那她怎么开车呀？
2: 这不重要，就看这修女举起手枪，啪啪啪几枪打的那是赵安抱头鼠窜。紧接着他拉开了车门，一把就把江兆国给拉进车里去了。哎，不瞒你说，我那会儿都在怀疑这修女是不是男的假扮的，哪有那么大劲儿的女的呀？哎呀，未及赵安反应过来啊，他们就开车走了，真是来无影去无返。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就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呗。
1: 老公，你是不是累了？
2: 我不累。
1: 别洗了，我泡着就行。我给你捏捏，你接着说。
2: 你给我捏捏，我还有这待遇啊？
1: 你接着说，就赵安抓走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2: 赵安啊？
1: 啊。
2: 那俩人
1: 啊？啊。
2: 那就带走了呗。
1: 那关在商行是免不了严刑拷打吧？
2: 我没听说赵安带人回商行啊，估计藏在什么地方了吧？
1: 什么地方啊？
2: 那我哪知道？哎，不对呀，左正道，你怎么关心这两个人比关心我还多呀？啊？
1: 什么呀？我这不叫关心，是好奇心强。那听评书总得听到结局吧？
2: 哎，行行行行，我回头打听打听，行吗？打听明白了告诉你。
1: 行。
0: 果然是想来套我的话，如果我没猜错，果果肯定想救那两个被捕的人。这姑娘太不要命了。
1: 罗太太好。

0: 去哪儿啊，赵队长？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正好，捎我一段。
1: 你去哪儿啊？
0: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啊。
1: 今天呀。
0: 怎么了？
1: 算了。
0: 不行了。

0: 想你了。
1: 还有江兆国的翻译杜淳一定要救出来，他在为我们做事之前。

0: 曾经为日本陆军守军事科的研判做过翻译，而主导这次伪钞的研究和印制的，就是这个军事科。可被抓的是两个人，
1: 另一个人就看他的造化了。你还真是一点没变。你知道招安把人关哪儿了吗？
0: 只知道肯定不在商行。那个陈家平不是负责总务的吗？他经手的事情多，你从他身上找找线索。怎么，舍不得把他拉下水？
1: 我会想到办法的。
0: 好，另外还有你的档案，我已经送到军统局本部了。给自己想一个代号，关处长，还有戴老文，他们要随时知道你的动向。
1: 就叫红桃五吧。为什么？我听说商行内有一名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卧底，我这个红桃五刚好压他一头。
0: 梅花寺红桃五，就看这副牌，到底最后谁会赢。
2: 我还没有决定。 要不要戴上他送我的戒指？啊，原来江先生留下的承诺是一枚戒指。冒昧的问一句，这枚戒指是钻戒吗？啊，韩伦小姐，您别误会，是这样，我跟左双桃结婚的时候，又装修又买家具又订酒宴又买婚纱，我的积蓄啊，基本上都用光了，所以在买戒指的时候就没有给左双桃买带钻的，因此他一直埋怨我。 所以我也想看看，让女人梦回萦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还真戴了。那这个盒子呀，看起来就比我的精致。哇，这这么大的钻戒，这得多少钱啊？ 这是两克拉的。
0: 法币的话，差不多1000多块吧。1000多块，哎呦，那我还是告诉他再梦2年吧。其实啊，这钻石小一些，或者没有钻石，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心意，
2: 女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说得太对了。哎，
0: 海伦小姐，江先生。
3: 还会和你再联系吗？他说他会再打电话给我。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又昏死过去了，泼水。
4: 算了。
3: 赵队长，就这么算了吧。这两个人确实不知道江兆国的下落啊，再折腾下去，命就没了。听说穆村长官明天就回来了，我们要不然直接把这两个人交给宪兵司令部，让他们去审。二把刀说的有道理，蚊子也是肉，这样好歹能交个差。
4: 穆村长官为什么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干？就是为了。 让宪兵司令部撇清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江兆国和这两个谈判代表已经猜到这次遇袭幕后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证据。如果我们让这两个人知道这次的行动就是宪兵司令部主使的，就是他们干的，然后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到处散布消息。
3: 结果会是怎么样？
4: 队长，您的意思是，用这两个人去威胁穆村长官，咱不要命了？不要命？太要命了！现在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保命的筹码。
3: 那是不是继续把他们两个关在这里？
4: 不仅要关着，而且还要严防死守。 如果他们两个跑了，咱们就彻底完蛋了。

0: 怎么样？我好想知道这个男人藏在哪儿。
1: 藏在哪儿？
0: 我越来越怪。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先去忙。
1: 哎，别！你要告。

你说什么？还有什么？

0: 等谁呢？
1: 吓死了！不是说好一起下班吗？你上哪里去了？
0: 我呀，出去办了点事，走吧，回家吧。
1: 什么事啊？
0: 我呀，跟踪大马勺子。
1: 跟他干嘛？
0: 他总报假账，说是执行任务，实则啊就是带人逛逛马路，结果搞出一堆乱七八糟的开销来，上头怪我审查不严。哎，我今天看他又鬼鬼祟祟的出去了，我就想抓他的现行。
1: 那结果呢？
0: 把昨天咱们俩没说完的评书给续上新篇。
1: 有新篇了？那你快啊，说给我听听。
0: 上回说到，他赵安不是抓了两个人，没给押回到这商行吗？但是又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你猜？我跟他到了哪儿？
1: 哪儿啊？
0: 鸿运旅馆。
1: 鸿运旅馆。
0: 哎，我一想，我说这大马勺去鸿运旅馆干嘛呢？我，哎，老爸，我正好饿，咱们边吃边聊怎么样？
1: 行，是是是。
0: 老板，
2: 哎，
0: 两个油墩子，两个鸡蛋。
2: 好嘞，
1: 快
0: 来。
2: 好，哎呀，就继续说。
0: 他赵安为什么要去鸿运旅馆？我就找了一个隐蔽的角度，视目清凉。我想查查他到底是搞什么名堂。结果他大马勺没进去，反而是找了几个外面帮他干活的兄弟进去了。哎，我一想，你大马勺请别人住旅馆，这回头这账不还得算在我头上？我当机立断，我也跟进去了。结果，你猜我在里面碰到谁了？
1: 谁？
0: 我碰见赵安的手下，什么二把刀啊、陈树干啊，全都在里面。
1: 但是，老公，你说大马勺，怎么跟赵安手下混在一起了？
0: 哎，那你就搞错了。大马勺是老罗的手下，跟赵安的手下那都是死对头，所以大马勺不是跟他们混在一起的，而是老罗安排的。
1: 老罗安排他干什么？
3: 先生，鸡蛋、油墩子，
0: 哎，
3: 您慢用啊。
0: 谢谢。老罗安排他自然是黄雀在后啊。你想想，赵安抓那两个人，不但没上报，还私藏了起来。万一这两个人要是跑了，还让木村长官给知道了，你想想，赵安得什么下场？但是老罗要是神通广大的话，把这两个人再给抓回来，哼，那老罗不就咸鱼翻身了吗？
4: 这个香囊是你卖的吗？
3: 好像是我卖的吧。
4: 这个女人你见过吗？
3: 那我哪记得。